0: 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用，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黄小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和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重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

0: 1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据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日监管400000个集装箱、1500000吨货物、2200000个快检包裹、200000名人员进出全国各个口岸。十五时期，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令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君：
1: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2: 记者昨日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货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其中完成公路货运量212.2亿吨，同比增长3.2%；完成水路货运量42.3亿吨，同比增长3.9%。港口货物吞吐量方面，上半年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90.7亿吨，同比增长2%，其中内贸吞吐量同比增长1%，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8亿标箱，同比增长5.9%。交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保持高位，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同1099亿元。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光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直至六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今日的七一分章获得者，我哋嚟认识扎根幽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几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而家江苏镇江句容市大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杨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同农户嚟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杨花情况。赵亚夫话：
3: 光是嘴上讲不丢，一定要周边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看。
2: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幽灵江波，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点样将呢片幽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咁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降波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纪荣喜话：
4: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2: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冇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莓产业

0: 喺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佢将呢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仲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居庸草莓仍系当地嘅支柱产业之一。白兔镇蟹塘村村民张东才话：，
1: 怎么种种都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0: 2002年，赵亚夫退休，佢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嘅大庄村工作。喺呢度，佢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同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悭肥、悭水、病虫害轻嘅有机稻，喺有机果园里边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咁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喺大庄村建立起嚟，村里边嘅面貌同村民收入都有咗好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几年嚟，赵亚夫先后引进170几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过350万亩。赵亚夫话俾记者知：，
2: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零碳工厂建设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结构调整和管理优化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通知提出，选择具备一定建设基础、建设目标明确、实施路径清晰，并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建设目标的制造型企业、算力设施，择优纳入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名单。
0: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5规划》，这个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15/55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系统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3: 昨日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数启新情、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并并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几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0: 晚居早晨聚焦粤港澳，
4: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15/55规划纲要提出，健全香港、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机制，发挥专业服务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近年来，香港积极扮演好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角色，持续推动优质资产引进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力量。上月末，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处发布了今年上半年招商引资的成绩单。今年上半年共有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香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过8600个新职位。在投资推广署近日举办的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上，参加活动的企业负责人表示，中国香港具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既可协助海外企业拓展中国内地市场，助力落户企业完善产业链，亦能协助内地企业对接国际标准和全球资源，拓展海外业务。除了各类企业

0: 陆续嚟紧香港，越嚟越多嘅资产亦正喺度加速涌入呢个资金安全港。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今年五月发表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去年财富管理规模同比增长10.7%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波士顿咨询预计到2030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将维持约9%的年增长率，到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1: 很多国际的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此外呢，它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
0: 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昨日表示，特区政府成立出海专班以来，已在香港及内地省市举办10多场活动，接触4000多位企业代表，介绍经香港出海的优势，并已成功协助超过200间内地出海企业来港设立或扩展业务。近来，香港特区政府仲多次率领聘船出海商贸代表团访问海外，旨在发挥香港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今年6月，包括40多名香港商贸及专业代表以及30名内地企业代表在内的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表示：
2: 我是认为香港正在从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升级成为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超级合伙人。未来香港不仅要帮助企业走出去，更重要的是陪伴企业的成长，和企业共同去开拓国际市场，共同应对国际竞争，成为咱们内地的企业高质量出海提供更加有力的这种支撑，成为这个超级合伙人的这种角色，和企业共同走出去。
3: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中华青年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创社区客厅二期启用仪式当日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莲花社区举行，澳琴两地约8名嘉宾出席活动。澳青初创社区客厅是公益性澳门青年创业服务平台，日期于去年7月揭牌运营。中华青年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入驻企业持续增长，平台完成二期空间升级改造，两期总建筑面积达2000平方米，全新增设标准化路演厅、产品展示区、独立洽谈室。远期目标集聚100家澳资青年企业，打造规模化青年创业集聚区。据介绍，自揭牌以来，平台累计收到80多家澳门青年创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40家澳青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贸、文创文旅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琴青年2500多人次。广东省人民政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魏以军表示，希望平台持续优化资源供给，凝聚多方合力，聚焦痛点，加大支持力度，全方位为澳青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持续拓宽澳门青年认识扎根横琴、逐梦大湾区的通道。
0: 深中通道地处伶仃洋，横跨广州、深圳、中山三地，常年受台风、暴雨、大雾、强对流侵袭。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了解到，立足深中通道复杂运营环境，一套专属气象保障新模式现已应运而生。广东省气象局介绍，深中通道建成通车之后，为破除跨区域气象服务壁垒，2025年广东省气象台联合中山市气象局组建专项专班，融合前沿探测预报技术，重新构建32110四级闭环气象服务机制，打通气象预警和交通应急联动链条。据了解，32110模式围绕灾害天气全生命周期设置分层保障流程，提前3日研判重大灾害趋势，预留充足前置防灾时间， 每日早晚两次。

0: 已针对六大关键区段发布定点精细化预报。临近风险域值提前一小时发布桥隧专属预警。预警启动后每十分钟更新实时监测数据，形成长期预判、日常定点预报、临近专项预警、高频实况支撑的完整闭环，实现气象信息和交通管控标准精准匹配。广东省气象局表示，从单点保障经验到行业通用样板，32110模式改变传统区域普式预报模式，针对性解决跨海桥隧、跨区域局地天气差异大等痛点，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大型临隧交通工程气象保障流程。
1: 近日，广州市委金融办、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印发金融支持广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若干措施，聚焦生物医药全产业链，推出12条务实举措，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产业提质升级。本次政策打造五大特色支撑体系，全方位打通产业发展导点。一是强化信贷保险支持，提高对重点企业的信贷补偿比例，建立瑞科保产品目录，依托益企共赢计划，为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金融加综合服务。二是基金赋能产业发展，引导在瑞生物医药基金优化投资布局，联动天使母基金等精准对接产业链优质项目。三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生物医药企业挂牌上市后备企业库，支持生物医药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常态化组织产业投融资对接活动。四是发挥地方金融作用，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创新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贷、科技创新担保贷等产品。五是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建立金融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截至目前，广州市集聚生物医药企业超6500家，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公司30家、高新技术企业超1000家。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稳居全国外贸第五成，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东莞市进出口规模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今年二季度进出口规模达2021年四季度以来的新高。其中六月份进出口1559.1亿元，增长17%，连续27个月保持增长。
1: 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昨天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开赛，赛事为期9日，吸引了来自114个国家及地区近1500名剑手齐聚香港，各族个人赛及团体赛。本届大赛是香港首次举办击剑世锦赛，7月22日至27日为个人赛，28日至30日将举行团体赛。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22日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日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同一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边个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亦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斯海峡才能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22日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包括德克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日，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否认高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高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日收盘时上涨约3%。
1: 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

0: 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香港晴天，34到26度，澳门晴天，33到27度，广州晴天，34到26度，深圳晴天，33到27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晴转多云，36到27度，惠州晴转多云，35到26度，东莞晴天，34到27度，中山多云转晴，34到26度，江门晴天，35到27度，肇庆多云转晴，35到25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林千，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跟住落嚟的讲清楚节目将播出香港书展，阅读世界，打造湾区文化名片，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日为期七日的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吸引99万人次入场，汇聚超过770家展商。今年书展继续推出一票通三展的模式，观众只需一张门票即可畅游三大展览，访港旅客亦享有专属优惠。同时大会举办一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令读者透过文字领略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与自然景观，为大家带来更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越南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武士翠：
5: We join the fair.
6: 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参加这个书展，今年我们在书里面介绍了很多越南的风景，还有文化，还有一些饮食文化，我们向游客展示优美的风光。我们认为今年的活动非常精彩，有很多人前来参观，而且大家对香港书展都很感兴趣。
5: People interested about the fair.
4: 西班牙文化教育社相关负责人：
7: It's been just amazing.
8: 这一切真是太好了，因为这里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我们分享了所有同西班牙文化、文学和美食等一切同文化相关的事物。对于所有想来参加书展的人，这里设有代表西班牙的专区，欢迎大家前来练习西班牙语。
7: You can practice Spanish.
4: 走过36年发展历程，今年的香港书展呈现不一样的面貌。紧扣旅阅人生的主题方向，参展商们将旅行文化、城市探索融入书展场景，令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形成双向呼应，打造以书导旅、以旅促读的

0: 全新体验，令读者们可以放慢节奏，静心读书。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
1: 这次带来的更多的都是反映各地烟火人间的产品，特别能够突出各地出版展团的特色，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生气勃勃的景象，通过出版来体现。
0: 联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总监、商品采购与营运部刘美仪。
2: 新嘅文创啦，就是我哋香港嘅创作嘅艺术家啦，董福生先生，咁我哋佢联成啦，生产一啲明信片啊，希望受旅客或者系年轻嘅读者欢迎。我哋同国泰合作，因为佢哋今年80周年啦，咁佢亦系提供咗一啲嘅飞机模型俾我哋去销售。
0: 咁当书展遇上暑假，唔少家庭一家大细结伴出行，家长们专程为仔女选购儿童读物。更加有市民带上行李箧扫货，满载而归。年轻人则是三五好友结伴到场物色心仪书籍，参观书展后更继续行文创空间、零食世界及运动消闲区，展现书展多元吸引力。香港市民谢女士：
3: 今年第三年书展好集中，多不同的书商都俾小朋友有认识下、拣下，培养翻佢哋阅读嘅兴趣啦，感受下气氛，都系一个好好嘅放暑假啦一个活动。
0: 逛展学生
4: 差唔多每年都会参加，都系买啲书，因为我哋都系中意睇书，爹哋妈咪就买啲补习嗰啲练习，我就中意睇英文嘅 fiction 啦，我觉得都几好睇嘅。
0: 浙江游客，
5: 世界一流的，是的，一波一波的都是香港青年，80%以上是香港人，20来岁的年轻，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他们渴望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0: 武汉游客，
6: 第一次来，一家三口，完全是为了书展来的，中午中餐就在这里吃，不回酒店了，逛了晚上，一般的都买，没有预算。
0: 参展商赖先生。
7: 睇书展，增设文创天地嘅摊位，令到香港书展除咗书香墨香，仲有一个多元嘅文创嘅展示空间。透过呢个展会，我哋其实就将艺术品衍生为我哋生活嘅一啲日常用品，等佢再唔系一个遥不可及嘅感觉，咁啊可以多啲市民去接触。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我们继续来回顾第36届香港书展。本次书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不单止新增设东盟文学节，还搭建了24国展品亮相的世界文艺廊、非遗文创空间及航天主题专属展区。邀请了国内外众多知名作家线下分享，举办了一系列多元文化活动。本届书展可谓是兼具国际化、文化性与体验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盛会。这样书展在大湾区联动方面有什么新举措呢？还有哪些新亮点值得关注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到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先生，听听他的介绍。李生你好，本届香港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融入文旅阅读相融的新思路。咁对比往届，你认为今年有哪些新亮点呢？
10: 今年我哋香港嘅书展嘅主题就系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咁顾名思义，其实我哋希望透过阅读，等大家可以感受历史文化同埋各地嘅生活嘅面貌啦。咁為咗回應書展嘅年度主題咧，其實我哋每年咧都會有世界文藝廊。咁今年嘅世界文藝廊咧，我哋就以一個主題揭開文學深度遊。深咧就係心情個深啦，帶讀者透過世界文藝廊咧，就有一個文化探索之旅。我哋仲會有雙重視角，一個叫做本地眼，一個叫世界眼，穿梭香港同埋世界唔同啲文學啊等等。咁展區裏面咧有一啲互動裝置，好得意嘅。參觀人士可以按佢哋嘅閱讀喜好啊、性格等等咧，推薦一啲書籍同埋香港深度遊嘅路線。唔單止咁樣，我哋咧喺呢個世界文藝廊裏面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機構同埋各國嘅一啲駐港嘅總領事咧，係我哋參與展出超過200本世界各地一啲圖書同埋展品啦。呢啲展出嘅圖書咧，全部都可以喺書展度買到嘅。
0: 今年书展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呢一全新板块，你觉得效果点样啊？
10: 书展每年都有8大主题，

0: 講座系列。咁當中咧有一個咧就係英語同埋國際閱讀系列嘅。咁今年我哋好開心啦，我哋同香港東盟協會合作，我哋就做咗一個東盟文學節。咁咧我哋邀請咗啲東盟嘅一啲出名嘅作家啦，當中有嚟自印尼啊、菲律賓啊等等嘅作家啦。透過呢個東盟文學節咧，推廣國際嘅文化嘅交流同埋多啲閱讀。
1: 作为大湾区年度文化盛事，今年书展在内地图书引进、湾区读者互动、文创 IP 合作方面有哪些新举措、新布局呢？
0: 那我们每年书展都有一个主题，今年我们书展的主题就是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在场内场外呢，我们会举办超过600项的文化活动，我们会邀请世界各地的知名作家、一些星级的嘉宾来参与。咁我哋會做一啲講座啊、新書推介會等等嘅交流活動，最主要目的就係一齊推動閱讀嘅文化。今年我哋邀請咗超過250位作家同埋嘉賓到場嘅，當中咧都係唔少都係內地嘅知名作家，咁佢哋會帶嚟新作嘅一啲分享啊、經典著作解讀，加深大家對文學創作同埋文化嘅了解咧。咁喺展區方面咧，我哋其中一個亮點咧就係內地出版嘅展區啦。當中咧會有49個內地出版單位參與，差唔多帶嚟超過20,000款精品圖書啦。咁其中咧都有個廣東出版館嘅，咁佢哋會帶嚟一個好特別嘅橋批文化專題展區。咁所謂橋批咧，就係當年一啲海外嘅華僑寄翻家鄉嘅一啲匯款同埋家書等等嘅。咁呢個展區咧會展出譬如廣東潮州啊、汕头一带嘅侨批文化书籍，内容都十分精彩。咁另外咧，书展嘅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咁顾名思义咧，其实文创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亮点啦。咁除咗鼓励大家睇多啲书之外咧，我哋今年再次举办去年大受欢迎嘅文创空间，咁专门咧展示一啲唔同地方具有特色嘅一啲文创产品。譬如今年咧，我哋有福建同埋杭州嘅一啲非遗工艺，仲有其实我哋香港咧嘅集古斋咧，都会带嚟一啲好得意嘅一啲潮玩、国际 IP 精品等等嘅。大家睇书之外咧，都感受到文化嘅另一面。国家15规划嗰度指出咧，要深化全民阅读，推进书香社会嘅。咁我哋继续都会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致力促进大湾区文化创意嘅交流，唔单止咁，贸易投资嘅促进多啲合作。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的核心国际化特色展区，世界文艺廊是展会联通全球文艺资源、助力文创产业对接的重要载体。今年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引领公众穿梭于香港故事与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到香港书展世界文艺廊策展人张国伦先生，一起从策展视角解锁展区特色，深挖文化交流背后的大湾区文创商机。张生你好，请你介绍一下本届世界文艺廊的策展构思和核心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4: 今年的世界文艺廊承接了香港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就是讲紧文学同埋旅游嘅关系。我哋身为策展嘅团队咧，我哋特意咧就再去创作咗一个策展嘅主题，咁叫做揭开文学深度游，好似打开一本书本嘅时候，同一时间一个深度嘅旅游。咁、那个深字咧，亦都有两个深嘅，除咗话好深入去旅游之外咧，咁大家去旅游嘅时候嘅心情。咁所以嚟到呢度，你有機會會發現到喺旅行嘅時候，我嘅心情、我嘅風格，甚至我嘅態度。而整個嘅設計方面咧、策展方面，我哋用咗三隻眼睛，包括咗本地眼同埋世界眼。我哋希望有一個雙重嘅視角，從香港嘅文學出發，同世界文學互相嘅關係。咁而同一時間，三隻眼就係代表咗有三個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包括咗一個係好敢行敢讀嘅，即係大家好勇敢去踏出旅程嘅第一步。有時大家去旅行嘅時候，會去咗一啲渺無人煙嘅地方，甚至係熱帶雨林，甚至去挑戰自己嘅。而第二個風格係一個

0: 個慢慢地去細閱嘅風格，因為有時大家喺日常生活好忙碌啦，去旅行嘅時候反而唔想計劃，去到旅行嘅時候先至再諗去邊度，慢慢去咀嚼呢個城市。而第三個風格呢，就係一個叫深入心間細作，去深入研究呢個地方，咁啊真係深度遊啦。參加嘅朋友，大家就可以去選擇自己風格，甚至去了解自己嘅風格。整個嘅設計方面呢，我哋用咗行李同埋書本去代表咗文學嘅旅遊啊。因為其實我哋都會睇到書本其實就係我哋叫心靈嘅行李。慢慢去睇本書嘅時候，其實好似個心入邊一路承載住唔同可能世界各地嘅一啲知識，就好似行李裝住你個心靈咁。而當你去旅行嘅時候，行李就係代表咗移動嘅書本啦，不斷吸收緊嗰個地方嘅一啲知識、一啲見聞、一啲經歷，就好似一本流動緊嘅書，一路承載住。所以見到有兩隻好得意嘅公仔嘅，一個行李揭開咗本書，或者係本書揭開咗個行李。咁當大家嚟到嘅時候呢，唔同嘅書本會睇到啦，而因為本地眼同世界眼，我哋刻意呢就將本地就連結咗香港嘅18區。所以會有18本嘅書咧，講緊香港18區嘅喎。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同咗世界各地18個城市去作一個對比嘅。咁當大家欣賞香港好好嘅地方去旅遊嘅時候，咁究竟你到海外旅遊嘅時候，又有邊啲同佢有關聯呢？咁大家嚟到咧就會見到。而同一時間，我哋喺個現場入邊咧，都有超過200本書籍咧，係可以大家可以隨意去翻閱，亦都會喺其他嘅書商度咧可以買得到嘅。
1: 世界文艺廊可谓系创意十足吓，咁香港市民同游客嘅体验如何啊？
0: 今次嘅世界文藝廊啦，除咗書籍之外咧，有好多嘅互動裝置啦，吸引咗大朋友、小朋友去玩嘅。我哋有唔同嘅文旅風格啦，去到現場你會見到3隻大嘅眼睛，其實係不斷會喐嘅喎。咁有一個好簡單，有個掣俾大家拍嘅，好似直覺。咦，究竟我係屬於咩嘅文旅風格嘅咧？咁你一撳個掣嘅時候咧，隻眼就會喐，佢會隨意去俾一個風格。因為有時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嘅風格會係點嘅，咁當然有一個特別少少嘅裝置咧，其實俾大家去答問題，揾一揾自己文旅風格。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叫16型人格嘅測試啦。咁呢度咧，我哋有一個9型文旅風格嘅測試嘅，會有3條問題問大家：究竟你喺旅行開始嘅時候，你係咩嘅心情去呢個城市咧？你中意去睇熱鬧嘅地方啊，需要喺啲好靜嘅地方啊，定係需要睇啲歷史嘅建築咧？等等。而第二條問題就係去到旅行嘅中段嘅時候，你又會點樣繼續去閱讀呢個地方？甚至去到旅行尾聲嘅時候，你當時嘅心情繼續去發掘，繼續好充滿能量啊？定係我需要休息一下啦？咁透過呢3條問題呢，我哋就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文旅風格去俾咗你嘅。咁有個角色，同一時間呢，亦都會建議，咦，你香港可以去邊個地方度去遊歷呢？世界都係。咁而呢度咧，亦都配置咗一啲書籍，大家就可以去文旅風格嘅區域咧，去睇翻我哋精心安排嘅書。同一時間，佢都有啲配置嘅物件咧，可以同本書咧係互相有一個對比，有一個交流嘅。仲有一個好有趣嘅2個嘅裝置嘅，一個裝置咧就叫做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文旅嘅一個旅程，一個文旅嘅地圖啊。咁頭先已經有知道自己個性格，究竟我文旅嘅風格會係點咧？咁去到呢度咧，我哋會有一個真係文旅地圖刻畫咗俾你。只要你話俾我哋知，你呢個風格底下你想去世界歷啊，定係香港？咁咧，我哋就會出咗最後好靚嘅收據嘅喎。個收據入邊咧就會建議一個路線嘅，可能香港嘅18區啦。如果你揀香港，如果你揀世界各地嘅，我哋有刻畫世界各地嘅路線，大家就可以根據呢個路線，將來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參考。同一時間咧，我哋有個推薦嘅書單嘅。去旅行嘅時候，連埋一本書咧，更加賞心悦目啊！而另外一個仲得意嘅一個互動裝置啦，我哋叫做 AI 文旅繪畫。嚟嘅參加者咧，佢首先要話俾我哋知你嘅文旅風格，跟住咧你就會戴咗一個似 VR 嘅鏡啦。咁入邊咧，你會見到一段文字喺書展世界文藝廊入邊有嘅書。咁入邊嘅句子咧，你就需要畫佢出嚟嘅。你就會喺一個盲盒嘅狀態底下咧畫佢出嚟。咁現場嘅人咧係睇到你畫乜嘅喎，但係你自己係睇唔到嘅。咁畫完之後咧，AI 咧就幫你生成一張好靚嘅登機證，入邊都有個二維碼嘅。咁佢睇到自己畫咩之餘咧，咁 AI 都會幫你生成咗一個好靚嘅圖畫啦。咁之後咧，呢張登機證咧就可以陪伴你去旅行。咁入邊咧其實都會建議咗咧，你可以去邊個地方嗰度遊歷嘅。咁所以其實整個世界文藝廊咧有好幾個互動嘅裝置。 到呢度除咗睇文字

0: 睇書之外，亦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咁再加上我哋有一個細細嘅深度選物廊啊，展示咗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產品啦。咁包括有粵東瓷廠嘅一啲手工藝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搜羅咗香港唔同地方代表咗頭先文旅風格嘅一啲文創產品咧，之後亦都可以去香港嘅其他地方欣賞我哋香港好靚嘅文創產品嘅。
1: 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定位可以為創作者帶嚟點樣嘅靈感呢？
0: 香港一路都係中西文化嘅交匯地，我自己本身都係香港土生土長啦。睇一件事物嘅時候，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用中文去描繪嗰件事之餘，或者係世界嘅視野去睇，令到我哋喺創作嘅時候咧更加多元化。中國嘅歷史好悠久，我哋成長嘅過程都會吸收好多中國嘅傳統嘅手工藝啊，傳統嘅一啲文化歷史嘅脈絡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會接觸到好多外國嘅文化，中間會發現到共通點，當然亦都啲唔同嘅地方，咁令到我哋嘅創作會更加多靈感啦，更加多火花。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外國嘅朋友會交流，甚至可能喺世界文藝廊嘅時候，都會有一啲譬如外國嘅大使會放一啲佢哋自己國家嘅作品啦，一啲書籍啦。咁所以喺我哋嘅成長過程啊，喺我哋香港嘅生態嚟講咧，香港嚟講聯繫咗唔同地方，咁所以令到我哋接觸世界各地一啲新奇嘅事物嘅時候咧，相對地會容易啲，亦都可以緊貼到世界各地嘅潮流。
1: 世界文藝廊作為國際文化展示平台，點樣助力大灣區文創 IP 透過香港走向國際，拉動文創經濟發展呢？
0: 世界文藝廊展示咗好多唔同嘅文學作品，當中咧都會有一啲係中國內地嘅書籍啦。咁當中當然大灣區嘅文化歷史啦。同一時間咧，其實世界文藝廊咧有一個部分咧就係俾參展單位啦，甚至係世界各地嘅大使，其實有啲講座或者工作坊嘅。咁所以呢度咧其實都係正正係一個平台，可以推動到譬如大灣區啦，或者係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嘅展示嘅。今次咁啦，我哋有一個叫深度選物廊啦，係一個展示櫃嚟嘅，咁正正亦都可以配合到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可以放咗喺呢度，咁大家睇完書展之後咧，購買得到其他嘅文創產品。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對話權威人士，
2: 事件越講越明，
3: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名家讲座是香港书展的文化灵魂，以思想对话延伸图书价值，联结作者与读者，令书展从单纯的图书展销升级为汇聚人民力量的年度思想盛会。今年的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香港资深历史研究者、收藏家郑宝雄先生是年度主题讲座特邀嘉宾之一。下面我们对话到郑先生，听听他介绍书香交流对湾区文脉传承的深远意义。郑生你好，你觉得香港读者在阅读偏好上有哪些特点呢？那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你认为这样的环境会给创作带来怎样不一样的启发和养分啊？
4: 香港讀者咧喺閱讀上好中意啲舊嘅東西，亦都讀者咧近年來咧對廣州啊，甚至南海番禺順德嗰一帶嗰啲嘢咧個興趣都好大嘅，好多時咧都中意上去嗰度行啊研究。簡單講一句咧，香港讀者咧對於內地嘅觀察啊嘅興趣啊，而家係濃厚咗好多嘅。咁香港咧就中西文化交流啦，中西文化咧就會有一個特殊嘅效果嘅。我哋亦都好鍾意呢將香港嗰啲以前古老啊或者比較上外向啲嘅事物呢介紹俾內地嘅朋友，亦都好鍾意呢吸收內地朋友帶嚟講解內地嘅嘢，尤其是廣州啊嗰度嗰帶嗰啲嘢，甚至深圳啊。香港呢個環境呢就對呢種交流呢就係方便啊容易啲嘅，亦都大家都易吸收嘅。
1: 咁今次參加香港書展，你希望令到讀者讀懂點樣嘅香港故事呢？而另外，你的著作亦都是涵盖香港街道、民族、社会变迁。咁喺你睇嚟，研读香港历史对大湾区文化传承有住点样嘅意义呢？
4: 我写嗰啲书啊，无论交通工具啊、藏品啊、啲照片啊、香港嘅由嗰啲银行啊、钱币啊，甚至交通工具啊，甚至旅游景点啊嗰啲咧，都好想咧将香港一路嘅变迁，尽量介绍俾内地嘅朋友。

0: 友，希望佢對香港了解多啲。而我哋咧，亦都希望咧喺大家嘅交流之中咧，對內地嘅文化咧都了解多啲。而家大家就水乳交融啦，融合咗好多啦。最近我啲朋友咧，佢亦都好想研究香港文化，好似啲交通工具啊，或者地下鐵啊、電車啊之類啊。咁我有好多朋友咧，希望咧將呢啲圖片啊，或者啲物件啊，或者啲車票啊，就俾內地嘅人士睇。咁而咧，聽過啲朋友講咧，內地嘅反應咧就相當積極嘅。咁我覺得咧，交流咧繁忙咗嘅多咗嘅，大家個心情咧都熱烈咗嘅。
1: 借助香港书展嘅平台，你认为可以点样去进一步拉近内地同香港嘅文学交流啊？
0: 书展嘅平台每年有好多读者咁喺内地嚟嘅，我觉得书展呢个平台对于我哋可以认识内地嘅读者，亦都内地咧有唔少书店喺呢个书展嗰度开嘅，我哋都睇到唔少内地嘅书籍。我以往嘅写嗰啲饮食嘅书啦，其实香港好多饮食嘅源流咧就喺内地传嚟香港嘅，好似举例咧月饼咁啦，以前就叫做广式月饼，广州传嚟香港嘅。咁咧，後來變咗港式月餅啦，香港就講啦。如果有機會寫作咧，就我都希望咧都會講翻傳承嘅演變嘅，甚至有啲菜式啊，咁有好多文化、交通啊咁。咁我希望咧就將呢啲文化寫嘅咧就會反映到出嚟啦。嗰陣時香港人同內地人大家嘅交往係點樣啊？用乜嘢方式啊？住嘅屋啊，或者食嘅乜嘢嘢啊？
2: 聚焦灣區熱點。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的特邀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余国烈向读者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与大湾区文化发展的观察思考。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余教授，听听他的介绍。作为资深的书展观众，你觉得香港书展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4: 香港书展我参加了很多年，我很小已经去香港书展。在香港书展里面，很多时候我会去一些其他国家的出版社的摆的摊位，有时是一些内地的不同的省市的出版的单位，譬如说一些跟科学有关的出版社，某些跟地质研究的出版社都会有摊位出来。好像每一年书展由小到大，我都在里面会发掘到一些其实在书店永远都见不到的书，因为书展的原因它就摆在这里。除了是內地之外，我們還會有一些外面的國家或者不同的地方都會在這裡擺攤位的。譬如今年的書展未有一個很特別的東南亞的部分，在裡面見到一些東南亞的一些作品，因為東南亞的文化很豐富，除了華文之外還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可以出到來。我覺得香港書展發展了這麼久，它是相當之豐富的，裡面有一些不同的環節，我相信對不同的面向有興趣的朋友都會在書展裏面找到驚喜出到嚟咯，就好多時跟我哋網上睇有少少唔同，因為網上係好功能性嘅，你想揾邊本書就揾到，跟住買完就走噶啦。但書展你會覺得我都嚟咗咯，咁樣我咪花一個鐘頭全部攤位行一次，咁裏面嗰種發現係網購唔會有嗰種快樂。我見得到佢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幫香港在大灣區裏面扮演一個很獨特的文化角色的一個城市，它每年都會匯聚到不同的主題、不同的人，我都會在裏面碰到不同的地方的作家、出版社、不同地方的觀眾，我覺得它令到香港更加能夠扮演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亦都是可以為大灣區整體的文化發展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1: 咁面向未来，你认为大湾区各城市应该点样去协同发力，共同打造湾区阅读文化名片呢？
4: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存在，里面有11个城市，里面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发展，不同的内容和历史在里面。而每个城市我很觉得其实都是在发展文化。 尤其是近年我哋越嚟越講非遺啊、文旅啊呢方面，其實每個城市我都見得到喺唔同嘅起點裏面都係做緊唔同嘅文化嘅嘢。舉個例子啊，譬如我會期待香港、澳門、深圳。

廣州可以發展到一些不同的文化的產品或者服務出來，譬如廣州歷史的傳承和保留很多粵文化的核心的內容在廣州裏面，我希望廣州在大灣區的發展裏面可以繼續扮演粵文化的歷史傳承或者是發展的中心在裏面。香港我們經常都會見到它有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這方面

0: 方向，亦都係補足咗香港喺對於英語語系嗰方面嘅側重。咁我覺得澳門同香港亦都係兩種唔同嘅中西文化交流嘅一個存在。深圳亦都好特別嘅一個存在，因為深圳匯集咗好多嚟自內地唔同嘅地方，好多唔同嘅方言、食嘢唔同嘅內容、唔同嘅風格出到嚟，而深圳咧，全部都係將佢融匯埋一齊，比較一個年青，自己又發展到一種深圳的文化出到嚟。佢有高科技啦、年青啦、創新啦，咁佢亦都係有一個新嘅唔同出到嚟。當然，大灣區有11個城市啦，其實產生到啲唔同嘅文化出到嚟。咁我都希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展到咁樣又多元又一體嘅文化嘅風格出到嚟。如果係咁嘅話，個好燦爛嘅粵港澳大灣區嘅文明喺我哋面前正在開展出嚟。
1: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編輯嘉允，記者贾文、梁佳燕，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大家好，我是正源，欢迎你收听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厂。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4: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
5: 上半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运行稳中向好。我国应形成自主可控的 AI 流动挖掘能力。
4: 科创空间，一场科创大赛搭建起澳门精准联系人的桥梁。
5: 港澳全新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在港推介。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研讨会在澳门举行。
4: 科技关键词，国新办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5: 数字生活，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警方发布案例，拆解未成年人暑期诈骗套路。
4: 接下来首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节目。
7: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王卫明表示，今年以来

0: 工业和信息发布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全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各项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1: 是啊，第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两新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第二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0: 再来关注，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直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在农业产地环境质量方面，科学施肥增效、农药科学使用增效、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持续改善。2025年三大粮食作物，即是水稻、小麦、粟米，化肥利用率为43.3%，比2020年提高3.1%。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为45.0%，比2020年提高4.4%。全国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8%以上，秸秆还田面积累计超过4亿亩。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规划研究所所长吴文斌就介绍话，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已经是连续8年发布，成为观察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
1: 看下工程机械行业方面，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孟近日在第18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以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稳健运行，出口额继续增长，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新能源工程机械保持较好势头。苏子孟介绍，据协会快报统计，今年一到五月份，协会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1%，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今年一到六月份，行业主要企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系152320台，同比增长26.4%；装载机系82052台，同比增长26.7%。
0: 系噶，咁喺出口方面，苏展孟就提到，工程机械行业出口额喺前几年较高基数基础之上，继续大幅度增长。据海关数据整理，2026年1到5月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289.11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其中进口金额10.09亿美元，同比下降7.44%，出口金额27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苏展孟话，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机器换人加速演进和 AI 等新一代高新技术加速赋能，工程机械应用领域正进一步拓展，工程机械的未来发展充满生机。
1: 来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无专业团队也都没有几个月的周期，在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一部完全由智能体制作的动漫短片吸引与会者的注意，从脚本、分镜、配音到成片，只是用了5日的时间。观众在惊叹之余，也都直观感受到大会智能体颠覆安全主题的分量，即是当智能体成为自主决策、自主执行的数字行动者，网络安全的攻防天平正在被颠覆。
0: 是的，那智能体已经成为产业真实运转的核心组件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赵聪刚就说，2025年是多智能体商业化应用元年，2026年其应用将会更加广泛，智能体已经渗透到制造、物流等实体经济领域。 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就讲话，智能

0: 唔再系被动执行嘅工具，而系具备自主感知、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嘅执行者。
1: 系啊，能力嘅跃迁伴随风险嘅升级啦。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就发出警示啦，佢话AI 已经可以自主寻找并分析漏洞，构造攻击代码，将网络攻防响应速度从人工级提升至机器级。过去30年，网络安全攻防平衡建立在漏洞难找的基础上，高价值漏洞数量有限，发现成本高昂。咁依家咧 ，AI 令到漏洞发现更快、更平、更加规模化嘅。周鸿祎就话，漏洞发现能力正在成为网络安全规则的改变者，形成新的战略威胁。佢呼吁过去比边个更强，咁未来咧就系比边个更快啦。我国必须建立自主可控的 AI 漏洞挖掘能力。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给你的资讯内容了，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
3: 重新成就未来。
2: 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近日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了大湾区科创资源的流动走向。不同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的梦想，并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也展现出了大湾区是怎样通过赛事平台链接国际创新力量的。咁7月22日到24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3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今日将播出第2集，一场科创大赛如何展现澳门精准联系人角色的下半部分。
1: 是啊，近日咧，2026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在澳门科学馆落下帷幕。咁嚟自巴西的 FICO Labs 夺冠，17个入围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这个唔单单是一场比赛的结束。咁本届大赛咧，亦都首次将参赛范围从葡语国家扩大至西语国家啦。报名的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更加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深度协同，采用一步双赛机制，令到国际科创团队可以直通大湾区。
0: 冇错啦，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话：呢个标志住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的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大赛虽然已经落幕，但那些从巴西、西班牙远道而来的科创团队，先啱啱踏上通往大湾区的落地之路。本期节目我们将会专访到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代处长欧家良，倾倾这场大赛背后的故事，以及澳门是怎样架起中国与葡西语世界的科创之桥。
4: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我们再和欧处长打个招呼，您好。
5: 哎，好。
4: 那么这个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呢，是引发了众多的关注，但是呢，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这个葡西语国家包含的一些范围还不是很了解，您能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了哪些国家和地区，是我们葡西语这个创业大赛比较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呢？
5: 是这样的，那我们叫做葡西语国家大赛呢，今年其实呢就同我哋以前嘅大賽咧，就主要集中喺葡萄牙同西班牙嘅。咁因為有個原因啦，首先我哋以往係第一次舉辦啲咁樣類型嘅比賽啦，都想集中精力去摸清楚究竟我哋咁樣辦一個大賽，其實要即係一啲經驗啦。所以我哋以往咧就集中我哋嘅精力，主要喺一啲同我哋澳門以往交流都比較密切嘅國家或者地區，就以往嘅就係葡萄牙同巴西啦。咁所以我哋以往大賽咧，一直係跟住呢兩個國家嘅。咁我哋經過咗我哋呢幾年嘅一啲經驗累積啊，同埋一啲實際嘅操作之後咧，今年開始咧就擴展到所有嘅葡語國家同埋西語國家。咁啊，希望進一步發揮好我哋呢個平台嘅作用咯。咁但係因為葡語識講都好大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嘅嗰個比較重點，可能都仲係會停留翻喺葡萄牙、西班牙同埋巴西3個。比較係葡語國家或者西語國家都係比較大、比較有份量嘅國家咯。咁亦都會希望喺個基礎上面逐步將我哋嘅嗰個聯繫網絡擴展到其他葡語國家同埋其他西語國家。咁咁樣咯。
4: 很好。那这次这个大赛结束之后呢，我想您和这些创业团队有一

0: 更密切的沟通和交流之后，有没有感受就是他们对中国、对大湾区的这种科创有没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或者大湾区的技术、资本，还是制造能力，还是市场？
1: 其實咧，就我哋同嗰啲項目都有溝通了解嘅。咁其實佢哋嗰個對大灣區、對中國嘅興趣係越嚟越高漲，我形容，因為中國近年嚟喺科技嗰個發展係相當嘅迅速啦，亦都係取得比較好嘅成績啦。咁好多佢哋培育嘅西國家嘅項目咧，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想法都有好多嘅。咁佢哋。其實你啱啱提到嗰幾方面其實都有嘅，咁有啲項目其實可能就係資金方面咧，就希望獲得我哋呢邊嘅一啲投資去繼續擴展佢哋嘅一個業務啦。咁更多嘅咧，有啲係為咗佢哋嘅產品或者佢哋嗰啲服務係可以帶入中國市場，因為佢哋都知道中國係一個好龐大嘅市場，亦都係如果佢哋企業想壯大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喺行業入邊有影響力嘅企業嘅話，喺中國一個佢哋冇辦法忽視嘅市場。咁佢哋亦都好希望，可能產品或者一啲服務可能先喺中國，但係因為中國好大，你都知道，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可能覺得大灣區係一個佢哋好好嘅進行一啲佢哋一啲技術啊、一啲在地化、一啲本地化嘅一個地方，就利用翻大灣區去協助佢哋將佢哋嘅產品或者服務變成更加適合我哋中國人嘅一啲模式，然之後再進行推廣嘅。咁亦都有唔少係。睇到我哋大灣區個供應鏈方面嘅一個能力，因為佢哋都有唔少人講嘅話，其實佢哋啲產品嘅生產，可能某啲零部件啊，或者某啲小嘅零件，其實佢哋喺當地係好難揾到一啲合適嘅生產商，佢就算有可能嘅價格都好高，令到佢哋成個產品嘅嗰個成本啊，各樣嘢都一直好難落去。咁佢哋都知道中國係特別大灣區啦，係世界工廠啦，咁就全產業鏈嘅一啲覆蓋啊。跟住或者佢哋有時可能有啲新嘅想法，要可能做一啲原型機啊，或者做一啲小型嘅樣本，佢哋都知道係中國其實係可能係一件好簡單、好快做到嘅事情咯。但係如果佢哋喺歐洲或者喺南美洲，其實係可能要幾個月或者好長時間先做到嘅嘢。咁所以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興趣同埋嗰個需求係其實方面都有嘅，咁我哋都會根據翻佢哋具體嘅要求啦，就盡量我哋嘅能力，盡量喺內地揾啲對應嘅一啲資源去對接，就希望佢哋可以真係促成到一啲比較實在嘅合作啊，就推動到唔單止科技，可能喺一啲貿易上面啊，可能都可以有啲交流啊往來咁樣啦。
0: 我们知道，就是每次大赛这个获奖团队都会获得这样的机会哈，和北京啊、上海或者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投资机构啊或者企业来对接、来交流。那么这几年下来，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突然碰撞出火花的地方？
1: 其实都有唔少噶，因为我哋都系同内地唔同嘅省市，佢哋都系用一个线上对接嘅形式。咁因为咧，内地省市大家对即係海外嘅項目，佢哋嗰個熱情都好高嘅，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連啲對接嗰啲場次都嗰個需求都比較強嘅，咁就其實就無奈之下，我哋就可以壓縮大家交流嘅時間。咁但係雖然大家可能其實得十幾分鐘咁樣，咁但係我哋見到好多場合其實大家都係即係講好開心而遊面上，我哋有時都好意思去停佢哋咁樣。咁但係最後好多都係其實就係啱啱大家都喺度交流緊嘅時候，最尾。我哋可能都係建議佢哋交換一啲譬如電郵啊，或者一啲
0: 联系方式哈。
1: 聯繫方式咁，佢哋後續再進行更加深入嘅了解探討咯。因為畢竟其實我哋對接嗰個時間又短啦，佢其實可能都係俾大家一個初步認識。咁但係我哋見到其實唔少，不論係北京又好、上海啊、深圳啊咁，其實佢哋好多內地嘅企業或者一啲內地嘅機構，其實對佢哋嘅巴西嘅葡國啊、西班牙佢哋。項目嘅嗰個興趣都好高下嘅，因為我都有了解過，佢哋會覺得佢哋有時有啲想法係比較，即係嗰個 idea 嗰個構思係比較，即係
0: 天
1: 都係
0: 马行空一
1: 對我
0: 点
1: 哋，
0: 啊。
1: 可能同我哋一啲想法唔太一樣，但係其實你聽落去佢成個計劃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意思，有啲都係可行嘅，係啊，咁所以可能大家就透過咁樣，即係就係嗰個交流嘅嗰、那個，即係都係一個我哋想達到嘅其中一個目標，就係透過交流，大家碰撞一啲新嘅想法，去推動成個產業啊，或者一啲一啲狀況改變咁樣咯。
0: 我们这次大赛啊，还有一个点是大家也特别关注的，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非常。

0: 点。除了这个葡西语之外呢，像这个一报双赛和横琴的这种联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啊。毕竟横琴现在发展也非常的快，而且您也看到像目前各地的这种创业大赛都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的话，其实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我们这种一报双赛是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呢？
1: 我哋呢一步相信嘅，今年都系第一次咁样做嘅。咁咁啱就系我哋华勤大赛佢哋嗰个报名，即系个 target 个目标嘅嗰啲国家咧，同我哋又比较接近啦。咁我哋嘅时间又比较近，因为我哋就啱啱六月举办完啦。咁佢哋应该系而家系招募紧项目嘅。咁我哋嗰阵时就觉得，因为澳琴嗰个融合发展系越嚟越加强嘅，咁我哋更好咁样去体现到我哋嗰个澳琴融合，亦都希望透過資源共享做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因為澳門可能是制度啊，或者啲法律制度啊，各方文化方面對同西方國家佢哋係可能會有啲優勢嘅，對佢哋有啲吸引力嘅。咁華勤嗰邊可能喺其他嘅政策配套啊，譬如一啲資源上面係對澳門有優勢嘅。咁我哋就希望利用一加大於二嘅方式，等一啲比較優秀嘅項目啊，一啲比較合適我哋成個區域發展方向嘅項目咧，透過我們一步兩賽的機制，同時參加華勤的大賽。因為華勤大賽那邊他們也都有些對一些得獎項目或者參賽項目都有一些相應的支持措施啊，或者一些協助或者服務這樣的，那就希望透過這樣互相增加各自大賽的一個影響力啊，同埋一個傳播啦，同時也都希望啲參賽的那個企業那些項目可以更好對接到我哋更多灣區唔同方面、唔同層次嘅一啲資源，更吸引到佢嚟我哋灣區度落户發展咁樣咯。
0: 嗯，好的。那從宏觀的層面來看，您覺得這些大賽對推動中國葡語系國家科技交流合作，起到了一個什麼樣的作用呢？
1: 咁對我推動我哋中心建設肯定係一個好正面嘅作用啦，因為我哋今年界賽嗰個範圍擴大咗，跟住。亦都因為其實啱啱我提過西語國家就有啲西班牙嘅項目啊，有啲秘魯嘅項目報名啦。即係我哋葡語國家今年除咗以往嘅巴西同葡萄牙之外，亦都可以有啲非洲嘅葡語國家，譬如說安哥拉嘅項目去報名參加嘅。咁我哋覺得今屆大賽嘅一個即係賽制嘅嗰個改變啦，係令到我哋成個中葡科技中心嘅嗰個名稱可能會被更多人知道，即係更多當地嘅人知道，亦都係有助我哋日後向佢推廣我哋澳門啊、我哋灣區啊，或者我哋中國嘅一個提供一個好嘅基礎咯。
0: 那最后哈，就是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呢也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哈。那下一届大赛的话，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对关注我们这个赛事的大湾区的创业者说一些话，您会说什么呢？
1: 对于下一届大赛的话呢，我们就觉得即系对于啲参赛项目来讲啦，其实我们透过我们观察，其实呢这么多年来可以获奖的项目呢，他们其实都是事前做很多功课的，他们看得出他們在介紹啊、在答問的時候呢，都是對灣區、對中國的無論是市場又好、一些政策環境啊，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他們在介紹他們的個計劃啊，或者進行答疑的，即問答的時候，都可以很精準地講出其實他們來中國是想做些什麼，這樣其實可以更好、更方便我們去下一步怎樣協助去幫他們去推動整件事啊。那而對於我們大灣區的朋友呢，我們想講的就是我哋澳門而家係著重推動個科技產業嘅發展，咁其中一 part 咧，其中好重要一個部分啦，就係希望澳門我哋可以發揮我哋澳門作為一個中澳平台同埋一個精準聯繫嘅作用，因為我哋其實唔單單係協助一啲外邊嘅優秀企業引進來嘅，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協助一啲有興趣出去嘅中國企業走出去，因為我哋其實喺當地嘅高校又好啊，一啲科技企業啊，或者一啲唔同嘅類型嘅機構，其實我哋都有啲聯繫啊，同一啲來往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以往都嘗試過幫一啲內地嘅企業去對接佢哋，因為內地而家都有唔少嘅企業啊，佢都好想出海發展啊，去拓展國際市場。咁其實我哋亦都好樂意協助一啲中國企業去出海嘅。

0: 你係抱用西方國家，你用我哋手上嗰啲資源做好我哋嘅服務，係推動一個雙向嘅一個良性嘅交流互動咯。
1: 嗯，很棒，很棒，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欧处长，我们下次再见。
0: 好，多谢多谢，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九幺九。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研发嘅，好似吓。
5: 点解会停咁嘅？
4: 即系几十年嘅中国都未有一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嘅聽眾朋友們，你哋好，我係澳門大灣。

0: 區人工智能學會理事長、澳門工會聯合總會職業培訓委員會副主任陳永健。隨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入推進，澳門正加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國家發展的廣闊舞台上實現澳門更好的發展。更多關於澳門科創的精彩內容，歡迎收聽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節目。
1: 最新港澳科技研發動態，
2: 權威大灣區創業資訊，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近日在香港举行推介会，面向香港企业、国际采购商及媒体介绍展会整体规划、筹备进展以及参展支持政策。根据介绍，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会12月3号到5号在澳门珠海同步举行，以中国制造首发平台为定位，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采用论坛加展会模式，设置开幕式、主旨论坛、主题展区及系列配套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000家全球企业和50000名专业观众参展参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消费电子展会平台。
2: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朱耀昌就表示，电子产品一直是香港出口贸易的重要支柱，占到香港整体出口超70%。广东是全球重要的电子制造基地，不少港资企业长期扎根当地发展的。AIE 电子展既有助于香港企业借助贸发局平台拓展国际市场，也都为香港业界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开拓内地市场提供新的机遇。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斌就表示，广东外贸规模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基地。香港是国际贸易中心，拥有联通全球市场的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优势。AIE 电子展将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促进产业资源与国际市场深度对接，为全球采购商打造高水平商贸合作平台。
3: 是啊，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以智启未来服务全球，共筑开放共赢的 AI 新生态为主题的主旨论坛，邀请诺贝尔奖得主、两院院士及行业领军人物，围绕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开展交流。作为广东澳门深化合作的重要成果，本届展会持续升级一展双城办展模式，形成澳门展示前沿科技、珠海开展贸易对接的联动格局。澳门依托连接培育国家的平台优势，重点举办新品发布、技术展示和高端论坛，而珠海发挥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链完善优势，聚焦工厂对接和市场拓展，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
2: 关注下澳门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港澳台办公室、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署、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研讨会近日在澳门举办，汇聚政府部门、业界和学术界代表，共商知识产权领域创新发展与合作新机遇。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志成就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港澳特区知识产权工作持续推进交流合作，推动实施便利举措，积极帮助特区提升能力。他同时宣布，澳门特区优先审查项目自今年的7月起常态化实施，并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
3: 是啊，今本届研讨会紧贴产业前沿和时代发展的趋势，切切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的最新发展、商标保护布局、护航品牌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核心专题。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处理处长曾志森就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在推动知识产权融资、人才建设、深化粤港澳合作三方面推出系列政策及措施，未来将会继续发挥内外联通角色，持续深化和内地和澳门的紧密交流和合作。而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表示，澳门特区将会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中葡平台、琴澳一体化三重独特优势，紧扣本地三五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目标，持续地加强与内地、香港多层次常态化服务，推动三地知识产权规则衔接、资源互通、服务联动，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支撑大湾区建设。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未来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啊餐饮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5: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6: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5: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6: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2: 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是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是24.9%的。咁其中出口是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3: 是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月度规模连创历史新高，六月单月首破10亿元大关。第二就是民营企业活力并发，对整体增长贡献度超过80%。三是市场多元化扎实推进，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四就是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产品表现亮眼。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2.23万亿元，增长16%，占其出口总值的71.7%，较去年同期提升2.8%。锂电池、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191.9亿元，增长37.2%。第五就是进口增长迅猛，生产消费需求两旺。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增速快于出口26%，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2: 目光转向深圳了，近日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牵头联动区建筑工务署、中建二局、农业银行、建筑港平台等多方主体，在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创新落地，全市首个建筑工程项目数字人民币发放农民工工资试点，通过数字人民币实现工资直达工人个人账户，从源头杜绝薪资截流、挪用风险，为深圳建筑领域治理欠薪、数字赋能民生保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福田样板。
3: 是的，建筑行业用工层级多，资金流转链条长，一直都是欠薪监管的重点和难点。传统发工资的模式极易出现薪资克扣、延迟发放、资金挪用等问题。同时，传统监管依赖事后核查、数据溯源难、监管滞后性强。一线务工人员优薪问题长期存在，是住建领域民生治理的核心痛点。为了破解行业顽疾，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立足数字化改革思路，整合多方资源搭建协同治理体系，依托辖区重点民生工程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开展试点创新，政企银联动，打破各主体数据壁垒和业务孤岛，构建全新的建筑业薪资发放监管模式，实现薪资发放、资金监管、权益保障全流程数字化闭环。
2: 继续是深圳方面啦。凌晨时分，城市仲喺度沉睡当中啊。深圳龙岗方源里产业园、京东、彭达、网格仓内啦，红色独狼无人配送车满载米面粮油、日用快消品等，从平山前置仓返程。货物经全自动分拣线流转，开启就送末端夜保仓网嘅高效作业。咁呢套智慧物流新模式，依托龙岗区率先全域放开功能型无人车夜

0: 间路权而落地，既化解日间道路拥堵带嚟嘅运力瓶颈，亦都为无人配送规模化运营打开新嘅空间。
1: 系啊，深圳龙岗区布局无人配送产业系始于制度深耕。2022年全国首个智能网联汽车地方立法出台，为无人车上路划定法律框架。2024年龙岗出台无人车商业化试点指引，明确车辆标准、保险权责等细则。经过两年的试运营，2026年7月正式发布完整管理办法，覆盖车辆准入、道路通行、安全监管全流程，并批出批量申报、异地检测互认等为企举措，大幅降低企业落地成本。深夜的龙岗街巷无人车持续穿梭，从政策创新、路权开放到长暂赋能，龙岗以全链条探索打造智慧物流样板，为城市治理转型和市民便捷生活注入新动能。
0: 好，各位，港澳全真亦都带你浏览一组资讯啦，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㗎。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厂》。

0: 科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啦，继续系星期四嘅科创梦工场嘅，嚟自大湾区之星，嚟自香港之星，由魏星同正源陪伴各位嚟睇下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是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好或是不戴头盔的起来。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7: 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 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8: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好，科技关键词浏览完我国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的发展情况，稍后会进入数字生活的。
9: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发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0: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9: 我们其实理解所谓元宇宙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11: 区块链、
12: 新零售、
11: 物联网、
12: 云计算、
11: 人工智能、
12: 无人驾驶、
11: 共享经济，
12: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11: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13: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主持人郑源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暑假到了，原本就是同学们放松的黄金期，但诈骗分子却是将其视为收割鬼。他们围绕着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名同学及家长上当受骗。
2: 是啊，咁公安部门也都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好像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的。咁呢啲案件都有哪些特点？中小学生和家长又应该怎样防范避坑呢？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4: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15: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14: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16: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14: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15: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14: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17: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

0: 客服，
1: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2: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3: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2: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4: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2: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5: 好了，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郑源、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在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们科创梦工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好，各位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就可以为你所爱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要记得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一起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13号音乐作品。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最好听。

Game 是熊猫堂第四张录音室专辑 GAME Game 的核心曲目之一了，于2026年6月底随专辑同步发行。这首歌是以电音作为基底，融合了中英双语说唱与高亢副歌，传递出了拒绝他人定义、掌控自己人生主场的态度。继续新歌推荐，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的14号新歌作品，刘宇的演唱《一吻天荒》。

歌手刘宇重新演绎经典《一吻天荒》，是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仙侠主题下的宿命情深，保留原曲苍凉国风内核，融入细腻转音与情感张力，唤醒青春记忆。《一吻天荒》情燃时光，在刘宇演绎里重逢永不凋零的浪漫。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5号新歌作品了，周渝民的演唱 Tell Me Why。

0: 呆。
1: 每一次提问都是为了看清爱的轮廓，以歌声铺展爱情宏观地图，从相逢相伴参悟情爱百态。歌曲 Tell Me Why 没有多余的器乐铺垫，周渝民人声贯穿全程，扎实唱功也是解锁全新的曲风了，勾勒多层次的音乐表达。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本周16号新歌作品，来自弦子的演唱《风》。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歌曲《风》是以风为意象，探讨渺小个体在现实压力下的隐忍挣扎与内心嘶吼。歌曲表达了在看似温顺渺小的外表下，对坚守初心的渴望与对生活的无声对峙。情感上，歌曲呈现出从隐忍藏匿到内心咆哮嘶吼与对峙的复杂层次，展现了个体从沉默到自我宣告的心路历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7号新歌作品了，来自邝紫玮带来的演唱《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

最深的喜欢往往不是轰轰烈烈，是日常，是你让平凡的呼吸变成了轻快的节奏，是你让闭上眼后的黑暗从此住进闪闪发光的梦境。邝紫薇把这种最细微最踏实的悸动写成了你是我日常会哼起的歌，一首关于有一个人在身边连哼歌都变甜的歌。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新歌作品了，来听赖伟峰《好彩》。

收工，好彩唔系燥底，好彩钱又够使，好彩冇乜闭翳，人又靓仔 ，lucky 又样睇，好彩好贤满足，可以大鱼大肉又可以食白粥，好彩。

份，好彩卡数几百蚊，有啲手紧冇人催结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捞，买皮楼都仲可以租。好彩我嘅心态好，唔使下下都搵睇顺路。好彩面皮够厚，好彩唔多怕丑，好彩唔识饮酒，心情唔好至少唔使呕。好彩唔搵大 A， 街市海味都仲买得起。好彩够欣赏自己。

0: 全国湾。
1: 赖伟峰发表全新单曲《好彩》，是把刻在广东人骨子里的松弛感创作成了一首充满处世哲学的好歌曲。虽然歌词是走诙谐幽默的风格哈，但是赖伟峰呢，他在唱腔当中是带大家感受到了要不卑不亢地接受人生起落，把日子过出滋味的惬意与舒爽。听完了这首很具巧思的歌曲之后，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在我们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首先听到的是陈立农带来的演唱《旧错的瓦斯炉》。
2: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的星际湾区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那么首先送出了陈立农演唱的《旧错的瓦斯炉》，通过这首歌也是让我们听见了一个感恩亲情的陈立农。他通过参加歌唱选秀比赛出道，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但内心当中也经历了很多的不安和纠结，成长的感受都被唱进了这首歌。接下来要继续在星际湾区送出的是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

夜晚天空当中镶满了小星星，点点滴滴的微亮闪着光芒。刚刚分享的是张远的演唱《仰望星云》，一首非常有画面感的歌曲。仰望着这些微光，寻找着那个人，像梦境漫游，像光影交错，目光伸向远方，穿透黑幕就会看见灿烂星河，我们终究会一起看流星划过。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绵子带来的演唱《勇气》。

0: 棉子用深情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爱情的酸甜苦辣，当点滴美好都消弭如烟，希望我们都能够放下回忆，在歌声当中找到新的归宿。怎样去定义我爱你呢？是毫无保留，也是奋不顾身，是在心底百转千回却词不达意，是经年以后仍刻骨铭心。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张震岳的演唱《秘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表达内心爱慕之心的情歌有太多，但是张震岳还是写出了、唱出了专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关于爱这个秘密，偷偷告诉你。继续要送出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周兴哲是以平和舒缓的语气娓娓道来，直达永不失联的爱整首歌最深切的意境，渐渐明白相遇和分开都是人生常态，尽管无奈，只有经历了伤痕才会珍惜爱，懂得爱。继续来听徐佳莹《你有我》。

来自徐佳莹的深情演绎《你有我》这首歌带来的力量，不在于旋律，而在于那份坚定的守候之情。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不管会身处什么样的未知境况，有一个人支持你、守护你，心里就会满是向前的动力。在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分享了六首新歌推荐。在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载记忆的好歌曲，最后送出毛不易的演唱我会守在这里。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8: 入到嚟今日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当然啦，我稍后咧就会请下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出嚟啦。咁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咧当然会啊湾区 Easy 会令你嘅湾区生活更加 Easy 啦。如果你都希望啦，你嘅大湾区嘅生活啦可以 Easy 少少啊，揾食咧揾得更加得心应手少少。咁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吓。咁随时随地啦，同阿大姨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咁都可以。即系同佢了解一下啊，即系大湾区嘅一啲脉搏咁样嘅，咁啊点可以添加到佢成为你嘅好朋友咧？好简单，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二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随时随地同佢倾偈啦、交流啦、互动啦，将你嘅即系任何啊大湾区里边遇到嘅，无论系学业啊、创业啊、就业啊、一切嘅一切啊，你都可以同阿大姨倾一倾啊，有可能咧。你今日嘅个性化咨询咧，就会成为我哋听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噶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嚿云好听嘅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当中啦，有齐晒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哇，好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啦，咁好多好优质嘅内容啦。咁当然呢啲优质内容包含我哋嘅节目《揾食大湾区》啦。咁啊，欢迎你啦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直接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简体中文。千祈唔好打錯咗啦，咁啊揾到咧我哋節目嘅呢一個頁面有兩種嚇，一種咧就係回放嘅頁面，就係按日期咧去到搜索，去到揾翻咧每一日嘅呢個足本節目錄音啊，由頭聽到落尾一氣呵成嘅嚇。咁另外咧亦都歡迎你啦喺我哋嘅節目專輯嘅頁面嚇揾到揾食大灣區嘅專輯啦，裏邊咧可以見到我哋節目當中嘅一啲切條部分嚇，當中嘅精華啦、乾貨啦，咁亦都會去頭去尾嚇，剩翻中中間間最正嘅嗰部分啦，俾你。无限次重温嘅吓，咁啊好啦，咁啊广告位就到呢度啦，咁啊跟住落嚟啦，要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会继续啦，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同大家讲讲啊最近喺广州举行嘅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啊。
9: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8: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8: Hello， 晓露，嗱，其实啦，即系上个星期啊，就同你啦，即系讲咗啦，关于呢一个会议吓，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嗱，上期嘅节目啦，就同大家讲咗啦，即系今次嘅呢个交流会，包括里边有啲咩内容啦，咁会针对边一啲嘅产业，会有一啲即系专项嘅。会议啊，甚至会有一啲平衡嘅会议啊，咁上一期咧主要讲咗新能源嘅部分，咁喺上一期嘅最后咧，亦都吓同大家咧即系总结咗一下啦，过去嘅嗰一年啦，即系我哋广东啊吓，同埋东盟地区嘅一个贸易方面嘅一啲成绩单啦，咁都可以话咧，其实机制系越嚟越健全啦，对接方面咧亦都系越嚟越精准嘅，咁好似贸促会咁样样，其实亦都组织咗好多嘅一啲活动啦，希望啦一班嘅广东企业啦喺抱团出海。嘅过程当中可以用好吓呢一啲现有嘅机制平台，咁啊喺企业服务方面咧，亦都做咗唔少嘅一个工作嘅。咁啊，如果旧年，因为旧年嘅呢一个交流会咧就系第一届啦，咁啊今年啦，嚟到第二届啦，咁点样样可以将过去一年嘅呢一个成效更加放大咧，更加锁定咧？可能旧年有一啲成功嘅例子啊，今年点样去到复制同埋推广咧？咁呢一个咧就系可能系嚟紧吓最重要嘅一个任务啦。咁我哋咧。记得

0: 啊，喺上一期节目当中啦，即系我哋请到广东商贸促会副会长嘅姚信敏先生啦，佢亦都提到啦，有好多嘅 RCEP 国家啊，即系其实佢哋咧有一啲所谓嘅优惠原产地证嘅。咁其实呢样嘢咧，其实可以为到所有嘅呢个企业咧，可以到悭到钱啦。咁从呢个企业服务嘅呢一个角度嚟到讲啦，喂，点样去到用好呢方面嘅政策咧，要落？
1: 我哋讲紧嘅呢个 RCEP 咧，佢系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嘅。咁啊，呢一个协定而家目前嚟讲咧，系全球规模最大嘅一个自贸协定嚟嘅，一共系覆盖咗15个成员国啦。咁啊，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如果系一间制造业嘅企业啦，你攞住呢一个 RCEP 嘅优惠原产地证，咁你出口到欧盟国家嘅产品咧，就可以去享受呢个关税嘅减免啦，甚至最高嘅时候可以系零关税。嘅咁啊，例如我哋广东嘅一个电子制造业嘅呢个企业啦，佢嘅电子产品啦，就凭借住呢个 RCEP 嘅原产地证啦，佢嘅关税就直接从5%系降低到0%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间我哋广东方面嘅机械制造嘅企业啦，佢出口到泰国嘅呢个机械设备啦，亦都系从10%嘅关税啦，系一路减到去零嘅。咁今次我哋就会见到话，广东方面有21个地市都建立咗一个 RCEP 企业服务中心啦，所以喺我哋广东嘅呢一啲制造业企业，唔理你喺边一个地市都好，都欢迎你去关注下我哋呢个 RCEP 嘅企业服务中心，去问下自己嘅企业嘅呢一个产品，如果要出海去到东盟嘅话，点样先至可以用好呢一个即系真金白银嘅一个政策红利啦。
0: 确实系啊，即系你悭到嘅呢一个钱咧，就真系实实在在啊，去到减省咗咧呢方面嘅关税嘅成本啦。但系最怕嘅咧，就系即系其实既然啊，即系国家喂有呢一个 RCEP 嘅咁，亦都系啊参与到嘅。其实明明你可以攞到红利嘅，最弊就系可能好多人唔知咁样啊。所以点样可以做好呢方面嘅企业服务咧？咁其实贸促会咧都做咗好多嘅工作，但系作为企业你都讲下，要自己多啲去到了解下，即系唔好盲中中咁样吓，到最后咧就真系啊蚀。俾佢啊，蝕咗個關税俾佢，咁就得不償失啦。咁啊，跟住落嚟要關注下，因為頭先曉露都講到啦，即係譬如話RCEP 嘅國家，咁其實我哋去到攞到呢一個關税嘅減免，甚至零關税嘅呢個待遇咧，係憑藉住呢一個原產地證嘅。咁特別去到東盟嘅國家啦，係大家對於呢方面嘅互惠嘅協定都真係好多啦。咁啊，而頭先亦都提到有一啲嘅譬如話機械嘅設備啊，咁樣出口到泰國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其實廣東同泰國嘅經貿往來系十分之密切嘅咁啊，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当中咧，亦都有一项嘅平衡会议，叫做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嘅。嗱，好似之前嘅我哋上一期讲到嘅平衡会议啦，就系按照产业界嘅新能源嘅产业、新能源嘅行业咁样嚟到做啦。咁今次咧，即系另外一个平衡会议咧，就专门针对某一个特定嘅国家嚟到做，就系泰国啦。咁啊，今次点解要做一个咁样嘅平衡会议啦？又有边一啲嘅安排咧？我哋跟住落嚟先听下啦。广东省贸促会境外经贸代表处事务部部长蔡依乐先生，吓，听下蔡部长嘅介绍。
2: 咁啊，去年的交流会呢，我们是办了一个印尼专场。效果很好，所以今年呢，我们也专门举办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那么主要就立足于这个粤泰两地深厚的这个合作基础、广阔的发展前景，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从合作基本面来看，粤泰经贸往来密切，潜力巨大。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53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4.4%，其中广东对泰贸易额占到了全国的1/4，是中泰经贸合作的重要力量。当前广东正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泰国呢正大力推动东部经济走廊发展，两地的战略对接和协同发展前景广阔，开展专场经贸交流正当其时。从产业和地方合作的维度，双方合作根基扎实，亮点突出。在产业层面，广东对泰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广汽埃安泰国整厂工厂顺利投产，带动了大批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出海，传统医药、健康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持续拓展，成为粤泰合作的新增长点。在地方层面，汕头与泰国地缘相近，渊源深厚，交往密切。本次专场会议特别设置了汕头经贸合作的推介环节，精准赋能赴粤东地区对接泰国市场，拓展两地的合作的覆盖面。 本次交流

0: 优惠、聚焦时效、精准赋能，设置了三个环节，全方位搭建粤泰的政企、企企对接桥梁。一是推介分享环节，邀请泰国工厂园区运营方、产业专家及龙头企业代表，权威解读当地产业政策、园区配套、市场境遇，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二是圆桌交流环节，汇聚中泰两国药监部门、医药产业、跨境商贸、医疗服务等领域代表，围绕传统医药准入、中医药产业协同、跨境贸易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共建等议题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双方产业合作共识，助推双边大健康与跨境经贸领域的深度务实合作。三是项目签约环节，覆盖了金融服务、经贸平台、数字贸易、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区、区域协作六大重点，实现传统贸易提质、新兴业态突破、平台机制赋能、园区载体落地的全方位布局，丰富双方的这个合作层次，拓展合作空间，推动粤泰务实合作走向深入。
1: 好嘅，唔该晒蔡部长嘅介绍啊，吓，即系嗱，佢话旧年就印尼专场啦，今年咧就泰国专场啦。咁咧先讲下啦，其实今年嘅呢一个泰国专场啦，佢都有提到吓，有好多嘅产业啦，咁当中可能比较有趣嘅好多医药啊，我哋其实知道咧，即系泰国本身亦都系一个医疗大国啦。咁其实医疗资源咧系相当之丰富嘅，甚至咧其实有唔少嘅即系境外嘅人士啊，其他国家朋友啦，我都真系见到，譬如我自己即系成日去泰国旅行咁样啦，都真系见到有唔少嘅外国嘅朋友会特登去到泰国去到做一啲医疗嘅项目啦，咁或者去做一啲治疗啊、诊疗啊，佢哋嘅私营医疗啊，包括一啲可能更加高端嘅吓，甚至咩基因研究啊嗰啲各种嘅呢啲医疗嘅服务啦，喺泰国都可以话好蓬勃、好发达啦。咁今次咧就特登提到一样嘢啊，就系同中医药相关啊，做呢一个传统医药嘅准入同埋中医药嘅产业协同啦。咁喺呢方面啊，点解要特登拣泰国咧？咁晓露你系点理解嘅咧？
2: 我觉得点解要揀泰国嘅前置问题系点解要揀东南亚。呢度有组数据，就系话截止到2024年嘅全年嘅数字啦。东南亚十国当中呢已经有七个国家就将中医药系纳入到佢哋自己嘅呢个医保体系，或者话系允许佢合法去执业嘅。所以其实喺东南亚嚟讲呢，中医药嘅呢个市场非常之巨大嘅。咁但系啦，东南亚绝对唔系一个统一市场嘅，佢系十个监管体系都唔同嘅独立市场。咁例如好似新加坡咁样啦，对中成药佢系有个分类嘅注册啦。咁对于重金属嘅呢个要求系好高嘅。咁马来西亚嗰边呢，佢哋就要求所有嘅传统药物嘅都系要注册嘅。咁但系喺马来西亚呢，就系清真认证先至可以打入到呢个主流市场，其他嘅好似中医药就唔系话特别去到主流咁样。咁所以其实我哋就睇返话泰国呢，佢会系我哋唯一嘅一个，即系喺东盟国家入面唯一允许中医师去合法执业嘅一个国家嚟嘅。咁所以我第一个我哋睇到呢度有好巨大嘅市场，包括嗰度有好多嘅华人，有好浓厚嘅呢个中医药文化嘅土壤。跟住同时我哋亦都睇到，就係其实各个国家对于中医药嘅嗰个管控同埋政策係唔同嘅。咁泰国呢一度呢，就係属于我又有市场啦，我又合规准入啦，跟住我个出海又可落地可规模化。所以其实就会觉得可能係泰国方面我哋需要去进行中医药方面更加深入的一个合作咯。
1: 其实既然咧，即系泰国有咁样样嘅，我哋称之为一个本身喺中医药喺泰国当地嘅一个市场嘅广阔啦，或者从法律框架方面有一定嘅政策嘅优势啦，亦都有咁样嘅认受性嘅情况之下咧，如果我哋自己吓，即系其实大湾区都有好多好优秀嘅中医药嘅企业啦，咁如果真系要入到去泰国嘅市场啦，有边啲产业嘅机会咧？咁搞旅游啊，定系甚至学校去教中医得唔得？既然你可以合法执业啦，系咪先？系咪有咁样样想象嘅空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吓，阵间翻嚟咧，继续有政策解码嘅。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廿幾三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這個技術在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陳志成驚喜的是，廣州空港小鎮的一間中轉酒店看中了這個專利。
2: 按照他們原先規劃只可以做五間房，如果用了我們的方案之後，其實底價大概可以去到17間房。
1: 隨著酒店開業日期臨近，陳志成兄弟正在緊張的施工當中。
3: 有沒有壓頸？這
4: 裡
3: 面
4: 有魚胸
3: 一瓶的，這裡
5: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消費。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2: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邊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唔係過嚟，我點知呢邊市場咁大啊？
6: 有人話21世紀最矜貴嘅係人才，
7: 亦都有人話而家世道艱難，
8: 揾食仲艱難啊！
6: 其實事無對錯，重在選擇。放眼大灣區，呢度有最充足嘅創業資源，最舒適嘅生活環境，
9: 有公開兼且有飯開，
10: 選擇邊度唔使諗啦啩？
6: 揾食大灣區，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11: 唔明啊，符合條件嘅人士，咁條件係乜嘢啊？
1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有政策解码，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5: Hello， 大家好，我晓露。
14: 嗱，今日嘅我哋揾食大湾区啊，咁啊会同大家咧一齐讲讲啦，即系最近喺广州吓举行嘅一个会议啊，咁啊就系啦，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咁啊，我哋咧即系喺即系上个星期嘅节目当中咧就已经讲到啦，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咧，其实有一啲即系平衡嘅会议是同步举行的，咁其中一个平衡会议咧就系同新能源相关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专门为一个国家就系由泰国去到做嘅一个平衡会议嘅，去到探讨啦，即系广东同泰国咧之间嘅一啲合作商业机会，咁其中咧最为亮点嘅一个就系同中医药相关啦。其实呢个就系可能大家一讲下泰国中医药下咩话咁样，可能第一反应就系会系咁样样啦。不过头先咧即系听过即系包括贸促会方面咧即系姚会长嘅呢一个分析啦，咁以及咧，即系晓露方面咧，同我哋嘅呢个科普啦，都理解到啊，即系其实喺泰国啊，即系中医药确实系有一个独特嘅即系地位啊，同埋有咁样样嘅应受性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从产业发展嘅角度嚟讲，喂，我想做中医药，我要出海去泰国，喂，可以做啲咩咧？晓露，
15: 我觉得大家可以做就系你头先讲嘅嗰个医疗旅游啦，因为其实大家都好知道嘅，就系去到泰国一定要去体验下当地嘅呢个按摩啦，咁样。同时头先我哋都提到话，其实中医药嘅中医师系可以喺泰国呢度合法去执业嘅，咁有少少神秘嘅东方力量，好似拔罐啦，又或者推拿嘅同即系中国中式嘅同埋泰式嘅呢个合作啊，亦都有好广阔嘅一个空间喺度嘅，所以医疗加康养呢个绝对系一个非常之即系大嘅市场啦。咁同时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就系话呢个中医药嘅诊疗服务，因为其实好多人越嚟越去关注就是关于我哋讲緊嘅西药嘅或者话西医方面嘅一啲 耐藥性啊呢個問題，又或者係中醫治未病方面嘅一個領域嘅市場啊，所以越嚟越多嘅人會去關注話，即係我哋嘅中醫診所，又或者係我哋中西醫結合嘅一啲嘅診所，究竟係咪可以去提供一個相對嚟講綜合同埋全面嘅一個診療服務咧？咁喺泰國方面咧，佢其實係允許我哋中醫師去執業嘅話咧，我哋嘅即係。廣東的這些中醫藥的企業就可以去到泰國去設立他們自己的中醫診所啦，又或者是跟泰國的醫院一起去合作去開設這個中醫的科室啦等等，即是 這些也都是一個很好的商機來的。那還有呢，就是我們一些中藥的註冊和銷售啦。那其實現在目前來講，廣東已經有幾間的這個即係比較大嘅藥企啦，佢哋已經係攞到越南嘅呢一個藥品嘅註冊證書啦，亦都係喺馬來西亞嗰邊可以係本土化咁樣生產。咁其實呢一啲經驗都係可以去到泰國嗰度去複製嘅。咁仲有咧就係我哋中醫藥嘅教育同埋培訓呢、這個之前我哋去採訪橫琴中醫藥產業園嘅時候，阿思思同我哋講過啦，佢哋其實亦都有項目，就係時不時都會去東南亞或者非洲啊咁樣去同。跟當地人做翻一啲中醫藥相關嘅人才嘅培訓嘅，咁仲有咧，其實泰國方面已經有好幾間嘅大學啦，係開設呢個中醫嘅專業啦，但係佢哋嘅師資又或者話佢哋嘅教學資源啦，其實唔係話咁匹配得上佢哋嘅呢個需求，專業嘅需求，所以我哋都見翻。唔理係廣東嘅高校又好啊，定係話其他城市嘅高校，佢哋嘅中醫藥嘅專業嘅呢啲人才咧，其實亦都可以往呢一個方向去發力，係咪可以去開展一啲聯合教育啊，又或者師資嘅交流啊、遠程嘅教學啊等等，又或者啲在職嘅培訓啊等等，呢個都係可以嘅。咁仲有咧，我覺得係我哋最近比較大嘅一個熱門咧，就係跨境電商啦，因為。有好多個呢個跨境電商嘅平台，佢都開通咗中醫藥嘅專屬類別，去支持我哋 B2B 嘅一個出口啦。咁啊，包括其他國家嘅一啲大嘅電商平台啦，都係接受中藥類目嘅一個入駐，所以咧都可以去關注一下，即係我哋嘅藥企去睇下唔同嘅平台佢嘅要求係點樣嘅。好似有啲平台佢需要你提供一個成分分析報告，有啲平台咧你又需要去提供目的。國嘅進口許可，有啲地方咧又需要即係你提供你嘅保健功能係要符合當地嘅呢一個法規嘅嗰個描述，好似你嘅寶貝詳情啊等等各個方面嘅細則要點樣寫，即係其實唔同嘅國家都有唔同國家嘅呢一個需求。咁泰國方面咧對跨境電商亦都係有相關嘅一個要求，咁我哋亦都可以就住即係泰國方面嘅呢、這個。市場跟住去研究佢嘅需求，研究佢嘅政策，然之後去打入佢哋嘅市場咯。
14: 咁所以咧，今次嘅呢一個交流會咧，可以話即係特登即係將泰國單列出嚟嚇，將呢個中醫藥嘅產業啊，即係結合埋咧呢一個即係國家嚇，即係專門嘅呢個需求啦，去到做相關嘅交流啦，同埋互動啦，咁係真係有咁樣樣嘅商業嘅機會嚇，同埋其實大家都真係可以留意一下，特別係咧即係大灣區嘅醫藥板塊。唔單止係藥企啦，其實相關嘅呢個藥械都係啊，好似頭先曉露講緊藥，喂，你真係要去做個話東方神秘力量咁啊，你拔罐咁講，唔好聽，我真係賣個拔罐個罐咧咁樣樣嚇，即係泰國可能都未必真係有啊，你話買到咩咁？其實呢類型嘅都可以啦，但我哋講緊話，如果中醫藥產業咧，佢哋真係咁嘅企業啊嚇，真係要出海咁計仲同可能同新能源嗰啲可能又真係唔一樣啦。你話哦，我係啱連式出海定係集群式出海，应该点样拣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6: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2: 老细，呢度嘅招牌奶茶。
3: 好，收到。
0: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4: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5: 揾食是一门学问，
6: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士巴拿是用来上螺丝用，是很合理的。
5: 揾食是一项技能，
6: 正如我刚才所说，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也是很合逻辑。
5: 揾食是一种生存方式，揾食是一种生活态度。
6: 这只是虚名，就好像浮云一样。
5: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唔明哦，符合条件嘅。

0: 事，咁条件系乜嘢啊？
1: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2: 政策文件艰辛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识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3: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政策解码，仍然咧系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讲讲咧，我哋最近咧喺广州举行嘅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咁今年咧已经嚟到第二届啦。咁第二届嘅交流会啦，咁亦都有几个平衡嘅论坛啦。除咗有新能源嘅呢一个即系平衡嘅会议之外咧，咁另外咧亦都有啊，即系专门for泰国嘅呢一个平衡会议。咁今次嘅亮点咧就系中医药嘅产业啦。嗱，头先咧晓露都同大家分析过啦，喂，其实泰国嘅中医药产业咧可以话一片蓝海啊，好大嘅呢一个发展机会同埋潜力啦。咁而且有啲嘢咧，即系唔系净系话即系医疗旅游啊、康养服务呢啲，可能传统我哋对于泰国旅游嘅印象，包括咧即系诊疗啦、药品嘅注册啦，甚至系教育啊、培训啦，咁包括跨境电商啊、数字健康嘅类似嘅都可以成为一个赛道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啦，中医药要练式出海好啊，定集群出海好咧？呢方面晓露你系点理解嘅？
4: 我觉得喺泰国嘅话，唔同嘅药企可以根据自己嘅优势去选择。我觉得呢两种，即系你虽然我哋可能上一期节目讲紧嘅，唔理系练式，一定系话呢一个集群式，佢都系讲新能源汽车嘅。感觉上好似中医药同佢唔系咁拉间，但系又真系呢两种，即系佢系通嘅。嗱，我哋就以链式为例啦，因为你中药产业链你可以分为佢嘅上游，亦即系话你中药材嘅一个种植，跟住你个中游就系你中药嘅开发同埋制造，即系啲中成药啊，或者中药嘅提取物啊、保健品啊呢一种，跟住仲有就系你个流通环节，呢、这个咧就讲到我哋嘅中药材或者话中药产品嘅一个贸易，咁啊。仲有你个服务，即系我哋打树讲完之后打环嘅，你个服务即系话你个诊疗服务啊，例如你去诊所啊，或者话系去到泰国医院嘅中医科室啊，又或者去到一啲康养嘅机构啊，又或者喺一啲康养类酒店入边嘅一啲即系 SPA 室啊咁样，仲有咧就是、相关嘅配套，即系好似你嘅教育培训啊，你个标准嘅认证啊，你个数字化平台啊等等，即系你可以发现佢其实亦都系有打树嘅一个上下游。同埋打環嘅一個服務配套嘅，所以呢五個環節你就會覺得話，既然製造業有新能源呢邊有，咁我哋中醫藥都係有嘅，所以佢究竟係要揀連式，一定係話揀佢哋嘅呢一種集群式咧，就完全去睇你呢間企業。真正嘅需求係乜嘢，同埋你嘅優勢
3: 係
4: 乜嘢咯？
3: 感覺咧就係你一旦將呢一種產業供應鏈將佢呢一啲嘅分析，或者你將佢當成係一種商業模型，陷入咗你個腦裏面之後咧，你就會發現無論係新能源啊、中醫藥啊，定係其他嘅一啲產業啦，咁其實感覺上啊嚇，無論係鏈式出海啦，定係集群式出海啦，你一旦梳理出你佢個鏈式嘅結構啊，或者即佢嗰个成个包括配套服务嘅嗰个集群式嘅嗰个结构，你就好明白啊吓，系点样样去到进行出海吓，点样去到适配，又或者其实有几多嘅呢一个可能性啦咁。咁嗱，我哋今日咧就头先讲咗咁多关于中医药嘅部分啦。咁其实咧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咧，仲有一份 report 啊要发出嚟嘅，就系2026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咁。咁其实头先咧亦都提到啦，即系包括话出海嘅呢个产业啊咁样样，其实。他们要做一个产业的联盟啊，或者讲合抱团出海、链式出海啊，或者集群出海咁样啦。咁如果你话哦，我真系要将供应链去到当地，或者将当地嘅一个供应链融入到我哋自己嘅企业嘅供应链当中，可以点样去到合作咧？咁喺呢份报告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咧，即系唔同嘅内容啊，俾到大家嘅。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吓继续嚟到请到啦，广东省下贸促会呢个贸易投资促进与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欧小斌先生，咁啊，等阿欧部长咧，同我哋一齐分析一下啦。呢一份报告里边吓，究竟有边一啲亮点，同埋咧呈现咗边一啲合作嘅新特点嘅？
5: 我们广东省贸促会这次呢，联合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共同编制完成中国广东供应链合作报告，立足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新形势，系统梳理双方供应链合作的新特征还有新路径。那么从调研的。

0: 情况看，广东和东盟供应链合作呢，可以说是迈入了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区域产供链的深度融合态势凸显，广东东盟技术优势和生产能力应该说互冲，市场条件和资源禀赋啊各有所长，双方逐步形成了区域协分工格局，依托各自比较优势开展分段的生产协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联动融合水平看到是在持续提升。二呢是重点产业的产供链协同模式日趋成熟，依托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广东正加速向东盟延伸产业链条。我们可以看到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链式集群式出海，这个态势这个特征十分的显著。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广东企业立足本土总研发及配套优势，在东盟完成矿场开发、动力电池生产、整车组装、销售以及电池回收的全链条布局，可以说本地化运营能力是在持续增强。第三是合作载体和渠道不断完善，跨境电商、海外仓协同运营已经成越企开拓东盟市场的重要途径。那么东盟物流、仓储、数字支付等等的这些配套也在不断的完善，推动广东跨境电商从单一的这个商品出口向本地化综合运营转型。同时广东境外经贸合作区、国际合作产业园的这些载体功能也在逐步的释放，集聚两地的链组企业及细分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快资本、技术、人才这些核心要素的流通，有效助力了两地重点产业集群跨境还有协同发展。那说到这份报告可以说呈现三个方面的亮点。一是数据支撑的扎实，依托海关数据还有企业调研的一手，全面展示了2025年以来广东东盟贸易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的情况，也收录了广汽埃安、中广核等龙头企业出海的一些典型案例，分析了广东总加东盟生产基地的分工模式，梳理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供应链合作的一些新特征，明晰了东盟各国的产业连接比。二是政策梳理全面，系统解读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一体化等顶层设计，梳理广东通关便利化、跨境电商等这些落地举措，完整呈现区域协同的这个制度红利。第三是可操作性强，从深化科创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发展绿色数字经济等五个维挖掘合作机遇，并且呢围绕完善综合服务保障、加强风险防控协作、搭建合作对接交流平台等方面出了可落地的建议，相信能够为企业布局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发挥积极的参考作用。
1: 好嘅，唔该晒欧部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越嚟越深度啦。唔系话简单嚟啦，俾生意你做啦，就咁简单，而系话我真系同原有嘅东盟自己本身佢哋都唔好话可能一定会俾我哋落后定点样，其实唔同国家都有各自嘅唔同嘅资源嘅禀赋啦，或者唔同嘅市场嘅点啦。其实你话从生产嘅角度嚟到讲，或者单从呢个产业链嘅角度嚟到讲，系一个互为补充嘅一个咁嘅角色嘅。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啦，咁样对于我哋嚟到讲啊，因为有唔同嘅呢一个亮点啦，咁样对于我哋作为你想揾新嘅商业机会啦，有边一啲嘅新亮点系值得大家去到梳理嘅，或者单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咧？晓露，
2: 我觉得第一个就系真系要去睇佢嘅数据，即系话其实我哋喺前期已经系梳理咗好多你话链主企业又好啦，或者系先行者企业又好啦吓，佢哋已经去到咗东盟呢一度，即系会有啲贸易或者系双向嘅投资，又或者产业合作嘅情况，去睇下佢哋真实落地嘅情况系点样嘅，去睇下佢哋嘅出海嘅呢啲典型案例当中，佢哋呢一种广东总部加上东盟生产基地，佢哋呢种合作分工嘅模式，真正嘅盈利喺边度，同埋真正嘅困难喺边度，成本控制等等好多嘅呢啲真实嘅数据系好具有参考性嘅。咁第二个咧就系，既然一间企业出去，我哋其实上期节目都讲到啦，一定要去关注当地嘅政策，尤其是系政策嘅稳定性。咁呢份报告当中咧，就会系比较全面咁去梳理咗中國東盟自貿區 3.0 版，或者話 RCEP， 或者話東盟一體化等等呢啲頂層設計當中，我哋嘅政策係點樣嘅一個情況。 咁啊，同時亦都會去梳理，例如我哋嘅通關便利化、跨境電商啊等等呢啲落地嘅舉措嘅政策，分別係點樣嘅？呢、這個對於我哋唔同嘅企業真正要走出海咧，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前置嘅參考意義喺度。跟住第三個咧，就係我覺得呢一份報告佢令到我哋去睇到話，如果我哋要同東盟有更加深合嘅呢一種科創嘅合作啦。又或者一起開拓呢種第三方的市場啦，又或者是去打造一個數字平台啊，發展呢個綠色數字經濟啊等等，即係從唔同嘅維度，我哋可以點樣去作更加多樣化嘅個合作，而唔係簡單咁樣，我可能就去你度建廠，我可能就係去你度賣嘢咁樣，而係真係將呢種合作深化到佢係你嘅某一個生產要素。然後你是真的可以利用到这个生产要素去、叫做降本增效，去令到你的企业得到更加好的一个发展。
1: 嗯，总括来说呢、就是有生意就齐齐做，有钱就齐齐搵，反正钱呢就搵不晒的，那不如互惠互利这样才可以令到彼此的关系更加长久，合作也都更加深入，可以建立某种的互信关系之下呢、相信、其实我们上一期都讲到很多在出海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风险啦这样，或者会遇到一些、可能我们前置要需要规避的一些、东西啦，其实也都可以在未来的、合作当中啦，在不断的互信当中啦、令到大家、彼此、更加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一个行事的逻辑啦，市场的结构啦，又或者讲啦、理解对方的这个做生意的那个基本的那个规律、可以令到大家更加摸清楚、对方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合作得更加愉快的。那但是即係我哋真係要將未來要出海咁樣，特別係廣東嘅企業，我哋大灣區嘅企業要出海東盟啦咁樣，點樣去到預防呢一類型嘅系統性嘅風險咧？咁當然啦，我哋叫做好多嘅機遇啦，咁但係仍然會有一定嘅挑戰嘅。咁特別係頭先曉露都提到啦，中國東盟自貿區而家咧就準備全面升級啦，3.0嘅版本啦。對比起以往嘅版本，有邊啲新嘅突破咧？我哋休息一陣，下陣翻嚟繼續政策解碼嘅。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菜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攞去搬完啦，200斤
0: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2: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搵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喺度啦，会有晓露喺度嘅。Hello， 晓露。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4: 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讲讲啊吓，早前咧喺广州举行嘅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今年咧嚟到第二届啦，咁其实一连两个星期咧都同大家讲咗好多嘅一啲商业嘅机会啦，而且亦都单拎咗两个唔同嘅产业啊，睇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嘅两个产业，一个系新能源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同我哋嘅中医药系有关系嘅，咁即系分别去到唔同嘅地方做唔同嘅生意，但系咧嗰个抱团出海嘅逻辑系差唔多嘅。咁因为如果从中国对东盟咁讲咧，而家系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的版本，即对比以往的版本有哪些新的地方呢？如果你说展望未来，即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之下，怎样样可以令到大家出海更加安全呢？
15: 其实而家讲緊嘅呢个 3.0 嘅版本呢，我觉得佢係更加深化啦，其中有以下几个方面嘅。第一个就係佢嘅覆盖嘅领域更加之广啦，以前可能就係啲传统嘅货物嘅贸易啦，又或者係服务嘅贸易啦咁样。咁而家呢会有数字经济啦、绿色经济啦，仲有呢个供应链嘅互联互通啦等等。佢都会有比较详细嘅呢个章节啦，去回应返我哋而家最新嘅需求。咁第二个就係佢嘅开放水平更加之高嘅。因为我哋之前都讲咗呢个 RCEP， 佢係有攞咗张呢个原产地证嘅话係可以享受呢个关税嘅减免啦。咁其实讲起身係好容易一句说话，但係你真係去行通呢条路嘅时候，你就会发觉佢原产地嘅規則呢，喺对于唔同嘅製造業企业嚟讲，佢嘅呢個要求啊、限制啊、標準啊，係會有好多你都仲需要去叫做去翻譯，又或者去轉化嘅呢個過程嘅。咁喺 3.0 嘅版本咧，我哋就會去簡化佢相關嘅規則，令到我哋嘅企業更加容易去享受呢一種關税嘅優惠。咁仲有咧，就係我哋會覺得佢成個合作嘅機制更加之完善嘅。咁例如我哋呢一種，即係如果你真係去到嗰度開企業啦，然後喺當地有啲點樣嘅糾紛啊，有啲點樣嘅呢個爭端啊，亦都會有更加之高效嘅一啲爭端嘅解決機制，而家喺度建立當中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借助呢啲新嘅法律服務，可以令到我哋合作更加之順暢啦。咁仲有就係會有相關嘅一 啲服務業係一齊帶咗過去出海嘅話咧，亦都可以加強我哋嘅呢個標準嘅弧形同埋我哋規則嘅對接，令到我哋本身可能有好多嘢就喺可以前置咁樣去搞掂呢一啲規則方面嘅。叫做係阻礙啦，後期合作更加之順暢嘅。所以你話如果展望未來嘅話咧，喺呢個 3.0 嘅版本，即係佢即將落地咁樣嘅時間節點咧，我哋會覺得話未來嘅呢個合作嘅機遇係更加之好嘅。咁因為佢成個區域嘅制度型嘅呢種開放嘅水平係會更加之高嘅，方向係咁樣嘅。同時咧，就係你會見到東盟各個國家佢哋都喺度推進緊佢哋嘅數字化。咁所以其實我哋中國嘅企業嘅話咧，我哋可以將我哋嘅呢一套成熟嘅經驗複製出去，我哋嘅市場嘅空間係更加之大嘅。咁仲有咧就係當然講咗咁多好處，我哋都要睇到嘅就係其實好多嘅地方可能佢政策嘅穩定性真係可以去決定佢一間企業係咪可以好好咁樣生存同埋好好咁樣盈利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去睇到就係話企業出海嘅一啲法律法規嘅差異啊。當地的這個可能換屆啊，又或者是它這個政策的一個變動啊，還有一些文化的衝突啊，包括你企業的 ESG 的合規風險啊等等等等，這些問題全部都是需要即係好像政府啊、機構啊和我們的企業一起協同去共同應對的。咁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即係諗定再開始啦。
14: 冇錯啦，即係雖然嚇，即係商機處處啊，商機亦都無限嚇，但係好多嘢咧，特別係一啲風險嘅防控啦，其實係一啲系統性嘅問題嚟嘅。即係其實只要大家咧，即係針對翻自己嘅呢個行業啦，去提前做多啲嘅諮詢啦，做足功課啦嚇，出海嘅過程當中咧就唔會盲中中嚇，亦都好順利嚇。咁啊，當然啦，亦都要即係多謝譬如話貿促會咁樣嘅組織啦，其實提供咗好多咧唔同。嘅呢一個服務啦，咁譬如話唔同國家佢哋會出一啲唔同國別嘅投資指南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咧，即係包括出海嘅一啲即係商發嘅服務計劃啦等等。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咧，可以用好呢方面嘅服務，其實咧即係平台係搭建好俾大家嘅，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即係識得揾到呢一啲嘅服務啦，提前做好相關嘅諮詢下，等自己咧出海嘅路途上面咧可以一帆風順，無往而不利啊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揾食大灣區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一時。揾食大灣區咧，會有星期五嘅灣區 Locus 同大家關注一下啦，大灣區人嘅精彩生活嘅。我哋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咯，拜拜，
15: 拜拜。
16: 如果你都想回聽揾食大灣區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揾食大灣區，就可以聽翻我哋節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點個關注 ，share 俾親朋好友，一齊分享揾食秘笈啊！
1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1: 大家好，我是郑源，欢迎你收听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场。今日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0: 首先来关注一组资讯，科创新动向。工信部表示，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
1: 上半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运行稳中向好。我国应形成自主可控的 AI 流动挖掘能力。
0: 科创空间，一场科创大赛搭建起澳门精准联系人的桥梁。
1: 港澳传真，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在港推介。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研讨会在澳门举行。
0: 科技关键词，国新办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1: 数字生活，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警方发布案例，拆解未成年人暑期诈骗套路。
0: 接下来首先进入到科创新动向环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科技协进会副会长李德豪。作为一个科研人员，面对难题深入分析，不断改善，加以解决，是我的工作，亦都是我的兴趣。在这条路上面，没有不直平坦的大道，只有无畏崎岖险阻向前的人，最后才可以登上高峰，一览众山。十多年香港和外地创业的经验，令到我不单止在自己研究的大数据领域有所收获，亦都深刻感受着国家发展的澎湃动力。如今我都在这里协助香港优秀科创企业和团队去到内地发展，帮助他们发挥所长，实现创新创业的梦想，同时亦都帮助香港科技工作者由点成面，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努力。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3: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王卫明表示，今年以来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全面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各项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落实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要求。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持续向新向优发展。
1: 是啊，第一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加快落实提振消费、两重、两新等政策要求，深入实施新一轮十大重点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着力加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供需适配。第二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加快打通科技、服务、产业闭环，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试平台，认定14家卓越级、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充分发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引领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跟技术攻关突破。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
0: 再来关注，近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研究会发布的《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持续向好。截至2025年底，全国粮油作物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过8800万亩。近十年，全国农业年用水量和耕地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分别下降了5.7%和14.9%。在农业产地环境质量方面，科学施肥增效、农药科学使用增效、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持续改善。2025年三大粮食作物，即是水稻、小麦、粟米，化肥利用率为43.3%，比2020年提高3.1%。三大粮食作物农药利用率

0: 为45.0%，比2020年提高4.4%。全国鸡杆综合利用率稳定喺88%以上，鸡杆还田面积累计超过4亿亩。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规划研究所所长吴文斌就介绍话，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已经系连续8年发布，成为观察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状况嘅重要窗口。
1: 睇下工程机械行业方面啦，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孟近日喺第18届中国北京国际工程机械、建材机械及矿山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6年以嚟，我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经济指标稳健运行，出口额继续增长，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新能源工程机械保持较好势头。苏子孟介绍，据协会快报统计啊，今年1到5月份，协会重点联系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6.1%，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今年1到6月份，行业主要企业共销售各类挖掘机系152,320台，同比增长26.4%；装载机系82,052台，同比增长26.7%。
0: 系噶，咁喺出口方面，苏子孟就提到，工程机械行业出口额喺前几年较高基数基础之上，继续大幅度增长。据海关数据整理，2026年1到5月，我国工程机械进出口贸易额为289.11亿美元，同比增长19.5%。其中进口金额10.09亿美元，同比下降7.44%；出口金额279.02亿美元，同比增长20.8%。苏子孟话：随住社会嘅不断进步，特别系机器换人加速演进，同 AI 等新一代高新技术加速赋能，工程机械应用领域正进一步拓展，工程机械的未来发展充满生机。
1: 嚟关注一条科技研发方面的最新消息，冇专业团队，亦都冇几个月的周期，在第14届互联网安全大会上，一部完全由智能体制作的动漫短片吸引与会者的注意。从脚本啦、分镜、配音到成片只系用了5日的时间。观众在惊叹之余咧，亦都直观感受到大会智能体颠覆安全主题的分量。即系当智能体成为自主决策、自主执行的数字行动者，网络安全的攻防天平正在被颠覆。
0: 系嘅，咁智能体已经成为产业真实运转的核心组件啦。中国工程院院士赵聪刚就话，2025年是多智能体商业化应用元年，2026年其应用将会更加广泛。智能体已经渗透到制造、物流等实体经济领域。世界互联网大会秘书长任贤良就讲话，智能体唔再系被动执行嘅工具，而系具备自主感知、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执行者。
1: 是啊，能力的跃迁伴随风险的升级啦。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就发出警示了，他说 AI 已经可以自主寻找并分析漏洞，构造攻击代码，将网络攻防响应速度从人工级提升至机器级。过去30年，网络安全攻防平衡建立在漏洞难找的基础上，高价值漏洞数量有限，发现成本高昂。咁依家咧 ，AI 令到漏洞发现更快、更平、更加规模化嘅。周鸿祎就话，漏洞发现能力正在成为网络安全规则的改变者，形成新的战略威胁。佢呼吁过去比边个更强，未来咧就系比边个更快啦。我国必须建立自主可控的 AI 漏洞挖掘能力。好，各位，以上就是科创新动向带给你的资讯内容了，稍后会进入科创空间。
2: 科技制造生活，重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0: 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关注近日从澳门到广州，从港澳到内地，多场创业大赛串联起了大湾区科创资源的流动走向。不同背景的年轻创业者通过大赛展示自己的梦想，并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创业坐标。同时大赛的举办也展现出了大湾区是怎样通过赛事平台连接国际创新力量的。7月22日到24日，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推出3集广播系列报道，科创湾区全球坐标系列聚焦大湾区创业大赛。 今日将播出第二集，一场科创大赛如何展现澳门精准联系人角色的下半部分。
1: 是啊，近日咧，2026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在澳门科学馆落下帷幕。咁嚟自巴西的 FICO Labs 夺冠，17个入围项目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这个唔单单。

0: 系一场比赛嘅结束。咁本届大赛咧，亦都首次将参赛范围从葡语国家扩大至西语国家啦。报名嘅数量创下历史新高，更加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啊深度协同，采用一步双赛机制，令到国际科创团队可以直通大湾区。
1: 冇错啦，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话：呢个标志住澳门作为精准联系人嘅对外辐射能力进一步提升。大赛虽然已经落幕，但那些从巴西、西班牙远道而来的科创团队才刚刚踏上通往大湾区的落地之路。本期节目我们将会专访到赛事主办方负责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代处长欧家良，倾倾这场大赛背后的故事，以及澳门是怎样架起中国与葡式与世界的科创之桥。
2: 那今天也是很高兴哈，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我们再和欧处长打个招呼，您好。
3: 哎，好。
2: 那么这个澳门葡西语国家科创大赛呢，是引发了众多的关注，但是呢，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这个葡西语国家包含的一些范围还不是很了解，您能给我们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包括了哪些国家和地区，是我们葡西语这个创业大赛比较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呢？
3: 是咁嘅，咁我哋叫做葡西语国家大赛咧，今年咁其实咧就同我哋以前嘅大賽咧，就主要集中喺葡萄牙同西班牙嘅。咁因為有個原因啦，首先我哋以往係第一次舉辦啲咁樣類型嘅比賽啦，都想集中精力去摸清楚究竟我哋咁樣辦一個大賽，其實要即係一啲經驗啦。所以我哋以往咧就集中我哋嘅精力，主要喺一啲同我哋澳門以往交流都比較密切嘅國家或者地區嘅，以往嘅就係葡萄牙同巴西啦。咁所以我哋以往大賽咧，都淨係針對呢兩個國家嘅。咁我哋經過咗我哋依幾年嘅一啲經驗累積啊，同埋一啲實際嘅操作之後咧，今年開始咧就擴展到所有嘅葡語國家同埋西語國家。咁啊希望進一步發揮好我哋呢個平台嘅作用咯。咁但係因為葡語識講都好大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暫時嘅嗰個比較重點，可能都仲係會停留翻喺葡萄牙、西班牙同埋巴西三個。比較係葡語國家或者西國家都係比較大、比較有份量嘅國家咯。咁亦都會希望喺個基礎上面逐步將我哋嘅嗰個聯繫網絡擴展到其他葡語國家同埋其他西語國家。咁咁樣咯。
2: 很好哈。那这次这个大赛结束之后呢，我想您和这些创业团队有一个密切的沟通和交流之后，有没有感受就是他们对中国、对大湾区的这种科创有没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他们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或者大湾区的技术、资本，还是制造能力，还是市场啊？
3: 其实呢，就我哋同嗰啲项目都有沟通了解嘅。咁其实佢哋嗰个對大灣區、對中國的興趣係越嚟越高漲，我形容，因為中國近年嚟喺科技嗰個發展係相當嘅迅速啦，亦都係取得比較好嘅成績啦。咁好多佢哋葡語或者西國家嘅項目咧，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想法都有好多嘅。咁佢哋其實你啱啱提到嗰幾方面其實都有嘅。咁有啲項目其實可能就係資金方面咧，就希望獲得我哋呢邊嘅投資去繼續擴展佢哋嘅一個業務啦。咁更多嘅咧，有啲係為咗佢哋嘅產品或者佢哋嗰啲服務係可以帶入中國市場，因為佢哋都知道中國係一個好龐大嘅市場，亦都係如果佢哋企業想壯大發展，成為一個比較喺行業入邊有影響力嘅企業嘅話，喺中國一個佢哋冇辦法忽視嘅市場。咁佢哋都好希望可能產品或者一啲服務可能先喺中國，但係因為中國好大，佢都知道，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候可能覺得大灣區係一個佢哋好好嘅進行一啲佢哋一啲技術啊，一啲在地化、一啲本地化嘅一個地方，就利用翻大灣區去協助佢將我哋嘅產品或者服務變成更加適合我哋中國人嘅一啲模式，然之後再進行推廣嘅。咁亦都有唔少係睇到我哋大灣區個供應鏈方面嘅一個能力，因為佢哋都有唔少人講嘅話，其實佢哋啲產品嘅生產，可能某啲零部件啊，或者某啲小嘅零件，其實佢哋喺當地係好難揾到一啲合適嘅生產商。佢就算有，可能嘅價格都好高，令到佢哋成個產品嘅嗰個成本啊，各樣嘢都一直好難落去。咁佢哋都知道中國係特別大灣區啦，係世界工廠啦，咁就全產業鏈嘅一啲覆蓋啊，跟住或者佢哋有時可能有啲新嘅想法，

0: 要可能做一啲燃眉肌啊，或者做一啲小型嘅樣本，佢哋都知道喺中國其實係可能係一件好簡單、好快做到嘅事情咯。但係如果佢哋喺歐洲或者喺南美洲，其實係可能要幾個月或者好長時間先做到嘅嘢。咁所以其實佢哋對中國嘅嗰個興趣同埋嗰個需求係其實方方面面都有嘅。咁我哋都會根據翻佢哋具體嘅要求啦，就盡量我哋嘅能力，盡量喺內地揾啲對應嘅一啲資源去對接，就希望佢哋可以真係促成到一啲比較實在嘅一啲合作啊，就推動到唔單止科技，可能喺一啲貿易上面啊，可能都可以有啲交流啊往來咁樣啦。
1: 哎，我们知道，就是每次大赛，这个获奖团队都会获得这样的机会哈，和北京啊、上海或者是深圳、广州这样的一些投资机构啊或者企业来对接、来交流。那么这几年下来，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啊，突然碰撞出火花的地方？
0: 其实都有唔少噶，因为我哋都系同内地唔同嘅省市，佢哋都系用一个线上对接嘅形式。咁因为咧，内地省市大家对即海外嘅项目，佢哋嗰个热情都好高嘅。咁所以其实咧，我哋连啲对接嗰啲场次都嗰个需求都比较强嘅。咁就其实就无奈之下，我哋就可以压缩大家交流嘅时间。咁但系虽然大家可能其实得十几分钟咁样，咁但系我哋见到好多场合，其实大家都系即系讲到开心而流面，我哋有时都好意思去停佢哋咁样。咁但系最后好多都系其实就系啱啱大家都喺度交流紧嘅时候，最尾我哋可能都系建议佢哋交换一啲譬如电邮啊，或者一啲
1: 联系方式哈，
0: 联系方式咁，佢哋后续再进行更加深入嘅了解探讨咯，因为毕竟其实我哋对接嗰个时间又短啦，佢其实可能都系俾大家一个初步认识。咁但系我哋见到其实唔少，不论系北京又好、上海啊、深圳啊咁，其实佢哋好多内地嘅企业或者一啲内地嘅机构，其实对佢哋嘅巴西嘅蓬勃啊、西班牙，佢哋项目嘅嗰个兴趣都好高下嘅。因为我都有了解过，佢哋会觉得佢哋有时有啲想法系比较即系嗰个 idea 嗰个构思系比较即系
1: 天
0: 都
1: 马
0: 系
1: 行空
0: 对
1: 一
0: 我
1: 点
0: 哋
1: 啊！
0: 可能同我哋一啲想法唔太一样，但系其实你听落去佢成个计划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意思，有啲即系可行嘅，系啊。咁所以可能大家就透过咁样，即系就系嗰个交流嘅嗰个，即系都系一个我哋想达到嘅其中一个目标，就系透过交流，大家碰撞一啲新嘅想法，去推动成个产业啊，或者一啲状况改变咁样咯。
1: 我们这次大赛啊，还有一个点是大家也特别关注的，我个人认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除了这个普希语之外呢，像这个一报双赛和横琴的这种联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毕竟横琴现在发展也非常的快，而且您也看到像，目前各地的这种创业大赛都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特色的话，其实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我们这种一报双赛是不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优势呢？
0: 我哋呢一步相信其实今年都系第一次咁样做嘅，今年咁啱就系我哋华强大学佢哋嗰个报名即系个 target 嘅目标嘅嗰啲国家咧，同我哋又比较接近啦。咁我哋嘅时间又比较近，因为我哋就啱啱6月举办完啦，咁佢哋应该系而家系招募紧项目嘅。咁我哋嗰阵时就觉得，因为澳琴嗰个融合发展系越嚟越加强嘅，咁我哋更好咁样去体现到我哋嗰个澳琴融合，亦都希望透过资源共享做到一加一大于二嘅效果。因为澳门可能系制度啊，或者一啲法律制度啊，各方文化方面对同西方国家佢哋系可能会有啲优势嘅，对佢哋有啲吸引力嘅。咁华琴嗰边可能喺其他嘅一啲政策配套啊，譬如一啲资源上面系对澳门有优势嘅。咁我哋就希望利用一加大于二嘅方式，等一啲比较优秀嘅项目啊，一啲比较合适我哋成个区域发展方向嘅项目咧，透过我哋呢一步两制嘅机制，同时参加埋华强嘅大赛。咁因为华强大赛嗰边佢哋亦都有啲对一啲得奖项目或者参赛项目都有一啲相应嘅支持措施啊，或者一啲协助啊、服务咁嘅。咁就希望透过咁样互相增加各自大赛嘅一个影响力啊，同埋一个传播啦。同时亦都系希望啲参赛嘅嗰个企业嗰啲项目可以更好对接到我哋更多湾区唔同方面、唔同层次嘅一啲资源，更吸引到佢哋嚟我哋湾区度落户发展咁样咯。
1: 好的，那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您觉得这届大赛对推动中国葡语系国家？

0: 科技交流合作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咁對我哋中心自治肯定係一個好正面嘅作用啦，因為我哋今年界賽嗰個範圍擴大咗，跟住亦都因為其實啱啱我提過西語國家就有啲西班牙嘅項目啊，有啲秘魯嘅項目報名啦。咁其實我哋葡語國家今年除咗以往嘅巴西同圖瓦之外，亦都可以有啲非洲嘅葡語國家，譬如說安哥拉嘅項目去報名參加嘅。咁我哋覺得今屆大賽嘅一個即係賽制嘅嗰個改變啦，係令到我哋成個中葡科技中心嘅嗰個名稱可能會俾更多人知道，即係更多當地嘅人知道，亦都係有助我哋日後向去推廣我哋澳門啊、我哋灣區啊，或者我哋中國嘅一個提供一個好嘅基礎咯。
0: 哎，那最后
1: 係
0: 哈，
1: 咁。
0: 就是您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次呢，也是有很多的创新和创意哈。那下一届大赛的话，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对关注我们这个赛事的大湾区的创业者说一些话，您会说什么呢？
1: 对于下一届大赛嘅话咧，我哋就觉得即系对于啲参赛项目嚟讲啦，其实我哋透过我哋观察，其实咧咁多年嚟可以获奖嘅项目咧，佢哋其实都系事前做好多功课嘅，佢哋睇得出佢哋喺介绍啊，喺答问嘅时候咧，都系对湾区、对中国嘅无论系市场又好，一啲政策环境啊，都有一定嘅了解，所以佢哋喺介绍佢哋嘅个计划啊，或者进行答疑嘅即系问答嘅时候都。可以好精准咁講出，其實佢哋嚟中國係想做啲乜嘢，咁樣其實可以更好、更方便我哋去下一步點樣協助，去幫佢哋去推動成件事啦。咁而對於我哋大灣區嘅朋友咧，我哋想講嘅就係我哋澳門而家係着重推動呢個科技產業嘅發展。咁其中一 part 咧，其中好重要一個部分啦，就係希望澳門我哋可以發揮我哋澳門作為一個中國平台同埋一個精准聯繫嘅作用，因為我哋其實。唔單單咁係協助一啲外邊嘅優秀企業引進來嘅，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可以協助一啲有興趣出去嘅中國企業走出去，因為我哋其實喺當地嘅高校又好啊，一啲中企業啊，或者一啲唔同嘅類型嘅機構，其實我哋都有啲聯繫啊，同一啲來往嘅。咁其實我哋亦都以往都嘗試過幫一啲內地嘅企業去對接佢哋。因為內地而家都有唔少嘅企業啊，佢都好想出海發展啊，去拓展國際市場。咁其實我哋亦都好樂意協助一啲中國企業去出海嘅，特別係葡用西語國家，利用我哋手上嗰啲資源，做好我哋嘅服務，係推動一個雙向嘅一個良性嘅交流互動咯。
0: 很棒，很棒，好，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科技产业促进处的代处长欧家良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欧处长，我们下次再见。
1: 好，多谢多谢，好，拜拜。

0: 国家自主研制嘅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1: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2: C919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只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因为我哋自己国家系型化嘅，保持啊。点
5: 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啊经过。
6: 所以咧，即系见到非常开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嘅听众朋友们，你哋好，我系澳门大湾区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职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陈永健，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澳门正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喺国家发展嘅广阔舞台上，实现澳门更好嘅发展。更多关于澳门科创嘅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
7: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港澳全真。港澳全真，首先嚟关注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近日喺香港举行推介会，面向香港企业、国际采购商及媒体，介绍展会整体规划、筹备进展以及参展支持政策。 据介绍，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会12月3日到5日喺澳门珠海同步举行，以中国制造首发平台为定位，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采用论坛加展会模式，设置开幕式、主旨论坛、主题展区及系列配套活动，预计吸引超过1000家全球企业同50000名专业观众参展参会，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消费电子展会平台。
8: 香港贸易发展局副总裁朱耀昌就表示，电子产品一直系香港出口贸易嘅重要支柱，占到香港整体出口超70%。咁广东咧系全球重要嘅电子制造基地啦，唔少港资企业长期扎根当地发展嘅。咁 AIE 电子展既有助于香港企业借助贸发局平台拓展国际市场，亦都为香港业界加强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开拓内地市场提供新嘅机遇。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 孙斌就表示，广东外贸规模连续40年位居全国首位，系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供应链嘅重要基地。香港系国际贸易中心，拥有

0: 有联通全球市场的商贸网络和专业服务优势。 AIE 电子展将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独特优势，促进产业资源与国际市场深度对接，为全球采购商打造高水平商贸合作平台。
1: 是啊，展会期间还将举办以智启未来服务全球，共筑开放共赢的 AI 新生态为主题的主旨论坛，邀请诺贝尔奖得主、两院院士及行业领军人物，围绕人工智能、智能经济、新质生产力等议题开展交流。作为广东澳门深化合作的重要成果，本届展会持续升级一展双城办展模式，形成澳门展示前沿科技、珠海开展贸易对接的联动格局。澳门依托连接葡语国家的平台优势，重点举办新品发布、技术展示和高端论坛，而珠海发挥制造业基础雄厚、产业链完善优势，聚焦工厂对接和市场拓展，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落地。
0: 关注下澳门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港澳台办公室、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地与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知识产权研讨会近日在澳门举办，汇聚政府部门、业界和学术界代表，共商知识产权领域创新发展与合作新机遇。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张志成就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港澳特区知识产权工作持续推进交流合作，推动实施便利举措，积极帮助特区提升能力。他同时宣布，澳门特区优先审查项目自今年的7月起常态化实施，并将澳门创新主体纳入珠海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范围。
1: 是啊，今本届研讨会紧贴产业前沿和时代发展的趋势，涉及内地与港澳知识产权的最新发展、商标保护布局、护航品牌高质量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三个核心专题。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处理处长曾志森就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在推动知识产权融资、人才建设、深化粤港澳合作三方面推出系列政策及措施，未来将会继续发挥内外联通角色，持续深化和内地和澳门的紧密交流和合作。而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局长邱润华就表示，澳门特区将会充分发挥一国两制、中葡平台、琴澳一体化三重独特优势，紧扣本地三五规划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目标，持续地加强和内地、香港多层次常态化服务，推动三地知识产权规则衔接、资源互通、服务联动，以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支撑大湾区建设。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易小华，现在是一名二级金融科技师，我主要负责的是大数据方面的一些工作。金融科技师可能跟传统的金融从事人员他们最大区别说，金融科技师更擅长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啊，比如说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啊、区块链啊，去改造它的一些流程，然后提升它某个环节的一些服务体验，创造出一些新的金融产品或者金融服务出来。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非常发达的一个地方，包含了很多先进的城市，像广州啊、香港啊、澳门啊、深圳啊，它的经济规模体量这么大，人口规模这么大，而且它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国家政策的鼓励，推出过很多金融方面的扶持政策啊，都是非常有利于行业的一个发展。希望金融科技这个行业能够更加健康的去发展，更加深入到各种金融场景里面去，然后更多的一些人来参与进来，成一个比较好交流的生态。
3: 这里有大湾区最新的科技动态，
4: 这里有全球领先的智能数字看点，
3: 这里还有充满魅力的创新创业故事。
4: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的收听。
0: 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科技资讯。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是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是24.9%的。咁其中出口是3.12万亿元，增长11.5%，进口2.18万亿元，增长37.5%，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1: 是的， 第一个特点就是越到规模连创力

0: 史新高，六月单月首破10,000亿元大关。第二就是民营企业活力并发，对整体增长贡献度超过80%。三是市场多元化扎实推进，新兴市场开拓成效显著。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对东盟、中国香港、欧盟、美国、中国台湾等前五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增长。四就是出口商品结构持续优化，绿色智能产品表现亮眼。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2.23万亿元，增长16%，占其出口总值的71.7%，较去年同期提升2.8个百分点。锂电池、光伏产品、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产品合计出口1,191.9亿元，增长37.2%。第五就是进口增长迅猛，生产消费需求两旺。上半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增速快于出口26%，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目光转向深圳了，近日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牵头联动区建筑工务署、中建二局、农业银行、建筑港平台等多方主体，在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创新落地，全市首个建筑工程项目数字人民币发放农民工工资试点，通过数字人民币实现工资直达工人个人账户，从源头杜绝薪资截流、挪用风险，为深圳建筑领域治理欠薪、数字赋能民生保障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福田样板。
0: 是的，建筑行业用工层级多，资金流转链条长，一直都是欠薪监管的重点和难点。传统发工资的模式极易出现薪资克扣、延迟发放、资金挪用等问题。同时，传统监管依赖事后核查、数据溯源难、监管滞后性强，一线务工人员优薪问题长期存在，是住建领域民生治理的核心痛点。为了破解行业顽疾，深圳市福田区住房和建设局立足数字化改革思路，整合多方资源搭建协同治理体系，依托辖区重点民生工程南华村中心学校项目开展试点创新，政企银联动，打破各主体数据壁垒和业务孤岛，构建全新的建筑业薪资发放监管模式，实现薪资发放、资金监管、权益保障全流程数字化闭环。
1: 继续是深圳方面啦，凌晨时分，城市仲喺度沉睡当中啊。深圳龙岗方源里产业园、京东、鹏达网格仓内啦，红色独狼无人配送车满载米面粮油、日用快消品等，从平山前置仓返程，货物经全自动分拣线流转，开启就送末端夜保仓网嘅高效作业。咁呢套智慧物流新模式，依托龙岗区率先全域放开功能型无人车夜间路权而落地。既化解日间道路拥堵带来的运力瓶颈，亦都为无人配送规模化运营打开新的空间。
0: 是啊，深圳龙岗区布局无人配送产业是始于制度深耕。2022年全国首个智能网联汽车地方立法出台，为无人车上路划定法律框架。2024年龙岗出台无人车商业化试点指引、明确车辆标准、保险权责等细则。经过两年的试运营，2026年7月正式发布完整管理办法，覆盖车辆准入、道路通行、安全监管全流程，并批出批量申报、异地检测互认等为企举措，大幅降低企业落地成本。深夜的龙岗街巷无人车持续穿梭，从政策创新、路权开放到长暂赋能，龙岗以全链条探索打造智慧物流样板，为城市治理转型和市民便捷生活注入新动能。
1: 好，各位，港澳全真亦都带你浏览一组资讯啦，稍后会进入科技关键词㗎。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10多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5: 聆听创业故事，探寻科创世界，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
1: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1: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1: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7: 来到科技关键词了，继续是星期四的科创梦工场的，来自大湾区之星，来自香港之星，由魏星和郑源陪伴各位。来看一下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介绍，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是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工智能手机同电脑、智能机器人、AI 眼镜、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9: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10: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9: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

0: 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快建设算力超市，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3: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好，科技关键词浏览完我国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的发展情况，稍后会进入数字生活的。
5: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呢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先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6: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5: 我哋其實理解咧，所謂元宇宙咧，係一種我哋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連結。我哋覺得元宇宙呢個概念最重要嘅咧，反而未必係 Web3 啊，或者係區塊鏈技術呢啲，更加多係人嘅體驗呢一部分。始終我哋作為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我哋都要善用自己優勢，揾到喺成個中國市場嘅一席之地咯。
7: 区块链、
8: 新零售、
7: 物联网、
8: 云计算、
7: 人工智能、
8: 无人驾驶、
7: 共享经济，
8: 整合数字信息，开创崭新生活，
7: 创新未来，领航 E 时代，数字生活。

0: 嚟到数字生活嘅环节，主持人正源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嗱，暑假到咗啦，原本就系同学们放松嘅黄金期，但诈骗分子咧，佢系将其视为收割鬼。佢哋围绕住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已经有多名同学及家长上当受骗。
1: 系啊，咁公安部门咧，亦都梳理咗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嘅诈骗类型啦。喺网络上，好似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兜售明星周边物料等信息嘅背后，好可能都系连环诈骗套路嘅。咁呢啲案件都有边啲特点？中小学生同家长又应该点样防范避坑呢？嚟听总台记者李欣嘅报道。
2: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3: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2: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4: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2: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3: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2: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5: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6: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2: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7: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其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2: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8: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2: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

0: 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郑源、魏星，特别站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如果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2: 好，各位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0: 现在我听探世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探世界，
2: 探世界。
3: 继续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做。

0: 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呢？那些孩子可以买这么远的这个车票、啊欸、万一要改签怎么算呢？那我们稍后世界 topic 会跟大家一起倾下这个话题的。
1: 嗯，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呢由这个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环节、啊、来自广东财经大学的学生谢宇彤就说要带大家去到他的家乡重庆永州区、啊、去发掘一个藏在山城里面的小众烟火目的地。讲、嗯、到永川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诶好陌生啊、嗯、究竟有哪些特色呢？无论是它的美食啦定是当地的风光啦，其实都跟我们大湾区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跟着地胆谢宇彤的脚步走进重庆永川的。
0: 嗯，那我们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天的探世界快讯先。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方面啊吓，嗱，今年上半年香港嘅会展旅游数据十分之亮眼噶，嗱，受惠于各类嘅大型活动，今年一至五月访港嘅过夜会展旅客人数同旧年同期相比上升咗12%。
1: 嗯，咁啊，旅发局方面就话咧，展望翻下半年，香港亦都会迎嚟更加之多嘅国际会议同埋展览，当中系涵盖咗有医疗、创新科技、金融、保险同埋体育等等多元。嘅领域，预计咧亦都可以吸纳更加之多嘅过夜嘅旅客啦，同埋亲属一同访港噶，亦都会大大带动翻本地嘅旅游消费啊。
0: 嗯，咁啊，而家咧旅发局已经喺全球吓展开咧叫做只在香港嘅全新宣传嚟嘅，咁啊希望啦俾大家认识到啦，即系香港嘅独特之处啦，有好多嘢净系香港先有噶。咁未来咧仲会继续举办啦好多大型嘅盛事啦，并且咧会同旅游同相关业界啦携手合作，希望啦吸引各地嘅旅客。客访港，并且鼓励旅客延长留在香港的时间，为香港的经济注入更大的动力。
1: 嗯，关注完香港，睇翻澳门方面啦。澳门咧亦都有推出叫做悠游巴士嘅免费专线啦。吓，呢个悠咧就系休息嘅悠啦。现时呢一条巴士专线咧，亦都有升级到 2.0 版本啊。从7月17号开始咧，系新增咗4条由旅游热点直达社区嘅专线，从大三巴同官雅街咧两大嘅热点系打卡点去出发啦。喺呢个筷子机系增设咗。落客点嘅营运周期亦都系延长到明年嘅1月3号，重点系咧全部都系免费搭乘噶。咁大家去到澳门玩啦，要进行深度游社区嘅话，搭乘呢啲巴士线咧就最方便啦。
0: 冇错啦，咁今次啦 upgrade 嘅亮点啊吓，系第一次咧以旅游热点作为专线嘅起点嘅。咁啊，希望啦等大家啦由景点啦一路咧就跟住呢个巴士嘅路线啦，就进入到社区啦，叫做由景入区啊吓，系一个引流。嘅新模式嚟嘅，咁新增嘅4条路线啦，都由大三巴同埋官雅街两大嘅旅客集中地咧，直达社区，咁啊由本地嘅旅游业界嚟到营运嘅，咁啊具体路线咧有4条啦，咁啊首先咧官雅街出发嘅，分别咧有去皇朝同新口岸嘅呢个路线一啦，同埋官雅街往孖角同埋南湾雅文湖畔嘅路线二噶，咁啊大三巴方面咧会有去往沙梨头街市同筷子机嘅路线，路线三，咁啊以及咧路线四由大三巴啦去到三盏灯同油汉嘅。
1: 嗯，啱先就提到咧呢一条嘅巴士专线咧，营运期去到明年嘅1月3号啊，咁可以见到咧系完整咁样覆盖咗今个暑期啦、国庆啦，同埋明年嘅元旦啦，各大嘅出游高峰噶。而其中喺暑期期间啊，吓会系额外加开周五嘅班次，配合翻咧大家嘅需求噶。咁其余嘅时段啦，逢星期六、星期日同埋国庆节同埋元旦假期，亦都会系持续运营，每日营运嘅时段系。中午至到傍晚，班次咧大概每一个钟有一班，每条线每一日咧设有6班车噶。咁啊，大家咧记住吓，除咗坐呢个发财巴啦，如果要去社区行嘅话咧，坐呢个悠游巴士就最便捷啦。
0: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下啦，城际铁路方面啊吓，由7月21号开始啦，广惠、广肇、广青、广州东环、琶练同埋瑞深城际铁路咧都会启用新版嘅列车运行图嘅。咁啊，以上呢啲咧都系广。东城际铁路啦嚟到运营噶吓，咁啊运行图调整之后咧，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咧会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咁啊其中咧瑞深城际开行营业列车咧高达52列次嘅，可以话咧班次加密咗唔少啊。
1: 嗯，睇翻咧新版嘅运行图启用之后咧，可谓系可以实现一个公交化嘅运营模式噶。

0: 具体咧就会站站停，再加大站快车，再加特快列车啊！全天会开行飞霞、广州白云、番禺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琶洲至东莞西、花都至肇庆、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有五条嘅站站停嘅交路。而广州白云至青城至飞霞、肇庆至惠州北、番禺至惠州北、花都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呢六条咧系大站快车或者系特快列车嘅交路嘅，咁啊亦都提醒翻大家啦，运行图调整咗之后，穗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咧会系新增停靠长安站，而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咧会系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啊，咁同时咧系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噶，亦都系进一步啦加强枢纽站点之间嘅联系。
1: 咁大家啦有呢个新嘅列车运行图之后咧，都发现啊吓喺同一个铁路公司之下咧，多咗好多跨线嘅列车嘅。咁啊，本线列车就会有特快啦，跨线列车啦会有啲系站站停啦咁样。咁大家啦都可以咧根据翻呢个自己嘅时间啊吓，譬如话睇下个运行图，我先搭一个站站停嘅，去到啲枢纽嘅站点，跟住就转特快咁样，比以往嘅嗰、那个即系一站到底或者咧一。趟车坐到底嘅嗰个时间咧会快好多嘅。咁启用新嘅运行图之后咧，广东城际方面咧都提醒各位啊吓，因为开行嘅时间会有调整啦。咁大家啦可以透过广州地铁嘅 A P P 城际出行助手，或者咧喺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里边会有城际出行助手、运营时刻表等唔同嘅子栏目啦，去到查询翻啦列车时刻表嘅。咁当然啦，铁路12306方面都可以查询啦。咁但系都建议大家用 A P P 啊吓，因为咧佢会话俾你知点样转车更快啊。
0: 系啊，对于我呢啲路盲嚟讲，实在系太方便啦。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塔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噶。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3: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噶。咁啊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暑假吓。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啦，即系其实平时大家都会吓唔同城市之间啦，即系好似亲戚咁样样啊吓，即系你得闲去下我屋企啊，我得闲去下你屋企咁样吓。特别系放假就当然会咁样啦。咁啊，粤港澳大湾区咧可以话跨境游嘅热度系持续攀升嘅，特别系咧同澳门陆路相连嘅拱北口岸啦，客流量系持续增长噶。咁睇翻数字啦，七月份以嚟。港北口岸日均的进出境旅客是超过31万人次每日。
0: 是啊，有关注我们探世界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澳门方面的活动真是一波接着一波。譬如现时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的系列活动正在火热举办当中，多场的大型演唱会亦都即将登场，所以吸引大批的内地游客踏上这个跨境之旅。无论是亲自出游、观影打卡定是去 shopping，拱北口岸都是很多的旅客赴澳旅程的首发站来的。咁啊，睇翻啦，拱北海关方面提供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方面进出境旅客总量超过了6400万人次，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而单日客流最高可以去到46万人次。
1: 咁啊，为了啦应对暑期的客流高峰啦，口岸方面都提前部署人力同优化空间布局噶，现场分区引导方。 方面都有调整。嗱，针对翻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嘅时间节点啦，港北口岸咧亦都系制定咗通关保障嘅预案嘅，特别系啦散场嘅时候啊，呢啲客流高峰嘅时段啦，会强化巡查同埋调度。嗱，同时咧，港北口岸仲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嘅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等无感通关嘅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嘅硬实力咧，希望咧成为大家吓，特别系首发嘅旅客吓畅行嘅软体验啊。
0: 咁海关方面咧，亦都提醒大家啦，港北口岸每一日出境嘅客流高峰喺朝早嘅8:00至到下昼嘅1:00啊，而入境客流高峰咧就出现喺傍晚嘅4:00至到晚上嘅9:00嘅。建议大家咧及时了解翻口岸嘅动态，提前去规划咧往返嘅行程啊，最好系避一避以上提到嘅一啲高峰期啦，合理去安排翻自己嘅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噶。
1: 咁睇翻个时间，好似几时都系高峰嘅。
0: 系啊，除非特别早起床啦。
1: 冇错啦，加油吓，咁去旅行可以早啲啊。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上半年嘅旅游数据啦。咁啊，睇翻啦，唔同平台嘅数据都显示啦，2026年嘅上半年，广州系稳居入境游热门城市嘅前三位，民宿预订量咧排行全国第二位。咁啊，游客平均入住时间咧仲喺度持续延长嘅。咁啊，最近啦 ，China Travel 啦，或者漫游中国啦，成为咗一种咧新嘅风潮啊。特别系咧，唔少嘅外国旅客咧，希望咧更加深入咁啊了解咧唔同嘅中国城市噃。
0: 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今年嘅上半年，外国游客嘅航班嘅足迹系覆盖咗国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众多嘅城市啊。越嚟越多嘅外国朋友咧，唔单止只系关注少数几个大都市啊，而系开始探索更加之广阔嘅中国啦。咁啊，最受欢迎嘅目的地城市嘅前20名当中，上海、北京同埋广州咧系稳居前三噶。咁广州同深圳、长沙、杭州等嘅城市入境游机票量同比增幅亦都系达到2位数咁多。咁啊，广州咧都系华南地区嘅门户枢纽啊，佢有密集嘅国际航线啦，亦都有深厚嘅商贸底蕴同埋好成熟嘅接待能力啦。始终咧亦都系外国游客入境嘅流量担当嚟噶。咁啊，值得提嘅系咧，除咗我哋话好泛泛嘅 China Travel 咧嚟到我哋广州，亦都好多朋友咧选择 China Shopping 啊，成为入境游嘅重要嘅驱动力啊。
1: 咁啊，如果你话睇机票嘅数据咧，就代表住咧，即系大家可能第一入境地喺边度啊，或者讲喺门户喺边度啦，咁啊，但系留得几耐咧，可能就要睇下一啲住宿嘅数据啊，吓，睇下大家啦，体验要体验几深啦。咁啊，睇翻一啲啦，民宿平台方面嘅数据啦，今年上半年外国旅客喺全国330个城市都有入住民宿嘅，咪覆盖啦全部31个省级行政区。按照省份的数据来看，广东、上海、云南、浙江和四川是位居前五位的，按城市计排第一的是上海，排第二就是广州，第三就是深圳，第四到北京。看看前十名的数字，特别是前五的数字当中，大湾区占20%，而其中广州就高居第二位的。
0: 是啊，真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啊，欢迎各位外国朋友可以住耐一点啊。以上就是今天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唞先，收回来要带大家去到重庆的永州区啊。这个地方可以解锁重庆的一些特色的美食，亦都可以探寻很健康质朴的飲食的特色和匠心的，亦都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茶山、竹海还有古镇的。今天我们的向导呢是来自重庆的大学生谢宇彤，收回来我们会开启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3: 嗯、
4: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5: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6: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7: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8: 你准备好未？
4: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我想去睇睇。
10: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 part 的环节是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学子带我们去看遍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也都介绍他们熟悉的目的地的。今天我们的向导现时正在广东，正在大湾区是读着研究生的。他叫谢宇彤，但是他来自重庆，他说今天要带我们去解锁返藏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这个目的地叫做永川。我们先介绍雨桐出来先。你好雨桐。
11: 老师你好。
10: 嗯，刚才呢我已经向大家提前剧透了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你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哎，今天要介绍的永川其实跟你是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11: 哦，因为我的大学四年都是在永川度过的，所以说我对永川这一带都特别熟悉、
10: 嗯、
11: 然后无论是其中一些美食啊还是美景我都是比较了解的。
10: 对，那你当然是非常了解，你是重庆妹子哈、啊、那你也在永川是念书有念了四年，所以也相当的熟悉。但是好多的听众可能感觉这也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嘛，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比方说距离这个重庆的主城区有多远，在哪一个方位呢？
11: 它是处于在重庆的西部，然后其实永川离重庆主城还是比较近的，就像我大概的话坐高铁到我家沙坪坝那边，然后就只需要16分钟，但是可能到重庆西站那些可能就需要20多分钟，驾车的话就搭在50分钟左右，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10: 嗯，所以它属于是重庆的一个区，在重庆的西边，那距离主城区大概10几分钟的高铁的样子。因为现在重庆其实已经成为网红城市很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曾经去过重庆，但是未必大家都有到过永川。如果让你去概括永川的话，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呢？
11: 就是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更加的小众，属于小众烟火的那一板块，然后相对于重庆来讲它可能会更慢一点，然后我在其中就是能够更能体会到一种慢生活。
10: 嗯，可能大家会觉得哎，重庆的很多的路很魔幻，但是到了永川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番的景象，它是跟重庆这个大城市大都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1: 对对，因为永川的话、嗯、我们是在城区那一块，然后它的路整体上很平，基本上山的话会比较小，但是它在它的一些比较去边缘的地方，然后就可能会有很多江流啊，然后有茶山祖海这样的一些高山之类的景色。
10: 嗯，那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永川不太熟悉，但是有可能看到过来自永川的一些博主哈、啊，在他们一些文旅类的一些视频内容当中呢，也展现出了永川青年的这种比较洒脱的这种精神的面貌。那我们今天也一起跟着雨桐的介绍去了解这一座比较小众低调的永川这个目的地。那首先呢说到低调，永川有不少的老店是吗？
11: 对对对。
10: 嗯，它是有什么样的气质呢？
11: 就是它基本上不做营销，然后也不推广，然后你甚至可以在它的一个门上就是禁止美食博主入内，然后它的一个整个面的一个装修外面的话就基本上是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牌匾，然后里面的店也是装修风格也是类似于十几年前的那种，但是他们主要就是靠它的口味出圈。
10: 好有意思，你刚才说他们的门店会专门写着禁止美食博主入内。
11: 对 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流量太大的话然后生活也会更加忙碌，然后他们不需要这些，他们主要就是吸引周围的一些街坊邻居来吃。
10: 有点像最近我们广东顺德火爆出圈的这个鸡包哈、啊，当初这个店主也说不要过来帮我宣传，因为我已经很忙了，我只想躺平。但是因为美食博主的这个带动啊，最终也是有了一波很大的流量，所以永川本地的一些餐厅的老板也是非常的低调的。那说到餐厅，当然要跟我们去推荐一下永川的这些美食了，有什么样的特点吗？对于广东人来说都会觉得哎，重庆的食物太辣了，那永川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11: 就是它区别于重庆重麻重辣的一个口感，然后它可能就是将麻辣与我们当下实行的一些养生将它融合起来，江津和永川中有一个长江这样贯彻下来，然后它旁边也有很多的山，所以说它的食物就会比较新鲜。然后它的话比较出名的就是有一些特色鱼锅、养生汤锅之类的，就比如说一些汤香号鱼以及龙记酸汤乌鱼腐，然后他们的一些食物的来源就是来源于他们本地的，
10: 取材自本地。刚才说了有山有水嘛，那这个江里边肯定有很多非常新鲜的这个河鲜呐、啊，江鲜哈、啊。刚才听到已经有乌鱼了，山上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比方说笋呐、这一类的一些食材，所以当地也是有养生的汤锅啊这一类的用鱼制作的一些系列的美食。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或者经常会去点的一些特色的菜呢？
11: 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吃乌鱼，所以我基本上跟我大学同学，然后我们每周都会去吃一次乌鱼，
10: 每周必吃。那你来到广东，现在在广东念书吗？其实广东的这种河鲜也是非常出名的，制作方式方面对比起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广东可能更讲究的是鲜，然后原汁原味，可能不会太多的炸呀这样的制作的方式，可能清蒸会比较多。那说到永川的乌鱼制作方式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1: 其实我感觉它跟广东的一些制作方式都比较类似，因为刚刚我也提到的比较注重养生吧，然后就是会弄很多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在里面，然后再用一些就酸菜在里面，
10: 就是它其实非常讲究对于身体的这个益处的搭配，所以它会选材当中也会注重，像我们之前说的鸡包会有五指毛桃啊，然后其实鱼当中它也会这样去做，因为我想象可能更多会是辣椒或者酸菜这样的配菜，但其实未必不是那么单一，是吗？那这个确实跟我们广东的菜也是在这个口味方面会比较相似，会比较

0: 重口吗？因为广东的菜会偏清淡一些。
1: 哦，就是这个乌鱼的话还是比较没有那么辣、
0: 嗯、
1: 但是它相对于广东来说还是会辣，可能就是类似于广东辣更辣一点的样子。
0: 哦，就比广东的口味会稍重一些，但是相对于重庆来说它已经算是小清新了。
1: 对对对。
0: 嗯，那除了鱼之外，比方说像小吃啊或者甜品方面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1: 嗯，小吃的话呢，就是有一个鱼蓉蒋记绿豆酥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以往吃到一些绿豆酥可能会觉得它的、嗯、绿豆的这样口味偏淡，但是它这个绿豆酥它特别浓郁，吃起来特别酥脆，而且它是一个现做现卖的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此外呢，就是那边的一个烧烤，然后它的最出名的就是它的豆干。相对于我们在重庆主城那边吃到的，它豆干它的起泡会更多。
0: 嗯，你说到绿豆酥，我又想到广东本地的叫绿豆饼或者绿豆糕、
1: 嗯、
0: 其实它的表皮也是有点酥的，但是它并没有你刚才描绘的那么的脆，它可能更多的就是烤熟了，然后它的馅里边都是用绿豆去做的，这也是在广东非常家常的一款的小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感觉这两者之间相似吗？
1: 哦，我尝过，其实就是重庆可能要酥脆一点，然后它吃起来会油一点稍微。
0: 哦，是吗？
1: 对对，
0: 但是馅都是绿豆啊，绿豆听起来本来就是比较解腻的，怎么会是油一点？是它的皮
1: 对
0: 做的比较油是吗？
1: 对，外皮可能要炸一下。
0: 哦，更加的香，我能想象出来是更加的香的。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烧烤，跟我们一般吃到的烧烤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1: 就是我觉得他那边可能他的烧烤因为豆干不知道是他的取材原因，就是他吃起来会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就是我在其他地方吃的可能就是一些预制的，但是在那里不会，而且他会放一些中间的一些调料、嗯、然后就会让我感觉会不一样，因为我们重庆就是麻辣偏多一点，但是那边可能会加一点醋啊这样子，然后它的口味会更加丰富。
0: 嗯，今天的雨桐首先是通过我们的味觉带我们去感受这个永川哈、啊，在重庆的西部是重庆的一个区，那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是因为呢这个永川它有很多的这些山峦也有江哈、啊，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美食呢都是取材于本地藏于市井也是忠于本味的。那说了美食之后，当然也要到我们去了解一下永川的一些风景名胜了啊。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要请来自重庆的谢雨桐同学为我们带来详细的推荐。我们头头先今天同大家推介的目的地呢是在重庆西部的永川区，亦都是一座了藏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目的地来的。刚才呢通过我们地胆啦，阿雨桐啦，同你介绍咗当地嘅美食啊，亦都系激活咗我哋嘅味蕾啦。究竟当地嘅旅游景点又有边啲嘅特色咧？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嘅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
2: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5: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6: 嗯、
7: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8: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9: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10: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11: 你准备好没？
12: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我想去看看，
13: 我想去看看。
0: 继续回来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环节啊。Hello, 大家好，我係 Vion。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呢个目的地呢，相对嚟讲比较小众一啲啊。讲起重庆啦，相信好多人呢都唔会陌生啦，但係重庆嘅永川区你有冇去过呢？永川区呢其实呢距离呢个重庆嘅主城呢亦都唔係好远。

0: 远啦吓，咁啊大概咧十零分钟嘅高铁就可以抵达噶啦。咁啊，今日我哋亦都会有一位地胆向导咧，嚟自重庆嘅谢雨桐同学噶。Hello， 雨桐你好。
1: 好，老师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呢去到重庆的永川，去感受当地的美食，还有它的风景。那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永川本地的特色的美食了。这部分我们带大家去慢慢解锁永川的人文山水。您会推荐什么样的打卡地呢？
1: 永川的话，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茶山竹海，它也是我们经典影片《十面埋伏》的这样一个拍摄地嘛。它的竹林大概有万亩这么多，它的一个种茶的地方也差不多有几千亩的样子。然后里面的话，除开这些美景以外，它有一些娱乐设施，所以说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游玩的。
0: 说到这个竹林或者茶山，就会有非常放松、松弛和疗愈的感觉哈。其实，当地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应该是非常高的。我查了一下数据啊，覆盖率达到了97%，所以它有这个层叠的茶园，还有延绵的竹海，也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所以，怪不得那么多的知名的电影都喜欢选择在当地去取景。而且我查到目前这个旅游景区它是免费开放的，对吗？
1: 对对对，
0: 这个非常的神奇啊！那么出名的一片竹林还有茶园，它是免费向游客开放的。你刚才提到说，除了去观赏，还有一些项目可以游玩的是吗？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1: 就是类似于过山车这样子。
0: 哦，就是游乐场的项目。
1: 哎，对，
0: 就在这片的竹林当中。
1: 挨在一起的。
0: 哦，那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探索一下。那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丛林穿越啊，或者说甚至是在当地去进行星空露营啊这一类的项目，有没有了解过呢？
1: 这两者可能会比较少，因为它这边它整个的一个山势还走向还是比较的弯折的，所以说露营的话可能在这边还是不太适合。
0: 露营会是比较少一些，如果是自己想要去那露营的话，可能不太被允许，是吧？
1: 对， 对， 对，
0: 景区可能会有一些配套的，大家可以选择的露营的一些地方哈。那这边的话，对于我们比方说广州的白云山啊，我们说去爬山或者去竹林呢，都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比方说我们当地会有豆腐花之类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可以尝到的美食呢？
1: 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有村民他们自己做的腊肉。
0: 哦，腊肉。
1: 对。
0: 哦，其实讲到就是重庆，其实也非常这个腊肉的品种也非常的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广式的腊肠。
1: 就是偏
0: 甜和腊味。就其实它的区别是更甜一些。
1: 对对。
0: 所以你觉得应该是重庆的腊肉比大湾区比广东这边的会更加咸口一些。好，那这是推荐给我们的第一个的这个打卡点了，叫茶山竹海。那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1: 第二个呢就是神女湖，它主要是位于城区，它的那个有个神女像，然后特别大，整体来看那里的环境也比较清新，特别适合我们去散步放松。
0: 是神女还是神女啊？是一个女神吗？还是？
1: 对，是有一个神女的一个雕像在那。
0: 哦，有点像我们珠海的这个渔女一样。
1: 对对，
0: 是吗？就是有个石雕的一个雕像作为它的标志，然后那也有一个湖，一片很广阔的湖，是吗？
1: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去那边的项目更多的是，哎，就纯观赏，还是可以，骑着自行车去环湖游啊？具体的玩法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1: 我就有去过，然后可能我的话是偏散步偏多，因为它那边的楼梯会比较多，所以对，然后环湖这样可能不太适合。
0: 但是它不是特别大，你散步是就在这个湖边的这个绿道上去散步。
1: 没有，因为它除了湖以外，上面的话就是有一片小树林这样，然后可能可以去一些树林里面去走走散散步。
0: 哦，也在林中去散步。像这样的景区它是需要付费进入吗？还是
1: 都是免费的？
0: 都是免费，就相当于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园一样，都是可以免费进入的。
1: 对对。
0: 好的，那其实刚才了解到推荐的这些景点，可以感受到都是自然风光十分的优美啊，也是很适合大家在。

0: 闲暇的时间去放松去休憩的。那讲到交通方面，刚才推荐的这两个点，它容易抵达吗？
1: 嗯，容易的，就是在茶山竹海那边，就是我们会开通一条专门的一条旅游线到城区那边，就有客运站可以直达。神女湖的话就直接是在城区里面，所以特别方便。
0: 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永川的话，不妨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还了解到当地其实也是有古镇是吗？
1: 对对对，就是我们松记古镇，然后那里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的皮蛋。然后
0: 皮蛋，
1: 哎，
0: 哦，它皮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它会有一种雪花纹在上面，就是会更加好看一点，然后吃起来口味可能就差不多，就是主要是特色在它的一个外观上。
0: 哦，它的颜值比较不一样，这个雪花纹是在泡制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些手法去做成这个样子的是吗？不是说它天然形成的。
1: 对对对。
0: 哦，松记古镇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定不要错过它的这个皮蛋了。说到大家如果去当地去游玩的话，它的住宿方面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1: 嗯，住宿的话我觉得可以住在永川城区里面，因为它的商圈比较集中，就比如说我的学校旁边就有华贸，然后万达还有奥莱三个商场。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价格也是很便宜的，那里住酒店，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吃完美食，然后也可以逛逛城区，然后可能要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前往附近的一个客运站，然后去这样的一个出行。
0: 嗯，就是它在交通方面也是路网比较方便哈，无论你是公交还是自驾呢，都可以轻松的实现各个景点之间的通勤。而且整体来说我感觉这边的景点都是比较慢生活的，就像在节目的开篇你提到，如果永川的话，它会相对于重庆的主城区来说，整体的这个节奏都会感觉放慢下来，所以适合我们逃离在大都市当中的喧嚣，找那么一个小周末去放松一下。今日咧亦都唔该晒嚟自我哋重庆嘅同学啊，谢于同带我哋一齐咧去解锁呢一座藏喺山城以西嘅小众烟火目的地，系重庆嘅永川区啊。咁啊，亦都俾到大家一啲出游嘅建议啦，欢迎大家啦在去到重庆旅游的时候去感受这一座宝藏小城的魅力了。今天谢谢雨桐带给我们的分享，期待下期节目再给我们解锁更多的目的地，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3: 我准备好了，你呢？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叹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今日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吓，12306嘅呢一个购票啊，可以提前60日买啦，咁啊当然啦，有限定路线吓，目前咧系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开始试点嘅，
3: 系啊，这个尤其是对于长假啦，好似今个暑假嚟讲啦，真系好有用啊，大家都知道啦，暑期咧亦都系好多即系打工一族或者系好多亲子家庭。提前要填定呢个出游计划嘅时间嘅，就好似我之前咧，亦都系好早就计划咗，两个月之后我想去咩地方啦。咁嗰时都走去即系查火车票啊，但系因为之前15日嘅呢个规定啦，其实系 check 唔到吓具体嘅呢个票量嘅情况嘅。咁现时咧，亦都开始有试运行，可以提前到甚至乎60日咁多就可以买到飞啦。咁相信咧，对于好多嘅出游者嚟，讲咧，亦都可以更加早咁样啦，去规划翻自己嘅行程噶。咁啊，睇翻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有200多趟嘅列车咧，系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咁啊，大家啦可以通过12306呢个手机 app 啦，去进行票嘅预约，喺列车开行之前60日至第17日去填报预约嘅需求。咁啊，12306嘅铁路嘅系统咧，会喺开车之前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翻你个预约嘅订单嘅，即系大家都唔可以话即时买得到，但系你可以提交你嘅预约嘅需求啊！而当中咧，7月20号至8月29号系过渡期，可以依次咧预约到9月15号同埋之后嘅车票嘅。咁我好快都可以预约到呢个国庆期间嘅票啊！咁啊，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之前第60日至到第17日嘅车票。
2: 啊、特别是这些措施呢，真是 J 人友好啊，我想 plan 定一个行程的时候呢咁、如果没有飞怎么算呢，
3: 是咯，你攻略做得好好地啊，但是去到真的买飞的时候才发现秒光、抢不到飞、要全部推倒重来。
2: 是啊，之前也有朋友会担心呢，即是个预售期这么长、是不是会、即是影响到，即是有不少朋友、可能抢飞没那么容易啊，或者相对艰难一点啊，又或者

0: 会唔会 A1236 嘅 server 可能会撑唔住啊？咁多日嘅数据咁样样，咁啊而家咧即系按照翻咧即系系统方面嘅呢一个解释啊吓，事实上咧系大家先 book 定先吓，就唔使俾钱住嘅咁样样吓。到啦，即系第十七日开始吓，就第二十日到第十七日开始同你对演啦。咁其实对于好多规划定路线嘅朋友嚟到讲咧，喺由60日啊到第17日之间嘅呢一段时间咧，大家仲系有机会去走赚啦，或者反悔啦。咁对于原本嘅嗰個15日嘅嗰個預售期嘅影響咧，事實上亦都冇想象當中咁大啊嚇。咁我覺得其實對於無論係系統嚟到講又好啦，定係對於咧我哋提前規劃行程嘅一啲旅遊嘅旅客嚟到講啦，特別係學生嘅客流，佢哋預咗可能放完暑假要翻屋企啊咁樣樣，提前可以買到咧即係九月份之後嘅呢個車飛咧，對於佢哋嚟講嚇都心安定啲嚇。
1: 而且平台都可以提前去摸下底啦，睇下跟住落嚟大家嘅出遊嘅意願點樣啊嚇，甚至乎可以根據翻相關嘅數據咧，去增減一啲車列咧，去滿足翻大家嘅需求嘅。
0: 冇錯。
1: 咁現時咧試點新增嘅呢個火車票預約嘅服務咧，只係面向普通嘅旅客，暫時唔支持超過19人嘅團隊旅客嘅預約嘅。咁大家咧可以通過啱先提到嘅12306嘅手機 app 啦，預約購票呢一個服務專區去填寫翻你嘅需求。每日8點開始咧，就可以提交開車之前第60日。嘅預約訂單噶啦，
0: 之後大家可能就要有嗰啲小工具啊嚇，開車前60日即係第幾日咧，咁樣要數下幾日，
1: 幫你計數，
0: 冇錯，因為你話提前兩個月又唔係咁準確啊嚇，唔係個個月都係得30日啊咁樣樣啊，咁啊有
1: 啲。不過佢頁面上邊係有咁樣嘅一個計數功能嘅，即係譬如你而家想買，如果超過嗰個時間係啦，你係揀唔到嘅，即係佢只會開放你可以挑選嘅日期咯。
0: 冇錯啦，但係咧佢仲有一個好貼心嘅，就係咧佢有兩種唔同嘅預約啊嚇。大家咧，其實你打開個12306啦，咁見到咧嗰個預約嘅專區啊，你就發現咧每一個 account 咧可以交3個待兑現嘅預約訂單嘅，咁即係特別係有唔少嘅朋友，啲一定3個咧就係嗰啲話我來回嘅嗰種返程嘅旅客咧，起碼我大交通可以保障咗先啦，咁而另外咧每一個訂單咧可以選擇連續2日嘅最多3個精確預約同埋2個無預約，譬如話係咩意思咧？即係精確預約就係我準確就係要呢一班車嘅咁樣樣，呢種叫精確預約啦，無預約。約咧就係嗰種話我淨係諗住由 A 地到 B 地嘅啫，事實上邊一班車其實有位我就 OK 噶啦。咁呢一就叫模糊嘅預約啦。咁預約咧時候啊，仲可以咧，譬如話我約定3個精確預約或者2個模糊預約咧，你仲可以揀個優先順序啊，即係好似你高考填報志願咁樣樣，你有第一志願呢班車，第二志願呢班車咁樣樣。咁個 system 咧會按照翻啦，你可以預約列車同埋你自己定嘅嗰個優先嘅次序咧，咁啊同你咧去到揀嗰個車次嘅。咁如果一家人嘅話，亦都唔使话分开买，咁因为最多咧一笔订单有19个旅客啦，咁除非你成家人成个巴士
1: 咁样，
0: 应该你点
1: 好多团队都可以满足到啦，只系唔允许19人以上啊吓，咁19人其实对于好多嘅出游团队都够啊，即使你成个班毕业游咁嘅，分开几个同学 book 都 OK。
0: 系啊，分开两个家长嗰啲家位咧，一人 book 10个同学咁样样，即系可以一个班一齐出发噶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都几好嘅，咁同埋嗰个精确预约咧仲可以票价嚟到筛选，即系譬如话如果我话如果系2等座我就买，1等座我就唔买啦，或者我铺我就唔买啦，咁样呢啲你都可以精细咁样去到预约。
1: 真系几贴心啊吓，咁大家咧可以按照翻啦啱先嘅详细嘅介绍，不妨可以去演练下，即系熟习下呢个新嘅版面。
0: 提前到第20日嘅时候就我试过啦，OK 啦，我 cancel 啦，咁都 OK 啦。
1: 咁你真系要 book 嘅时候，你咪快手啲咯，即系你可以即系抢占呢个先机啊！咁當然啦，關於呢個12306嘅最新嘅政策咧，仲有一啲其他嘅提醒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喺探世界 topic 再同你詳細傾啊！
2: 如果你都想回聽探世界嘅相關精彩內容，歡迎你打開雲聽客户端，搜尋欄輸入探世界，就可以揾到我哋節目嘅精彩內容，點個關注，即刻分享，同你身邊在乎嘅人一齊探世界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 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嘅，咁今日啦教大家吓点样提前 book 定吓即系铁路嘅车票，咁当然啦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只系啦呢个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当中啦系开放呢一个提前预约嘅，咁啊60日系车票预约嘅最长期限，咁但系有朋友就会问啦，咁因为我交咗预约信息之后我未俾钱噶嘛，即系唔系话嗰个车票就已经为我有渣拿啦，咁或者我就有个出票短信啊，咁样噶嘛，咁啊，点样去兑现？几时兑现呢？咁点样去到掌握呢个兑现嘅时间呢？其实都有考究喎。
1: 系，但系相信绝对唔会好似叫 BA 咁难，
0: 唔知要抢嘅，
1: 因为都系预约，跟住要去到吓抽签嗰日先知道你中唔中嘅。咁啊，具体咧呢个旅客喺提交咗预约信息之后咧，就需要喺开车之前嘅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如果你兑现成功，嘅话咧，仲有一步非常之重要嘅，要喺规定嘅时间内去完成支付，咁就证明咧呢张飞你抢到手啦。
0: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 Fion 都提到啦，因为点解有呢个预约咧？咁其实都系为咗啦，铁路部门可以更好咁调整运力。咁当然啦，列车运行图可能就唔会时时刻刻会变化啦。咁但系咧调整运力可以，譬如话我加挂多几次列车啊，咁样样，即系抢手嘅嗰啲车次啊，系咪可以重联咧？咁样样，即系其实铁路都可以根据啊大家预约情况咧，喺度进行调整同埋综合评估，希望啦等大家出行啦可以更多位置啊吓，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咧调配翻咧唔同嘅客流嘅需求啦，譬如话我系咪停呢个站啊，系咪停耐啲啊咁样，其实咧都可以啦喺呢一个范围里边去到进行调整嘅，咁啊但系当然啦有个原则吓，就系咧对于大家预约嚟到讲吓，越长途越容易抢到，跟住咧中短途咧就相对冇咁容易，因为你个座位可能占用嘅时间比较短一啲啦，咁样样，所以佢会优先。先排咗长途嘅旅客咁样，咁啊同埋咧原则就系先到先得咁，咁啊会对啦呢一个票额啦进行电脑嘅自动匹配嘅。
1: 呢、這个原则咧，大家可以掌握一下吓，同埋咧啱先提到嘅都有好重要嘅一步，就系大家需要去支付啊吓。如果你唔支付嘅话咧，呢啲位咧要褪翻出去，
0: 俾
1: 其他有需求嘅旅客咧再去抢位啦。咁啊，需要喺当日嘅23点之前完成支付，就可以获得你预约嘅车票嘅。逾期未支付咧，预约嘅订单会系自动取消。咁啊，咪意味住23点嘅时候可以有补位嘅机会咧？
0: 系啊，不过普通嘅旅客咧喺夜晚11点之后咧，事实上系冇办法在12306嘅系统里边买飞嘅，咁啊明天请早啦。咁不过吓，可以话俾你知咧，就系即系12306佢本身有一个每日嘅呢个系统维护结算嘅呢一个时间啦。咁点解会拣喺23点咧？就系、是、当23点你都未俾钱啊，咁之后就进入到呢个结算嘅呢个时段啦，佢就会统计边个冇俾钱，边个冇俾钱，跟住就塞翻嗰张飞去到听日嘅嗰个即系大家买飞抢飞嘅位置。
1: 池入边啦，
0: 冇错啦，所以其实咧，即系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啊吓，你收到嗰、那个叫做咩预约确认嘅时候咧，就记得要俾钱咁。咁如果咧你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之后咧，亦都可以喺兑现之前嚟到随时取消呢个订单嘅。咁你主动取消呢个成功嘅订单，都算系逾期未支付咁样样。咁所以咧要留意翻啦，如果你连续30日之内系连续3次 book 咗又唔俾钱 ，book 咗又唔俾钱 ，book 咗又唔俾钱，包括你主动取消都算，咁未来90日你都唔可以再预约购票啦，因为你冇口齿啊。
1: 系啊，会拉咗你入呢个黑名单啊！吓，呢个系统你唔好用住啦。
0: 入小坑屋90日先。
1: 系你影响我哋嘅正常运作啊！吓，咁啊，啱先亦都讲到啦，究竟我哋预约之后系根据点样嘅原则咧？咁啊，如果你更加长途嘅话，咁啊，中签嘅机会会更加之高嘅。咁啊，啱先咧亦都同大家咧即系 讲咗好多详细嘅操作嘅方式啦。咁我为咗确保大家预约购票嘅需求嘅信息系真实有效，铁路部门咧亦都会喺12306嘅系统采取人面识别啦、短信验证码等等嘅多重嘅核验机制啊，亦都系维护翻公平售票嘅环境嘅。
0: 冇错啦。之前咧有个网络段子就话，即系如果要即系报复自己嘅前男友啊咁样，就用佢嘅呢一个身份证号码去到一路预约爽约预约爽约，咁搞到佢混小坑屋90日买唔到铁路车票，
1: 边度都去唔到
0: 系
1: 嘛？
0: 系，跟啲人话唔得嘅，因为要人面识别嘅，所以各位前男友放心吓。咁另外咧，仲要提醒翻大家啦，即系为咗咧更好咁保障下铁路运输资源嘅公平利用啦。咁试点新增嘅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啦，系会同时实行新嘅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同埋改签规则嘅。咁如果你嘅预约需求兑现成功支付之后咧，你一样啊，可以好似平时普通嘅车票一样啦，去到办理预约车票嘅退票同埋改签嘅服务嘅。咁具体点样退票同埋点样改签咧？咁就同普通嘅车次一样啊吓。你开车前第20日到第8日退票嘅，就收票面价格5%嘅退票费。咁如果你攞住预约车票，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范围内嘅车票，呢个预售期同样系第15日啊吓。咁喺开车前嘅第20日到第8日改签嘅，如果你嘅新车嘅车票票价系平过原来车票退还差额嘅，差额部分会收5%嘅手续费嘅。
1: 咁如果咧你新车嘅票价系高过原车票嘅话咧，就要补交呢个差额啦。咁我开车之前8日之内咧改签嘅，按照既有嘅预售车票嘅改签嘅规则去执行嘅。咁啊，即使而家大家知道相关嘅一啲改退嘅政策咧，其实基本上都系沿用翻啊，大家要留意翻呢一个最新嘅需求啦。咁以上同大家详细分享咗啦，现时喺12306平台上边最长可以去预约翻啦60天之内嘅呢个火车票嘅，有出行需求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去试一试啦。咁以上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关注啊！听日嘅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听日再见到，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叶童演唱的歌曲《漫游记》，他将自己化为流动的旋律，将炽烈的情感、鲜活的记忆和旺盛的生命力融入每一个音符，以最原始的自然肌理承载最自由、最快乐的生命力。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珠江。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啲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哋嘅歌，都藏住独属于佢嘅人生哲思，将生活入边嘅遗憾、勇敢、温柔同释怀娓娓道来。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金池，《人生啊，抱一下》。

听到的是郭顶演唱的歌曲《有什么奇怪》，这首歌收录于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中。轻松粤语的曲风搭配着有趣且饱含哲思的歌词，话给所有人知，不必大惊小怪，什么都是正常现象，善待自己最重要。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任素汐《亲爱的你》。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嘅事。头先听到嘅系刘若英演唱嘅歌曲《不营业的日常》，轻快嘅律动中融入咗蔡敏柔演奏嘅优雅小提琴，搭配住富有乡村味道嘅吉他，风格松弛温暖。刘若英嘅呢首歌亦都俾我哋传递咗温柔嘅生活哲学。不营业唔系彻底放低工作，而系主动慢落嚟，留出时间同自己相处，将生活调整成自己中意嘅样。继续听佢嘅歌，走过世界每个角落。

0: 刚才我们听到是黄霄云演唱的《岩上生花》，这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哲理的歌曲，它不单止是对过往岁月的回顾和感慨，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面对几大的困难和挑战，只要坚持信念，勇往直前，生命就会开出充满希望的花。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这些歌教识我们的事。即将分享的歌曲来自苏运莹、崔十八演唱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

听到的是来自黄一博的《无感》，这首歌用直白的歌词直面争议，传递着属于他的无感哲学，不困于外界的评价，专注自我成长，清冽和切意交织，也表达了面对逆境时的坚韧和豁达。继续来听毛不易演唱的《爱若无声》。

0: 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深《明暗之间》，这一首充满哲思和情感张力的歌曲，通过周深标志性的空灵嗓音和细腻的演唱技巧，诠释人在困境中仍存希望，带给我们破茧般的听觉冲击和灵魂深处的震撼。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呢啲歌教识我哋嘅事。其实每一首打动过我哋嘅歌，都藏住独属于佢嘅人生哲思，将生活入边嘅遗憾、勇敢、温柔同释怀娓娓道来。继续嚟听王菲嘅演唱《但愿人长久》。

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歌曲《有生之年》。李健创作的这首歌的灵感源于一场山入边的大雪，幸好在漫天飞雪中找到了藏身之处，反而令到周围的风景变成了另外一幅美丽的景象，即是景随心转。诗意性的语言探讨了生命哲思，情感的悲喜融入了古韵旋律，亦都为我们构建出超越时空的对话感。好了，节目最后为你送上叶算清的演唱。收听流行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7月23号，我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节目有乜靓茶靓点心。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会前文再续，书接琴日嗰回。琴日同今日嘅节目咧，会同大家聚焦回顾早前咧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举办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主持人肥光仔亦都系去到现场同大家啦，搜罗咗啲高保真录音，会同大家节目当中分享一众小古王佢哋嘅精彩作品同埋相关采访。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老师啦，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

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6集的内容。而尾段仲会有粤韵茶督撑啊，会分享翻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推出了全新的会歌，叫做《我是广东人》，由邝美云和钟镇涛啦倾情献演。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啦。唔讲咁多，我哋放个片花，集合

0: 受岭南韵味。
1: 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越讲越过瘾。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嗱，咁啊，继续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琴日嘅越讲越过瘾啦，我哋聚焦咗早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精彩上演嘅第13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啊，今日同大家精彩继续。嗱，呢个大赛咧系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将南粤先贤嘅传奇故事同埋广府非遗粤语讲古咧深度融合。通过多项的创新举措，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家国情怀和岭南风韵的文化盛宴。昨日和今日的节目，我们都会来通过现场的高保真录音和采访来回顾这一次精彩活动。下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现场除了有10位港股小选手之外，还有两位很小个但又很可爱的小小主持人。他们用很谐趣又很得戚的粤语播报跟大家做活动开场。下面来听他们跟我们介绍一下。
3: 我是来自海珠中路小学的陈宇田。
4: 我是来自大沙头小学的黄柏瑶。好开心又可以跟甜甜一起拍档做主持啦。
3: 今年的七月，我们又相聚在粤语讲古总决赛的现场。柏瑶，你知不知道今届是第几届啊？
4: 我梗系知啦，第13届啦，大过我同你添啊！
3: 今届大赛全区70间学校，139个节目，160位队员参赛，最终有10节目杀入总决赛，真系精英中嘅精英啊！讲起呢场比赛，就唔可以唔提起我哋越秀区小仙队嘅品牌活动——金锁匙万人读书啦！这项互动鼓励我们读经典品名著，在书海里面吸收养分。
4: 没错，就是通过阅读，我们才可以深入了解南粤先贤的事迹，将文字变成生动的故事，再站在这个舞台上面传颂给大家听。阅读是根，讲古是花，根深叶茂，花才可以开得灿烂。
3: 今年我们以寻先贤风骨，听南粤回响为主题，一起来讲南粤先贤馆入面的56位先贤的古仔。他们当中有人心怀国家，有人勤政清廉，有人敢为人先。这些风骨就是我们南粤的根，广州的魂。
4: 我们今次比赛还配合根在越秀行走的施政火，用港股去寻红色之根，传承文物之根，一起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2: 看来的话，这两位小主持呢应该是三年级以下或者是左紧，但是他们的粤语呢都讲到落落声，而且再加上可能是老师的稿件加持之下，在他们今次的播报呢，我觉得不逊色于参赛的10小古王。另外昨天都讲到了，广州越秀区少年宫是有很多那些粤文化传承的项目的。其中除了粤语讲古之外，还有粤语上声，还有一个跟声音相关的，就是粤语童谣童儿歌了。昨天我们分享了龙船飞万里，他们在今年的最新作品。而以下这首作品都是他们今年的最新创作，叫做少年强则国强，由广州越秀区少工委出品。越秀队员以歌为誓，传承红色基因；以广府文化致青春，传承中华文脉；以体育拼搏为志，传承奋斗精神。在青春的道路上面，谱写时代强音。在今日专题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听为快。

0: 讲讲，越讲越过瘾。
1: 好啦，继续翻到嚟今日嘅韵味岭南之越讲越过瘾，由主持人肥光仔同大家一齐聚焦回顾早前喺广州越秀区少年宫咧举办嘅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嗱，睇翻呢届比赛咧，系聚焦南越先贤嘅故事。嗱，喺广州越秀区咧，会有一间南越先贤馆喺五仙观旁边，里边咧有56位南越先贤嘅人物展陈啊。咁所以参加比赛嘅同学仔咧，首先要行入南越先贤馆啊，因为呢一个系主题嚟噶，系实现阅读、行走、讲古嘅有机衔接，令到先贤故事从书本同埋展馆咧行上舞台，令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喺乡音当中咧焕发时代生机。嗱，据介绍，各位小古王啦，喺56位先贤人物嘅展陈当中，沉浸式阅读先贤嘅典籍，感悟先贤嘅精神，将静态嘅馆藏资源化为鲜活嘅学习素材，呢个咧系对南越文物最生动嘅传承，亦都系场馆教育资源同埋少先队品牌活动嘅深度融合嘅创新实践。咁所以喺呢个基础上边咧，各位同学仔咧系将所读所感化作声情并茂嘅粤语讲古演绎，喺潜移默化当中咧厚植文化自信，耕足精神血脉，真正咁实现咗读圣贤书、立报国志嘅育人闭环。下面我哋嚟听听咧，啲小古王点样将先贤人物嘅故事咧内化之后同大家讲出嚟啊！嚟分享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佢嘅呢个讲古作品《六祖慧能》啊。但系喺开讲之前，慧能话有嘢讲噃。
2: 我系慧能，禅宗六祖。嗰年喺黄梅寺，五祖弘忍三更天传我衣钵，叫我即刻向南走。奉坏则止，遇会则藏。我就走咗16年，最终喺广州光孝寺剃度出家。但系大家知唔知道五祖

0: 撥俾我呢？留意聽鐵一小學嘅同學點樣拆解啦喂！
1: 听到的就是今次港股比赛一大的亮点，创新亮点来的，是首次引入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这些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令到南越先贤刚才那位慧能大师是跨越千年穿越到舞台上面，是介绍自己并且引以下这位小选手出来。除了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声音加持吧。冇错啦，我相信咧就系阿何明朗呢位小股王背后嘅一个啦啦队啊，吓嚟自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一众同仁同佢作加油鼓劲。嗱，咁有 AI 数字人嘅支持，再加现场啦啦队嘅助威，当然要请出何明朗同大家讲古仔咧。
2: 响越秀区光孝寺有一座二法塔，里头供奉有南越先贤之一六祖慧能的头发。传说啊，当年慧能就是在这里的菩提树下削发受戒的。话说慧能去到湖北黄梅寺出家，被五祖弘忍安排在厨房里种米，一做就是一年。有一日，五祖弘忍嗌十个弟子每人写四句偈，边个写得好就将衣钵传俾佢。其中最有本事的就是大弟子神秀，他首先在墙壁上写落四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弘忍睇完乜都冇讲，转身走咗啦，吓到其他弟子冇一个人敢再写。慧能就好奇噃，神秀写啲乜呢？但系佢寻识字啊，唯有请个和尚仔读俾佢听。慧能听完，争紧啲，争紧啲，我有四句，你帮我写落去啊！个和尚仔就趁住夜晚冇人，帮佢抄咗响神秀嘅嗰四句偈嘅旁边。第二日一早，弘忍咁啱经过，咦，见到神秀嗰四句偈旁边多咗咗四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佢一问，知道系慧能写嘅，弘忍心中暗暗欢喜，但系佢就不露声色。食完晚饭之后，弘忍嚟到厨房，厨房呢个时候就只剩低慧能一个。慧能啲功夫都做好了嘛，做好了方丈，咁就好。讲完，佢咯咯咯用禅杖敲咗三下地下，转身走咗啦。慧能何等聪慧啊！佢知道呢个暗号嚟噶，系弘忍叫自己三更前到禅房度揾佢。于是佢等到三更时分嚟到弘忍面前，咚声一跪：方丈弟子嚟啦。好，你过嚟。弘忍将衣钵交咗俾慧能。慧能，你以后就系禅宗六祖啦。吓，黄梅寺呢度你唔可以再安身啦，你要向南而行，记住一句说话：奉怀则止，迂回则藏。你就坐佢呀？吓？哦，系。弘忍讲完呢番说话，佢就原籍啦。慧能对住死去嘅弘忍扣咗三个响头。

0: 就逃出了黄梅寺。他匿藏逃亡了足足16年，最终来到广州孤鸿孝寺，正式剃度成为禅宗六祖。多谢大家。
1: 冇错，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嘅何明朗小古王啦，同大家播讲嘅六祖慧能嘅故事。嗱，头先阿何明朗咧讲得真系绘声绘色啊，咁所以喺活动结束之后咧，主持人肥光仔都约咗阿明朗啦，去到后台同佢做咗一个小小嘅专访，听听佢点讲。
2: 好啦，呢位讲古嘅小选手，不如同我哋简单介绍下你自己啊。
3: 我叫何明朗，4年级。我一开始是我妈叫我试一下录了一个讲古的小节目，跟住就被我们学校的大队部选中了，跟住就有个老师教我们就来到这里比赛。
2: 你学讲古学了几耐啊？
3: 好像半年左右。
2: 半年左右，今天你讲的是什么故事啊？
3: 六祖慧能的故事。
2: 啊，六祖慧能的故事，那他是南岳仙言啊，那你在演绎的时候啊，他的诗句可不可以再跟我们演绎一次啊？
3: 第一次那个大弟子是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色，莫使染尘埃。跟着六祖弘忍的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2: 你觉得这些诗句，这些佛偈来的，容不容易去背呢？
3: 要记熟它是什么意思。
2: 好，那你有没有去过六祖慧能曾经诵过经的地方？
3: 好像没。
2: 好像没。那你有没有去南岳仙言馆看过它的相关资料？
3: 有。
2: 都有。一些怎样的感受？
3: 就感觉它一开始就是感觉它，就是被人去叫它种米，就感觉它就是一个普通人，点知佢后面写落嗰四句偈之后，就知道佢好聪明。
2: 咁粤语讲古你学咗一年嘅时间啦，觉得好唔好玩，或者系为你带嚟啲乜嘢呢？
3: 呢个咧系一个讲古，我觉得佢好有趣，因为嗰啲停顿啊，嗰啲可以让我哋学多啲知识，同埋顺便了解一下南粤嘅故事。
2: 咁未来仲有冇计划学更加之多嘅故事，演绎更加之多粤语讲古作品啊？
3: 有，
2: 系有啲点样计划咧？同我哋简单介绍下。
3: 我哋本身就谂住系再学啲高难度嘅，即系就等于系两个人猛咁喺度对话嗰啲。
2: 即系双人讲古咯。
3: 咁
2: 今日你获奖啊，获咗一等奖嗰啲，点样感受啊？
3: 我觉得我非常的高兴，要感谢我哋教我的两位老师。
2: 希望你以后可以讲更加之多的精彩作品，好吗？好，唔该晒你。
1: 好嘅，再次多谢晒嚟自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的何明朗咧，同大家的分享啊。咁头先佢讲到咗六祖慧能的风帆轮的典故啦，由佢用粤语讲古的腔调同大家念诵出嚟，真系别有一番风味。嗱，讲到六祖慧能，他是在广州的光孝寺那里剃度受戒，是开宗立派的圣地。那我手头上都有一首粤文化歌曲，叫做《大话禅院光孝寺》。这个章数我们都一起稍事休息，来听听这首歌，也都将它送给何明朗和他所讲的六祖慧能这个故事。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咁啊，继续咧喺呢个钟数同大家聚焦。日前喺广州市越秀区少年宫举办嘅第十三届粤语讲古比赛总决赛。嗱，头先都讲到咗咧，今届比赛首次引入咗 AI 数字人技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咧，令到南粤先贤跨越千年，穿越到舞台上边。而活动咧都积极咁探索非维嘉科技嘅融合路径。在比赛现场大屏幕上是展现出了例如杨夫、包拯、苏轼、邓世昌、孙中山等先贤的数字人形象，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向观众娓娓道来自己的生平故事，也都请出即将登台的小选手和大家精彩演绎。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的范佩新这位小古王和大家讲讲包公包拯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智审瞒水浒，将时间交给他。
2: 话说端州有个瞒水浒，湖水上面清似见底，鱼虾呢就自然繁殖，附近的村民的起居饮食啊都是靠晒他的了。一日端州知府包拯出巡，村民罗继祖一早拦桥喊冤，桥随即停低，巧帘揭开，一人行出，只见此人方面大耳，阔口微收，块面乌卒卒油灵灵，对眼炯炯有神，额头一弯月牙，不怒而威，真系丹心耿耿冲霄汉，黑面沉沉镇鬼神啊！包公睇完份状词，就即刻回府升堂，公堂之上明镜高悬。四大护卫手持水火棍分立两旁，一声威武，大人反虎主。罗继祖仆声跪低，青天大老爷啊，我老豆罗耀祖想帮大家攞水，

0: 江中无含竹那，仲俾县太爷屈打成招，冤枉啊大人！
1: 另一边，地主刘公宗就话啦：包大人，湖中呢竹确实系我哋刘家祖辈所种噶嘛，咁个湖就系我哋刘家嘅祖产啦。嗱，呢度仲有县太爷判定嘅文书为证噶。
2: 刘江宗财雄势大，买通贪官，白纸黑字在此，罗耀祖分明含冤嘅。但本官一时之间又找不到他造假的实据，硬判难以服众啊。
1: 案情复杂，本官需再思量，今日暂且退堂。
2: 过了几日，包公来到换水湖边，他望住水中的竹想了一下，
1: 人来将公堂移至湖边，本官要当场审个水落石出。
2: 包公望住个湖，突然之间喝道：
1: 换水湖，你乃一方水土之精魄，今日本官坐堂审案，你若有灵，便要如实招来。
2: 你究竟是刘家私产，定是村民公物？话口未完，个天突然间吹狂风，湖面波涛汹涌，好似喺度喊住咁。数冤啵？哦，你话罗耀祖系冤枉嘅？哦，若非俾人屈打成招，点会令你翻起万丈波澜呢？
1: 刘江宗，你仲唔从实招来？
2: 刘江宗仲死牛一边颈喎，
1: 佢话：包大人都话咗啲竹就系我哋刘家噶咯。
2: 哼，你仲口硬？
1: 人嚟，将啲竹掹起身。
2: 牙翼一涌而上，出力一掹，哇！啲竹连根拔起，下边呢，净系得个水缸咋，一啲泥都冇。
1: 刘江宗，你睇到啦，竹根新净，分明系新种入去嘅。高方才系来要早喊冤啦，如今物证确凿，你仲敢狡辩？
2: 不但明监啊，是我错，我认罪。
1: 判换水湖归村民共有，永不准私占。刘江宗欺压良善，重打50大板，充军发配。
2: 哇！一时间湖边民众欢呼雷动，成个天都光晒咯。
1: 包公借湖审案，真系神乎其神啊！
2: 从此以后，我哋岭南地区就留低咗包公嘅呢段佳话啦。
3: 好啦，啱先大家听到嘅系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嘅范佩新呢位小古王啦，演绎嘅包公自审换水湖，而佢亦都系凭借呢个作品都获得咗当日比赛嘅特等奖，恭喜晒！咁所以主持人肥光仔咧就特登约咗佢喺活动结束之后咧做咗个小小嘅采访，嚟听听佢点讲咧。
4: 好啦，咁不如请呢位讲古小选手同我哋简单介绍下自己嘅。
5: 哦，大家好，我叫做范佩新，我系嚟自朝天小学4年6班嘅同学。
4: 阿佩新，你今年几岁啊？
5: 我今年系10岁。
4: 咁头先我见你讲嘅系关于包公嘅故事吓，里边咧我见到你啲做工好犀利啊，眼神啦、动作啦。都非常之犀利啊！我感觉咧，系咁多选手当中咧，呢个动作同眼神最凌厉嘅。平时点样训练自己呢方面嘅嘢？
5: 就系要多练习咯，一有空余时间就要去练习，咁啊越练得越多，咁啊做得越好。
4: 系，你觉得头先咁多个选手啊，你觉得你自己嘅优势喺边度咧？
5: 优势就喺我嘅动作同埋眼神上边。
4: 不如同我哋模仿一下包公嘅呢个眼神系点样嘅？
5: 包公眼神系好有神，好有力，可以一下子吓住啲坏人嘅。
4: 啊，咁你喺呢个故事当中学到咗啲乜嘢咧？
5: 学到咗做人咧要为官清廉，即系话唔可以一啲贪图一啲钱，即系话比如话遇到啲坏人系去贪钱嘅，比如话啲坏人将啲钱俾到个官，跟住官就会判啲坏人系好嘅，系唔可以咁样做嘅。应该要只要有钱都唔收，真系要公平公正咁去判。
4: 咁你学咗粤语讲古几耐啊？
5: 我学咗粤语讲古一年了。
4: 一年的时间咯，咁觉得粤语讲古好不好玩，定系有啲点样嘅意义啊？对于？

0: 件事嚟讲？
1: 我觉得几有趣，几好玩嘅。就系讲故事之中又可以学到知识。
0: 讲故事当中学到知识，你除咗讲包公之外，仲讲过啲咩故事啊？
1: 就讲个包公。
0: 暂时就系包公呢、這、一个吓。未来一啲点样嘅谂法咧？
1: 未来我会继续学习粤语讲古，学更加多嘅故事。
2: 好嘅，再次多谢晒范佩新啊！咁头先佢都话啦，自己嘅优势咧在于演绎包公时候嘅眼神同语气啊。咁啊，如果大家有个机会嘅话咧，关注翻广州小仙队嘅微信官方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大家可以清楚咁睇到啊，范佩新真係好把炮啊，成个包公审案咁威严啊！嗱，讲到粤语讲古，佢唔单止系语言嘅艺术，更加系广府文化嘅活态传承。睇翻今届嘅第13届粤语讲古大赛啦，系自今年嘅4月启动以嚟，吸引咗广州越秀区全区70所嘅学校踊跃参与，参赛节目咧达到139个。参赛队员总人数咧达到160人吓，嗱，点解139个节目有160人呢？因为其中一啲节目咧可能系群体去演绎嘅吓，即系搞到个舞台嘅咁样吓。最终有10个精英节目咧脱颖而出，登上咗我哋最近分享嘅呢个总决赛嘅舞台。嗱，比赛当中除咗小选手系相当之把炮之外嘅话咧，系会有非常之专业嘅一组评委嘅。嗱，有粤语讲古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志涛，仲有国家一级作家曾颖峰，广州民族文化研究所嘅所长姚元生，广州市政协委员及广东广播电视台资深主持人陈迪生，仲有资深粤语媒体人及广东人民出版社粤语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李佩聪等7位嘅重量级专家啦，组成咗评委天团严格评审。最终决出咗3个特等奖同埋7个一等奖。下面我哋针对第13届嘅粤语讲古比赛嘅总决赛啦，嚟回顾下当日喺决赛现场，粤语讲古广东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颜志涛老师嘅赛后点评啊。
3: 各位同学，各位参赛嘅选手，今日我好高兴嘅，听到呢10位选手嘅演绎故事。演绎得相当好，即系可以讲明啊，粤语讲古系列入咗非遗嘅，即是讲系受国家嘅保护嘅，所以啊，粤语讲古就大有前途。我就当初就好担心，因为讲南粤先言，我点担心呢？初就谂住。好多选手或者选题目嘅老师，佢就偏选咗历史，但系而家听上嚟啊，系有历史性，更加有可听嘅成分，有故事性。如果干巴巴、好枯燥无味，单纯系讲历史咧，喺一度啊就冇点会出现。以前啊有人问我讲古。点先讲得好啊？一句说话就讲唔清楚嘅，因为嗰套技巧啊相当多，但系主要嘅技巧就系要投入。讲起上嚟嗰时候啊，将自己嘅思想感情带入个故事嗰度，咁呢个故事就有咗灵魂。咁啊，今日所听嘅呢10位选手呢？可以讲个个都好投入啊！最后一个小朋友啊，孙中山不懂就问，佢个语言好清晰，个手势好自然，有好多好丰富嘅思想感情。嗱，比如讲邓世昌嘅，讲起上嚟个气势好磅礴。讲邓世昌铮铮铁骨，同埋讲陈子壮啊，各位同学感情相当丰富。但系呢，我所睇啊，传统嘅讲古就是、右手揸线，左手就拍醒目，你系唔好揸，一系唔好拍，完全冇，唔好调转嚟。咁啊！但系有位选手包公沈石个选手呢，用右手拍咗醒目，咁好容易嘅，稍微一改动就系噶啦。点解要右手揸线？

0: 左手拍醒目咧，呢啲係傳統嘅習慣嚟嘅。好似講相聲，你咪係講相聲係兩個人嘛，有一個係主角嘅，主角嗰個就係企右手邊，聽眾啊睇起上嚟咧就比較自然。如果調轉嚟啊，就唔自然噶。所以傳統嘅說書，右手揸線，左手就拍醒目。嗰位同學稍微注意一下就得噶啦。係，佢亦都講得幾好。如果講嗰啲百姓啊，大叫冤枉啊，就最好就嗌冤枉，唔好淨係大叫冤枉咁樣誒，就住冤枉啊，冤枉。咁因為啊，佢又冇音樂，又冇鑼，凡係有音響嘅，咁你就加音響落去，咁先至逼起個谷。你淨係大叫冤枉咁啊，冇點個叫法咁樣，咁就似乎嗰個氣氛係差一啲啊。咁啊，總嘅嚟講咧，呢十位選手啊，主要就好投入，好有感情，係。總嘅嚟講，十位選手都講得相當好，好嘢，希望能夠再接再厲，能夠再加工一下，咁就錦上添花啦。
1: 好嘅，唔該曬顏志濤老師嚇。咁啊喺現場咧，我哋都見到顏老師啦，攞住咗兩張寫滿咗密密麻麻嘅記錄嘅 A4 紙，因為佢喺台下邊咧做評委嘅時候，佢要記低每個小股王佢嘅一個特色或者係缺點啊，可以改進嘅地方，喺最尾用幾分鐘嘅時間啦，同大家一齊嚟去講述翻出嚟，相當之專業。多謝曬顏老師嚇。咁最尾呢個活動咧，決出咗七位嘅一等獎同埋三位嘅特等獎嚇。嗱，睇翻未來咧，主辦方將會繼續咁擦亮呢一個文化品牌，就係粵語講古比賽。令到粵語講古呢個非遺項目喺青少年當中咧薪火相傳，以閱讀為根，以講古為花，引導廣大少年兒童咧喺鄉音當中理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嘅內涵同魅力，令到城市紅色之根、南粵文脈之根咧深植於心，耕足於行。最近兩期嘅韻味嶺南節目，我哋聚焦第13屆粵語講古比賽總決賽嘅現場，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實況錄音啦，同埋相關採訪。有興趣嘅朋友，歡迎你下載並且打開雲聽客户端或者係央視頻客户端，搜索韻味嶺南或者粵語講古，就有機會收聽收睇我哋為你準備嘅精彩音視頻內容啦。

0: 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2: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3: 冇浸噶。
4: 好，快走。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5: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4: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7: 唔该晒。
8: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9: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嘅环节，呢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86集嘅内容。
10: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1: 安史之乱之所以发展成动摇大唐帝国根基嘅一次大动乱，故之然有好多内在嘅原因啦。咁但係唐玄宗李隆基进退失据、决策失误呢，確实亦都要负上非常之重要嘅责任嘅。而唐玄宗之所以会出咁多臭棋，最核心嘅原因呢，就係在于安禄山嘅叛乱令到佢失去咗对所有领兵大将嘅信任。结果呢，唐玄宗就諗咗个非常之愚蠢嘅办法，就係派宦官去做监军。监军这个制度自古就有的了，但是宦官监军呢，就是唐玄宗的发明了吧。他就派了一个叫边令丞的太监去高仙芝身边做监军。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了，跟中国足球都几像的。中国足球以前请教练呢，都很喜欢找个中方领队的。这个中方领队名义上呢，就叫做协助主教练工作，咁实际上啊，就喺旁边啊，叽叽格格诸多意见嘅。而更加攞命嘅系啊，呢位诸多意见嘅领队，往往仲唔系咁懂业务嘅添。咁呢个监军嘅太监边令丞啊，情况亦都一样啦。佢又唔懂军事嘅，但系去到高仙芝身边咧，就扮晒钦差大臣，指手督脚。高仙芝身经百战啊，真系坐嚟都傻啦。呢个边令丞咧，仲向高仙芝啊索取贿赂。高仙芝梗系唔睬佢啦，结果啊，边令丞啊怀恨在心，喺唐玄宗面前起势咁讲高仙芝同封常清两个坏话。咁唐玄宗派得个太监嚟监军，就梗系信个太监，就唔信啲将军噶啦。于是啊，听信咗边令丞嘅谗言，唐玄宗啊下旨俾边令丞，叫佢奉旨杀封常清同高仙芝。临死前啊，封常清仲递咗个遗表。遗表里面叫皇帝唔好轻敌，希望朝廷可以早日平叛，真係拳拳报国之心都跃然纸上嘅。而喺封常清被杀之后，边令丞又奉命嚟杀高仙芝啦噃。高仙芝就激气啦，佢又话啦：我遇敌而退，可以讲係死有余辜，但係而家以贪污军粮军饷嘅罪名嚟杀我，就简直係无憾。上有天下有地，三军将士个个都喺度嘅，阁下莫非真係唔知道我高仙芝有冇贪腐之罪咩？边令丞啊，睬你都傻啦，系都唔出声。高仙芝啊对部下话：各位兄弟，我将大家召嚟，原本係要杀敌报国，建立功业嘅，而家只係想讨句公道说话。如果我真係贪污咗各位嘅粮饷，就嗌有罪；如果冇，就嗌声冤枉啦。结果呢，三军将士齐齐大呼冤枉，敲声真係震天动地。好可惜啊，一切都无补于事啦。一代名将高仙芝啊，就此係俾宦官冤杀。呢一单冤案嘅影响非常之深远嘅。就唐代而言，佢开启咗宦官干政、左右朝局嘅祸端。就历史而言啊， 同樣的問題在明朝再次

出现。咁呢样嘢咧，有机会啊，再同大家详细探讨啊。嗱，咁我哋讲翻唐玄宗啦。呢个时候佢虽然杀咗两个将军，但系又冇觉得自己做错噶噃。按理嚟讲啊，佢系应该知道临阵换帅乃系兵家大忌嘅，何况杀嘅又系忠心耿耿、英勇善战嘅名将。咁佢亦都应该知道啊，若然唔系高仙芝退守潼关，自己又点可以喺长安嚟韧韧脚呢？咁而家大敌当前，个将军啊俾自己杀咗，点算呢？佢系谂到另外一个人啦，呢个人就系哥舒翰啦。同安禄山、高仙芝一样啊，哥舒翰亦都系番长，只不过三个人嘅民族啊各有不同啊。安禄山系粟特族，高仙芝系高丽人，而哥舒翰呢系属于西突厥嘅分支突骑斯。以部落名哥舒为姓氏，所以啊，哥舒翰就讽刺安禄山系狐狸，而安禄山呢就闹哥舒翰系突厥狗，两个人系死对头嚟嘅。杨国忠因为唔中意安禄山啊，所以就搏命咁拉拢哥舒翰。唐玄宗似乎亦都想喺两个藩将之间搞平衡，所以安排安禄山节制东北三镇，咁啊杨国忠呢就俾哥舒翰节制西北。安禄山封东平郡王，哥舒翰就封西平郡王。咁嗰个时候啊，大唐帝国嘅西域又美丽又富饶，西平郡王嘅使者呢，经常骑住白骆驼入京，日行500里，都好威水噶吓。不过哥舒翰呢有啲乐极生悲嘅，一个唔觉意呢就中咗风，卧床不起，所以等到唐玄宗召唤佢入京。接替高仙芝做兵马副元帅嘅时候咧，佢都仲系个偏瘫病人嚟嘅。咁大唐玄宗都冇人可以用啦，唯有啊将潼关交俾佢，任命一个偏瘫病人做潼关保卫战嘅总指挥。咁无论如何，我都觉得有啲匪夷所思噶吓。嘿，但系偏偏咧，阿哥舒翰都宝刀未老噶噃，佢啊旗开得胜，喺公元756年嘅正月啊，哥舒翰击退咗进犯潼关嘅安庆水。令到大唐嘅士气大振。不过哥舒翰呢份人呢又唔系好系路嘅，有风啊使尽理，公报私仇，逼住皇帝啊处死咗户部尚书安思顺，罪名呢系私通安禄山。咁虽然两个人都姓安啊，但系佢两个其实就冇乜关系嘅。呢单嘢啊系人都知道冤枉噶啦。咁但系哥舒翰呢个时候系成个大唐王国嘅顶梁柱噃。咁佢话要杀人嘅时间都冇人夠胆 say no 噶，呢一单嘢咧，令到身为丞相嘅杨国忠开始啊提防啦，而更加令佢紧张嘅系啊，哥舒翰拥兵200万，而军衔前边咧，仲有一个皇太子先锋嘅衔头，而太子李亨对于杨氏一家专横跋扈都非常之痛恨噶啦，若然哥舒翰真系投靠咗太子，同太子联合起身对付自己。哇，咁就真係大镬㗎喇噃。与此同时啊，军队里面反对杨国忠嘅声音呢亦都越嚟越高涨。好多人都觉得啊，安禄山之所以反叛，完全係杨国忠一手造成嘅。只要杀咗杨国忠呢，战争就会结束，自己可以返屋企过年㗎喇。哥舒翰嘅得力干将王思礼啊，甚至提出由佢率领30个骑兵将杨国忠劫咗过嚟潼关杀咗佢，咁就搞掂㗎啦。哥舒翰梗係唔敢同意㗎啦。佢话咁搞法谋反嘅就唔係安禄山，而係我哥舒翰㗎啦吧。咁但係呢番说话呢好快就传到杨国忠耳仔里面啦。佢甚至听到更加恐怖嘅讲法。话有人建议哥舒翰留30000人守潼关，然后率领精锐部队回师长安，剿灭国贼杨国忠。若然呢番说话係真嘅话呢，咁呢个哥舒翰啊，仲得人惊过安禄山啦噃。其实啊，就算冇呢啲风声，杨国忠都会紧张嘅。佢身边有人提醒佢啦，而家朝廷嘅重兵全部喺哥舒翰手里边，一个唔觉意佢有咩依郁嘅，哇，咁啊仲大镬。喺呢个关键嘅时候啊，大唐王朝一直以嚟奉行嘅强之弱干嘅政策呢，亦都显示出致命嘅弊端啦。就是中央政府冇足够嘅兵力喺手，一旦有咩依郁起身呢，完全都唔知边个将领靠得住，边个系靠唔住嘅。疑神疑鬼之下，就好易出问题㗎喇。

0: 咁至于杨国忠同郭书涵呢单嘢，究竟最后结果如何呢？我哋留待下回再讲啦吧。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噃。嗱，话咁快嚟到节目嘅尾段，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带嚟最尾呢一个板块《粤韵查笃撑》，分享一首靓歌。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嘅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系黎俊升，
4: 我系倪慧英，
5: 我系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系广州粤剧团嘅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2: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7: 粤韵查笃撑，
2: 嚟到粤韵查笃撑。嗱，今日咧，我哋要分享由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全新推出嘅会歌《我系广东人》呢首歌咧，最近系正式推出。由资深填词人向雪怀作词，知名音乐人张家诚作曲。呢首作品特邀香港本土的著名歌手钟镇涛，联同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的副主席邝美云女士联袂演唱，以温暖的旋律唱出了粤籍乡亲在香港扎根奋斗的黄金岁月。看回这首歌的歌词，是回望历代广东乡亲赴港打拼，虽然经历万般的甘苦，乡情始终温暖动人。而歌曲同时刻画粤籍乡亲在香港相遇相知、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字里行间是饱含爱国、爱港、爱家乡的赤子情怀。下面一起来听邝美云和钟镇涛联袂演唱的这首香港广东社团总会全新会歌《我是广东人》。亦都以此结束今日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咪主持人肥光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欢迎你喺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留守节目，一齐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系咁先啊，拜拜。

0: 里终会养成开心呼叫，我是广东人。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 dive 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6: 大家好，我是嘉允。首先在广播端，大家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亦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系股票嘅股，金就系黄金嘅金，可以喺手机端收听我哋节目嘅。
5: 是的，您也可以同时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6: 系啦，咁首先咧嚟关注今期节目嘅主要内容。广东省首届电竞粤超城市决赛日前喺深圳华强北举行。咁赛事期间咧，第三期 AI 八进、新四大天王产品品牌同 AI 时代文化新三样同步发布。电竞赛事、人工智能产品展示、消费体验深度融合。咁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嘅重要集聚地之一，深圳华强北点样借助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实现产业升级，助力湾区制造喺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当中释放新嘅发展动能呢？咁今期嘅财智湾区同你共同关注，从电子卖场到 AI 创新街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嘅新赛道啊！
5: 在之后的股市扫描环节，我们依旧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和港股的表现进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点评，您一定不要错过。
6: 系啦，亦都欢迎大家咧对本期嘅节目嘅话题发表你嘅睇法，又或者你有投资方面嘅问题，都欢迎咧发表喺央视频直播间嘅评论区当中啦。稍后我哋将会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嘅。
5: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表现。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876.78点，涨9.74点，涨幅为0.25%。深证成指报14123.31点，涨61.87点，涨幅为0.44%。创业板指报3575.52点，涨8.79点，涨幅为0.25%。从盘面上来看，兵装重组概念、能源。

0: 金属、电网设备板块涨幅居前，半导体、AI 手机、存储芯片等方向跌幅居前。
1: 港股今日三大主要指数有一定的高开，恒指是高开 0.3%， 国企指数高开 0.19%， 而科技指数高开 0.2%。 目前看到港股的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定的升势，国企指数升 1.07%， 科技指数升 0.2%。

0: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环球股指，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52218.58点，跌6.06点，跌幅为0.01%。纳斯达克报25690.90点，跌146.30点，跌幅为0.57%。标准普尔500报7498.96点，跌10.24点，跌幅为0.14%。
1: 欧洲三大主要股指咧，而家目前啱啱开盘嘅情况咧，都有一定嘅调整吓。英国富时100系跌0.14%，法国 CAC 指数咧跌1.1%，而德国 DAX 指数跌0.86%。
0: 好，以上就是今天 A 股、港股还有环球市场的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好，谈股论金，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过去啊，人们提起华强北啊，就是深圳华强北，首先想到的是电子元器件、数码产品，还有全球闻名的这样一个电子市场。而如今呢，机器人、人工智能、电竞赛事、低空经济、智能穿戴等新业态正在成为这里的新标签。广东省第一届电竞粤超城市决赛近日在深圳华强北举行，赛事期间的第三期的 AI 八骏、新四大天王产业品牌和 AI 时代文化新三样同步发布。电竞赛事、人工智能产品展示、消费体验深度融合，展现出了华强北从传统的电子卖场向产业创新街区转型的新探索。
1: 系啦，咁作为咧粤港澳大湾区电子信息产业嘅重要集聚地之一，深圳华强北点样借助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实现产业升级，助力湾区制造喺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当中释放新嘅发展动能咧？赛事经济、消费场景同科技创新又点样样共同嚟培育新质生产力？今期嘅赛智湾区，我哋邀请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翰先生同你共同关注。从电子卖场到 AI 创新街区，湾区电子信息产业集聚地的新赛道。张生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啦，咁过去咧，大家对华强北嘅印象啦，更多系电子元器件交易市场吓。咁而家咧，电竞赛事啊、AI 新品发布、机器人展示等等嘅活动咧，亦都纷纷落地华强北啦。咁你点睇华强北近年嚟嘅发展变化？佢正喺度完成咧点样嘅产业转型？从传统电子卖场迈向人工智能创新街区，背后嘅产业逻辑咧，发生咗边啲变化呢？
4: 對於深圳華強北這幾年的變化，我提取了一組數據來見證。2026年的上半年，華強北街區裏面的 AI 產品佔比就已經躍升到 61%， AI 八進的相關品類銷量同比是增長 55%。 這些數字背後的經驗內容就是 AI 八進新品榜單、新四大天王產業賽道、新三樣文化消費、 AI 時代的 OPC 一人公司社區、主街新質場景的合伙人招募，這些啊，連名稱聽起來都新潮的內容呢，都不是花俏零散的營銷噱頭，而是華強北當前正在打造一套全新的全球最敏捷新產業 AI 新產業的發展系統。這個系統呢，就在迅速成形成勢，發展完善了。主持人說到過去啊，大家對華強北的印象呢，更多是電子元器件的交易市場。咁而今咧，華強北就已經係脱胎換骨噶啦，從傳統嘅電子賣場就邁向人工智能嘅創新街區。我體會嘅就係華強北啊，當前咧迅猛發展背後嘅產業邏輯，佢有三項係走喺世界前列嘅重大變化。咁第一項走喺世界前列嘅產業邏輯重大變化咧，就係華強北從運營新潮電子產品嘅賣場，就已經躍遷為打造一套全新嘅全球最敏捷 AI 時代電子信息生产业创新发展系统啦。等全新的主要

0: 就係講全方位訊問進入咗 AI 時代啦。咁當前華強北街區 AI 產品佔地咧，就已經躍升到61%，依為引領全國，走喺世界嘅前列。咁全球最敏捷咧，就係、是、跑出咗 AI 創新嘅華強北速度啦。咁目前啊，一款 AI 硬件從創意到出海，可以縮短至一週，發貨咧就可以趕上當期嘅中歐班列，就可以出貨當日報關空運北美市場。咁 AI 時代嘅電子信息產業嘅發展系統就係講呢個係華強北打造咗頂富前述啦，全球領先要素嘅 AI 時代嘅電子信息嘅產業生態，就正喺度迅速咁發展成為產業鏈、供應鏈、全球銷售鏈日益完善嘅新產業發展系統啦。咁第二項就喺全世界前列嘅產業邏輯嘅重大變化，就係華強北佢實現咗啊，從流量貿易驅動向技術創新加場景賦能嘅躍遷，依托大灣區完善嘅電子信息產業鏈，聚焦 AI 硬件、智能終端呢前沿賽道，就形成咗創意設計、快速打樣、批量量產、市場轉化嘅高效循環啦。咁就讓傳統嘅商貿空間咧，就變新咧 AI 嘅技術落地，創新產品嘅迭代，打造 AI 新品加創新應用場景嘅試水出海，咁嘅世界級嘅試驗場。咁第三項就喺世界前列嘅產業邏輯重大變化，就係、是、華強北咧，佢實現咗商業模式從出租店鋪檔口嘅空間出貨即結束，就變成咗全能服務型嘅創新場景，又形象咁稱為咧場景即服務。咁具體上啊，過去嘅商業邏輯就係、是、華強北嘅檔口接單，廠家去排產，檔口出貨，客户埋單就結束啦。咁今日華強北嘅商業邏輯就已經躍稱為全能服務鏈嘅形成，就係、是、創客 ID 一公里內配置打樣，主街 T 台發布，消費者於買手嘅體驗，末位淘汰或者咧優勝者就可以攞到3个月嘅免租展位，然後咧就立即係全球渠道接單，最快咧一週內就發運全球啦。就係講華強北嘅商業新邏輯，就從提供服務空間咧，就躍遷為全能服務 AI 時代電子信息產業。咁呢種形態嘅創新發展條件，稱為場景即服務。咁華強北嘅商業模式，呢三大邏輯嘅躍遷變化，打造咗一套全新嘅全球最敏捷 AI 時代電子信息創新產業嘅發展系統，從傳統賣場躍遷為創新實驗場，從提供新潮電子產品嘅銷售空間躍遷為引領全球AI 時代電子信息產品的創新，以及應用場景創新的全能服務空間。主持人，
1: 的確，我们这个回忆一下当年哈，这个过去华强北的核心价值呢，大家认为就是贸易流通，它这个产业模式呢，就是啊线下摆摊、现货交易，还有这个薄利多销为主，属于是产业链低附加值的这样一个流通环节，创新的属性呢比较弱。而如今呢，华强北这个街区的业态已经实现了全面重构，背后的产业逻辑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实现了从流量贸易驱动向技术创新加场景赋能的跃迁。
2: 系啦，咁呢一次电竞粤超城市决赛期间呢，华强北同步发布咗第三期 AI 八进同埋新四大天王吓。咁电竞赛事咧同 AI 新品发布同台亮相啦，将青年消费科技体验同埋产业展示融合喺一齐。咁你点睇咧呢一种赛事加科技加消费嘅新模式？咁佢对于培育新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化有点样样嘅意义呢？张生，
0: 系。我先講咧，華強北商圈嘅培育新消費場景嘅典型事例。廣東省佢首屆電競粵超首場城市決賽就喺華強北嘅貿易天地舉行。其實咧，呢個貿易天地啊，過去20年咧都係深耕時尚消費領域嘅，位居華南地區化妝品嘅銷量榜首，係一個老牌嘅商貿綜合體。近年嚟咧，呢個貿易天地佢主動順應華強北向產業加 AI 升級嘅時代趨勢。在持續造強早前的美妝業態的基礎上，加快佈局老波選香電競體驗的新場景，不斷推動傳統的商業向年輕化、科技化、體驗化去轉型。於是電競超落地這個貿易天地，就為傳統商業綜合體的轉型升級注入了新的活力了。整個貿易天地商圈就同步化身成為一座沉浸式的科技嘉年華，以華強北 AI 八進的產品為核心，打造的户外市集咧，汇集咗55个摊位，覆盖 AI 加硬件、AI 加健康、AI 加金融等6大类别，现场开放体验，即看即买，科技、电竞、潮流消费等多元场景系交相融合嘅，让整个商圈 洋溢至青春时尚开放创新的浓厚氛围。咁电竞粤超电竞的赛事期间啊，贸易天地咧佢日均客流啦，同比增长20%，销售额咧同比增长35%。贸易天地正系通过赛事加科技加消费嘅新模式，注入到新活力、新商机。咁呢种新模式喺培育新消费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嘅产业化，至少系有四大意义嘅。一大意义咧就系赛事加科技加消费嘅新模式，走通咗打造沉浸式、动漫式嘅体验去培育新消费场景嘅路子啦。贸易天地呢啲事例咧就体现咗商圈同货架逻辑切换到剧场逻辑，呢度诞生咗新消费场景嘅。第二大意义咧就系华强北嘅新消费场景系重新塑造咗人货场嘅关系。在人的塑造上，就从采购商户同搵平嘅货嘅游客，通过引流咧，就置换成咗电竞爱好者、青年闯客、coser 角色扮演者、外国嘅买手、外卖嘅小哥，就实现咗客群嘅年轻化、多元化。在货嘅塑造上咧，就从元器件同电子消费品，变成咗 AI 八骏为代表嘅发大创新硬件，加新四大天王代表嘅长周期产业。在长嘅塑造上咧，就从交易大厅就变成咗沉浸式嘅科技嘉年华。咁第三大意义就系华强北新消费场景对 AI 产业发展嘅意义啦，就系搭建咗 AI 初创产品期应用场景咧，佢跳过概念期就直接进入到沉浸式体验式嘅验证期。咁 AI 产业化嘅最大瓶颈咧，唔系技术啦，而系从实验室到市场嘅最后一公里，全球知名嘅创客众筹平台 Kickstarter。在那里呢硬件项目的失败率是超过 60% 的，这个是美国的情况。最大的杀手不是说技术上做不到，而是做出来用户根本就不买账。而华强北新消费场景的搭建，它将市场验证一步就前置到产品的研发阶段。这个对于华强北 AI 产品的新创项目、新创潮品、新创应用场景的首发成功率甚至是决定性的。目前已经有大量的前述三类新创的首发成功，并且迅速迭代，它首发成功率是处于全球 AI 商圈前列的。第四大意义就是综合前面三大跃迁发展，就是那三大意义了。它赋能了华强北电子商圈，从元器件和电子消费品的销售就变成了 AI 八骏代表的八大创新硬件，加四大天王、新四大天王代表的长周期展演。在这里附带来讲讲，八骏就是华强北创新，它采用二次元收藏的形式发布了三期的 AI 八骏榜单。第三期就是 AI 外骨骼、脑机接口、AI 3D 打印机、裸眼 3D 设备等八类前沿的智能硬件是集中亮相。这个榜单聚焦具备市场潜力的中端创新设备，搭建新品的首发展示交易的一体化平台，助力创科成果快速实现市场化的落地。新四大天王就是深圳福田区政府和华强北街区在近期的活动上就正式发布了四项新核心产业，这个就是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和高端芯片。这四大产业它代表着 AI 时代全球最具活力、最具成长性的赛道，号称四大天王，是代表了华强北未来的核心产业赛道，目的就是聚焦于打造全球 AI 硬件创新高地。因此我形象地说，华强北这个赛事加科技加消费新模式，就是深圳政商各界共情共力打造全球 AI 硬件的创新高地，打造引领全球 AI 新创项目、新创潮品、新创应用场景原创高地的实践进行时。主持人，
1: 的确，就如张先生解读所说哈，这个电竞粤超赛事和 AI 新品同步发布同步落地，那这样一个过程呢本身就是充满想象力的。 AI 八骏创新产品和新四大天王产业方向也是借着这个赛事出圈，实现了流量场景产业的深度绑定。那么这样一种模式就让这个抽象的 AI 技术转化成大家能够感知到的、可以消费的、可以落地的实体产业，也加速了人工智能的产业化、市场化进程。
2: 系啦，咁华强北背后依托啊，系粤港澳大湾区完整嘅电子信息产业链，从芯片、元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应用场景同国际市场，大湾区已经系形成较为完善嘅产业生态。咁张生，你认为大湾区产业链优势咧，点样样帮助 AI 创新产品更快咁完成研发、量产同市场推广？未来呢一种嘅协同优势咧，仲可以体现喺边啲方面咧？

首先就是華強北，它背後依托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完整的電子信息產業鏈所產生的協同優勢，體現在四個一，並且將持續助推全球創新迭代最快的 AI 產品創新。四個一之一就是華強北的 1.45 平方公里核心區超級供應鏈引擎，聚集了35家專業電子市場，電子元器件的種類超過100萬種，而且呢就在快速迭代，任何的 AI 產品創意創新應用場景設施向產品轉化呢，大概率可以在 1.45 平方公里的核心區找到適配的硬件、軟件、部件、元器件。四個一之二呢就是華強北高效能的產業鏈，讓很多的創新產品可以一天即完成配置小試，就是華強北的核心區超級供應鏈，過80000種電子元器件和各類的專業測試裝備和平台，就使到一個創意或者客户一個特定的新產品定制要求呢，從創想法到產品原型的誕生可以縮短到在一天內就完成從元器件採購、產品的原型裝配到功能測試展示的全流程，支持了華強北產品創新效率是全球領先的。四個一之三呢，就是高效一站式研發流程支持產品的一周出海。深圳呢當地媒體就追蹤了華強北產品的創新流程，就發現上午設計、下午打樣、次日量產、一周出海，這個不是一個口號那麼簡單，而是華強北產業的日常。依托嘉立創等一站式的研發服務平台，全深圳呢超過 90% 的機器人硬件打樣是出自華強北的，宇樹機器人呢曾在嘉立創平台下支持下呢，三個月內就完成了五次版本的迭代和多輪樣品的驗證，這種硬件生態的響應速度呢是華強北難以被覆蓋、難以被超越的核心競爭力了。咁四個一之四呢，就是華強北正喺度推動 OPC， 就一人公司啦嘅創新社區建設，以復興世紀大廈為代表嘅集中式孵化載體喺度加速建設，構建一個人加智能體加華強北嘅供應鏈等於全球生意嘅新型創業模式。 OPC 一人公司呢佢不是過去當年嗰種低端商業個體户皮包公司，而係喺全球領先效能嘅供應鏈產業鏈、銷售服務鏈和一站式的研發服務平台支持下，這種 OPC 一人公司聚焦於一個創意、一個原型，經過強大服務支持，在華強北就實現原創轉化樣品快速迭代完成產品的驗證，面向全球買手去展示形成銷量，然後小微公司迅速向爆發式增長去發展。第二就是協同優勢上，華強北依托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差異化產業集聚，所形成了一張分工明確、可以定向標的全球最完備產業網絡，快速地進行從研發驗證到形成規模量產。咁形象咁講咧，華強北就係呢張網嘅前台，但係真正嘅重心喺背後嘅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就已經形成咗一套相當清晰嘅雙核驅動加多點協同嘅分工格局啦。所謂雙核咧，就係廣州、深圳嘅 AI 創新雙核，多點協同咧。就是珠管卫佛量产基地加港澳专利设计与测试，衍生出华强北的创意，采用港澳专利和设计，在河套合作区、香港园区中试管卫量产的分工明确、高效能的产业网络。例如巨新机器人方面，广州、深圳就是巨新机器人创意设计的双核，华强北与广州琶洲就是巨新机器人产品验证出海的前台。巨新机器人的样品测试量产转化呢，就安排在东莞去高效地排产，又如某老机接口的高科企业，去年的五月是深圳初厂，今年三月呢就完成了首例临床使用，五月就已经完成超千万元的天使轮的融资，生产线就安排在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去进行量产。咁第三呢，就是协同优势上呢，华强北就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全球最原地产业、全球独创的柔性生产方式，依为一种能够快速适应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生产流程的模式，核心是以变应变，就让工厂能够高效应对多品种小批量的订单。柔性生产方式是华强北的产品创意能够无缝无阻隔将实现向快速量产转化的全球最优生产方式。等发挥前述三大协同优势，正是大湾区 AI 创科产业走向未来领先全球。

0: 杀手锏啦。主持人，
1: 的确，未来呢可以依托湾区产业的集聚优势，推动高端晶片自主化、智能硬件标准化、低空设备场景的规模化，来实现技术研发、智能制造、全球市场的全域协同，来持续放大大湾区 AI 产业集群的效应。
2: 系啦，咁睇翻咧呢一次发布嘅新四大天王产业，聚焦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高端芯片四个方向吓。从公开信息嚟睇咧，呢四个方向既代表咗华强北当前产业升级嘅重要方向，亦都契合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嘅关键赛道。希望通过产业升级品牌咧，产业品牌嚟带动咧创新资源进一步嚟集聚啦。咁你点睇华强北重点布局呢四个产业嘅方向？咁未来咧边啲领域咧最有可能率先形成新嘅产业增长点？对于大湾区咧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咧，又有边一啲嘅积极意义呢？
0: 从分析新嘅产业增长点视角咧，市场与产能啊，呢个率先放量嘅系智能穿戴产业啦，但系依托成熟嘅供应链同庞大消费市场，迭代快受众广。将会率先形成产业规模化的增长，智能穿戴产业的 AI 眼镜就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产能了。东莞2025年出货是超400万台的，占了全球近 50%， 全球每两副 AI 眼镜就一副来自东莞了。深圳就集聚了全国 70% 以上的智能眼镜的研发力量，智能穿戴产业消费级的外骨骼开辟了全新赛道，例如极拓科技的单电机驱动消费级外骨骼仅用两年就做出嚟啦，覆盖咗70多个国家同地区。我就预期咧，消费级嘅外骨骼就将喺全球，包括中国嘅康健恢复、高龄养护、复合行走等领域，有住巨大嘅使用需求同价值增长嘅。咁市场与产能放量第二序列当系巨新机器人同高端芯片啦，形成新嘅产业增长嘅第二梯队。巨新机器人咧，佢应用覆盖面同消费级嘅外骨骼类似啦。但是 AI 迭代需求和高端芯片的要求还更高，目前正在处于产品应用场景开发和功能实现的验证阶段，我就预期要在三年后才能够达到大规模进入消费市场的起点时刻，由此牵引带动高端芯片的需求与迭代。市场与产能放量第三序列就当是低空经济了。目前低空经济的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就已经不在技术和物理的性能上，而是低空经济消费级产品要大规模进入使用，目前是存在堵点的。例如载人的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它需要开放大湾区城市群的低空空域，批准众多的低空飞行航线，目前这方面是未能达到预期的开放目标的，还有赖于政府方面去协调相关方突破这个低空经济的关键堵点，才能够真正形成规模化的产业和市场。其发展意义上的重大意义呢，就是四大赛道的厘定呢，使到华强北就聚集了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高端芯片的四大赛道，精准契合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趋势和大湾区产业的升级方向，是立足自身基础锚定新质新战略的精准报告，既盘活了原有的电子产业沉淀，又抢占了全球未来科技产业的新风口。主持人，
1: 的确，这就像张先生所言啊，这几条赛道呢是层层递进、互为支撑的一个关系。我们具体来看，比如说高端芯片是底层技术的支撑，智能穿戴呢又是大众流量的这样一个入口，而机器人呢是智能制造的核心载体，低空经济则是场景创新的增量赛道，环环相扣，构建起了完整的 AI 硬件产业矩阵。
2: 系啦，咁我哋睇翻香港啦，近年嚟亦都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同创科产业。深圳即系拥有啦完整制造体系、供应链优势同埋丰富嘅应用场景。咁未来深港两地点样样进一步发挥各自嘅优势，喺人工智能硬件研发、科技成果转化、国际融资、品牌出海等等方面啦，形成更加紧密嘅协同，共同嚟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嘅国际竞争力咧？
0: 深港协同嘅趋势咧，就系优势互补啦，强强联合。目前咧，两地比较认同合作中嘅分工范式，就系香港佬加深圳手啦，并且开始喺某啲细分赛道跑通咗端到端嘅闭环。典范事例咧，就系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区两园嘅模式，香港园区优势发展全球领先嘅科技同中试基地。深圳园区咧系重点发展产业创新科技，一区两园 这个模式呢都依托大湾区原地的产业链进行成果转化、产品验证、大规模量产等这种范式啊，进入完善成熟阶段。我就预期将会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AI 产业国际竞争力拼图中的重要突破啦。第二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港深两地自身的优势。我认为港深两地一个优而禀赋呢，就是两地既拥有传统优势和前期的优势，当前两地更正在积蓄各自的新优势。在传统优势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拥有在创新科技风投资金募集上的优势，要进一步发挥这个优势，为大湾区的创科发展以及全球竞争新赛道创新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在积蓄各自的新优势方面呢，深圳就筛选全球新赛道，最新提出聚焦于新四大天王、机器人、低空经济、智能穿戴、高端芯片。香港呢就利用五家世界八强高校和15所全国重点实验室、6所国家工程技术的研究中心、分中心强大科研力量，重点去突破全源科技和金融科技等，打造全球领先的科技集聚，发展新优势产业。第三呢就是未来两地加强协作，去推动香港研发、深圳转化、湾区制造、全球出海，协同闭环的成熟化、完善化。香港呢聚焦 AI 基础研究、前沿算法的研发和高端人才的培育，提供国际资本的对接、知识产权保护和海外品牌的运营服务。深圳华强北呢就承接技术落地，依托一公里产业链生态呢去完成产品打样、量产迭代与场景测试，同时深化跨境的资源联动，打通创科人才的跨境流动、科研数据互通、技术成果跨境的认证壁垒，借助香港的国际平台优势，协助湾区 AI 硬件企业去开拓国外市场，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全面地提升大湾区 AI 产业的全球话语权和核心的竞争力。主持人。
2: 是啦，咁从传统的电子市场到人工智能创新街区，华强北的发展也折射出大湾区制造业升级的新方向。咁张生，你认为华强北这一条转型路径对于大湾区推进 AI 加制造融合发展、打造世界级新型机电一体化和人工智能产业集群，有哪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0: 其一就是对标世界水平，要聚焦全球科技创新关键赛道的经验。大湾区呢它有着全球最原地的产业链、供应链、销售服务链，有全球领先的柔性生产方式，有位居全球创新集群榜首的深圳、香港、广州科技走廊。因此呢，对大湾区而言，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难点、堵点不是能不能做，而是选择发展赛道，聚焦全球最有发展前景的新赛道。我们前面大量分析了深圳华强北这方面的经验，筛选出 AI 八骏和新四大天王正是成功典范，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样本。其二呢，场景赋能产业创新模式就是大湾区城市群必须站位的关键经验。产业加场景、服务加场景、城市管理加场景、系统集成加场景，就是大湾区城市群普适发展的趋势。例如文体赛事、体育消费体验、新品发布这些多元场景，就是科技创科技术提供落地的载体，实现产业创新和消费呢升级双向赋能，破解制造业创新场景的不足、技术落地难的难痛点。其三呢就是构建轻量化创新创业的生态，依托原地供应链去降低创业成本，培育大量的中小微创新主体，形成全力的创新氛围。咁前面我哋就讲述咗华强北啦，构建一个人加智能体加华强北供应链等于全球生意嘅新型创业模式 OPC 一人公司，聚焦于一个创意、一个原型，经过强大服务支持，小微公司向爆发式增长发展。咁上述经验呢喺大湾区嘅全力复制推广，能够推动大湾区嘅传统机电电子制造产业嘅智能化转型，助力大湾区嘅城市群发挥各自嘅优势，聚焦世界嘅领先赛道，打造集研发、制造、场景、贸易于一体嘅第二大级 AI 同新型机电一体化嘅产业集群，持续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嘅根基啦。主持人。
1: 随着 AI 加制造、AI 加消费、AI 加贸易的持续融合，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链协同优势，华强北呢将会把更多创新产品推向全球市场，也让湾区制造在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竞争当中不断释放新的发展动能。好，非常感谢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好，谈股论金正在直播。

0: 中，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1: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0: 好，来到股市扫描，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来聚焦一下 A 股，为您请到的解盘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直播间啊。今天的这个 A 股呢，表现还可以哈。我们首先还是请您对今天全天市场的这个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3: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看到今天呢，三大指数都是收红盘啊。上证指数呢，也是在我们讲的连续上涨的过程当中啊，今天还是继续能够在3876点形成一轮的收盘。那么可以说啊，市场的这个情绪面呢有所回暖啊，因为盘面上呢，现在有128家的这个涨停，而且跌停板的数量呢也控制在2家以内啊，这个数据来说呢是近期比较少见的。那么盘面上呢，可能跷跷板的效应会比较明显一点。三大指数收红啊，但是科创50啊这个上证50啊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跌。那么可以看出呢，资金是形成了一个轮动并且分化的节奏啊，因为前两天来讲的话是科创50率先形成反弹，那么这两天包括今天呢，科创50就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休息的状态啊，那么然后呢让到其他资金往这个中小盘呢啊这些普涨的方向来形成一轮的这个轮动节奏。那么好的地方是在于资金不断在轮动形成一轮的托底了，那么并且呢指数方面呢还是有一个微微收红的一个状态，也表明了上涨的过程当中啊，今天的这个我们讲的涨幅呢虽然少一些，但是呢可以看出呢盘面上现在的抛压相对还是比之前的少。那么有机会预计呢接下来的行情节奏呢仍然会形成一轮的这个震荡格局。那么盘面上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虽然三大指数红盘，但是成交量是创出阶段性的低点啊，今天是缩量4500亿，全天成交去到了2.21万亿啊，那么这个水平的话已经回到了4月初的这个成交水平了。那么所以啊，在这里面呢可能明天就比较关键啊，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期待接下来行情明天的话呢要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才能维持当下的一个强势的这个局面，不然的话呢可能指数呢还会形成继续的震荡啊，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如果要参与的时候呢难度也会形成比较明显的加大。那么在板块方面来讲呢，今天的这个电网设备啊，这个能源金属等等啊，包括还有这个电池啊，这一块呢是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上涨。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油气板块呀、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带动上攻。两大板块的上涨呢，也是受到政策跟消息面的这个影响。短期来讲呢，预计盘面还会形成板块之间的轮动，所以啊，近期呢，如果大家操作的时候呢，避免追涨啊，多看少动。还是比较适合的，谢谢主持人。
0: 嗯，的确啊，今天这个总体是红盘哈，但是成交量呢有点缩减。那么马先生呢也提醒大家要关注明天的这个成交量是否能够支撑接下来的一些走势。那刚刚的马先生您也谈到了今天盘面上表现活跃的一些板块哈，特别强调了这个电网设备的板块。那么这个电网设备您觉得之后投资的价值几许？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呢，我们看到呢，整体啊，今天上涨的电网设备板块呢，主要也是受到发改委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啊，那么要求深入贯彻这个之前的会议的精神啊，也落实了这个全会的这个部署啊，那么锚定呢这个碳中和目标，以这种矿量提质、可靠替代为主线。同时也推动可再生能源的高质量发展啊，那么政策的整体的推动，再加上盘面上来说呢，我们看到近期板块也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轮涨的这个效应，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整体的新能源板块啊，不单单是这个电网设备啊， 整体新能源板块呢有机会形成一个触底反弹的节奏。

0: 因为呢，新能源整体板块来说呢，在五月中旬之后呢，就形成了一个跟盘面逆向走跌的这个态势，可以说从高位到目前来讲也跌了超过20%，所以呢，短期市场呢已经形成站稳的时候呢，资金会在这板块里面形成一轮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轮动。那相对的低点其实目前已经走出来了，整体板块。那么接下来可能大家要关心的重点是盘面能否形成一个带量的共振，同时呢也带动了整体大盘有一个止跌，然后持续向上的这个节奏来进行带动就可以了。那么新能源板块里面刚刚提到的这个电网设备还有这个能源金属这块呢还是值得大家进行跟踪跟留意的。好，谢谢主持人。
1: 嗯，电网设备板块还有这个能源金属呢，马先生也点出了它的核心哈，因为现在基本上已经站稳了，那接下来资金会有轮动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可能就会有机会，特别是当这个形成这个带量的一个共振的时候，大家就可以重点关注了。另外呢，今天马先生我们注意到还有这个兵装重组概念的相应板块呢也是表现比较活跃的，您怎么评价这个板块之后的走势？
0: 好的，刚刚也提到了兵装重组板块来讲呢，其实现在我们更多留意的是板块之间的这个轮番的反弹节奏会更明显一些那么这个板块呢，其实短期我们看到呢，消息面的推动影响其实并不是特别明显，所以呢我们初步还是认定板块之间更多会形成一个轮涨的节奏更多的情况之下呢，因为超跌反弹是目前呢讲盘面会继续展开的，所以呢预计如果板块方面没有特别大的政策消息面的推动的话呢，可能很有机会会形成一日游的这种行情，所以呢这个兵装重组概念呢短期我们还是要再观察不用特别着急如果真的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这个资金炒作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再重新再进行关注就可以了短期来讲的话尽可能就不要特别着急了，谢谢主持人。
1: 嗯，好，我们看到这个上半年经济数据呢已经发布表现超预期，另外呢企业的这个中报业绩也是数据很好那接下来您觉得有哪些基本面的因素值得大家留意？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首先要关注一个近期的核心的要点就是说这个中报业绩的这个披露因为呢中报业绩披露完之后呢，就是机构大家调仓换股的比较明显的时间，所以呢，大家会留意到近期盘面震荡的格局会相对比较明显一点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因为强制性的披露时间已经过了，现在就是看公司整体的这个预见性的我们讲的自愿披露为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首先我们得要回避一下中小盘呢。因为中小盘业绩相对不是特别稳定，然后筹码呢也不是特别的集中，那么如果一旦出业绩来讲的话不达预期，很容易就会被这个整体的这些资金会进行一轮的这个轮动的节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可能首先要回避这个中小盘同时呢如果没有公布这个半年报业绩的个股呢，大家先不用特别着急马上就冲进场了，有业绩的托底，然后呢盘面的技术走势又走强了，那么机会会更多，不然的话呢很容易就会出现业绩之后呢它一路狂跌，大家可能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就很容易会被套了因为近期大家会发现呢业绩涨公布比较好的基本都会形成一轮的下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业绩的这个表现还是我们重点留意关注的这个核心的要点谢谢主持人。
1: 嗯，那您觉得近期市场当中有哪些投资机会，特别是刚刚您谈到了这个调仓换股的这个时间段？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得要关心这个反弹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个先后的顺序那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反弹的第一天基本都会集中在云计算、芯片、半导体等等这些我们讲的赛道里面资金几乎都是在跌的过程当中逆势形成一个购买，并且呢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是比较明显有资金形成一轮的这个带动，所以呢我们优先现在的话呢还需要留意这个芯片半导体的科技形成一轮的这个带动效应因为在这一轮上涨的时候本周来讲呢是先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

0: 上涨，然后来到今天的缩量盘整，那么就代表着资金目前调整下来，一方面没有主动的卖，另外一个呢，还是等到资金再一次形成一个合力，才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触底反弹的这种行情。所以啊，我们密切得要留意芯片半导体啊这类型的一个带动指数，能跟指数共振的一些板块，接下来的一些机会了。谢谢主持人。
1: 嗯，好，那么马先生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
0: 好的，今天的缩量呢确实是大幅出超预期的，所以呢明天行情有机会呢形成新一轮的这个上涨机会可能会明显一点。那么我们还是刚刚提到了关注很多的一些科技领域啊，包括芯片半导体等等这些领域的一些集中的机会啊。那么就算是要抄底的话，还是围绕着这个双创来进行展开呢，我个人认为确定性跟这个概率还是会相对比其他要高的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还是要密切得要关注外围市场的这个变化。由于油价呢继续创出新高，然后呢导致到呢国内的30年期国债的这个收益率的价格啊也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猛升猛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块是值得大家进行留意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解盘，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谈股论金继续是股市扫描的环节了，接下来又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温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你好。
2: 咁今日睇到港股嘅三大主要指数都有一个比较好嘅升势吓。恒指方面咧，报收喺25,210点嘅位置。咁点睇今日全天嘅呢种表现呢？
3: 系嘅，今日港股嚟讲咧，就再度出现翻一个强势啦。咁上升啊，超过300点嘅。咁啊，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好多唔同嘅因素咧，都促成咗港股一个所谓升幅嘅。特别喺外围咧个地缘因素嚟讲咧，比较紧张嘅情况之下嚟讲咧，资金嚟讲咧，似乎就特别啊流入对港股一个所谓兴趣咧，各方面嚟睇都系一个增强嘅情况嘅。见到反映到咧，即系中国经济啊，同埋港股嚟讲咧，喺一个即系环球市场出现一啲所谓唔同嘅因素嘅时候咧，依然系有一个比较强嘅吸引力喺度嘅。咁但系始终嚟睇咧，我哋见到地缘因素咧，亦都导致呢个原油价格啊、通胀各方面一个升温啦。咁其实某程度上嚟睇咧，都系对外地嘅经济嚟讲咧，即系外围国际经济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都系不确定性喺度嘅。咁但系当然咧，本身嚟睇港股一啲权重股啊、一啲科技平台类个股嚟讲咧，今日嘅表现都相对唔错嘅。咁同埋本身嚟睇咧，都见到贵金属啊、资源啊价格嚟讲咧，都有个强势啦。咁其他嘅可能有啲所谓业绩因素啦，都见到一啲所谓传统嘅金融类个股嚟讲咧，今日嘅表现都系唔错嘅。咁所以整体上而言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买入情况喺度啦，有资金避险入港股啦，亦都有一个业绩因素嚟讲咧，推动整体上市场嘅表现嘅。
2: 咁今日咧睇到所有嘅科技股咧，基本上都有一个唔错嘅升势吓。咁对于科技股嘅呢种咁好表现啦，投资者系咪可以继续咁做一啲跟进呢？
3: 我覺得有幾個因素啦。頭先我哋都講過啦，始終外圍市場比較波動啦。咁港股亦都形成咗一個即係資金嘅一個所謂避險嘅一個所謂情況啦。咁都係見到港股嚟講咧，即係儘管近期都有一個升勢啦，咁但係始終嚟講咧，佢嘅嗰個估值啊各方面嚟睇咧，都係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都係對港股咧係有一定嘅一個積極面喺度啦。咁但係你話係咪持續上升啊，或者各方面嘅形勢會唔會繼續持續呢？我自己個人覺得就係話從基本面啊，從估值面嚟講咧，相關板塊嚟講咧，有一定吸引力喺度嘅。咁但係始終亦都唔能夠忽略一點，就係話外圍市場啊嗰個波動嚟講咧，都係比較大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咧，其實都係對整體上嗰個市場嘅佈局上嚟講，都可能有多重嘅考慮啦。咁所以市場嘅波動啊波幅嚟講咧，都係在所難免嘅。咁但係從一個基本面同業績面嚟講咧，我相信相關股份嘅投資價值嚟講，依然係存在嘅。
2: 咁睇翻今日港股嘅大金融板塊啦，銀行啊、保險股啊、券商股亦都非常之活躍嚇。咁對於今日科技股咁金融股咧咁好嘅升勢嘅情況底下咧，投資者仲可以做點樣嘅操作咧？
3: 我相信從一個金融佈局嗰方面去睇啊，某程度上嚟睇都係有幾個因素啦。正如頭先講過啦，資金流入港股嚟講咧，都係有

0: 睇重一個即係中國經濟嘅一個即係價值啊，同埋一個本身嗰、那個對沖啊同埋避險嘅一個所謂情緒嚟嘅。咁啊，當中嚟睇咧，啲大金融股嚟講咧，當然係比較明顯受嘅啦。呢個同經濟周期啊，一個所謂嘅表現嚟講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切入點喺度嘅。咁啊，我自己另外一個因素，我覺得都係值得留意，就係話嗰個基本面啦、業績因素嚟講咧，都係對整體上個市場嚟講咧，都唔能夠話忽略當中一個未來嘅一個資金嘅流入啊，相關嘅板塊有一個息率嘅因素啊，或者係本身嚟講，喺低零零個股嚟講咧，因為佢個穩定性比較強啦，咁呢方面都係有一定嘅一個作用存在嘅。
1: 咁反觀翻今日咧，其實咧大部分嘅個股都有一定嘅升勢嚇，而之前有調整嘅金屬股啦，今日咧可以講係亦都係維持一個強勁嘅走勢，銅業股啊、鋁業股啊、黃金股啊都有一個唔錯嘅表現。咁對於金屬股方面咧，大家應該點樣去做揀擇咧？
0: 其實本身其實咧，貴金屬啊或者黃金嚟講，反而就喺即係琴日嚟講個表現都有一定嘅一個值得留意嘅地方噶。咁啊，當然啦，本身嚟睇整體上而言咧，我哋都見到外圍嘅地緣因素咧，令到嗰個所謂通脹升，個原油價格上升啦。咁呢個都係貼到嗰個所謂商品嘅。咁啊，當然貴金屬嚟講都係其中一個環節啦。咁當中嚟睇佢哋嘅投資價值啊，各方面都嚟講咧，都係比較強嘅。喺今日情況之下咧，我自己相信嚟睇咧，喺地緣因素比較即係值得留意，同埋一個所謂通脹一個所謂現點嘅一個所謂情況之下嚟講咧。黄金啊，或者啲所谓商品嚟讲，金贵金属嚟讲咧，都系有一定嘅一个即系值得留意嘅地方咯。咁但系当然啦，本身大家投资者都可能会见到，其实当嗰个所谓地缘因素稍微缓和啊，或者通胀因素稍微缓和嘅时候咧，贵金属嘅表现嚟讲又略显弱势啊。咁所以变咗呢个波动咧，同埋呢个地缘因素始终系不可抗力事件啦。咁所以对整体上嘅市场个影响嚟讲咧，系唔能够话一条直线嘅，一定系比较波动上落比较大。咁投资者都要考虑翻佢哋有适合嘅。
1: 咁睇返新能源赛道股当中今日嘅锂电股啊亦都有一个唔错表现。咁反观返好似汽车板块当中嘅新能源汽车方面呢，会唔会亦都係会有一定嘅投资嘅机会？咁对于成个新能源赛道你又点睇？
0: 新能源赛道嗰方面嚟睇呢，我就觉得始终啊而家现有嘅一啲能源价格嘅上升嚟讲呢，通常传统而言都係对新能源板块嚟讲呢係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一個替代一個價投資價值喺度，呢個相當之明顯嘅。咁但係始終而言咧，我就覺得新能源股啊，始終嚟講比較多受呢個所謂國策啊，同埋一個整體上一個所謂一個佢哋基礎建設嘅個所謂一個制約啊，喺啲某程度上嚟睇。咁但係當原油價格上升嘅時候咧，始終係對一個新能源板塊嚟講咧，係有一個比較利好狀，因為替代能源嘅一個價值比較明顯啦。同埋本身嚟講，國家都係支持一個所謂替代能源嘅，即係清潔能源嘅一個方向咧。咁呢方面嚟睇，政策面啊，喺今日情況之下，再加埋業績因素嚟講咧，當然大家都會比較關注佢哋嘅一個所謂資產負債啊，或者一個損益表嗰方面係咪有所改善？咁呢都係值得留意嘅。
1: 咁喺電力板塊當中咧，係咪都可以多加係關注咧？因為而家亦都係正處於迎風道下嘅用電高峰期嚇。咁對於電力板塊當中嘅光伏啊、風電股，又有點樣樣嘅操作嘅建議咧？
0: 電力板塊正如頭先我哋講過啦，同再生能源啦，同埋一啲即係唔同嘅板塊嚟講，都係捆綁埋一齊嘅。咁而家係夏日啦，咁呢個都係用電嘅一個即係高峰期嚇。咁某程度上嚟睇咧，都係一個。即係喺嗰個傳統電力啊，或者從一個所謂嘅再生能源嘅電力嘅方面嚟睇咧，應該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嘅值得即係投資嘅情況啦。咁始終嚟講，而家都係去到七月下旬啫，成個炎炎夏日啊，仲有可能數月嘅時間啊，特別係南方嗰邊啦。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咧，我相信投資者嚟講咧，都係可以留意到相關嘅一個即係用電嘅一個所謂需求嗰方面嘅一個翻正啊。咁當然呢方面嚟講，喺再生能源方面有另外一啲考虑啦，正如头先我讲过，我就唔重复啦。
1: 系啦，咁睇翻其实香港嘅 IPO 嘅市场咧，从去年开始有强劲嘅反弹，到今年咧，其实亦都系继续咁不断咁去加速啦，有一个唔错嘅表现喺度吓。咁预计到咧，其实今年2026年咧 ，IPO 市场咧会筹集到600亿美元吓。咁展望后市，其实对于成个港股市场嚟讲，大家系咪都可以以一个非常之乐观啊睇好嘅心态去看待？咁对于后市方面，你有点样样嘅预测咧？
0: 本地新股市场咧，即系传统称为 IPO。

0: 啊，咁某程度上嚟讲咧，都系大家比较关注一个所谓范畴嚟嘅，特别系喺过去一段长时间嚟讲咧，都系港股嚟讲都系占喺呢个环球嘅新股市场比较这个顶尖嘅一个位置嘅，基本上嚟讲都系差唔多系这个龙头嘅位置啦。咁所以变咗某程度上嚟睇，我相信而家嗰个所谓新股市场嘅一个所谓热点依然系继续存在嘅。咁呢个对整体上个金融板块市场嘅流通性啊，同埋一个所谓港交所嘅一个所谓投资价值，亦都系存在嘅，有个加分作用喺度。咁当然咧，本身嚟睇，亦都要留意翻呢个新股市场嚟讲，佢本身个市都反映出个流动性啊，各方面都系比较强啦，同埋本身嚟讲都吸引到更加多即系科技企业啊，或者相关嘅企业嚟咁喺沪港上市嘅。咁所以呢个喺补充到一个资金流入嘅同时嚟讲咧，都系对整体上嗰个金融市场嘅发展啊，同埋一个深度广度嘅扩大啊，同埋协助内地企业嘅一个所谓融资渠道嚟讲咧，都有一个比较突出嘅作用嘅。咁所以呢方面嚟睇，我相信对整个产业链嚟讲咧，包括埋特区经济啊，同埋一个国家嘅一啲金融市场嘅配套嚟讲，都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发展政策因素喺度嘅。
1: 好的，今天唔该晒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的分享，我哋下期节目再倾过啦，拜拜。
0: 好，再见。
2: 好，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财经快报。上半年，东莞到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超220亿元人民币。
1: 黄埔海关今日介绍，今年上半年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220.1亿元人民币，货运量2.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4%、98.6%，进出口商品种类超1500种。
2: 上半年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创新高。
1: 记者从北京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北京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6.5%，其中进口1.47万亿元，增长19.4%，出口3133亿元，创历史新高。
2: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开展204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
1: 今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204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
2: 好了，各位听众观众，以上就是今天谈股论金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佳韵和马瑞，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声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各位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以及云听央视频场的朋友，大家好！呢度系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朱光。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
4: 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文博美展持续上新。
0: 2026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在绍兴启幕。那么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假如去绍兴，你最感兴趣的探索点会是什么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让我们即刻出发，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5: 哇，这里好靓啊！
6: 离开这里好多美食啊，
7: 你听他们讲的好感动啊。
8: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9: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3: 听多啲识多啲。
0: 近日，相约如意甘肃，厚植爱国情怀，第三届香港青少年国情研学活动在甘肃兰州正式启动。活动为期七天，旨在持续深化龙岗交往交流交融，擦亮龙岗青少年双向交流国情研学特色品牌。
4: 来自香港的40多名师生社团理事参加了启动仪式。研学团团长、香港甘肃联谊会理事兼副秘书长欧楚君表示，今次研学是一次行走的国情教育课，更是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他希望全体团员沿着丝路脉络去触摸中华文明脉络，用心观察，积极交流，将在甘肃的所见所感带返香港，自觉做好爱国爱港理念的传播者，龙岗交流的联络员。
0: 活动现场，青年代表、学生代表依次发言。香港科技大学学生陈真访说，研学团将实地体悟、亲身感受祖国雄浑壮丽的山河风光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持续深化香港青少年对家国根脉的认知与认同。香港金文泰中学学生张新瑜认为，本次研学旅程将为自己打开认识祖国历史文化的窗口，进一步涵养家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
9: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0: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9: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10: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4: 7月21日，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了

0: 可工艺验收，标志着该装置达到所有工程建设目标，进入试运行阶段，开始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咁咩系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佢又有边啲领先之处？喺建设过程当中攻克咗边啲世界级难题？嚟听总台记者朱敏、刘玉蕾嘅报道。
1: 在广东惠州，一个占地约500亩的国家级大科学装置建成，

0: 强是新一代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性能指标，要实现超高流强指标，面临一系列世界级的动力学难题和技术挑战。
1: 我们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是要非常大的配电功率，也就是功耗；第二个，返回能量啊，没有消耗能量的电网的冲击。这两个难题是一直没有解决的。
0: 为了解决各类难题，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比如，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6维相空间填充注入，国际首创极高真空度大尺寸超薄壁骨架内衬真空室，自主研制国际低频段最高电压梯度油冷磁合金高频系统等等。基于这些创新技术，在 HEFT 束流工艺测试中，典型氧离子束与 B 离子束流强指标均优于工程设计指标，并刷新了国际重离子束脉冲流强新纪录，分别将原国际最高指标提高了3倍和7.5倍。
1: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相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相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石油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0: 创新性方案的提出耗费了团队8年的时间，但装置建设又抢回了时间。HEFT 于2018年12月开工建设，2025年10月首次出束。团队创新发展了加速器全系统数字孪生与复杂电磁兼容一体化技术体系，使得 HEFT 实现16小时2公里数线全线贯通，创造了国际同类装置束流调试速度新纪录。
1: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数字的延伸体系，实际上我们把整个工程在设备的加工、安装、制造之前，我们实际上在电脑里完全装配了一遍。我们在电脑里首先呈现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这样一个设备，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整个的数字延伸样机搭建起来以后，各个工厂加工的时候完全来照着它来加工，拆解成不同的机械加工图啊，或者设备联络图啊等等。实际上这样的话，就每个系统它直接照着我们的标准设计来做，最终集成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做到没有任何干涉，而且它的加工精度是非常高。
0: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杨建成表示，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将实现我国在重离子加速器领域的引领性地位。
1: 这个装置有2个非常大的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从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我们要实现从过去紧跟并行的跨越的引领。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建造在大湾区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能，就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装置吸引全世界顶尖的科学家来开展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将来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研究。正式投入运行以后，我们将对全世界科学家开放。
2: 作为目前国际上指标领先的全离子加速器，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承担哪些前沿科学任务？又将在经济社会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首先，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EFT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
1: 众多的科技强国都在这个领域竞争，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首先，我们兰州有一个装置也在合成，再加上我们这个 HEFT， 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有非常强悍的石流条件，因为我们测到这个119、110号元素的概率是非常大。那为啥这个新元素的合成是这么重要呢？实际上，新元素的合成是意义非常大的。大家知道，我们过去元素周期表上是92号的铀元素，但实际上很多元素是后来合成的，比如钚元素的合成，开启了人类用钚作为核燃料和原子弹燃料的这样一个序幕。如果我们能发现一个新的元素，这个新的元素又是特别重的元素，如果它的寿命还比较长的话，那意味着它可能作为新的核能材料，或者是一些新的有特殊功能的材料。
0: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

0: 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
1: 航天员器件甚至小型的部件，宇宙射线一辐照当中的重离子和质子就可以把这个器件打坏，那么所有的上天的器件或者重要的这种部件都要通过这重离子做检测，那么将来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基地，我们可以甚至做到部件级，甚至到整芯级，小卫星可以做这种现场的测试。
0: 而与百姓更为接近的应用则是在癌症治疗领域。胡振国指出，重离子治疗、靶向药治疗是当前国际最前沿的癌症治疗方式之一，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在这两个方面发挥独特优势。
1: 我们产出的一系列的技术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就大大提高性价比，我们争取把它做成真正的普惠性。像现在重离子治疗一个病人可能要20万，那么小型化之后会大大降低成本。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0: 在装置实验终端测试实验阶段，科研团队已在核质量测量、放射性束流产生、核结构研究、核材料辐照、高电荷态离子精密谱学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成果，展示了各终端具备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能力。但杨建成透露，他们的目标远不止于此。
2: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K 端，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我们不光光满足于现在建了这个装置，我们有更大的规划，我们要把这样一个装置为国家的经济社会，为我们国家科技技术前突破发挥更大的作用。其实我们要真正把这个装置用起来，有更多的重大成果产出。

0: 听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2: 欢迎翻嚟，听多啲，识多啲。进入暑期，位于四川广寒嘅三星堆博物馆迎嚟客流高峰。博物馆喺传统文物展陈嘅基础上，推出数字沉浸体验、主题文创消费等多元业态，令古蜀文明可感可及，带动文博游持续升温。等我哋一齐嚟听四川台记者李维娟、德阳台记者杨子英嘅报道。
3: 在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展厅。黄金面具、青铜大力人、青铜神树等镇馆之宝前围满了游客，既有驻足聆听讲解的研学团队，也有趁假期专程前来的亲子家庭。游客们把展厅当作鲜活的历史课堂，近距离感受3000年前古蜀文明的独特魅力。
4: 孩子平常只是从那种课本上啊什么的看到，想真实带他感受一下，很震撼。就是古人的这些手艺啊技术啊，就看下来就是真实感受的话，就会比书本的那些更震撼一点。
5: 的确是让人是非常的震撼，比如说青铜树啊，还有是用黄金做的杖啊，对古蜀文明有更加深的了解。
3: 今年暑期，三星堆博物馆内负一楼的 VR 沉浸体验馆也成为热门打卡点，带上设备，游客仿佛置身考古发掘现场，1:1还原的祭祀坑，出土的象牙与青铜器清晰可见，游客还能跟随数字讲解员模拟考古清理，观察文物细节。以往只能隔着玻璃远观的文物，通过数字技术变得触手可及。游客像纸巾，
6: 我觉得很自在，很开心，这样感觉更真实，而且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文物。
3: 逛完展厅，体验完数字项目，不少游客会到馆内的文创咖啡馆歇脚。青铜面具拉花咖啡、黄金面具造型雪糕等特色产品，将三星堆文化元素融入饮食消费，既满足了游客避暑休息的需求，也带动了文博休闲消费。游客童光琴：
7: 逛完三星堆走累了，就可以过来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而且这里的咖啡还有三星堆特色图案，拍照的话特别出片，整个游玩过程特别充实而且舒适。
3: 紧抓暑期文旅消费契机，三星堆博物馆全面升级文创服务与产品供给，推出63款涵盖首饰配饰、家居用品、毕业礼盒、特色盲盒的文创新品，同步上线暑期限定系列、文创雪糕、特色冷饮等品类，并推出满减优惠、打卡赠礼等趣味活动，贴合年轻游客和学生群体的消费喜好。三星堆博物馆文创店工作人员陈雷：
8: 为了应对暑期消费高峰期，我们还格外配对了13名志愿者，已经延长了文创馆的闭馆时间，以便更好地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
3: 依托深厚古蜀文化底蕴，三星堆博物馆持续推动传统观展、数字科技与文创休闲融合发展，不断优化游览体验。暑期以来，博物馆

0: 日均接待量保持高位运行，年轻化、多元化的文旅产品正让古老的三星堆持续焕发新活力。
1: 我们继续关注暑期文旅的消息。2026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正在进行当中。那其中呢，文博美展方面，上海呢推出了193场文博美术展览，涵盖世界文明、考古文物、建筑设计、现当代艺术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暑期文旅消费大餐。让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张倩的报道。
2: 7月20日，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与玻璃印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双展开幕式在上海九世美术馆举办。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精选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挑选红、蓝、白、金、黄5种釉色的瓷器分板块展出，全是颜色釉瓷器的形色合一之美。这也是两馆之间的首次馆际合作展览。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3: 现在我们在我们自己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概也就在2%左右啊，98%的文物都还在库房里面，所以未来也是让我们文物真正能够活起来，让更多的文物有机会啊走出我们的库房啊。所以这次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开端啊！我们把我们一些适合展出的一些又有艺术性非常强的一些文物，通过一个主题的策划，然后放到我们美术馆的空间里面来，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2: 同期开幕的玻璃印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展，以威尼斯狂欢节为叙事主线，邀请来自全球近20个国家的约50位艺术家参展。这些艺术家以各自独特的视角探索玻璃艺术的边界，协力打破大众对玻璃仅为工艺摆件的固有认知。此番东方古典颜色釉和当代新玻璃艺术同期展出，为观众带来多元文化体验。展览期间，美术馆还将围绕两大展览持续推出主题艺术工坊、定时导览和暑期艺术奇妙夜企划。此外，结合紧邻外滩的优势，美术馆打造复合型艺术新空间，融合休闲咖啡、文创体验、公共教育、江景观景等多元功能。上海九世美术馆馆长古继庆：
4: 吸引我们更多的市民和艺术爱好者走入建筑之后，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窗外浦江的灵动，也能够有机会把关于展陈的一些周边能够带回家，可驻留、可消费，最终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晒书是中国古代极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将藏书置于通风处晾晒，以去潮驱虫，保护书籍。7月19号农历6月初六初伏，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站主场活动在浙江绍兴启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共赴粤地书香雅集。等我们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绍兴台记者傅思毅的报道。
3: 书名中的快言
4: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5: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

0: 《快原道谷》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1: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越绝书名家境刻本，齐成翰《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原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铺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
2: 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乐虎还与朗诵爱好者秦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乐虎说：“
3: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啊，来打破古籍那种灰色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 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4: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1: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 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5: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
1: 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赛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赛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心情赛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唐游记》《月漫唐花历》。 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联合蚂蚁科技集团共建的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6: 说实话，听完了这样的一段介绍，其实我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想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其实我还没有去过绍兴，但是珠江是去过的，对吧？
7: 嗯，没错。
6: 咁喺肇兴道呢，其实系有非常之浓厚嘅文化底蕴嘅。咁喺呢度，你唔单止可以去我哋所讲嘅鲁迅嘅故居度去睇一睇啦，咁同时呢，当地嗰啲人文嘅风情同埋美食都系令我哋心之向往嘅。
7: 所以其实，假如各位想要去到绍兴的话，那真的 不妨先要认真的做一下攻略了。我觉得绍兴相对于其他的城市来讲，有着太多独到的地方值得大家去细细的品味。那说到会稽山脉的西端，山明水秀，气候温润，冬暖夏凉，四季都萦绕着馥郁的桂香，堪称是逃离都市喧嚣的一方净土。那尤其珍贵的是呢，在景区内现存百年以上树龄的古桂花树多达 366株，每株的树冠它的直径都要超10米，蔚为大观。
6: 咁其中咧有一棵树，佢嘅树龄系超过咗1000年嘅，咁佢系一棵古桂，咁呢棵古桂咧系根为4.3米，树高10.7米，旁径20.2米，从同一根基嚟抽生出咗3根主干，规模系远超湖北咸宁嘅桂花王，咁堪称系国内罕见嘅中国桂花王。呢片古桂花群唔单止系大自然馈赠嘅生态瑰宝，亦都承载住厚重嘅历史文化底蕴。
7: 所以去到绍兴，如果时间允许，
2: 我觉得这样的一片古桂花林是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3: 嗯、
2: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冯建荣以及浙江农林大学林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教授郑炳松

0: 的介绍，一起走进这片古桂花林。
1: 它很小，米粒般的花朵很难与周围风景同框。它也很盛大，花开时节只需一株，便能香透整条街巷。人对桂花的记忆，从来不止于视觉。
2: 秋季的桂花，花叶的桂花特别特别香。
1: 绍兴城西的大香林，桂花不是几株、几十株，而是上万株。其中更有366株树龄已逾百年，约4平方千米的桂花树林将古城浸润在一片芬芳的香海之中。会稽山脉绵亘于浙江省绍兴市城南，是这座文化古城天然的南屏与历史的脊梁。这里融汇大禹文化、越国文化，自古便是帝王祭祀、文人吟咏的圣地。山中草木繁盛，四时风物各异。秋天，香气从北麓的谷地间弥漫开来。这便是大香林古桂花群。群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株古桂花树，
3: 17米，
1: 约11米的身高，在同类树种中极为罕见。底部3根粗壮主干拔地而起，共同撑起直径逾20米的巨大树冠，荫蔽面积320余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它是大香林中最年长的寿星，树龄已近千年。然而，它仍非这片桂花树林的真正源头。关于这片古桂花树的来历，当地世代相传。早在北宋年间，大香林附近的村落里便有金鲍两姓家族在此种植桂花。南宋时期《绍兴地方志·嘉泰会稽志》里的记载则佐证了这个说法。
4: 北宋英宗治平三年，也就是公元1066年，出现了一个事情。原来有一个宝林院，是一个寺庙，那么在这一年呢，把它改名了，就宝林院改成了香林院。那么这是就标志着这个地方桂花林已经成相当的规模了。
1: 金鲍两姓家族于何时来到绍兴已不可确靠，但他们栽植桂花的时间恰巧与桂花文化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相契合。桂花是中国特有树种，人工种植时可追溯至2500年前。那时候它的名字叫木犀，取自桂花树木质致密，如同犀角。可见在当时人们更看重桂花木的实用功能。直到北宋中叶，文人文化兴盛，桂花因其清可绝尘、浓能远溢的独特香气，以及不与群芳争艳的淡泊姿态，备受文人墨客的青睐。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从此，桂花便超越了寻常花木，成为高洁风骨的象征，折桂登科的寄语，以及秋日情怀的文化载体，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当年，金鲍两姓的先人或许正是为这份深厚的文化意蕴所吸引，才将心血。

0: 桂花树与桂花，而会稽山北麓的谷地，以其温润的气候与肥沃的微酸性土壤，为桂花树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然而，如此规模的古桂花树林能历经千年更替，愈发繁盛，还有别的原因。 桂花树在自然状态下本可通过种子繁衍，但不同品系的结实能力差异显著。大乡林内的古桂以金桂与银桂为主，其中部分品种雌蕊败育，难以自然结实，极大限制了种群的自然更新与扩繁。钟爱桂花的绍兴人一代代摸索桂花树培育技术，到清乾隆年间。 一位叫金如奎的村民，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率先总结出一套更高效、更稳定的人工压条繁殖法。所谓压条繁殖法，就是将植物母株上仍保持连接的枝条，经环剥等处理后压入湿润土壤中，待其生根后再与母株分离，从而克隆得到与母株遗传性状一致的新植株。 这套方法有效扩大了桂花树的种群规模，更形成了一套可传承的技术体系。数百年间，代代匠人接力培育，最终造就了如今大乡林以古桂花树为圆心，向四周绵延铺展的桂花林海。如今，金桂、银桂。
1: 单桂、四季桂四大品系数十个品种聚集于此，各展芳华。不同的花式，它是有不同的这个色素的成分含量决定的。那么像这个单桂，它主要的成分是类胡萝卜素；像金桂和银桂啊，就是它的颜色稍微浅一些，那么它主要还是有花青素，还有类黄酮这些成分。
0: 桂花的不同色彩，源于天然色素的细微配比，而那令人难忘的香气，则藏着更精妙的自然密码。
1: 香味的这个成分，主要还是这个紫罗兰酮，它是桂花的标志性香气。它为什么会散发出这样的这个香味？就是因为它有这个挥发性的这个芳香的化合物。
0: 更为神奇的是。 这些香气分子的嗅觉阈值极低，只需亿万分之几的浓度，就能让人清晰地感知。绍兴人对桂花的情感，便在这年复一年的芬芳浸润中慢慢沉淀下来。而今，现代科技为这份跨越千年的眷恋注入了新的力量。
1: 2024年，
0: 绍兴市柯桥区被确定为全国古树名木保护试点区，古桂花树覆状工程同步启动。
1: 像桂花的，它是伞生根，它没有这个折根系的，它是往四周扩散。专家团队利用雷达扫描仪精准定位桂花树根系分布。 按放射状挖掘覆状沟，系统改善土壤透气性与养分供给，并针对性施用有机肥与菌根制剂，帮助古树恢复活力。四时流转，风物更迭，古桂花群见证人间烟火，也延续一城秋意。它给人类以香、以诗、以文化的绵延。 以岁月的沉淀，而人类则报之以守护，以传承，以科学的智慧，与恒久的深情。

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到肇兴松鹅江边嘅古窑维珍嚟睇下。松鹅江系钱塘江嘅最大支流，流经肇兴多个区县，最终注入到杭州湾，因东汉孝女曹娥投江救父嘅传说而得名。咁上虞嘅古窑遗址最为集中嘅区域系喺松鹅江中游两岸嘅上浦镇区域。上虞嘅400多处青瓷古窑遗址，唔单止证实咗

0: 佢系中国青瓷嘅著名发源地，同时咧亦都系中国早期青瓷嘅生产中心。
1: 接下来呢，我们在总台主持人的带领之下，跟随浙江省绍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马志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白明一起走进上虞古窑。
2: 从八子桥出发，沿着浙东运河一直往东，来到绍兴上虞区的曹娥江边。人工河道与曹娥江宽阔的自然河道相连，由于水平面有落差，自然河道与人工河道之间需要修船闸、堰坝等水利工程进行调节。曹娥江沿岸留存有许多古堰坝遗址，属于运河遗产的一部分。江岸西侧的老坝底堰坝曾是浙东运河上重要的交通枢纽。
3: 这边的堰呢，叫做我们这边的方言呢，叫做牛大。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边的船过来以后，往这个坡上爬上来的时候呢，它不是靠绳的，是靠牛，就是一边两三头牛，这边两三头牛，总共就最少只要六头牛吧。从六头牛把它牵引过来，它因为那边爬上来就是很吃力嘛。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把它牵过来，牵过来也要牵到这个最上面了以后。然后呢，这里顺势的往这边就下来了。
2: 老坝底堰坝形成于宋朝，到二十世纪仍在使用。我们眼前的升船机建于1982年，拖船轨道有钢筋水泥浇筑，能载40吨的船。随着公路运输发展，老坝底堰坝逐渐废弃。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们靠智慧巧妙解决拖船的难题。
3: 古人呢，他也很聪明。他为什么？他以前这个坝的那个坝基了，他是用土做的，夯土把它做起来的。但是它跟船底摩擦接触的这部分呢，它上面呢是相对来讲呢，它是有点活动的，它是一层杨柳枝条。
4: 杨柳
3: 的枝条，不是杨柳，不是长长的嘛？然后一层泥。再贴一层杨柳枝条，再贴一层泥，大概是这样两三层的把它叠起来。这样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可以减轻它的那个，无论是牛拉也好，还是人力也好，它能够减轻这方面的就是劳动力的付出。
2: 过去船舶航行浙东运河，自钱塘江开始，经曹娥江、姚江，到达甬江。沿线堰坝众多，山丘连绵，水文条件复杂。宋朝时便有三江重复，百怪垂涎，七堰相望，万牛回首的记载。但也正是依靠着便利的水运交通，绍兴的物产才能顺利抵达宁波海港，运往世界。钱塘雪浪与天平，小入曹娥亦有声。曹娥江是钱塘江最大的支流，也是绍兴市较大的河流，历来是当地水运要道。东西横跨宁绍平原的浙东运河在上虞和曹娥江交汇，四通八达的水网为当地一门传承千年的艺术珍宝青瓷提供了天时地利的条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白明教授前往上虞区凤凰山路的晋山青瓷古窑遗址。
5: 这个遗址呢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发现。它是在2013年的时候，暴雨冲刷了整个山坡，然后露出了部分的这个遗址。
6: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就是所有这个水泥渠圈出来的这一块地方都是考古现场了。
5: 然后呢，抢修学院发掘以后，他们都获得了一个很震惊的一个发现。那就是整个的两边竟然发现了从东汉经过三国再到西晋的三条遗址的这个龙窑遗址。所以当时这种遗址的发现不亚于这个石破天惊，就是因为从这个地方确认了中国成熟青瓷的这个出现的时间始于东汉。
2: 曹娥江沿岸的山峦中蕴藏有丰富的瓷土和燃料资源，上虞现已发现约400处古窑遗址。晋山遗址所在的凤凰山窑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当地出土的东

0: 钟汉青瓷经技术比对，无论釉色还是烧造技术，都与现代成熟瓷器相差无几，从而确定上虞是成熟青瓷的起源地。燃烧了300多年的古窑，揭示出当地青瓷业从东汉发源与西晋鼎盛到东晋衰退的历史。
1: 原来这边是大约是跟这个等宽的，一直往下通。通到我们进来的时候的有一个湖面，
2: 哦，
1: 然后从那个湖面再过去是有一条河直接通曹娥江，
2: 那就相当于这儿做好了，从这儿
1: 没错，
2: 就家门口就运出去了。
1: 没错，全中国的陶瓷产区的共性特征，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这种特征是共性的。依山是因为有泥土，靠着山也有树。一定是有河流的地方，是因为烧完了，基本上就顺着水流就走了。
2: 哦，
1: 你讲瓷器易碎，你用马车也好，用驴来驮也好，都要解决包装的完整性，你才能达到让这些个瓷器不会损坏。那它的这种包装在过去也没有现在这么讲究。它在用稻草做包装的这种原始的方式之中的话，用水运是最牢靠的，而且它也是最省经济的，
2: 是，
1: 就是最轻便的方式。还有一个问题了，就是
0: 1800多年来，无数货船载着上虞青瓷，通过运河运往世界各地。
1: 并且呢，
0: 我们来到上虞博物馆，这里收藏有许多古窑址出土的青瓷珍品，包括鸳鸯砚滴在内的三件国家一级文物，最能体现当时的青瓷工艺。
2: 它的形态特别的灵动哈，
1: 是是是，那包括它的一些这种刀法呀，还有它整个的这种结构神态，都非常的了不起，就说明那个时代的一批手工艺人的水准达到了很高高度。
2: 一般我们说
0: 青瓷颜色来源于胎釉中的氧化铁，青瓷之美曾有唐诗形容：九秋风露月遥开，独得千峰翠色来。鸳鸯砚滴烧制于五代，另一件青瓷粉盒来自唐代，历经千年后，釉色依然莹润光洁。粉盒器型比成人手掌还大，属于同类器物中的精品。
1: 一般这种造型，我们容易犯的一种造型和烧成的缺陷呢，是中间会塌。
2: 哦，凹下去了。
1: 没错，它烧到一定的温度以后啊，其实质地是发软的。它有这个自重，它会慢慢往上塌。那就说明这样一件作品的完整，在当时已经解决了工艺问题。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平整和饱满，这一点里面是有相当相当多的这种修坯里面的经验制成的。
0: 另一尊唐乾伏六年的青瓷盘龙缨上，一条飞龙绕过器颈，脚踩祥云，可见唐代上虞瓷窑的工艺水平。过去运河让上虞青瓷运通天下，如今青瓷让世界各地的大师汇聚来此。我们行车10分钟，来到上虞青现代国际陶艺中心。中心由上虞区人民政府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代陶艺研究所共同修建，邀请了许多中外艺术家前来交流创作。
1: 他们不仅到这里来了做作品，更核心的，他们非常喜欢这里。在这里呢，去参加民间的老百姓的婚礼。然后他们带个小作品，就作为
2: 这个礼物。
1: 对。然后他们自己喜欢找到那个手工剪头发的地方去体验这里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艺术家的交流，除了艺术作品以外，还有生活本身。
0: 艺术家们感叹着上虞悠久的青瓷历史，与中国文化碰撞出许多别样的火花。他们用本地材料和工具进行创作，在回溯过去的同时，激发出瓷文化崭新的活力。
1: 它这个是叫做纸浆瓷土，就把许许多多的那个纸浆打成沫儿，
2: 嗯，
1: 然后把沫了和在瓷土里面，
2: 嗯，
1: 搅得很均匀，
2: 嗯，
1: 然后做成平板状，因为它里面有纤维，
2: 所以粘合度要更好一些，
1: 对，
2: 延展性更好。
1: 对，所以我们在这种做法里面呢，你看，特别是转折的时候，它不会断裂，
2: 哦，
1: 因为它的纤维起着作用。
2: 哦，其实从表。

0: 表面的这个图案来看，还有点涂鸦的感觉。对，但是去细致的去看，又觉得其实完全很西方的一种创作，但没有想到它的原材料是来自传统的中国。但是它还有一些的地方，恰恰你看哈，它里面的文字。哦，这是汉字啊。
1: 对，你看哈，我把它竖起来。
0: 哦。
1: 啊，你看得到这里面是有汉字的。
0: 嗯。
1: 这个汉字是它。 在这里学习，找到了关于描写上虞的古诗词。哦，他不懂，但是他觉得这个很有意义，他就临摹这些诗词里面的书法，放在这里。
0: 哇，
1: 外面的是他的表达的语言，里面的是中文。
2: 从陶艺中心开馆至今，迎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留下了千余件艺术作品。 白明说，陶瓷是一门融合造型与绘画的艺术，在这里，大师们尽情探索着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在白明眼里，泥土也有生命，从泥到瓷，呈现出艺术家们或炽热或细腻或克制的内心语言。白明说，瓷器是艺术家跟大自然、火和泥土共同的作品。
3: 只要赋予足够尊重，总会收获惊喜。好啦，望下时间，今日嘅听多啲识多啲亦接近尾声。主持人孟云、珠江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多啲识多啲，了解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欢迎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
4: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以下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士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2: 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发布，
3: 今年上半年广东 GDP 同比增长 4.5%。
2: 香港机场岛展开自动驾驶车辆无人化测试，
3: 伊朗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消息人士称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嚟揸，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真，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日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士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士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士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士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用，压实各方责任。

0: 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同计划班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员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 173.1%， 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4: 在新接订单数据当中，我国是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这个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重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延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连续这三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6: 今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 57%。外资持续睇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4: 记者昨日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矿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规划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其中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聚焦主要目标指标，规划部署七方面重点任务，即积极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供给，加快提升可再生能源电力可靠替代能力，着力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巩固拓展可再生能源技术和产业优势，健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和长效机制，深化可再生能源高水平国际合作。
6: 记者今日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中医药工作作出全面部署。 规划提出155中医药发展的目标，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

0: 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统筹考虑医疗、科研、人才、产业、文化、开放发展等中医药发展重点领域，提出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加速中医药数字化赋能与标准化建设，深化中医药领域改革与治理等十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1: 中央气象台今日十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日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八时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约93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这一低压将于未来12到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到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这个将是继台风梅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按照台风命名表，今年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广东省统计局今日公布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2,281.0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分产业体，第一产业增加值2,248.94亿元，增长3.8%；第二产业增加值27,327.61亿元，增长4.7%；第三产业增加值42,704.50亿元，增长4.5%。其中，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6%，对规模以上工业贡献率达56.9%。服务业中，金融业增加值增长8.5%，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2%，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增长9.3%。
1: 日前，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出台，根据新规，残疾人联合会要会同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诊断、康复救助衔接机制，提升儿童致残性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早康复能力和效果。此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要开展康复医疗服务，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需纳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办法自今年9月1日起施行。
0: 记者从深圳市前海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前海合作区实际使用外资达250.1亿元，同比增长102.9%。
1: 近日，深圳社会组织发展报告2026正式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深圳登记社会组织总量达10,386家。其中科技类社会组织899家，主要集中在生物医药与大健康、综合创新、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新材料与新能源、制造生产等领域。
0: 深圳市交通运输专项资金绿色交通建设领域港航资助资金实施细则近日印发，深圳将全力支持绿色港航建设，资助项目重点覆盖船舶岸电售电设施改造、清洁能源动力船舶、电动港座机械、清洁能源动力拖车以及清洁能源加注五大类别，形成从船端到港端、从装备到燃料的全链条激励。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东莞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8%，云居全国外贸第五成。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东莞市进出口规模已连续11个季度

0: 持增长。今年二季度进出口规模达2021年四季度以嚟嘅新高，其中六月份进出口1559.1亿元，增长17%，连续27个月保持增长。
1: 记者今日从黄埔海关获悉，今年上半年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进出口货值220.1亿元人民币，货运量2.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56.4%、98.6%，进出口商品种类超1500种。目前空港中心服务已超过2400家进出口企业。随住枢纽能级持续提升，空港中心的货源集聚效应不断增强，更多品类的货物亦开始选择这条湾区物流黄金通道。
0: 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昨日举办招待会，欢迎来自葡语国家的文化官员代表团到访交流。本次参访活动自7月20日起为期6日，行程丰富，内容充实。葡语国家文化官员代表团先后走访广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非遗文化项目、文旅产业基地，深入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成果，直观感受大湾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元包容的发展氛围，为中葡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践基础。这次活动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与澳门特区政府联合主办，旨在助力澳门加强与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优化提升中葡平台功能作用。
1: 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今日公布，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更新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进一步扩展北大屿山的自动驾驶车辆测试项目，包括在机场岛展开无人化测试。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署长谢永仪表示，香港首张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测试项目展开全遥距测试，实现无人化，是落实施政报告和运输策略蓝图定下自动车无人化、规模化及商业化营运等目标的重要一步，亦都是本地提速引进自动驾驶的里程碑。谢永仪指出，早前运输署核准机场岛测试项目，除了在车上有后备操作员外，亦首次批准设置遥距控制中心，亦有遥距后备操作员同时监测自动驾驶车辆运行状况，藉此收集无人化重要数据，为无人化驾驶奠定重要基础。
2: 运输署是一直很密切地去监视这个的机场岛项目遥距操作测试的表现。咁我哋好高興咧，就係確認呢啲自動車嘅測試咧係理想、安全，一切係運作暢順。所以喺確保道路安全嘅情況下咧，我批准喺呢一個機場島項目上咧係可以展開車上無人化嘅測試，亦即係話車上咧係唔再有呢一個嘅後備操作員。
1: 謝永儀強調，安全係當局首要考慮。相关务实守则以参考国家和国际安全标准，要求营办人制定全面的安全管理和应变计划，涵盖车辆、驾驶、道路、网络安全等。
2: 营办人是需要为每一架测试的自动车购买有效的第三者风险保险，而且在每一架测试的自动车上面亦都是安装了电子数据记录仪。我们为了方便路上的司机啊、其他的行人去识别这些无人化测试的汽车，在每一架这些测试汽车上高的车身，除了要贴上我们早前运输署发配的一个自动车的标签之外，今次是要额外在车身上高是贴置一些新的标识，是指明是自动车是无人驾驶测试中。
3: 湾区观察。
0: 暑期期间，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里面的跨境往来越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依托大湾区室内滑雪、冰雪乐园等新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文旅供给，越来越多的港澳游客从尝鲜转向尝来，将冰雪经济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在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记者看到尽管是工作日，雪道上面却是一片热闹景象，不少港澳游客正在体验滑雪、戏雪。打破季节限制，打造从冬季专属运动到四季皆可体验的休闲项目，室内冰雪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港澳游客暑期文旅的首选。香港游客邓先生：
3: 我来自香港，自己开车过来。
4: 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然后因为新开嘛，然后也很干净，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0: 旺盛的消费需求正在推动住供给端的服务升级。珠海多个口岸优化离境退税服务，新增两个离境退税点，并将服务向核心商圈延伸，不断拓展文旅消费链条。部分酒店针对性升级冰雪游乐设施，同时推出暑期专属游玩套餐、亲子优惠活动，令港澳游客由当日往返逐步转向深度体验。澳门游客周先生：
5: 因为这里离澳门比较近，所以很适合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带孩子过来。
0: 随着体验的深入，冰雪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不少家庭游客带着小孩走进企鹅馆，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了众多孩子驻足。游客程女士：
6: 进到一些极地馆啊，可以乘着凉，可以见到不同的动物，我感觉还是体验挺不错的，更加消暑一些吧，不用那么被日头直晒。
0: 为了进一步激活市场，今年暑期横琴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本次活动入住商户超过300家，规模较上一届提升近50%，覆盖餐饮、零售、交通、住宿全链条消费业态，以政策红利精准对接群众的文旅需求，有效释放湾区消费潜力。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话，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转印的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另一份声明称，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讯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讯设施的袭击。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
0: 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军事选项。美国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到中东地区。一名官员仲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亦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斯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方面22号消息，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当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
1: 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的新任局长罗曼·戈夫曼于两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和美方举行会谈。美国方面消息称，戈夫曼在此次访问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耗山、油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另有消息显示，戈夫曼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之一，这个是他自6月上任以来首次到访华盛顿，访问正值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前夕。戈夫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以及白宫官员举行了会谈。

0: 豪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方面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说话，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豪山的地下隧道内。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个是美国国务院过去五日内第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两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
0: 据阿联酋方面22号消息，在近期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背景下，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查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消息称，迪拜环球港务集团当日与富查伊拉港务局签署一项为期50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而推进卢盖拉特集装箱港和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设。富查伊拉位于阿联酋东海岸，濒临阿曼湾，船舶无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即可进出印度洋。根据规划，卢盖拉特集装箱港设计年处理能力为250万标准箱，迪巴富查伊拉港口项目建成后将新增每年360万吨普通货物处理能力，项目将分阶段实施，预计建设周期为24至30个月。消息说，新港口将通过迪拜环球港务集团的内陆物流网络与杰贝阿里港及杰贝阿里自由区实现互联互通，提高阿联酋港口物流中心和终端市场之间的货物运输效率。
1: 最新数据显示，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导致的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1000例。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本轮疫情已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在过去一个月里面，疫情扩散速度超过此前所有埃博拉疫情。近期部分疫区新增病例曲线开始趋于平稳，治疗、检测等应对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但官方卫生官员认为，目前尚不能断言疫情已达峰，大量病例仍游离于已知接触者名单之外，疫区人道、安全等多重危机叠加，防控工作仍处于追赶疫情的阶段。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转多云，26到35度。澳门晴转多云，28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5度；深圳晴转多云，26到33度；珠海晴转多云，27到33度；佛山晴转多云，26到36度；惠州晴转多云，26到36度；东莞晴转多云，26到35度；中山晴转多云，26到35度；江门晴转多云，27到35度；肇庆晴转多云，26到36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阴25到32度，纽约阴转晴18到26度，旧金山阴转多云14到19度。
1: 最后聚焦海浪和海况预报，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南海北部、中部有0.8到1.2米的轻浪，南海南部有1.2到1.5米的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5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4米，水温29.3度；阳江海域浪高0.6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0.6米，水温25度。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曹阳，代表编辑杜伟、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日为期七日的第36届香港书展在香港会展中心圆满落幕。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吸引99万人次入场，汇聚超过770家展商。今年书展继续推出一票通三展的模式，观众只需一张门票即可畅游三大展览，访港旅客亦享有专属优惠。同时大会举办一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场外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令读者透过文字领略世界各地的人文风情与自然景观，为大家带来更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越南驻香港澳门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武士翠
5: ：We join the fair。
6: 我哋几乎每年都会参加呢个书展。今年我哋喺书入边介绍咗好多越南嘅风景，仲有文化，仲有一啲饮食文化。我哋向游客展示优美嘅风光。我哋认为今年嘅活动非常精彩，有好多人前嚟参观，而且大家对香港书展都好感兴趣。
5: People interesting about the fair。
4: 西班牙文化教育社相关负责人
7: ：It's been just amazing。
8: 呢一切真系太好啦，因为呢度有嚟自唔同国家嘅人，我哋分享咗所有同西班牙文化、文学同美食等一切同文化相关嘅事物。对于所有想嚟参加书展嘅人，呢度设有代表西班牙嘅专区，欢迎大家前嚟练习西班牙语。
4: 走过36年发展历程，今年嘅香港书展呈现唔一样嘅面貌。紧扣旅阅人生的主题方向，参展商们将旅行文化、城市探索融入书展场景，令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形成双向呼应，打造以书导旅、以旅速读的全新体验，令读者们可以放慢节奏，静心读书。云南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俊。
9: 这次带来的更多的都是反映各地烟火人间的产品，特别能够突出各地出版展团的特色，都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生机勃勃的景象，通过出版来体现。
4: 联合新零售香港有限公司总监、商品采购与营运部刘美仪。
10: 新嘅文创啦，就是我哋香港嘅创作嘅艺术家啦，董国新先生，咁我哋去联成啦，生产一啲明信片啊，希望受旅客或者系年轻嘅读者欢迎。我哋同国泰合作，因为佢哋今年80周年啦，咁佢亦系提供咗一啲嘅飞机模型俾我哋去销售。
4: 咁当书展遇上暑假，唔少家庭一家大细结伴出行，家长们专程为仔女选购儿童读物。更加有市民带上行李箧扫货，满载而归。年轻人则是三五好友结伴到场，物色心仪书籍。参观书展后，更继续行文创空间、零食世界及运动消闲区，展现书展多元吸引力。香港市民谢女士。
11: 今年第三年，书展好集中，多唔同嘅书商都俾小朋友有认识下、拣下，培养翻佢哋阅读嘅兴趣啦，感受下气氛，都系一个好好嘅放暑假啦一个活动。
4: 逛展学生，
12: 差唔多每年都会参加，都系买啲书。因为我哋都系中意睇书，爹哋妈咪就买啲补习嗰啲练习，我就中意睇英文嘅 fiction 啦，我觉得都几好睇嘅。
4: 浙江游客，
13: 世界一流的，是的，一波一波的，都是香港青年，80%以上是香港的20来岁的年轻，从这个可以看出来，他们渴望知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4: 武汉游客，
14: 第一次来，一家三口。完全是为了书展来的，中午中餐就在这里吃，不回酒店了，逛了晚上，喜欢的都买，没有预算。
4: 参展商赖先生，
15: 睇书展增设文创天地嘅摊位，令到香港书展除咗书香墨香，仲有一个多元嘅文创嘅展示空间。透过呢个展会，我哋其实就将艺术品衍生为我哋。

0: 生活嘅一啲日常用品，等佢再唔系一个遥不可及嘅感觉，咁啊可以多啲市民去接触。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3: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郭希。我哋继续嚟回顾第36届香港书展。本次书展内容丰富，亮点纷呈，唔单止新增设东盟文学节，仲搭建咗24国展品亮相嘅世界文艺廊、非遗文创空间及航天主题专属展区，邀请咗国内外众多知名作家线下分享，举办咗一系列多元文化活动。本届书展可谓系兼具国际化、文化性与体验感，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极具影响力嘅文化盛会。咁样，书展喺大湾区联动方面有啲乜嘢新举措呢？仲有边啲新亮点值得关注呢？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嚟对话到香港贸发局消费品及生活时尚总监李建文先生，听听佢嘅介绍。李生你好。本届香港书展以文创传承、旅粤人生为主题，融入文旅阅读相融的新思路。咁对比往届，你认为今年有哪些新亮点呢？
4: 今年我哋香港嘅书展嘅主题就系文创传承、旅粤人生。咁顾名思义，其实我哋希望透过阅读，等大家可以感受历史文化同埋各地嘅生活嘅面貌啦。咁為咗回應書展嘅年度主題咧，其實我哋每年咧都會有世界文藝廊。咁今年嘅世界文藝廊咧，我哋就以一個主題揭開文學深度遊。深咧就係心情個深啦，帶讀者透過世界文藝廊咧就有一個文化探索之旅。我哋仲會有雙重視角，一個叫做本地眼，一個叫世界眼，穿梭香港同埋世界唔同啲文學啊等等。咁展區裏面咧有一啲互動裝置，好得意嘅。參觀人士可以按佢哋嘅閱讀喜好啊、性格等等咧，推薦一啲書籍同埋香港深度遊嘅路線。唔單止咁樣，我哋咧喺呢個世界文藝廊裏面咧，我哋仲有唔同嘅機構同埋各國嘅一啲駐港嘅總領事咧，係我哋參與展出超過200本世界各地一啲圖書同埋展品啦。呢啲展出嘅圖書咧，全部都可以喺書展度買到嘅。
3: 今年书展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呢一全新板块，你觉得效果点样啊？
4: 书展每年都有八大主题讲座系列，咁当中咧有一个咧就系英语同埋国际阅读系列嘅。咁今年我哋好开心啦，我哋同香港东盟协会合作，我哋就做咗一个东盟文学节。咁咧我哋邀请咗啲东盟嘅一啲出名嘅作家啦，当中有嚟自印尼啊、菲律宾啊等等嘅作家啦。透過呢個東盟文學節咧，推廣國際嘅文化嘅交流同埋多啲閱讀。
3: 作為大灣區年度文化盛事，今年書展喺內地圖書引進、灣區讀者互動、文創 IP 合作方面有邊啲新舉措、新佈局呢？
4: 咁我哋每年書展都有一個主題嘅，今年我哋書展嘅主題就係從香港閱讀世界，文創傳承旅閱人生啦。喺場內場外咧，我哋會舉辦超過600項嘅文化活動嘅。我哋會邀請世界各地嘅知名作家啦，啲星級嘅嘉賓嚟參與。咁我哋會做一啲講座啊、新書推介會等等嘅交流活動。最主要目的就係一齊推動閱讀嘅文化。今年我哋邀請咗超過250位作家同埋嘉賓到場嘅。當中咧都係唔少都係內地嘅知名作家，咁佢哋會帶嚟新作嘅一啲分享啊、經典著作解讀，加深大家對文學創作同埋文化嘅了解啦。咁喺展區方面咧，我哋其中一個亮點咧就係內地出版嘅展區啦。當中咧會有49個內地出版單位參與，差唔多帶嚟超過20,000款精品圖書啦。咁其中咧都有個廣東出版館嘅，咁佢哋會帶嚟一個好特別嘅橋批文化專題展區。咁所謂橋批咧，就係當年一啲海外嘅華僑寄翻家鄉嘅一啲匯款同埋家書等等嘅。咁呢個展區咧會展出譬如廣東潮州啊、汕頭一帶嘅橋批文化書籍，內容都十分精彩。咁另外咧，書展嘅主題從香港閱讀世界，文創傳承，旅閱人生。咁顧名思義咧，其實文創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亮點啦。咁除咗鼓勵大家睇多啲書之外咧，我哋今年再次舉辦去年大受歡迎嘅文創空間，咁專門咧展示一啲唔同地方具有特色嘅一啲文創產品， 譬如今年咧，我哋有福建同埋杭州一啲非遗工艺，仲有其实我哋香港。

0: 方咧嘅集股齋咧都會帶嚟一啲好得意嘅一啲潮玩、國際 IP 精品等等嘅。大家睇書之外咧，都感受到文化嘅另一面。國家十五規劃嗰度指出咧，要深化全民閱讀，推進書香社會嘅。咁我哋繼續都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致力促進大灣區文化創意嘅交流。唔單止咁，貿易投資嘅促進多啲合作。
1: 聚焦灣區熱點，
2: 對話權威人士，
1: 事件越講越明，
2: 道理越辯越清，講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的核心国际化特色展区，世界文艺廊是展会联通全球文艺资源、助力文创产业对接的重要载体。今年文艺廊紧扣年度主题，引领公众穿梭于香港故事与环球文学之间，感受多元文化，深入浅出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对话到香港书展世界文艺廊策展人张国伦先生，一起从策展视角解锁展区特色，深挖文化交流背后的大湾区文创商机。张生你好，请你介绍一下本届世界文艺廊的策展构思和核心创作理念是什么呢？
3: 今年的世界文艺廊承接了香港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就是讲紧文学和旅游的关系。我哋身为策展的团队咧，我哋特意咧就再去创作咗一个策展的主题，咁叫做揭开文学深度游，好似打开一本书本的时候，同一时间一个深度的旅游。咁个深字咧，亦都有两个深嘅，除咗话好深入去旅游之外咧，咁大家去旅游的时候的心情，咁所以嚟到呢度，你有机会会发现到喺旅行的时候，我的心情、我的风格，甚至我的态度。而整個的設計方面、策展方面，我們用了三隻眼睛，包括了本地眼和世界眼。我們希望有一個雙重的視角，從香港的文學出發，和世界文學互相的關係。而同一時間，三隻眼就是代表了有三個不同的文旅風格，包括了一個是很敢行敢讀的，就是大家很勇敢去踏出旅程的第一步。有時大家去旅行的時候，會去了一些渺無人煙的地方，甚至是熱帶雨林，甚至去挑戰自己的。而第二個風格是一個慢慢地去細閱的風格，因為有時大家在日常生活很忙碌，去旅行的時候反而不想計劃，去到旅行的時候才再想去哪裡，慢慢去咀嚼這個城市。而第三個風格呢，就是一個叫深入深耕細作，去深入研究這個地方，那就真是深度遊了。參加的朋友，大家就可以去選擇自己的風格，甚至去了解自己的風格。整個的設計方面呢，我們用了行李和書本去代表了文學的旅遊。因為其實我們都會看到，書本其實就是我們叫心靈的行李。慢慢去看本書的時候，其實好像心裡面一直承載著不同可能世界各地的一些知識，就好像行李裝著你的心靈一樣。而當你去旅行的時候，行李就是代表了移動的書本，不斷吸收緊嗰個地方嘅一啲知識、一啲見聞、一啲經歷，就好似一本流動緊嘅書，一路承載住。所以見到有兩隻好得意嘅公仔嘅，一個行李揭開咗本書，或者係本書揭開咗個行李。咁當大家嚟到嘅時候咧，唔同嘅書本會睇到啦。而因為本地眼同世界眼，我哋刻意咧就將本地就連結咗香港嘅十八區。所以會有十八本的書咧，講緊香港十八區嘅喎。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同咗世界各地十八個城市去作一個對比嘅。咁當大家欣賞香港好好嘅地方去旅遊嘅時候，咁究竟你到海外旅遊嘅時候，又有邊啲同佢有關聯呢？咁大家嚟到咧就會見到。而同一時間，我哋喺個現場入邊咧，都有超過二百本書籍咧，係可以大家可以隨意去翻閱，亦都會喺其他嘅書商度咧可以買得到嘅。
2: 嗯，世界文艺廊可谓是创意十足吓，咁香港市民和游客的体验如何啊？
3: 今次的世界文艺廊啦，除了书籍之外咧，有很多嘅互动装置啦，吸引了大朋友、小朋友去玩嘅。我哋有不同的文旅风格啦，去到现场你会见到三只大的眼睛，其实是不断会喐嘅。咁有一个好简单，有个掣俾大家拍嘅，好似直觉。咦，究竟我系属于咩嘅文旅风格嘅咧？咁你一揿个掣嘅时候咧，只眼就会喐。佢會隨意去俾一個風格，因為有時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嘅風格會係點嘅。咁當然有一個特別少少嘅裝置咧，其實俾大家

0: 去答問題，揾一揾自己文旅風格。大家可能都會聽過叫十六型人格嘅測試啦。咁呢度咧，我哋有一個九型文旅風格嘅測試嘅，會有三條問題問大家：究竟你喺旅行開始嘅時候，你係咩嘅心情去呢個城市呢？你中意去睇熱鬧嘅地方啊，需要係啲好靜嘅地方啊，定係需要睇啲歷史嘅建築呢？等等。而第二條問題就係去到旅行嘅中段嘅時候，你又會點樣繼續去閱讀呢個地方？甚至去到旅行尾聲嘅時候，你當時嘅心情繼續去發掘，繼續好充滿能量啊？定係哦，我需要休息一下啦。咁透過呢三條問題呢，我哋就會有一個好特別嘅文旅風格去俾咗你嘅。咁有個角色，同一時間呢，亦都會建議，咦，你香港可以去邊個地方度去遊歷呢？世界都係。咁而呢度咧，亦都配置咗一啲書籍，大家就可以去文旅風格嘅區域咧，去睇翻我哋精心安排嘅書。同一時間，佢都有啲配置嘅物件咧，可以同本書咧係互相有一個對比，有個交流嘅。仲有一個好有趣嘅兩個嘅裝置嘅，一個裝置咧就叫做一個屬於你自己嘅文旅嘅一個旅程，一個文旅嘅地圖啊。咁頭先已經有知道自己個性格，究竟我文旅嘅風格會係點咧？咁去到呢度咧，我哋會有一個真係文旅地圖刻畫咗俾你。只要你話俾我哋知，你呢個風格底下你想去世界歷啊，定係香港？咁咧，我哋就會出咗最後好靚嘅收據嘅喎。個收據入邊咧就會建議一個路線嘅，可能係香港嘅18區啦。如果你揀香港，如果你揀世界各地嘅，我哋有刻畫世界各地嘅路線，大家就可以根據呢個路線將來去旅行嘅時候咧可以參考。同一時間咧，我哋有個推薦嘅書單嘅。去旅行嘅時候，連埋一本書咧，更加賞心悦目啊！而另外一個仲得意嘅一個互動裝置啦，我哋叫做 AI 文旅繪畫。嚟嘅參加者咧，佢首先要話俾我哋知你嘅文旅風格，跟住咧你就會戴咗一個似 VR 嘅鏡啦。咁入邊咧，你會見到一段文字喺書展世界文禮廊入邊有嘅書。咁入邊嘅句子咧，你就需要畫佢出嚟嘅。你就會喺一個盲盒嘅狀態底下咧畫佢出嚟。咁現場嘅人咧係睇到你畫乜嘅喎，但係你自己係睇唔到嘅。咁畫完之後咧，AI 咧就幫你生成一張好靚嘅登機證，入邊都有個二維碼嘅。咁佢睇到自己畫咩之餘咧，咁 AI 都會幫你生成咗一個好靚嘅圖畫啦。咁之後咧，呢張登機證咧就可以陪伴你去旅行。咁入邊咧其實都會建議咗咧，你可以去邊個地方嗰度遊歷嘅。咁所以其實整個世界文藝廊咧有好幾個互動嘅裝置。到呢度除咗睇文字、睇書之外，亦都有啲唔同嘅感受嘅。咁再加上我哋有一個細細嘅深度選物廊啊，展示咗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嘅產品啦。咁包括有粵東瓷廠嘅一啲手工藝啦。同一時間，我哋都搜羅咗香港唔同地方代表咗頭先講文旅風格嘅一啲文創產品咧，之後亦都可以去香港嘅其他地方欣賞我哋香港好靚嘅文創產品嘅。
1: 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嘅定位可以为创作者带嚟点样嘅灵感呢？
0: 香港一路都系中西文化嘅交汇地，我自己本身都系香港土生土长啦。睇一件事物嘅时候，好多时我哋都会用中文去描绘嗰件事之余，或者系世界嘅视野去睇，令到我哋喺创作嘅时候咧更加多元化。中国嘅历史好悠久，我哋成长嘅过程都会吸收好多中国嘅传统嘅手工艺啊，传统嘅一啲文化历史嘅脉络啦。同一时间，我哋都会接触到好多外国嘅文化，中间会发现到共通点，当然亦都啲唔同嘅地方，咁令到我哋嘅创作会更加多灵感啦，更加多火花。我哋都同好多唔同嘅外国嘅朋友会交流，甚至可能喺世界文礼廊嘅时候，都会有一啲譬如外国嘅大使会放一啲佢哋自己国家嘅作品啦，一啲书籍啦。咁所以喺我哋嘅成长过程啊，喺我哋香港嘅生态嚟讲咧，香港嚟讲联系咗唔同地方，咁所以令到我哋接触世界各地一啲新奇嘅事物嘅时候咧，相对地会容易啲，亦都可以紧贴到世界各地嘅潮流。
1: 世界文艺廊作为国际文化展示平台，点样助力大湾区文创 IP 透过香港走向国际，拉动文创经济发展呢？
0: 世界文藝廊展示咗好多唔同嘅文學作品，當中咧都會有一啲係中國內地嘅書籍啦。咁當中當然大灣區嘅文化歷史啦。同一時間咧，其實世界文藝廊咧有一個部分咧就係俾參展單位啦，甚至係世界各地嘅大使，其實有啲講座或者工作坊嘅。咁所以呢度咧其實都係正正係一個平台，可以推動到譬如大灣區啦，或者係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嘅展示嘅。今次咁啦，我哋有一個叫深度選物廊啦，係一個展示櫃嚟嘅。咁正正亦都可以配合到大灣區嘅文創產品，可以放咗喺呢度。咁大家睇完書展之後咧，購買得到其他嘅文創 产品。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名家讲座是香港书展的文化灵魂，以思想对话延伸图书价值，联结作者与读者，令书展从单纯的图书展销升级为汇聚人民力量的年度思想盛会。今年的香港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涵盖年度主题名作家、英语及国际阅读、国际视野、儿童及青年阅读、本地文化历史、写意生活及心灵励志。香港资深历史研究者、收藏家郑宝雄先生是年度主题讲座特邀嘉宾之一。下面我们对话到郑先生，听听他介绍书香交流对湾区文脉传承的深远意义。郑生你好，你觉得香港读者在阅读偏好上有哪些特点呢？那香港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你认为这样的环境会给创作带来怎样不一样的启发和养分啊？
2: 香港读者在阅读上很喜欢一些旧的东西，亦都读者近年来对广州啊，甚至南海番禺顺德那一带的东西兴趣都很大的。很多时都喜欢上去那里行啊，研究。简单讲一句，香港读者对于内地的观察啊，兴趣啊，现在是浓厚了很多的。咁香港咧就中西文化交流啦，中西文化咧就会有一个特殊嘅效果嘅。我哋亦都好中意咧，将香港嗰啲以前古老啊，或者比较上外向啲嘅事物咧，介绍俾内地嘅朋友，亦都好中意咧吸收内地朋友带嚟讲解内地嘅嘢，尤其是广州啊嗰度一带嗰啲嘢，甚至深圳啊。香港呢個環境咧，就對呢種交流咧，就係方便啊，容易啲嘅，亦都大家都易吸收嘅。
1: 咁今次參加香港書展，你希望令到讀者讀懂點樣嘅香港故事呢？而另外，你嘅著作亦都係涵蓋香港街道、民族、社會變遷。咁喺你睇嚟，研讀香港歷史對大灣區文化傳承有住點樣嘅意義呢？
2: 我写嗰啲书啊，无论交通工具啊、藏品啊、啲照片啊，香港嘅由嗰啲银行啊、钱币啊，甚至交通工具啊，甚至旅游景点啊嗰啲咧，都好想咧将香港一路嘅变迁，尽量介绍俾内地嘅朋友，希望佢对香港了解多啲。而我哋咧亦都希望咧喺大家嘅交流之中咧，对内地嘅文化咧都了解多啲。而家大家就水乳交融啦，融合咗好多啦。最近我啲朋友咧，佢亦都好想研究香港文化，好似啲交通工具啊，或者地下铁啊、电车啊之类啊。咁我有好多朋友咧，希望咧将呢啲图片啊，或者啲物件啊，或者啲车票啊，就俾内地嘅人士睇。咁而咧，听过啲朋友讲咧，内地嘅反应咧就相当积极嘅。咁我觉得咧，交流咧繁忙咗嘅，多咗嘅，大家个心情咧都热烈咗嘅。
1: 嗯。借助香港书展的平台，你认为可以怎样去进一步拉近内地和香港的文学交流啊？
2: 书展的平台每年有很多读者是内地来的，我觉得书展这个平台对于我们可以认识内地的读者，亦都内地有不少书店在这个书展那里开的，我们都看到不少内地的书籍。我以往写过一些饮食的书，其实香港很多饮食的源流就是在内地传来香港的。好似舉例咧，月餅咁啦，以前就叫做廣式月餅，廣州傳嚟香港嘅。咁咧，後來變咗廣式月餅啦，香港就講啦。如果有機會寫作咧，就我都希望咧都會講翻傳承嘅演變嘅，甚至有啲菜式啊，咁有好多文化、交通啊咁。咁我希望咧就將呢啲文化寫嘅咧就會反映到出嚟啦。嗰陣時香港人同內地人大家嘅交往係點樣啊？用乜嘢方式啊？住的屋啊，或者食的乜嘢嘢啊？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作为香港书展名作家讲座的特邀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席副教授余国烈向读者分享了他的创作历程与大湾区文化发展的观察思考。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到余教授，听听他的介绍。作为资深的书展

0: 观众，你觉得香港书展最打动你的地方在哪里？
1: 香港书展我参加了很多年，我很小个已经去香港书展。在香港书展里面，很多时候我会去一些别的国家的出版社的摆的摊位，有时是一些内地的不同的省市的出版的单位，譬如说一些跟科学有关的出版社，某些跟地质研究的出版社都会有摊位出到来。好像每一年书展由小到大，我都在里面会发掘到一些其实在书店永远都见不到的书，因为书展的原因它就摆在这里。除了是內地之外，我們還會有一些外面的國家或者不同的地方都會在這裡擺攤位的。譬如今年的書展未有一個很特別的東南亞的部分，在裡面見到一些東南亞的一些作品。因為東南亞的文化很豐富，除了華文之外，還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文化背景可以出到來。我覺得香港書展發展了這麼久，它是相當之豐富的，裡面有一些不同的環節。我相信對不同的面向有興趣的朋友都会在书展里面找到惊喜出到来咯。就很多时候跟我们网上看有少少不同，因为网上是很功能性的，你想找哪本书就找到，跟住买完就走了。但书展你会觉得我都来了，那我就花一个钟头全部摊位行一次，那里面那种发现是网购不会有那种快乐。我见得到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帮香港在大灣區裏面扮演一個很獨特的文化角色的一個城市，它每年都會匯聚到不同的主題、不同的人，我都會在裏面碰到不同的地方的作家、出版社、不同地方的觀眾。我覺得它令到香港更加能夠扮演作為一個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角色，亦都是可以為大灣區整體的文化發展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0: 咁面向未来，你认为大湾区各城市应该点样去协同发力，共同打造湾区阅读文化名片呢？
1: 我觉得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存在，里面有11个城市，里面不同的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的背景发展，不同的内容和历史在里面。而每个城市我很觉得其实都是在发展文化。尤其是近年我哋越嚟越講非遺啊、文旅啊呢方面，其實每個城市我都見得到喺唔同嘅起點裏面都係做緊唔同嘅文化嘅嘢。舉個例子啊，譬如我會期待香港、澳門、深圳、廣州可以發展到一啲唔同嘅文化嘅產品或者服務出到嚟。咁譬如廣州歷史嘅傳承同埋保留好多粵文化嘅核心嘅內容喺廣州裏面，咁我希望廣州喺大灣區的發展裏面可以繼續扮演粵文化的歷史傳承或者是發展的中心在裏面。那香港我們經常都會見得到它有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這方面的一個角色在這裡，過去百多年經常一直在發展這個角色，也都是產生了一些很獨特的一個文化出來。澳門有成400多年的歷史，但它比較是多一些拉丁語系葡萄牙這方面的方向，也都是補足了香港在對於英語語系各方面的側重。我覺得澳門和香港也是兩種不同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存在，深圳也是很特別的一個存在，因為深圳匯集了很多來自內地不同的地方，很多不同的方言、食物、不同的內容、不同的風格出到嚟，而深圳咧全部都是將它融匯埋一齊，比較一個年青，自己又發展到一種深圳的文化出到嚟。它有高科技啦、年青啦、創新啦，咁佢亦都係有一個新的不同出到嚟。當然，大灣區有11個城市啦，其實產生到啲唔同嘅文化出到嚟。咁我都希望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展到咁樣又多元又一體嘅文化嘅風格出到嚟。如果係咁嘅話，一個好燦爛嘅粵港澳大灣區嘅文明喺我哋面前正在開展出嚟。
0: 好啦，以上就係本期講清楚嘅全部內容。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講清楚節目，收聽更多精彩內容。主持人郭希，代表編輯嘉允，記者贾文、梁佳燕，感謝你嘅收聽。我哋約定你聽日繼續開講。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1: 大家好，我系林千。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每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系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嘅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将会关注正喺澳门博物馆展出嘅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
1: 文化探源嘅板块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0: 跟住有声有戏将会从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睇传统戏曲如何创新。
1: 之后我哋将深入宁波，感受古城书香向海而生嘅活力，嚟听下粤瑶青词《京欧儿歌》嘅雅韵。即刻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两千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1: 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这次的展览从400件套评定动产当中精选大约100件套实物展出，展期是到8月16号的。
0: 是的，那贝纳电奴仙拿菲南地市的竹荷挂帐，该套挂帐总共有5幅，本次是展出其中3幅的。那这3幅竹荷挂帐有什么特色呢？展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你听我哋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严玲对策展人欧阳伟贤嘅采访。
9: 这三幅竹鹤挂帐都和非南地市相关，它在当年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3月，非南地市获葡萄牙王室册封为伯爵。当时省港澳共85位绅商名流联名送上2套合共6幅大型的精美鹤帐祝贺。本次展出的3幅挂帐分别为竹鹤宋词、致贺绅商名单，以及1幅是由凤凰、仙鹤、雀鸟与各式花尾纹样的挂帐。
10: 那这3幅竹鹤挂帐有什么特点呢？背后又有怎么样的故事呢？
9: 第一幅竹鹤宋词，这篇宋词以孟子所说“觉、耻、德”三德庄为纲，也就是说，天下公认的3种值得尊崇的价值。

职，一为爵位官职，二为年长资历，三为德行品德。宋时称非难避世，三解兼备，对其大加颂扬。在1892年，澳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尽力调处平息，令局势。

0: 即这份宋词以孟子《三达庄》开篇，用宗师文体赞颂普生仆人，体现澳门中葡文化互相尊重、融合共存的特色。二、证明近代澳门政商名流和土生葡人核心精英长期互相扶持、和谐共生，维持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三、纵使反映澳门长久以来跨族群形象互助的公益传统，呈现19世纪澳门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凸显土生葡人精英的特殊地位。第二幅是致贺生商名单，这份名单集结了当时澳门主要的生商名流，当中包括卢九、何连旺、潮汕业等，参与者还遍及香港、广东等地名流，如李玉涵、何启、刘学轩等，逐渐非南地市交友广阔，也反映当时通商口岸乡人紧密的社交网络。值得关注的是，孙逸仙，也就是孙中山，也在署名名单内。这份名单带出重要的信息：一、非南地市作为土生葡人精英，获封伯爵时，能吸引省港澳85位华商名流联名致贺，不仅体现了他个人交友广阔，更折射出省港澳的华商与土生葡人精英之间紧密的社交网络，以及他们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孙中山约在1892年11月才从香港来澳门行医，仅短短几个月，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便能和各地显赫华商名流联名祝贺，顺利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极强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能够很快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也侧面印证了当时澳门社会相对开放包容的氛围。三、当时华人相继以传统宗师贺葬，祝贺获葡萄牙王室封爵的土生葡人。这份名单既有老牌本地生商如卢九，也有孙中山这类接受过继续教育的精英。这件事情很能体现晚清澳门中西文化、新旧阶层彼此交融共存的面貌。第三幅是凤凰仙客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帐。凤凰传统月鸟，也代表德望与尊贵地位，仙鹤代表长寿安康、品德高洁，以此祝愿非南地市身体安康、德行长全。各式的花卉寓意富贵吉祥。总体来说，这是一件传统吉祥祝贺的挂帐，祝贺非南地市荣封伯爵，富寿长全，富贵吉祥。
1: 策展人欧阳伟贤讲到，本次动产专题特展展出大约100件套珍藏的克拉克瓷、工艺品、书画、古地图、纺织品和雕像等等被评定的动产，整体呈现澳门历史和社会变迁，印证澳门曾经是中西方贸易的枢纽城市，折射出中西方文明在澳门的深度融合。
0: 万历青花、克拉克狮子花尾纹瓷盘。克拉克瓷是晚明中欧贸易盛行的外销青花瓷器。克拉克瓷源于16至17世纪欧洲人对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称呼。由于这种大帆船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到欧洲销售，所以欧洲人将这些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瓷型多为盘、碗、杯、瓶、钧瓷等，其中以盘最具代表性。克拉克瓷的纹饰较为繁复，多布满器物的

0: 表面。以刚刚说的展品为例，纹饰一般由盘底、圆心和盘边两部分组成。盘底、圆心多绘山水、亭台、草木花围、禽鸟瑞兽等；盘边多见开光，有六、八、十等不同树木的开光布局，其中以八开光最为典型。开光中绘花蕊、果实、枝叶、薄骨、杂宝等纹样，而在澳门隆松街、圣保禄学院遗址、高原街、大坑遗迹等多处地点，陆续出土明代克赖科瓷残片。这些残片以典型开光纹样的外销青花为主，作为当时中西贸易枢纽，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靠与转运之地，大量克赖科瓷由此转运至欧洲各地。这些考古实物直接证实，澳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瓷器贸易极关键的一个中转的枢纽。
1: 澳门第一批动产的评定，2025年12月16号系正式生效，标志住澳门特区首次将400件套嘅馆藏文物纳入到法定动产文物保护体系。咁第一批评定嘅400件套动产呢，都系澳门博物馆嘅馆藏，总共划分为24个类别，涵盖有考古物、祭祀器物、宗教器物、瓷器、陶器等。咁文物品类丰富，脉络完整，能够展示澳门嘅历史同社会变迁。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多元共生的独特城市文化底蕴。
2: 咁，澳门博物馆推出展览主题嘅线上虚拟实景展览，届时观众可以通过澳门博物馆网页去观赏线上展览，读懂文物价值，认识文物保护意义，共同传承澳门历史文物。

我份，好彩卡數幾百蚊，有啲手緊冇人催結婚。你呢？好彩我仲有嘢撈，買皮樓都仲可以租。

0: 彩够欣赏自己，
1: 唔使下下都同人比噶嘛。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1: 我系林千。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嘅纽带作用，区域之间城市嘅联系开始变得越嚟越紧密。人员物资嘅流通以及纷纷崛起嘅城市，为成个社会机体嘅运转注入住源源不断嘅活力。
0: 系啊，咁我哋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将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2: 公元742年，裴耀卿漕运改革之后的第八年，在这片名为广运坛的水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典即将到来。望春楼下的广运

0: 船里，从东京、汴州、宋州而来的两三百艘小船，载满了各地经隋唐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的贡品。扬州进贡的锦、镜、铜器、海味，润州进贡的灵山缎，越州进贡的罗、吴陵、绛纱，各地城上的贡品琳琅满目，尽情地展示着漕运通畅的唐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信。唐玄宗亲临现场，更是让整个盛会格外热烈。现场一百多人齐声唱道：“德宝弘农也，弘农德宝爷，坛里传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
1: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2: 这种情况啊，在唐玄宗以前的各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的运力集中起来都满足不了长安对粮食的需要，根本没有多余的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物品。广运坛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繁盛的一个标志，各种各样的商品物品，再加上呢这种繁盛的气势啊，也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的雄厚的国力。那么这些都和唐朝的水运体系的完善呢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啊如此完善的漕运体制，唐朝的盛世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0: 扬州，公元753年，这里曾经是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如果一切顺利，距离扬州不远的黄四浦港口将是这位57岁高龄的遣唐使告别中国的地方。即将与他一起乘船东渡日本的是后世人们熟知的鉴真法师。在经过5次失败后，他将由此开启第6次传法之路。大运河在时间深处开枝散叶，到唐代，扬州不仅仅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更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将大运河的水网系统纳入世界交通网。
1: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3: 在唐代的时候，长江的右海口啊比较近的是在镇江和扬州之间，就这块的江面呢非常的宽阔，有几十公里宽。瓜州古渡这个地方，长江跟镇江、扬州之间的这么一段的这个黄金水道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海港的一个位置，就是很多这个出海远行的这个船只，啊，都是通过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大运河里面，大运河的船只呢也通过这个长江进入到这个太平洋，进入到东海。
0: 无论是抵达扬州，或是离开扬州，达官贵人、商人官员、文人墨客，甚至外国的使节，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乘潮水到达扬州附近的各个港口，再在扬州汇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3: 那这个扬州呢，因为运河的这个开通，它不仅联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陆，另外呢也通过这个运河跟长江的交汇，通过长江的右海口，把运河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像个放大器一样的，就是面向海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
0: 我们很难说是运河的繁荣造就了大唐的极盛，还是大唐的极盛使得运河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以及它的延伸线，一头连着杏花春雨的江南，由此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兴起，一头连着胡马西风的西北，古老的陆上丝路依然上

0: 这两条世界性交通路线因为运河第一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圈。华夏版图内从未吹起过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这种超远距离的交流与融合，把许多元素搅拌在一起，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中变得更加完善和强健。河南省商丘市，这里是隋唐时期睢阳城所在地。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自隋唐运河建成起，这里就是南方物资通过通济渠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
1: 从这个墙上简单挖一挖，又一个。
0: 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物，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广运坛盛会后不久大唐帝国命运转折的开始。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红斌：
1: 这也是睢阳古城的这个发掘现场。在我们发掘到这个隋唐唐宋的地层里边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种与城市包围战有关的一些工坊用的一些垒石。这个是城墙角的地方，我觉得战事应该是当时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垒石大概有几十个，有石头的，有陶做的，甚至说有一些就是用砖头。很可能战事紧张的时候呢，他把周围的这个民房直接就拆掉了。
0: 公元755年，距离广运坛盛会不过十多年，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33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都立刻变成一片血海。千钧一发之际，睢阳城守城将军张巡成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成百上千个原因中不可忽略的人物。
2: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3: 安史叛军呢，他们也知道这个唐朝的经济命脉嘛，在南方嘛，他们也想南下。他南下的话，首先睢阳就把他挡住了。原来他们以为可能很轻松就把他攻下来，没有想到这个睢阳张勋这个防守得非常严密，等于说张勋一个人啊带领这么一支部队啊，独立的守卫了这个睢阳这个城啊。守了这个城以后的话，这样的话就导致安史的军队呢，你要想长驱南下切断运河就做不到了。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叛军的抵御，就使得唐朝的其他官员和军队呢，可以及时的采取调整，着他的部署就进行调整了。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唐朝的这个漕运路线呢，不至于中断。
0: 张巡与睢阳城守城将士，前后经过大小战役400余场。牺牲12万人，他们保住的不仅是一座城、一条运河，更为唐帝国反击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供给了朝廷急需的粮草，同时为朝廷快速恢复南方漕运留下了基础。唐朝天下终得以保全。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全靠江淮的财富才得以维持，可当时因为战乱，运河阻塞，漕运的效果大受影响，重新修复这条大动脉成为唐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安史之乱结束的前一年，一位名叫刘晏的官员被认为转运使，他所面临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河道和制度。刘晏一方面重新疏浚河道，一方面展开一系列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制度改革，用政府专卖食盐的利润雇佣漕佣，以十艘船为一缸加强运输的保卫，同时恢复裴耀卿的转班法并加以改进，为每段河道设计专门的船只以适应不同的水文情况，并相应的训练专门的运输人员。刘晏改革后，隋唐运河运输效能一度恢复到岁转速110万担的运力，与裴耀卿时期3年约700万担相比，虽尚有不及，但却最大程度上减缓了唐王朝衰落的速度，使唐王朝又延续了近150年。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在残阳如血的晚唐，战争逼迫着帝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迁，控制着运河交通的汴州地位日渐重要，大运河的砝码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长安、洛阳两京，沉甸甸地落在了居于大运河体系中心位置上的汴州。而盛唐时期运河漕运制度的改革，运河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此后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珍贵

0: 姚森，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我冇咗一隻腳啫，仲有一雙手，左手我可以插彈，右手。
3: 邊部話劇正在上演？
0: 邊部電影即將上映？
3: 邊部電視劇好評如潮？
0: 邊部音樂劇一票難求？
3: 有聲有戲，為你一網打盡。
6: 歡迎繼續收聽大灣區之聲、香港之聲、今日中華節目，我是魏星。
7: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金麦中华。
6: 前一段时间荣获八项国际大奖金融小说首次授权的创新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首度在广州上演，创新的演绎形式令到现场观众大呼过瘾。这次演出是2026年回归版本，以传统戏曲加艺术科技为核心，借这个昆曲之雅、京剧之劲、南音之韵，重塑金融武侠经典《笑傲江湖》。

0: 戏曲金融笑傲江湖由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策划导演，并担纲艺术科技装置设计。咁系金融小说首次授权改编嘅舞台戏曲作品。呢部剧自2024年喺香港首演以嚟，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喺2025年横扫八项国际殊荣。咁点解会选择将金融嘅小说《笑傲江湖》改编成为舞台戏曲作品呢？胡恩威系咁样讲到嘅：，
1: 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金融小说嘛，还有，我过去30多年也跟很多戏曲不同类型的戏曲

0: 徐京剧、广东大戏都有合作过，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把金融的戏改成戏曲是很有趣的。之前也有一些做京剧的老师做试过，但是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结合艺术科技跟戏曲的一个做法，那么中间也会跟一些武侠的效果跟那个戏曲里面的表演的功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很有趣。几年前就想做一个项目，就比较先锋性的，还有比较就从一个创意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就选了那个《笑傲江湖》。那为什么选《笑傲江湖》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呢跟戏曲的行当都很类似的所以我可以丑生、武生、发旦，我可以拼在一起，就会跟戏曲的表演传统跟我们用那个来讲金融的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1: 呢次创作，胡因威从原著里边拣出嚟最具代表性嘅人物，提炼戏剧冲突最强、性格最鲜明嘅故事线，构成《东方不败》《独孤九剑》《令狐冲夜奔》《笑傲江湖曲》及《说唱笑傲江湖》五个篇章。
2: 系啊，听个名已经好吸引啦吓。咁啊，昆曲《东方不败》呢，就系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老师担任戏曲导演及演出嘅。孔爱平首次挑战生变旦，即系仅以戴花同埋脱袍两个动作，就完成从魔教教主到痴情人嘅一个身份嘅转换，将《东方不败》喺权力同情感之间嗰种极致嘅矛盾啊，刻画得系淋漓尽致。昆曲曲牌懒或微嘅运用，使到昆曲雅韵得以系原汁原味咁呈现。
3: 曲的舞台的话，一般也是一桌两椅，但是，《笑傲江湖》也是用的昆曲的一桌两椅，它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就是传统的一面，也是尊重传统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法。但是唯一的它的不同呢，一般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昆曲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里面有三个角色。或者三个人物就用三个人物来表达它，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舞台的锣，就是现场的乐队来伴奏演员的呈现，就是这一台剧的故事的情节的呈现。那传统的就是以我把个人的角色跟故事讲清楚就 OK 了。那现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他用了很多手法，他的手法是通过你个人在表述的情况下，不光是你要讲述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启迪与观众，启发观众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就是话外的声音念白，触动、打动东方不败，在回顾、在思考、在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江湖的那个争夺的一个过程，所以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冲撞，其实更加的可以把这个故事与当代人去理解是结合的。
1: 京剧《独孤九剑》系由青年京剧武生任家乐化身令狐冲，一把走狐随身，映照人物心境，由正入邪，由邪反正嘅反复拉扯。剧里边一段醉剑系以醉酒为引，呈现佢收集魔教剑招嗰阵嘅内心挣扎。令狐冲悄然物外嘅剑客风骨同潇洒嘅风姿，借由唱念做打嘅戏曲语汇得以立体呈现，赋予人物塑造无限嘅可能。咁任家乐认为呢部剧有住诸多精彩嘅创新看点。
4: 在2024年，我有幸参演这部剧，那我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舞台上面，比如说运用到了一些背景、音效以及现场的一块幕布，是非常非常让观众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真的是把你抓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让你切身的感受东方不败，切身的感受任我行，感受令狐冲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非常的超前。这种思想敢去想，敢去做，并且和传统和戏曲结合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一个非常

0: 常非常值得去看的看点。同时还有建平，我们的男音表演艺术家，他在剧中饰演任我行的同时，他会去辅助帮助孔老师，帮助我去完成我们的表演，帮助我们的同时塑造好了任我行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点，以及争辩蛋，生变蛋在这种新颖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下，通过戏曲的形式和艺术科技的结合展现，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1: 嗱，咁除咗强大嘅演员阵容之外呢，戏曲金融笑傲江湖仲运用灯光、音响同影像技术，打破咗传统戏曲舞台嘅界限。佢嘅服装、插画、标志设计等视觉元素呢，都系由顶尖团队去操刀，呈现出充满当代感嘅武侠美学。咁此外呢，主办方仲特别推出戏曲手机应用程序噃，等观众以有趣而且更加贴近生活嘅形式，透过文字、图像及影片示范等多媒体，了解传统表演艺术。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魏星。
3: 大家好，我是林千。
2: 宁波古称为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为宁波。今天我们将会一起走入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范钦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四百几载风雨，三十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真本在这里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自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至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王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皆本，其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3: 宁波就出过一百二十几位的院士，同帝周、贝时章、谭家贞、陆永祥，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

0: 欧诺像得主陶悠悠从古籍里面吸取灵感，提取青蒿素，挽救数百万生命。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齐嚟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嘅活力，嚟听下粤瑶青词敬欧儿歌嘅雅韵。
1: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2: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优秀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400余年历史。
1: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30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2: 这栋8.5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400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500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3: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4: 同治12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2: 在公元1499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27岁的王阳明所写的2篇文章。
5: 为礼乐
4: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6: 从会试录作为范钦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4: 对，这有这一点，他说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2: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4年至万历11年的52科进士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4: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6: 优秀作文，
4: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2: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2-3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4: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2: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 宁波文人

0: 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1: 天一这个名字啊，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0: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在此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2: 今夏园告不教，信乃迁，教之道，未易专。
0: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3: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4: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辞官闲赋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1: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4: 对 对, 对，
1: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窍了，
4: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做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0: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3: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5: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他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1: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5: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亲子欧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乐谣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市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是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

0: 当地学校开设了亲子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2: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2: 是
3: 啊，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2: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4: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升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4: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5: 地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也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6: 自立，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7: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6: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6: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立言，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季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季文渊：
8: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8: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8: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戒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9: 天地玄黄，
10: 宇宙洪荒，
9: 宇宙洪荒，
10: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9: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0: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9: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

0: 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2: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总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
3: 啊，
2: 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4: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好，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4: 对，
3: 一同起航的。
4: 对的，
3: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三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0: 各位听众，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是的，主持人林千倪星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0: 又系时候摊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摊世界嘅时间啦！
0: 嗱，今日嘅摊世界啦，除咗有摊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仲会有摊世界 topic 嘅，咁啊由7月20号开始啦，12306啦就提前下试点呢个60日预约购票嘅，嗱同以往嘅嗰个预售期相比，真系长咗好多啦！咁啊而家咧就暂时喺京沪高铁同呢个即系京沪铁路上面啊开始去到做试点嘅，咁啊有边啲要注意嘅地方咧？咁啲客只可以买咁远嘅呢一个车票，万一要改签点算咧？咁我哋阵间探世界 topic 啦，会同大家咧一齐倾下呢个话题嘅。
1: 今日咧我哋依然会咧由呢个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环节啊，嚟自广东财经大学嘅学生谢宇彤就话要带大家咧去到佢个家乡重庆永州区啊，去发掘咧一个藏喺山城入边嘅小众烟火目的地噶。咁讲到永川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好陌生啊咁究竟有边啲嘅特色咧？无论系佢嘅美食啦，定系当地嘅风光啦，其实咧都同我哋大湾区咧好唔一样啊！所以咧，我哋跟住地胆谢宇彤嘅脚步走进重庆永川噶。
0: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香港方面啊吓，今年上半年香港嘅会展旅游数据十分之亮眼噶，嗱，受惠于各类嘅大型活动，今年一至五月访港嘅过夜会展旅客人数同旧年同期相比上升咗12%。
1: 咁旅发局方面就话啦，展望翻下半年，香港亦都会迎嚟更加之多嘅国际会议同埋展览，当中系涵盖咗有医疗、创新科技、金融、保险同埋体育等等多元嘅领域，预计咧亦都可以吸纳更加之多嘅过夜嘅旅客啦，同埋亲属一同访港噶，亦都会大大带动翻本地嘅旅游消费啊。
0: 咁而家咧旅发局已经喺全球吓展开咧叫做只在香港嘅全新宣传嚟嘅，咁希望啦俾大家认识到啦，即系香港嘅独特之处啦，有好多嘢净系香港先有噶。未来咧仲会继续举办啦好多大型嘅盛事啦，并且咧会同旅游同相关业界啦携手合作，希望啦吸引各地嘅旅客访港，并且咧鼓励旅客延长留喺香港嘅时间，为香港嘅经济注入更大嘅动力啊！
1: 关注完香港，睇翻澳门方面啦，澳门咧亦都有推出叫做悠游巴士嘅免费专线啊！吓，呢个悠咧就系休息嘅悠啦。现时呢一条巴士专线咧，亦都有升级到 2.0 版本啊！从7月17号开始咧，系新增咗四条由旅游热点直达社区嘅专线，从大三巴同官雅街咧两大嘅热点系打卡点去出发啦。喺呢个筷子机系增设咗落客点嘅，营运周期亦都系延长到明年嘅1月3号。重点系咧，全部都系免费搭乘噶。咁大家去到澳门玩啦，要进行深度游社区嘅话，搭乘呢啲巴士线咧就最方便啦。
0: 冇错啦，咁今次啦 upgrade 嘅亮点啊吓，系第一次咧以旅游热点作为专线嘅起点嘅。咁希望啦，等大家啦由景点啦一路咧就跟住呢个巴士嘅路线啦，就进入到社区啦，叫做由景入区啊吓，系一个引流嘅新模式嚟嘅。咁新增嘅四条路线啦，都由大三巴同埋官雅街两大嘅旅客集中地咧直达社区，咁由本地嘅旅游业界嚟到营运嘅。咁具体路线咧有四条啦，咁首先咧官雅街出发嘅，分别咧有去皇朝同新口岸嘅呢个路线一啦，同埋官雅街往孖角同埋南湾雅文湖畔嘅路线二噶。咁大三巴方面咧会有去往沙梨头街市同筷子机嘅路线，路线三咁以及咧路线四由大三巴啦去到三盏灯同油汉嘅。
1: 啱先就提到咧呢一条嘅巴士专线咧营运期去到明年嘅1月3号啊，咁可以见到咧系完整咁样覆盖咗今个暑期啦、国庆啦，同埋明年嘅元旦啦各大嘅出游高峰噶。而其中喺暑期期间啊，会系额外加开周五嘅班次，配合翻咧大家嘅需求噶。咁其余嘅时段啦，逢星期六、星期日同埋国庆节同埋元旦假期，亦都会系持续运营。每日营运嘅时段系中午至到傍晚，班次咧大概每一个钟有一班，每条线每一日咧设有6班车噶。咁大家咧记住吓，除咗坐呢个发财巴啦，如果要去社区行嘅话咧，坐呢个悠游巴士就最便捷啦。
0: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城际铁路方面啊吓，由7月21号开始啦，广。

0: 为广肇、广清、广州东环、琶连同埋瑞芯城际铁路咧，都会启用新版嘅列车运行图嘅。咁以上呢啲咧都系广东城际铁路啦嚟到运营噶吓。咁啊，运行图调整之后咧，广东城际铁路每日咧会开行营业列车306列次。咁啊，其中咧瑞芯城际开行营业列车咧高达52列次嘅，可以话咧班次加密咗唔少啊。
1: 睇翻啦新版嘅运行图启用之后。

0: 白云机场北至琶洲至东莞西，花都至肇庆，新塘南至深圳机场有五条嘅暂暂停嘅交路。而广州白云至青城至飞霞，肇庆至惠州北，番禺至惠州北，花都至惠州北。白云机场北至佛山西，新塘南至深圳机场呢六条咧系大站快车或者系特快列车嘅交路嘅，咁啊亦都提醒翻大家啦，运行图调整咗之后，穗深城际铁路大站快车咧会系新增停靠长安站，而广惠城际铁路特快列车咧会系新增停靠东莞西站啊，咁同时咧系取消停靠广州长隆站噶，亦都系进一步啦加强枢纽。有站点之间嘅联系。
1: 大家啦有呢个新嘅列车运行图之后咧，都发现啊吓喺同一个铁路公司之下咧，多咗好多跨线嘅列车嘅。咁啊，本线列车就会有特快啦，跨线列车啦会有啲系站站停啦咁样。咁大家咧都可以咧根据翻呢个自己嘅时间啊吓，譬如话睇下个运行图，我先搭一个站站停嘅，去到啲枢纽嘅站点，跟住就转特快咁样样，比以往嘅嗰、那个即系一站到底或者咧一。趟车坐到底的时间会快很多的。启用新的运行图之后，广东城际方面都提醒各位，因为开行的时间会有调整，大家可以透过广州地铁的 APP 城际出行助手，或者在广东城际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会有城际出行助手运营时刻表等不同的子栏目去到查询列车时刻表的。当然铁路12306方面都可以查询，但是都建议大家用 APP， 因为它会告诉你怎样转车更快。
0: 是啊，对于我这些路盲嚟讲，实在系太方便啦。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探世界》快讯同你分享噶。
2: 大湾区之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嘅多元精彩活动，仲有一系列唔同主题嘅会议、论坛同埋展览会，欢迎大家嚟香港体验我哋作为亚洲盛事之都嘅魅力，一齐嚟！香港探世界。
3: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3: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噶。咁呢一 part 啦，先关注一下暑假吓。咁粤港澳大湾区啦，即系其实平时大家都会唔同城市之间啦，即系好似亲戚咁样样啊，即系你得闲去下我屋企啊，我得闲去下你屋企咁样吓。特别系放假就当然会咁样啦。咁粤港澳大湾区咧，可以话跨境游嘅热度系持续攀升嘅，特别系咧同澳门陆路相连嘅拱北口岸啦，客流量系持续增长噶。咁睇翻数字啦，七月份以嚟。港北口岸日均的进出境旅客是超过310,000人次每日。
0: 是啊，有关注我们探世界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澳门方面的活动真是一波接住一波。譬如现时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等等的系列活动正在度火热举办当中，多场的大型演唱会亦都即将登场，所以吸引大批的内地游客踏上这个跨境之旅。无论是亲自出游、观影打卡定是去 shopping，拱北口岸都是很多的旅客赴澳旅程的首发站来的。看回拱北海关方面提供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拱北口岸方面进出境旅客总量超过了6400万人次，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而单日客流最高可以去到46万人次。
1: 为了应对暑期的客流高峰，口岸方面都提前部署人力和优化空间布局，现场分区引导方面都有调整。针对澳门各项文艺展演活动的时间节点，拱北口岸也是制定了通关保障的预案的，特别是散场的时候，这些客流高峰的时段会强化巡查和调度。同时拱北口岸还持续深化智慧旅检体系的建设，创新应用智能查验设备、智能审图等等无感通关的科技手段，将智慧监管的硬实力

0: 希望成为大家特别是首发的旅客畅行的软体验。
1: 咁海关方面也提醒大家啦，拱北口岸每一日出境的客流高峰在朝早的8点钟至到下午的1点钟。而入境客流高峰就出现在傍晚的4点钟至到晚上的9点钟。建议大家及时了解口岸的动态，提前去规划往返的行程，最好是避一避以上提到的一些高峰期，合理去安排自己的出行时间，注意错峰出行。
0: 看回个时间好像几时都是高峰的。
1: 是啊，除非特别早起床。
0: 没错啦，加油下去旅行可以早一点。另外还要关注一下上半年的旅游数据，看回不同平台的数据都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广州是稳居入境游热门城市的前三位，民宿预订量排行全国第二位，游客平均入住时间还在持续延长的。最近 China Travel 或者漫游中国成为了一种新的风潮，特别是不少的外国旅客希望更加深入地了解不同的中国城市。
1: 看回相关的数据，在今年的上半年外国游客的航班的足迹是覆盖了国内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众多的城市。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不单只是关注少数几个大都市，而是开始探索更加之广阔的中国。最受欢迎的目的地城市的前20名当中，上海、北京和广州是稳居前三的。广州和深圳、长沙、杭州等的城市入境游机票量同比增幅亦都是达到2位数那么多。广州也是华南地区的门户枢纽，它有密集的国际航线，亦都有深厚的商贸底蕴和很成熟的接待能力，始终也是外国游客入境的流量担当来的。值得提的是，除了我们说很泛泛的 China Travel 来到我们广州，亦都很多朋友选择 China Shopping 成为入境游的重要的驱动力。
0: 如果你说看机票的数据，就代表着大家可能第一入境地在哪里，或者说在门户在哪里，但是留得几耐可能就要看一下一住宿的数据，看看大家体验要体验几深。看回一些民宿平台方面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外国旅客在全国330个城市都有入住民宿的，覆盖全部31个省级行政区。按照省份的数据来看，广东、上海、云南、浙江和四川是位居前五位的。按城市计排第一的是上海，排第二就是广州，第三就是深圳，第四到北京。看回前十名的数字，特别是前五的数字当中，大湾区占20%，而其中广州就高居第二位的。
1: 是啊，真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地方啊，欢迎各位外国朋友可以住耐一点啊。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了，我们唞唞先，收回来要带大家去到重庆的永州区啊。这个地方可以解锁重庆的一些特色的美食，亦都可以探寻很健康质朴的飲食的特色和匠心的，亦都会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茶山、竹海还有古镇的。今日我们的向导呢是来自重庆的大学生谢宇彤，收回来我们会开启祖国咁大，我想去看看。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3: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4: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5: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6: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7: 你准备好没？
3: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7: 我想去睇睇，
8: 我想去睇睇。
9: 继续是探世界的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 来到这一 part 的环节是祖国这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们会邀请我们的学子带我们去看遍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亦都介绍他们熟悉的目的地的。今天我们的向导现时正在广东，正在大湾区是读研究生的。他叫谢宇彤，但是他来自重庆，他说今天要带我们去解锁翻藏在山城以西的小众烟火，这个目的地叫做永川。我们先介绍宇彤出来先。你好宇彤。
10: 老师你好。
9: 刚才呢我已经向大家提前剧透了我们今天要去的目的地，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要介绍的永川其实跟你是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10: 因为我的大学四年都是在永川度过的，所以说我对永川这一带都特别熟悉，然后无论是其中一些美食啊还是美景我都是比较了解的。
9: 对，那你当然是非常了解，你是重庆妹子哈、那你也在永川是念书有念了四年，所以也相当的熟悉。但是好多的听众可能感觉这也是比较低调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嘛，你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它的地理位置，比方说距离这个重庆的主城区有多远，在哪一个方位呢？
10: 它是处于在重庆的西部，然后其实永川离重庆主城还是比较近的，就像我大概的话坐高铁到我家沙坪坝那边然后就只需要16分钟，但是可能到重庆西站那些可能就需要20多分钟，驾车的话就大在50分钟左右，所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
9: 所以它属于是重庆的一个区，在重庆的西边，那距离主城区大概10几分钟的高铁的样子。因为现在重庆其实已经成为网红城市很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曾经去过重庆，但是未必大家都有到过永川。如果让你去概括永川的话，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呢？
10: 就是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更加的小众，属于小众烟火的那一板块，然后相对于重庆来讲它可能会更慢一点，然后我在其中就是能够更能体会到一种慢生活。
9: 可能大家会觉得重庆

0: 庆的很多的路很魔幻，但是到了永川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番的景象，它是跟重庆这个大城市大都市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对，因为永川的话、我们是在城区那一块，然后它的路整体上很平，基本上山的话会比较小，但是它在它的一些比较去边缘的地方，然后就可能会有很多江流啊，然后有茶山祖海这样的一些高山之类的景色。
0: 嗯，那可能很多朋友呢对于永川不太熟悉，但是有可能看到过来自永川的一些博主哈、在他们一些文旅类的一些视频内容当中呢，也展现出了永川青年的这种比较洒脱的这种精神的面貌。那我们今天也一起跟着雨桐的介绍去了解这一座比较小众低调的永川这个目的地。那首先呢说到低调，永川有不少的老店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它是有什么样的气质呢？
1: 就是它基本上不做营销，然后也不推广，然后你甚至可以在它的一个门上就是禁止美食博主入内，然后它的一个整个面的一个装修外面的话就基本上是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牌匾，然后里面的店也是装修风格也是类似于十几年前的那种，但是他们主要就是靠它的口味出圈。
0: 好有意思，你刚才说他们的门店会专门写着禁止美食博主入内。
1: 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就流量太大的话然后生活也会更加忙碌，然后他们不需要这些，他们主要就是吸引周围的一些街坊邻居来吃。
0: 有点像最近我们广东顺德火爆出圈的这个鸡包哈、当初这个店主也说不要过来帮我宣传，因为我已经很忙了，我只想躺平但是因为美食博主的这个带动啊，最终也是有了一部很大的流量，所以永川本地的一些餐厅的老板也是非常的低调的。那说到餐厅，当然要给我们去推荐一下永川的这些美食了，有什么样的特点吗？对于广东人来说都会觉得哎，重庆的食物太辣了，那永川的特点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是它区别于重庆重麻重辣的一个口感，然后它可能就是将麻辣与我们当下实行的一些养生将它融合起来，江津和永川中有一个长江这样贯彻下来，然后它旁边也有很多的山，所以说它的食物就会比较新鲜。然后它的话比较出名的就是有一些特色鱼锅养生汤锅之类的，就比如说一些汤香号鱼以及龙记酸汤乌鱼腐，然后他们的一些食物的来源就是来源于他们本地的，
0: 取材自本地。刚才说了有山有水嘛，那这个江里边肯定有很多非常新鲜的这个河鲜呐、江鲜哈。刚才听到已经有乌鱼了，山上肯定也会有很多的，比方说笋呐、这一类的一些食材，所以当地也是有养生的汤锅啊这一类的用鱼制作的一些系列的美食。那你自己有没有最喜欢的或者经常会去点的一些特色的菜呢？
1: 我自己的话我比较喜欢吃乌鱼，所以我基本上跟我大学同学，然后我们每周都会去吃一次乌鱼，
0: 每周必吃。那你来到广东，现在在广东念书吗？其实广东的这种河鲜也是非常出名的，制作方式方面对比起来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广东可能更讲究的是鲜，然后原汁原味，可能不会太多的炸呀这样的制作的方式，可能清蒸会比较多。那说到永川的乌鱼制作方式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其实我感觉它跟广东的一些制作方式都比较类似，因为刚刚我也提到的比较注重养生吧，然后就是会弄很多一些中药的一些药材在里面，然后再用一些就酸菜在里面，
0: 就是它其实非常讲究对于身体的这个益处的搭配，所以它会选材当中也会注重像我们之前说的鸡包会有五指毛桃啊，然后其实鱼当中它也会这样去做，因为我想象可能更多会是辣椒或者酸菜这样的配菜，但其实未必不是那么单一是吗？那这个确实跟我们广东的菜也是在这个口味方面会比较相似，会比较重口吗？因为广东的菜会偏清淡一些。
1: 就是这个乌鱼的话还是比较没有那么辣，但是它相对于广东来说还是

0: 会辣，可能就是类似于广东辣更辣一点的样子。
1: 就比广东的口味会稍重一些，但是相对于重庆来说，它已经算是小清新了。
0: 对对对。
1: 那除了鱼之外，比方说像小吃啊，或者甜品方面，有没有一些推荐呢？
0: 小吃的话呢，就是有一个鱼蓉酱鸡绿豆酥，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以往吃到一些绿豆酥，可能会觉得它的绿豆的这样口味偏淡，但是它这个绿豆酥它特别浓郁，吃起来特别酥脆，而且它是一个现做现卖的这样子。然后此外呢，就是那边的一个烧烤，然后它的最出名的就是它的豆干，相对于我们在重庆主城那边吃到的，它豆干它的起泡会更多。
1: 你说到绿豆酥，我又想到广东本地的叫绿豆饼或者绿豆糕，其实它的表皮也是有点酥的，但是它并没有你刚才描绘的那么的脆，它可能更多的就是烤熟了，然后它的馅里边都是用绿豆去做的，这也是在广东非常家常的一款的小吃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感觉这两者之间相似吗？
0: 我尝过，其实就是重庆可能要酥脆一点，然后它吃起来会油一点，稍微。
1: 哦，是
0: 对
1: 吗？
0: 对对。
1: 但是馅都是绿豆啊，绿豆听起来本来就是比较解腻的，怎么会是油一点？是它的皮
0: 对，
1: 做的比较油，是吗？
0: 对，外皮可能要炸一下，这样。
1: 哦，更加的香，我能想象出来是更加的香的。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烧烤，跟我们一般吃到的烧烤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0: 就是我觉得他那边可能他的烧烤，因为豆干，不知道是它的取材原因，就是它吃起来会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就是我在其他地方吃的可能就是一些预制的，但是在那里不会，而且它会放一些中间的一些调料，然后就会让我感觉会不一样。因为我们重庆就是麻辣偏多一点，但是那边可能会加一点醋啊，这样子，然后它的口味会更加丰富。
1: 今天的雨桐首先是通过我们的味觉带我们去感受这个永川哈，在重庆的西部是重庆的一个区。那我们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是因为呢，这个永川它有很多的这些山峦，也有江哈。刚才提到的那么多美食呢，都是取材于本地，藏于市井，也是中于本味的。那说了美食之后，当然也要到我们去了解一下永川的一些风景名胜了。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继续邀请来自重庆的谢雨桐同学，我们带来详细的推荐。我哋唞唞先，今日同大家推介嘅目的地呢，系喺重庆西部嘅永川区啊，亦都系一座啦，藏喺山城以西嘅小众烟火目的地嚟噶。啱先啦，通过我哋地胆啦，阿雨桐啦，同你介绍咗当地嘅美食啊，亦都系激活咗我哋嘅味蕾啦。究竟当地嘅旅游景点又有边啲嘅特色呢？我哋唞一唞先，收翻嚟继续会有叹世界嘅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啊！
2: 勉强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3: 叹世界。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4: 出街除了旺角就是西九、
5: Shopping 除了关闸就是氹仔，
6: 打卡除了沙面就是海心沙，
7: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8: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9: 你准备好未？
10: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11: 我想去睇睇，
12: 我想去睇睇。
1: 继续翻嚟，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嘅环节啊！Hello， 大家好，我系 Vion。今日要带大家去打卡嘅呢个目的地咧，相对嚟讲比较小众一啲啊！讲起重庆啦，相信好多人咧都唔会陌生啦。但系重庆嘅永川区，你有冇去过咧？永川区咧，其实咧距离呢个重庆嘅主城咧，亦都唔系好远啦，吓咁啊，大概咧十零分钟嘅高铁就可以抵达噶啦。咁啊，今日我哋 哋亦都会有一位地胆向导啦，嚟自重庆嘅

0: 谢雨桐同学的。Hello， 雨桐你好。
1: 好，老师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带大家呢去到重庆的永川，去感受当地的美食，还有它的风景。那在第一部分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永川本地的特色的美食了。这部分我们带大家去慢慢解锁永川的人文山水。您会推荐什么样的打卡地呢？
1: 永川的话，我个人最推荐的是茶山竹海，它也是我们经典影片《十面埋伏》的这样一个拍摄地嘛。它的竹林大概有万亩这么多，它的一个种茶地方也差不多有几千亩的样子。然后里面的话，除开这些美景以外，它有一些娱乐设施，所以说是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游玩的。
0: 嗯，说到这个竹林或者茶山，就会有非常放松、松弛和疗愈的感觉哈。其实，当地的这个森林的覆盖率应该是非常高的。我查了一下数据啊，覆盖率达到了97%，所以它有这个层叠的茶园，还有延绵的竹海，也形成了独特的景观。所以，怪不得那么多的知名的电影都喜欢选择在当地去取景。而且我查到目前这个旅游景区它是免费开放的，对吗？
1: 对对对，
0: 这个非常的神奇啊！那么出名的一片竹林还有茶园，它是免费向游客开放的。你刚才提到说除了去观赏，还有一些项目可以游玩的是吗？是什么样的项目呢？
1: 就是类似于过山车这样子。
0: 哦，就是游乐场的项目。
1: 哎，对，
0: 就在这片的竹林当中。
1: 嗯，挨在一起的。
0: 哦，那非常适合年轻人去探索一下。那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丛林穿越啊，或者说甚至是在当地去进行星空露营啊这类的项目，有没有了解过呢？
1: 这两者可能会比较少，因为它这边它整个的一个山势还走向还是比较的弯折的，所以说露营的话可能在这边还是不太适合。
0: 哦，露营会是比较少一些，如果是自己想要去那露营的话，可能不太被允许，是吧？
1: 对，
0: 景区可能会有一些配套的大家可以选择的露营的一些地方哈。那这边的话对于我们比方说广州的白云山啊，我们说去爬山或者去竹林呢，都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比方说我们当地会有豆腐花之类的。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特色的可以尝到的美食呢？
1: 在这里的话呢，可能就是有村民他们自己做的腊肉。
0: 哦，腊肉。
1: 对。
0: 哦，其实讲到就是重庆其实也非常这个腊肉的品种也非常的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广式的腊肠。
1: 就是偏甜
0: 和腊味啊，就其实它的区别是更甜一些。
1: 对对，
0: 有可能。所以你觉得应该是重庆的腊肉比大湾区比广东这边呢会更加咸口一些。好，那这是推荐给我们的第一个的这个打卡点了，叫茶山竹海。那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1: 第二个呢就是神女湖，它主要是位于城区，它的那个有个神女像，然后特别大，整体来看那里的环境也比较清新，特别适合我们去散步放松。
0: 是神女还是神女啊？是一个女神吗？还是？
1: 对，是有一个神女的一个雕像在那。
0: 哦，有点像我们珠海的这个渔女一样。
1: 对对，
0: 是吗？就是有个石雕的一个雕像作为它的标志，然后那也有一个湖，一片很广阔的湖，是吗？
1: 对对对。
0: 哦，那所以去那边的项目更多的是就纯观赏，还是可以骑着自行车去环湖游啊？具体的玩法是什么样的？你自己有去过吗？
1: 我就有去过，然后可能我的话是偏散步偏多，因为它那边的楼梯会比较多，所以对，然后环湖这样可能不太适合。
0: 但是它不是特别大，你散步是就在这个湖边的这个绿道上去散步。
1: 没有，因为它除了湖以外，上面的话就是有一片小树林这样，然后可能可以去一些树林里面去走走散散步。
0: 哦，也在林中去散步。像这样的景区它是需要付费进入吗？还是
1: 都是免费的？
0: 都是免费，就相当于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园一样，都是可以免费进入的。
1: 对对。
0: 好的，那其实刚才了解到推荐的这些景点，可以感受到都是自然风光十分的优美啊，也是很适合大家在闲暇的时间去放松去休憩的。那讲到交通方面，刚才推荐的这两个点，它容易抵达吗？

0: 容易的，就是在茶山竹海那边，就是我们会开通一条专门的一条旅游线到城区那边，就有客运站可以直达。神女湖的话就直接是在城区里面，所以特别方便。
1: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永川的话，不妨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还了解到当地其实也是有古镇是吗？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松记古镇，然后那里比较出名的就是他们的皮蛋。然后
1: 皮蛋，
0: 哎，
1: 哦，它皮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它会有一种雪花纹在上面，就是会更加好看一点，然后吃起来口味可能就差不多，就是主要是特色在它的一个外观上。
1: 哦，它的颜值比较不一样，这个雪花纹是在泡制的过程当中通过一些手法去做成这个样子的是吗？不是说它天然形成的。
0: 对对对。
1: 哦，松记古镇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定不要错过它的这个皮蛋了。说到大家如果去当地去游玩的话，它的住宿方面有什么样的提醒吗？
0: 住宿的话我觉得可以住在永川城区里面，因为它的商圈比较集中，就比如说我的学校旁边就有华贸，然后万达还有奥莱三个商场。然后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价格也是很便宜的，那里住酒店，然后我们就可以在吃完美食，然后也可以逛逛城区，然后可能要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前往附近的一个客运站，然后去这样的一个出行。
1: 就是它在交通方面也是路网比较方便哈，无论你是公交还是自驾呢，都可以轻松的实现各个景点之间的通勤。而且整体来说我感觉这边的景点都是比较慢生活的，就像在节目的开篇你提到，如果永川的话，它会相对于重庆的主城区来说，整体的这个节奏都会感觉放慢下来，所以适合我们逃离在大都市当中的喧嚣，找那么一个小周末去放松一下。今日咧亦都唔该晒嚟自我哋重庆嘅同学啊，谢于同带我哋一齐咧去解锁呢一座藏喺山城以西嘅小众烟火目的地，系重庆嘅永川区啊。咁啊，亦都俾到大家一啲出游嘅建议啦，欢迎大家啦喺去到重庆旅游嘅时候去感受呢一座宝藏小城嘅魅力啦。今天谢谢于同带给我们的分享，期待下期节目再给我们解锁更多的目的地，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2: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3: 我准备好啦，你咧？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啦，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啦，今日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吓，12306嘅呢一个购票啊，可以提前60日买啦，咁啊当然啦，有限定路线吓，目前咧系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开始试点嘅，
3: 系啊，这个尤其是对于长假啦，好似今个暑假嚟讲啦，真系好有用啊，大家都知道啦，暑期咧亦都系好多即系打工一族或者系好多亲子家庭。提前要填定呢个出游计划嘅时间嘅，就好似我之前咧，亦都系好早就计划咗，两个月之后我想去咩地方啦。咁嗰时都走去即系查火车票啊，但系因为之前15日嘅呢个规定啦，其实系 check 唔到吓具体嘅呢个票量嘅情况嘅。咁现时咧，亦都开始有试运行，可以提前到甚至乎60日咁多就可以买到飞啦。咁相信咧，对于好多嘅出游者嚟，讲咧，亦都可以更加早咁样咧，去规划翻自己嘅行程噶。咁啊，睇翻京沪高铁、京沪铁路有200多趟嘅列车咧，系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咁啊，大家咧可以通过12306呢个手机 app 啦，去进行票嘅预约，喺列车开行之前60日至第17日去填报预约嘅需求。咁啊，12306嘅铁路嘅系统咧，会喺开车之前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翻你个预约嘅订单嘅，即系大家都唔可以话即时买得到，但系你可以提交你嘅预约嘅需求啊！而当中咧，7月20号至8月29号系过渡期，可以依次咧预约到9月15号同埋之后嘅车票嘅。咁我好快都可以预约到呢个国庆期间嘅票啊！咁啊，8月30号起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之前第60日至到第17日嘅车票。
2: 啊、特别是这些的措施呢，真是 J 人友好啊，我想 plan 定一个行程的时候呢咁、如果没有飞点算呢，
3: 是咯，你攻略做得好好地啊，但是去到真的买飞的时候先发现秒光、抢不到飞咁、要全部推倒重来。
2: 是啊，之前亦都有朋友会担心呢，即是个预售期咁长咁、是咪会即是影响到即是有唔少朋友、可能抢飞冇咁容易啊，或者相对艰难啲啊，咁又或者会唔会 12306 个 server 可能会撑唔住啊！咁多日嘅数据咁样样，咁啊而家咧即系按照翻咧即系系统方面嘅呢一个解释啊吓，事实上咧系大家先 book 定

0: 先吓，就唔使俾钱住嘅咁样样吓。到到啦，即系第十七日开始吓，就第二十日到第十七日开始同你对演啦。咁其实对于好多规划定路线嘅朋友嚟到讲咧，喺由六十日吓到第十七日之间嘅呢一段时间咧，大家仲系有机会去走赚啦，或者反悔啦。咁对于原本嘅嗰个十五日嘅嗰个预售期嘅影响咧，事实上亦都冇想象当中咁大啊吓。咁我觉得其实对于无论系系统嚟到讲又好啦，定系对于咧我哋提前规划行程嘅一啲旅游嘅旅客嚟到讲啦，特别系学生嘅客流，佢哋预咗可能放完暑假要翻屋企啊，咁样样提前可以买到咧，即系九月份之后嘅呢个车飞咧，对于佢哋嚟讲吓都心安定啲吓。
1: 嗯，而且平台都可以提前去摸下底啦，睇下跟住落嚟大家嘅出游嘅意愿点样啊吓，甚至乎可以根据翻相关嘅数据咧去增减一啲车列啦，去满足翻大家嘅需求嘅。
0: 冇错。
1: 咁啊，现时咧试点新增嘅呢个火车票预约嘅服务啦，只系面向普通嘅旅客，暂时唔支持超过十九人嘅团队旅客嘅预约嘅。咁啊，大家咧可以通过啱先提到嘅12306嘅手机 app 啦，预约购票呢一个服务专区去填写翻你嘅需求。每日八点钟开始咧，就可以提交开车之前第六十日嘅预约订单噶啦。
0: 嗯，之后大家咧可能就要有嗰啲小工具啊吓，开车前六十日即系第几日咧？咁要数下几耐？
1: 帮你计数，
0: 冇错，因为你话啊，提前两个月又唔系咁准确啊，唔系个个月都系得三十日啊，咁样样啊，咁啊有啲。
1: 不过佢页面上边系有咁样嘅一个计数功能嘅，即系譬如你而家想买，如果超过嗰个时间系啦，你系拣唔到嘅，即系佢只会开放你可以挑选嘅日期咯。
0: 冇错啦，但系咧佢仲有一个好贴心嘅，就系咧佢有两种唔同嘅预约啊吓，咁啊大家咧其实你打开个12306啦，咁啊见到咧嗰个预约嘅专区啊，你就发现咧每一个 account 咧可以交三个啊待兑现嘅预约订单嘅，咁即系特别。系有唔少嘅朋友，啲一定三个咧，就系嗰啲话哦，我来回嘅嗰种返程嘅旅客咧，起码我大交通可以保障咗先啦。咁而另外咧，每一个订单咧，可以选择连续两日嘅最多三个精确预约同埋两个模糊预约。譬如话系咩意思咧？即系精确预约就系我准确就系要呢一班车嘅咁样样，呢种叫精确预约啦。模糊预约咧就系嗰种话啊，我净系谂住由 A 地到 B 地嘅啫。事实上 B 一班车其实有位我就 OK 噶啦。咁呢一呢咧就叫模糊嘅预约啦。咁啊预约咧。时候仲可以咧，譬如话我约定三个精确预约或者两个模糊预约咧，你仲可以拣个优先顺序啊，即系好似你高考填报志愿咁样样，你有第一志愿我呢班车，第二志愿呢班车咁样样，咁个 system 咧会按照翻啦，你可以预约列车同埋你自己定嘅嗰个优先嘅次序咧，咁啊同你咧去到拣嗰个车次嘅。咁如果一家人嘅话咧，亦都唔使话分开买，咁因为最多咧一笔订单有十九个旅客啦，咁啊除非你成家人成个
1: 够晒啦，
0: 应该你点
1: 好多团队都可以。满足到啦，只系唔允许十九人以上啊吓，咁啊十九人其实对于好多嘅出游团队都够啊，即使你系成个班毕业游咁嘅，分开几个同学 book 都 OK。
0: 系啊，分开两个家长嗰啲家位咧，一人 book 十个同学咁样样啊，即系可以一个班一齐出发噶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都几好嘅。咁同埋嗰个精确预约咧，仲可以按票价嚟到筛选，即系譬如话如果我话如果系二等座我就买，一等座我就唔买啦，或者我铺我就唔买啦咁样，呢啲你都可以精细咁样去。
1: 真系几贴心啊吓，咁大家可以按照翻啦啱先嘅详细嘅介绍，不妨可以去演练下，即系熟习下呢个新嘅版面。
0: 提前到第二十日嘅时候就我试过啦，OK 啦，我 cancel 啦，咁都 OK 啦。
1: 咁你真系要 book 嘅时候，你咪快手啲咯，即系你可以即系抢占呢个先机啊。咁当然啦，关于呢个12306嘅最新嘅政策咧，仲有一啲其他嘅提醒嘅，我哋唞唞先，收翻嚟响叹世界 topic 再同你详。
2: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叹世界。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很多人问我来澳门有什么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吓，呢一 part 咧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啦同埋 Fion 喺度嘅，咁今日啦教大家吓点样提前 book 定吓即系铁路嘅车票，咁当然啦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只系啦呢个京沪高铁同京沪铁路当中啦系开放呢一个提前预约嘅，咁啊60日系车票预约嘅最长期限，咁
3: 系，
2: 咁啊但系有朋友就会问啦，咁因为我交咗预约信息之后我未俾钱噶嘛，即系唔系话嗰个车票就已经为我有渣拿啦，咁或者我就有个出票短信啊咁样样噶嘛，咁啊点样样去兑现，几时兑现呢，咁点样去到掌握呢个兑现嘅时间呢，其实都有考究
3: 喎。係，但係相信绝对唔会好似叫 BA 咁难。
2: 唔知要抢嘅。
3: 因为都系预约跟住要去到下抽签嗰日先知道你中唔中嘅。咁啊具体呢呢、這个旅客喺提交咗预约信息之后呢，就需要喺开车之前嘅第20日至到第16日去兑现。如果你兑现成功嘅话咧，仲有一步非常之重要嘅，要喺规定嘅时间内去完成支付，咁就证明咧呢张飞你抢到手啦。
2: 冇错啦，咁啊头先咧 Fion 都提到啦，因为点解有呢个预约咧？咁其实都系为咗咧铁路部门可以更好咁调整运力。咁当然啦，列车运行图可能就唔会时时刻刻会变化啦。咁但系咧调整运力可以，譬如话我加挂多几次列车啊，咁样样，真系抢手嘅嗰啲车次啊，系咪可以重联咧？咁样样，即系其实铁路都可以根据啊大家预约情况咧，去到进行调整同埋综合评估，希望啦等大家出行咧可以更多位置啊吓。咁啊，另外咧亦都可以咧调配翻咧唔同嘅客流嘅需求啦，譬如话我系咪停呢个站啊，系咪停耐啲啊咁样，其实咧都可以啦喺呢一个范围里边去到进行调整嘅。咁啊，但系当然啦，有个原则吓就系咧，对于大家预约嚟到讲吓，越长途越容易抢到，跟住咧中短途咧就相对冇咁容易，因为你个座位可能占用嘅时间比较短一啲啦，咁样样，所以佢会优先。先排咗长途嘅旅客咁样，咁啊同埋咧原则就系先到先得咁，咁啊会对啦呢一个票额啦进行电脑嘅自动匹配嘅。
3: 呢、这个原则咧，大家可以掌握一下吓，同埋咧啱先提到嘅都有好重要嘅一步，就系、是、大家需要去支付啊吓。如果你唔支付嘅话咧，呢啲位咧要褪翻出去，
2: 俾
3: 其他有需求嘅旅客咧再去抢位啦。咁、啊，需要喺当日嘅23点之前完成支付，就可以获得你预约嘅车票嘅。逾期未支付咧，预约嘅订单会系自动取消。咁啊，咪意味住23点嘅时候可以有补位嘅机会咧，
2: 系啊，不过普通嘅旅客咧喺夜晚11点之后咧，事实上系冇办法在12306嘅系统里边买飞嘅，咁啊明天请早啦。咁不过吓、可以话俾你知咧，就系即系12306佢本身有一个每日嘅呢个系统维护结算嘅呢一个时间啦。咁点解会拣喺23点咧？就系、是、当23点你都未俾钱啊，咁之后就进入到呢个结算嘅呢个时段啦，佢就会统计我系边个冇俾钱，边个冇俾钱，跟住就塞翻嗰张飞去到听日嘅嗰个即系大家买飞抢飞嘅位置。
3: 池入边啦，
2: 冇错啦，所以其实咧，即系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啊吓，你收到嗰、那个那个叫做咩预约确认嘅时候咧，就记得要俾钱咁。咁如果咧你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之后咧，亦都可以喺兑现之前嚟到随时取消呢个订单嘅。咁你主动取消呢个成功嘅订单，都算系逾期未支付咁样样。咁所以咧要留意翻啦，如果你连续30日之内系连续3次 book 咗又唔俾钱 ，book 咗又唔俾钱 ，book 咗又唔俾钱，包括你主动取消都算啊！咁未来90日你都唔可以再预约购票啦，因为你冇口齿啊。
3: 系啊，会拉咗你入呢个黑名单啊！吓，呢个系统你唔好用住啦。
2: 入小坑屋90日先。
3: 系你影响我哋嘅正常运作啊！吓，咁啊，啱先亦都讲到啦，究竟我哋预约之后系根据点样嘅原则咧？咁啊，如果你更加长途嘅话，咁啊中签嘅机会会更加之高嘅。咁啊，啱先咧亦都同大家咧即系讲咗好多详细嘅操作嘅方式啦。咁啊，为咗确保大家预约购票嘅需求嘅信息系真实有效，铁路部门咧亦都会喺12306嘅系统采取人面识别啦、短信验证码等等嘅多重嘅核验机制啊，亦都系维护翻公平售票嘅环境嘅。
2: 冇错啦。之前咧有个网络段子就话，即系如果要即系报复自己嘅前男友啊咁样样，就用佢嘅呢一个身份证号码去到一路预约、爽约、预约、爽约，咁搞到佢混小坑屋90日嘛。 買唔到啲老車飛，
3: 邊度都去唔到
2: 係嘛？係，跟啲人話唔得嘅，因為要樣面識別嘅，所以各位前男友放心嚇。咁另外咧，仲要提醒翻大家啦，即係為咗咧更好咁保障下鐵路運輸資源嘅公平利用啦。咁試點新增嘅火車票預約購票服務啦，係會同時實行新嘅預約車票退票規則同埋改簽規則嘅。咁如果你嘅預約需求兑現成功支付之後咧，你一樣啊，可以好似平時普通嘅車票一樣啦，去到辦理預約車票嘅退票同埋改簽嘅服務嘅。咁具體點樣退票同埋點樣改簽咧？咁就同普通嘅車次一樣啊嚇。你開車前第20日到第8日退票嘅，就收票面價格5%嘅退票費。咁如果你攞住預約車票，可以改簽一次預售期範圍內嘅車票，呢、這個預售期同樣係第15日啊嚇。咁喺開車前嘅第20日到第8日改簽嘅，如果你嘅新車嘅車票票價係平過原來車票退還差額嘅，差額部分會收5%嘅手續費嘅。
3: 咁如果咧你新車嘅票價係高過原車票嘅話咧，就要補交呢個差額啦。咁我開車之前8日之內咧改簽嘅，按照既有嘅預售車票嘅改簽嘅規則去執行嘅。咁即使而家大家知道相關嘅一啲改退嘅政策咧，其實基本上都係沿用翻啊嚇，大家要留意翻呢一個最新嘅需求啦。咁以上同大家詳細分享咗啦，現時喺12306平台上邊最長可以去預約翻啦60天之內嘅呢個火車票嘅，有出行需求嘅朋友咧，不妨可以去試一試啦。咁以上亦都係我哋今日嘆世界節目嘅全部內容啦，多謝你嘅關注啊！聽日嘅同樣時間，歡迎你繼續鎖定嘆世界。
2: 我聽日再見到，
3: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你更加广阔的听
4: 力。讲好普通话，
3: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3: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7: 大家好，我是刘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7: 没错，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 ，dwq2s

0: 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1: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v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理财和支出管理。
0: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陆瑜，我们一起来聊聊理财和支出管理。
1: 喂，陆瑜、
0: 嗯、
1: 我现在正在银行排队打电话和你聊会儿天，各个窗口的排的队伍啊都特别的长，我刚取号，现在等叫号呢。
0: 取号在粤语里说裸筹，普通话说取号。你肯定第一时间取号了，不然排到天黑都轮不到你啊。
1: 我刚才查了一下账户，哎呀，前段时间投资亏钱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有点堵得慌。
0: 亏钱在粤语里说蚀钱，普通话说亏钱。哎，理财本来就有风险，亏钱了也别太沮丧，下一笔没准又赚了。
1: 嗯，我也这么想的，现在赚的钱啊我先攒起来，我再选一个稳妥的理财品种。
0: 攒起来在粤语里说筹筹买买，普通话说攒起来。是啊，攒起来继续投资，不要都把所有钱放在一个篮子里头去。
1: 嗯，就是我到现在其实还没有养成日常要省钱的习惯，所以有点钱啊就赶紧拿去理财，别乱花了。
0: 省钱在粤语里说悭钱，普通话说省钱。投资是一方面，其实省钱对咱们普通人来讲是一个长期的好习惯，你可要培养起来啊。
1: 哎，我上个月呀，信用卡花的太多了，今天到银行来就是还信用卡欠款的。
0: 还信用卡欠款在粤语里说欠卡收，普通话说还信用卡欠款。这个账单你可要好好看看研究一下，其实就能发现啊有很多不必要的开销啊。
1: 是啊，我每个月都只看收入不看支出，不是好习惯，以后啊还真得仔细点。
0: 嗯，收入在粤语里说入息，普通话说收入。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每个月收入都清清楚楚的，支出呢都糊里糊涂，钱包一定要管得紧一点才行啊。
1: 哎，说这么多好像到我的号了，等一会儿再说啊、
0: 嗯、
1: 刚才我听到叫号的声音了。
0: 好吧好吧，等一会儿在粤语里说等一阵，普通话说等一会儿。好吧，回头我们再聊。
1: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亏钱
0: 蚀钱，
1: 亏钱。取号
0: 裸筹，
1: 取号。攒起来
0: 筹筹买买，
1: 攒起来。省钱
0: 悭钱，
1: 省钱。全部
0: 全数，
1: 全部。还信用卡欠款
0: 清卡数，
1: 还信用卡欠款。收入
0: 入息，
1: 收入。等一会儿
0: 等一阵，
1: 等一会儿。刚才播出的是情景对话，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收听以上内容。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7: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8: 前途似海，
9: 来日方长，
8: 美哉！
1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7: 经典共读。

0: 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1: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我们来听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和主持人雅文。

0: 暑是24节气里夏季最后一个节气，正值一年之中最热的三伏天。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一候腐草为萤，潮湿的草丛里会生出点点萤火虫；二候土润入暑，土地湿热难耐；三候大雨时行，午后时常会迎来雷阵雨。今天啊，我们就伴着古诗一同感受大暑独有的时节魅力。
1: 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已。最热的大暑过后，秋天就不远了。就像我们的学习生活一样，只要熬过闷热难熬的盛夏时光，坚持下去就能迎来收获与新的成长阶段。
2: 桂轮开紫艳，萤火照枯石，描绘了大暑惬意的夏夜。
3: 白天酷暑难耐，等到傍晚月亮升起，萤火虫漫天飞舞，出门散步纳凉，总能抚平夏日的烦躁。
2: 这也是我们生活里简单的小美好。
0: 大暑高温高湿，既是农作物疯长、瓜果集中成熟的时节，也是一年里祛湿防暑的关键时期。古人顺应天时，借着充足的日照晾晒衣物、书籍、防潮防霉，用凉茶、时令瓜果消解暑气。这些生活智慧啊，直到今天依然在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4: 孤果邀如客，孤蒲长墨池，盛夏瓜果成熟，古人邀约好友相聚闲谈，品尝鲜果。放到现在，大暑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西瓜
5: 聊家常，
4: 也是属于我们最温暖的夏日烟火。
5: 绛纱魂卷上，今时待风吹，写的是大暑晒服的习俗，趁着烈日通风晾晒书卷，防止受潮发霉。万物都要经过盛夏高温才能饱满成熟，我们也要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沉淀知识，不断提升自己。
0: 大暑热极而衰，万物在酷暑中积蓄力量，静待秋日的丰收。酷暑磨练草木，岁月成长少年，让我们静心沉淀，踏实奋进，在书香中积蓄力量，静待下一段精彩的收获。
6: 看山河锦绣，
7: 览华夏文明，
6: 访古迹遗珍，
7: 赏神韵雅音，
6: 心灵之旅，
4: 颂游中国。
8: 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陕西省同州市，登上药王山，探寻药王孙思邈的神奇医术。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知识，今天我们来学习前响复韵母 IAOO。
9: 之后就会帮大家来出一个普通话的语音测试题，看看大家是不是可以回答正确。
8: 《旧唐书》是一部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书中的《孙思邈传》介绍了孙思邈的人生故事，其中关于行医之道，孙思邈这样论述道：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这句话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人生体验？接下来我们跟随陕西省铜川一中的同学们和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钟景明，一同开启探索孙思邈行医之道的旅行。
10: 那咱们上去看看。
11: 应该是上去。
10: 福寿道，至今都有500多年历史。旁边
12: 好像都有
10: 很多泥塑。
12: 我拖着下巴。

0: 好像
1: 他这个也是驼着下巴。
2: 你们都在找啥呢？
3: 好，我们在观察这个石塑。
2: 你们是看我们这些小石像吗？
1: 对，
0: 是的。
2: 有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 他们每个石塑
0: 的地方都不一样，
1: 部位不一样。
2: 你看，我们看到这一尊，他手托着腮，他是不是像牙疼的样子？好像生病了不舒服是吧？
0: 是，
2: 很痛苦的样子。其实再往上面走的话，还有很多像有的捂着肚子，好像肚子不舒服。那这些呢，他们都是上山去请药王给他们看病的。然后你们可以仔细观察，再看一看对面其他的。哎，看这一位就特别有代表性，他开开心心。特别特别开心是吧？嗯，还有前面的也都是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很相似的特点，就是面部向上的人，他基本上呢都是面带愁容上山去请药王看病的，但是面部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都是开开心心的，为什么呢？
3: 上山的，
0: 因为下山的，
2: 对，要下来的时候呢是已经看好了病了，所以是开开心心的。
4: 大家逐个观察那些石塑，果然是上山的人愁眉苦脸痛苦不堪，下山的人如释重负笑逐颜开。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时期身处长安的孙思邈，考虑到自己年老体弱，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一司以居焉。此后孙思邈隐居在药王山，一边为百姓看病，一边著书立说，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0: 喜笑颜开的，这种治好病的。
5: 感觉他们每个人的神情虽然都是愁眉苦脸或者什么的，但是还是不太一样。
4: 一路寻访，上台阶，穿过一个门洞，来到了一处平台。雨中的药王山美不胜收，近处的苍松翠柏被雨水清洗后更显得青绿可爱。一千多年前，药王孙思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采药看病或者伏案著书的吧。旧唐书记载说，胆愈大而心愈小，志愈圆而行愈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6: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药王的药、手托着腮的腮等等。这里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复韵母 I A O O 的小窍门。
7: 复韵母的发音要连贯，不可以分开读，也都不可以省略其中的元音。
6: 比如 I 不能读成 R 一，也不能读成 R 或者一，而要读成一个整体的音。
7: 复韵母的发音要准确，亦都不可以混淆相近的音格。
6: 比如 A 不能读成 I， O 不能读成 O， V 不能读成 U 等等。
7: 复韵母的发音还要轻快，不可以拖长又或者是停顿。
6: 比如 O 不能读成 R 窝， O 不能读成 O 乌，而要读成一个短促的音。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复韵母 I A O O 进行训练，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练习。 I 在发音时要先发 R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读音要轻短。你可以试着读下面的词语：白色的白，开水的开，蔬菜的菜，痴呆的呆。 A 在发音时要先发 A 的音，然后滑向 E， 气流不中断，嘴角要向两边展开。你可以试着读下面这些词语：姐妹的妹，黑色的黑，梅花的梅，惊雷的雷，危险的危。凹在发音时要先发 R 的音，然后舌尖后缩，舌根向上抬，嘴型拢成圆形，轻轻地滑向窝。你可以试着读以下的词语，比如提包的包，拥抱的抱，青草的草，迟到的到。 O 在发音时要先发窝的音，嘴唇要逐渐收拢，舌根抬高，口型由大圆到小圆。大家可以跟着读下面的词语：漏水的漏，忧愁的愁，高手的手， 逗乐的

0: 豆，引诱的诱。好，接下来送游中国节目继续。
1: 啊，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的吗？
2: 就是洗药的，
3: 洗药用的。
1: 上面为什么是个圆的？下边为什么是个椭圆的？
4: 为什么呢？
1: 你们去想象一下。圆形的，阴郁着太阳；椭圆形的，阴郁着月亮。太阳为阳，月亮为阴。你看中间是不是还相通的了？
2: 对，哦，
1: 哎，中间这个相通着，它要预示着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阴阳二者的结合体。
3: 结合体。
1: 孙思邈最大的一个贡献，他首先告诉了我们药物应该如何采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同样的一个植物，它都在发生着生长、衰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什么时节去采集它，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去采集它，这个是有要求的。孙思邈在《千金方》当中，他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中药材的采集时间，这样呢就能保证药物的疗效是最好的。第二一个呢，孙思邈特别重视药物的
0: 炮制方法，
1: 不同的炮制方法，它的药物的效果一定
2: 不
1: 一样。有一味药材叫熟地，采集回来的叫生地，生地通过炮制加工，最后才能变成熟地，它两个药物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2: 这个池子就是之前药王曾经使用过的池子吗？
1: 这个池子呀，其实不是药王当年在这个地方洗药的池子，啊，因为关中过去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药王的这个洗药池呢受到了破坏。这个池子是明朝的时候重新修建的。
5: 一路参观游览，来到了一座稍大的院落，院落的主殿便是药王大殿，殿中供奉着药王孙思邈。大殿前边是一座县亭，亭子四角蹲着石狮子，县亭的上方则悬挂着一块匾额。
0: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又听到了很多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比如说好像的好、几味药的味、药物的药等等。接下来我们用这些词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的读音。好，好人，好事，好运。
6: 好，好人，好事，好运。
0: 味，味道，味精，味觉。
6: 味，味道，味精，味觉。
0: 药，药材，中药，良药。
6: 药，药材，中药，良药。
0: 我们来造句。好，他是一个好人，他总是乐于助人，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喜爱。味，这道菜的味道很好，香辣鲜美，让人垂涎三尺。药，良药苦口利于病，吃起来苦，但是要治病就要吃啊。
6: 点啊，是不是对几个复韵母更加熟悉呢？好了，中游中国节目继续。
1: 来，我们看我们正前方上面有四个字，谁认识这四个字？
2: 应该是
1: 治
2: 元行方。
1: 治元行方，它的原话怎么说的？
3: 胆
2: 郁
3: 大，
2: 心郁小，
3: 治郁元，行郁方。
1: 对，来，我们看这几句话：胆郁大，心郁小，它讲什么？
2: 胆子要大，
1: 胆大
2: 心
1: 细。治郁元，行郁方呢？
2: 认识要周密，行动要坚决吗？
1: 对，圆就是规，
3: 方
1: 就是矩。所以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孙思邈是行医看病的，那么他的理论必须扎实，叫做知言
2: 行方，
1: 才有规矩。
3: 我们在这个孙思邈传中啊，说到这样一句话啊，就是善言天者啊，必至于人；善言人者，
1: 必
3: 本至于天啊。
1: 这句话不理解，
7: 对，不理解，
1: 是不是？
2: 是。
1: 说天地之事，是为了用。

0: 中医学认为天地氤氲，万物花成，所以人是统应于自然界的，它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是相统应的。比如说早上刚起来的时候疾病就轻一些，到中午了可能疾病就会重一些，到傍晚的时候疾病可能会重一些，所以我们的生理规律是和自然界的规律是相同的
1: 啊，
0: 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2: 旧唐书记载着孙思邈的论述，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肢五脏，正是反映了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在尊重病情发展的规律下大胆施诊，对症下药。
0: 关于孙思邈，他有许许多多的传说，
3: 具体有哪些呢？
0: 我给你们讲一个最传奇的故事。据说有一次呀，孙思邈在路上行走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了一家人在出殡，等到这个队伍走过去以后呢，他发现地下有血迹，他用手一捻，发现是新鲜的血液。你们去思考，新鲜的血液说明个什么道理？
3: 人还没有死，
0: 可能还活着。所以他赶紧跑过去就把这个棺就给拦下了，跟老太太说呀，棺材里边是他的儿媳妇怀孕了，生孩子难产，说死了。他说人还活着，当然老太太肯定不相信，在他的再三坚持下打开棺椁以后，然后他去仔细的端详，他就拿出了针灸针给病人扎了一针，扎了一针就活了，而且还顺利的生下了孩子。这就是他拦棺救人的故事，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2: 孙思邈在治病救人中敏锐观察，大胆推测，救下了两条宝贵的生命。《旧唐书》记载的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正是孙思邈在长期的行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4: 听众朋友，宋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大家注意听。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刚才这句话当中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哪个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啊，应该的该字复韵母是 I， 认为的为复韵母是 A。 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
5: 孙思邈认为行医应该胆欲大而心欲小，志欲圆而行欲方。点啊，你读对咗未啊？
6: 这个听明白了，揀 C 嘛。
7: 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6: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8: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9: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传奇冰冻岐山。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故事当中有句话说，反正谁来抢盘古石，我就跟他斗到底。哎，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听故事。

0: 哦，哎，风停了，哎，真停了，太好了。
1: 哦，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什么？你把城土草给那哪吒了？那他把盘古石啊不，那个镇山之宝还给你了吗？
3: 没有。
2: 哎呦，我的二郎神爷爷呀，你怎么能这样呢？那咱们拿什么换回石矶娘娘的镇山之宝呢？
3: 哼，
2: 哎呦，这菖蒲草没了，宝贝儿也没拿回来，这一仗算是彻底失败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哎呀，你二郎神可是天下闻名的英雄啊，折在哪吒这毛头手上，岂不让天下人笑话？
3: 哼！
2: 哎哎哎，你要去哪儿啊？啊！哎哎哎哎哎！
3: 我看哪吒没你说的那么坏。
2: 哎，我说杨大英雄，你怎么这么糊涂呢？这越是狡猾的人，就越会装得跟好人似的。他们当然会编一些石矶娘娘的坏话来骗你了。你和石矶娘娘是同门，你说你该相信谁呀？嗯，
3: 我只相信我的亲眼所见。告诉石矶，我杨戬自有分寸。
2: 好你个杨戬，我早就看出你是个信不过的家伙。
1: 我回来了。
4: 哦，哪吒，你回来了。
1: 啊，哪吒，你去哪儿了？
5: 我已经用菖蒲制服了风神兽，送他回风神岛了。
4: 啊，太棒了。
1: 真的？
4: 真有你的。
1: 是杨戬给你的菖蒲草吗？
5: 是啊，是他给的，你怎么知道的？
1: 我相信我的判断，其实他并没有你我想象的那么坏。
5: 可是他是来抢盘古石的呀。
1: 可是他甚至不知道盘古石是什么。
4: 你为什么总是向着他呀？
5: 反正谁来抢盘古石，我就跟他斗到底。
1: 可是
3: 哪吒，今天我最后一次向你挑战，如果我输了的话，今后绝不再来打搅。
5: 好。
3: 可是如果我赢了的话，就要乖乖地交出镇山宝石。

0: 会有人受伤的。是个完呢，
1: 必须阻止他们。
0: 什么？他们打成这样，怎么阻止他们呢？
1: 我去。
0: 山鬼，别去。

0: 也不错。
1: 你这是干什么？
2: 山鬼姐姐，你快让开！
3: 不，如果这样打下去，你们只会两败俱伤，到时候石矶就变成了最大的赢家了。
1: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山鬼姐姐，不用跟他。

0: 时机得到完整的盘古石，他就能控制天下，兴风作浪。我们这样拼命地保护盘古石，我们也是为了天下苍生啊！
1: 哼，一派胡言。
0: 什么？哼，山鬼姐姐，你现在知道了吧？他本来就是一个黑白不分的人。
1: 山鬼，闪开，别碍我的事。
0: 不，我不闪开。
2: 山鬼，
0: 杨戬，你
1: 来吧。

0: 这个我自有办法。不过柳枝杨戬反倒是个祸害，娘娘的意思是要把他给……如果他没有抢到盘古石，就不能让他活着出祭山。可是要是我一个人对付杨戬，那……二郎神虽然本事大，但是他头脑简单，只要我们略施小计，拿着这个。
1: 小徒明白。

0: 申公豹。
1: 哎呀，二郎神爷爷，
0: 你又来做什么？
1: 小的奉娘娘之命来求镇山之宝啊。
0: 你回去告诉他，说我战哪吒不过，无力讨回。现在我已不得不离开岐山，就此告辞了。
1: 二郎神留步，你看这是什么呀？
0: 什么？
2: 这是什么？
3: 好，这段故事听完了。这句话，反正谁来抢盘古时，我就跟他斗到底。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有谁来的来，斗到底的斗和道。怎么样，你答对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龙盘虎踞的典故，给大家出道题。故事里边有句话说啊，虎踞龙盘之说乃肺腑之言啊。哎，这句话中啊，复韵母是 i a o o 的字是哪个呢？我们先听故事，一会儿说答案。
4: 龙盘虎踞，地势险，蜿蜒曲折，马不前。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盘龙纹陶盘。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盘龙纹陶盘是在1980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3072号墓，现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盘龙纹陶盘通高9厘米，直径 40.7 厘米，底径15厘米，腹深 7.8 厘米。胎呈褐色，器表为灰褐色，盘的外壁有绳纹，内壁施黑色陶衣并经磨光，唇沿及内壁上缘一周涂成朱红色，内壁施黑陶衣为地，并用朱红彩绘制出盘龙纹，龙的尾部已经漫画不清。通过与史前相关遗存的比较，认为该盘龙纹原型应为蚕吃桑叶的形象。这种新认识为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蚕桑文化在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提到盘龙纹，咱们今天呢就来说说成语龙盘虎踞。话说三国时期建安十三年，也就是208年，为了联吴抗曹，蜀国的诸葛亮是亲赴东吴游说孙权。诸葛亮来到吴国，打眼这么一瞧就被惊着。惊叹的是什么？吴国的地形地势非常险峻啊，易守难攻。他就感叹了，这吴国呀不好惹呀。一见孙权，诸葛亮啊没先说联吴抗曹，首先说到的就是吴国的地形。他就跟孙权说了，说中山龙盘，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所居也。将军身处龙盘虎踞之地，王霸之业，可成也。孙权一听心里乐开花了，这是夸我东吴呢。来了兴趣了，就追问，哎，此话怎讲啊？孙权啊追问，其实意思呀就是你会夸就再多夸我几句。诸葛亮接着就说了，因为呀我来的时候走的是长江水路，在船上看到金陵地势险要，于是啊就下船观察，我还特地找了一匹马，哎，自己骑到了石头山。到了山顶放眼四望，就看见那以中山为首的群山逶迤起伏，像龙蜿蜒盘伏于东南，而以石头山为终点的西部诸山又像猛虎雄踞在大江之滨，乃是帝王建都的好地方啊。孙权听完之后啊很开心，就说了， 先生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虎踞龙盘之说，乃非夫之言耳啊。这就是成语龙盘虎踞的故事，出自汉刘晟《文穆赋》，意思是像龙盘着，像虎蹲着，形容地势雄伟险要，而今特指南京。
3: 好，故事听完了。虎踞龙盘之说乃肺腑之言啊。哎，这句话当中啊，复韵母是 IAOO 的字是肺腑之言的肺字。怎么样，你答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5: 鉴赏，
3: 倾听
5: 倾听。
3: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今天的鉴赏倾听，我们一起来赏析王安石的七言绝句《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6: 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一首七言绝句，表达了诗人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概和坚强意志。诗的前两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通过夸张的手法描绘了飞来峰上的古塔之高，象征诗人立足点的高远。紧接着，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两句表明了诗人站在高处，不畏惧任何的阻碍，展现了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抱负和进取精神。这首诗不单单是对风景的描写，更通过登高望远的情景，寓意了诗人对于政治改革的理想和抱负。王安石在这首诗当中，巧妙地将自然景观和个人意志相结合，表达了他对于未来的信心和决心。
3: 整首诗极富哲理和思辨，不仅仅在于对自然景观的描写，更在于诗人将个人的志向和理想与自然景观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反思。王安石在这首诗中展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改革家精神，同时也传达了一种普遍的人生哲学。在人生的旅途中，我们应该勇于攀登，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同时也要具备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5: 鉴赏，
3: 倾听
5: 倾听。
3: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作家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总台播音员钟诚演播。
7: 时间伯伯，你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你从不犹豫你的脚步，你走过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高士奇，时间伯伯。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时间是没有脚的，而人们却想出了许多法子记录下它的踪迹，用钟表，用日历。但是在地球上还没有出现人的时候，或者在人还不知道记录时间的时候，到哪里去找寻时间的踪迹呢？然而时间仍然被记下来了，在大自然中保存着许多种时间的记录，那躺在山野里的岩石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每一厘米厚的岩层便代表着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在北京故宫，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古老的计时装置——铜壶滴漏。水从一个铜壶缓缓地滴进另一个铜壶。时间过去了，这个壶里的水空了，那个壶里的水却又多了起来。时间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用水滴记下了逝去的时间。岩石是怎样记下时间的呢？大自然中的各种物质都时时刻刻在运动着，这里在死亡，那里在生长，这里在建设，那里在破坏。就在我们读这篇文章的时候，地球上某些地方的岩石在被破坏，同时它们又被陆续搬运到低洼的地方堆积起来，开始了重新生成岩石的过程。真的有海枯石烂的时候。到过山里的人都看见过，在那悬崖绝壁下面，往往堆积着一大堆碎石块。碎石是从哪里来的呢？还不是从那些山崖上崩落下来的。再仔细瞧瞧，还会发现有些还没有崩落的山崖也已经有了裂缝。不要认为岩石是坚固不坏的，它无时无刻不经受着从各方面来的攻击。炎热的阳光烘烤着它，严寒的霜雪冷冻着它，风吹着它，雨打着它。空气和水中的酸类腐蚀了岩石中的一部分物质，水流和风还不断地

冲刷吹拂着它，特别是刮风沙的时候，就像沙轮在有力地转动，岩石被磨损得光溜溜的，造成了许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水和空气还能够进入岩石内部的孔隙中，造成破坏。雨水落在河湖里，渗入到地下，都对岩石有破坏作用。即使在海洋中，海水也在不断地冲击着岸上的石壁。如果大量的水结成了冰，形成冰河，它缓慢地移动着，破坏作用就更大了。就好像一柄铁扫帚从地上扫过，爆刮着所遇到的一些石头。地面上和地下的生物也没有放弃对岩石的破坏。当然，我们也不能忘掉人的作用。例如，在建筑兰新铁路的时候，一个山头在几分钟内就被炸掉了，这相对地质作用的速度可要快多了。大块的石头破碎成小块的石子，小块的石子再分裂成细微的沙粒泥土，狂风吹来了，洪水冲来了，冰河爬来了，碎石沙粒泥土被它们带着开始了旅行。越是笨重的石块越跑不远，越是轻小的沙粒越能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它们被风吹向高空，被水带入大海。蒙古高原发生了风暴之后，北京的居民便忙着掸去身上的尘土。黄河中下游河水变得浑浊，谁都知道这是西北黄土高原被破坏的结果。在山路、沟壑、河谷、湖泊、海洋等比较低洼的地方，有许多泥沙不断地被流下来，它们填充着湖泊，垫高了河床。我国洞庭湖的面积逐渐缩小，黄河下游的水面比地面还高，就是有许多泥沙沉淀下来的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泥沙越积越厚，堆得厚了，对下层泥沙的压力也逐渐加重。泥沙中的水分被压出了许多，颗粒与颗粒之间压得很紧，甚至可以有分子间的引力。在受到重压的时候，有一些物质填充到泥沙中的孔隙里去，就使泥沙交结得更紧密了。经过长期的重压和交结，那些碎石和泥沙重新形成了岩石。根据计算，大约3000到100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1米厚的岩石。岩石在最初生成的时候像书页一样平卧着，一层层地叠在一起，最早形成的躺在最下面。因为水面是平的，如果湖底也是水平的，那么从水中分离出来的沉淀物就也是水平的分布着的。当然，如果海洋或湖泊的底是倾斜的，那么沉淀物堆积的面也就随着倾斜。在湖边、海边形成的岩石就常常是这样的。岩石生成以后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样子，由于地壳的运动，原来平卧的岩层变得歪斜甚至直立了，但是层与层之间的顺序还不致打乱。根据这些，我们仍然可以知道过去的年月。岩石保存了远比上面所说的多得多的历史痕迹。有一种很粗糙的石头叫做砾岩，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砾岩中包含着从前的鹅卵石，这说明了岩石生成的地方是当时陆地的边缘，较大的石子不能被搬到海或湖的中央，便在岸边留下了。可是有时候在粗糙的岩石上覆盖着的岩层，它里面的物质颗粒却逐渐变细了，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地壳下沉，使原来靠岸的地方变成了海洋的中心。

0: 从死的石头上，我们看到了地壳的活动。石头颜色的不同也常常说明着地球上的变化。红色的岩石意味着当时气候非常炎热，而灰黑色常常是寒冷的表示。如果这里的石头有光滑的擦痕，那很可能从前这里有冰河经过。古代生物的状况在岩石中更有着丰富的记录。许多生物的尸体由于和泥沙埋在一起，被泥沙紧紧包裹住，没有毁灭消失，而让别的矿物质填充了它的遗体，保留了它的外形甚至内部的构造。在特殊的情况下，某些生物的尸体竟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北极冻土带中的长毛象、琥珀中的昆虫，所有这些都叫做化石。化石是历史的证人，它帮助我们认识地球历史的发展过程。例如，很多地方都发现了一种海洋生物三叶虫的化石，它告诉我们在6亿多年前到5亿多年前的那个叫做寒武纪的时代，地球上的海洋是多么宽广。许多高大树木的化石告诉我们，有一个时期地球上的气候是温暖而潮湿的，这是叫做石炭纪的时代的特征。还有一些象和犀牛都长上了长长的毛，这准是天气冷了，说明了第四纪冰河时期的来临。自然界某些转眼就消失的活动在石头上也留下了痕迹，如雨打沙滩的遗迹、水波使水底泥沙掀起的波痕、古代动物走过的脚印和天旱时候泥土龟裂的形象。瞧，大自然给我们保留了多好的记录。实际上，地球上的记录比这篇文章所介绍的还要丰富得多，这里不过是拉开了帷幕的一角而已。当然，读懂这些记录要比认识甲骨文、钟鼎文或者楔形文字更困难些，但是不管有多么困难，我们总有办法来读懂它。而在读懂以后，不仅使我们增加了知识，而且还非常有助于我们去找寻地下的宝藏。例如，寒武纪以前形成的古老陆块内藏有许多铁矿，石炭纪时期又造成了许多煤矿。如果我们熟悉了这些石头的历史，便有可能踏着历史的脚印，一步一步地走向地下的宝库。
1: 陶世龙的散文《时间的脚步》是一篇充满哲理的科普文章，作者通过对岩石、水流、风等自然现象的观察，生动地描绘了时间在自然界中留下的痕迹。在文章中，时间被拟人化为一位伟大的旅行家，不断前行，从不犹豫。
2: 这篇散文不仅传达了时间的宝贵和不可逆性，也让读者对自然界中时间的记录方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通过对时间的深刻思考，作者引导读者去珍惜每一刻，感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总的来说，《时间的脚步》是一篇结合科学知识与文学表达的优秀作品，值得大家细细品味。
3: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鉴赏，
3: 倾听
4: 倾听。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赏析唐诗《咏柳》。咏柳，贺知章。
5: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咏柳是唐代诗人何之章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是一首咏物诗。诗中描写了二月的新柳在春风吹拂之下，柔嫩的细叶葱翠袅娜，充分表现出早春的勃勃生机和诗人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之情。诗人运用了比喻和拟人的手法，生动地歌颂了早春嫩柳的迷人风姿，赞颂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咏柳第一句写柳树的整体形象，用碧玉来比喻柳树的嫩绿色和珍贵美，用妆成来拟人化柳树，仿佛是一位打扮精致的美女，用一树高来衬托柳树的亭亭玉立。第二句写柳树的细节特征，用万条来形容柳枝的茂密，用绿丝绦来比喻柳枝的轻柔婀娜，用垂下来暗示柳枝的飘逸风采。第三句写柳树的细叶，用不知来表达诗人的惊叹，用水才出来赞美柳叶的精致，用细叶来突出柳叶的娇嫩。第四句写柳树的生长原因，用二月春风来指明柳树的生长季节，用四剪刀来比喻春风的灵巧，用才出来呼应上一句的谁才出，形成一问一答的结构。全诗立意高远，比喻巧妙，先从大处着眼，然后分步描写，越写越细，把柳树的形神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题目是咏柳，但又不仅仅是咏柳，更是咏春，歌咏自然造化。诗中的比喻和拟人既新奇，又能唤起人们丰富的联想，显示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对春天的热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入到嚟今日揾食大湾区啊，星期四又有湾区 Easy 嘅时间。咁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喺度啦。咁当然啦，我稍后咧就会请下我哋嘅即系首席记者晓露出嚟啦。咁今日嘅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咧当然会啊湾区 Easy 会令你嘅湾区生活更加 Easy 啦。如果你都希望啦，你嘅大湾区嘅生活啦可以 Easy 少少啊，揾食咧揾得更加得心应手少少。咁欢迎你啦，可以添加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吓。咁随时随地啦，同阿大姨佢交流啦、互动啦、倾偈啦，咁都可以。即系同佢了解一下啊，即系大湾区嘅一啲脉搏咁样嘅，咁啊点可以添加到佢成为你嘅好朋友咧？好简单，微信里边添加好友嘅位置，搜寻栏里边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揾食大湾区二，咁就可以添加到阿大姨啦，成为你嘅好朋友嘅。咁啊随时随地同佢倾偈啦、交流啦、互动啦，将你嘅即系任何啊大湾区里边遇到嘅，无论系学业啊、创业啊、就业啊、一切嘅一切啊，你都可以同阿大姨倾一倾啊，有可能咧。你今日嘅个性化咨询咧，就会成为我哋听日嘅节目嘅主要内容噶啦吓。咁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欢迎你下载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官方音频客户端云听，一嚿云嚿云好听嘅听。咁啊，云听客户端当中啦，有齐晒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哇，好多精彩嘅音频内容啦，咁啊，好多好优质嘅内容啦。咁当然呢啲优质内容包含我哋嘅节目《揾食大湾区》啦。咁啊，欢迎你啦喺云听客户端嘅搜寻栏里边直接输入我哋《揾食大湾区》嘅简体中文。千祈唔好。

0: 打错咗啊！咁啊，揾到咧，我哋节目嘅呢一个页面有两种吓，一种咧就系回放嘅页面，就系按日期咧去到搜索，去到揾翻咧每一日嘅呢个足本节目录音啊，由头听到落尾，一气呵成啊！咁啊，另外咧亦都欢迎你啦，喺我哋嘅节目专辑嘅页面吓，揾到揾食大湾区嘅专辑啦，里边咧可以见到我哋节目当中嘅一啲切条部分吓，当中嘅精华啦、干货啦，咁亦都会去头去尾吓，剩翻中中间间最正嘅嗰部分啦，俾你无限。次重温嘅吓，咁啊好啦，咁啊广告位就到呢度啦，咁啊跟住落嚟啦，要进入到我哋今日嘅政策解码，会继续啦，承接翻上个星期嘅话题啦，同大家讲讲啊最近喺广州举行嘅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啊。
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2: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0: 入到嚟政策解码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啦，除咗有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4: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Hello， 晓露。嗱，其实啦，即系上个星期啊，就同你啦，即系讲咗啦，关于呢一个会议啊，2026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嗱，上期嘅节目啦，就同大家讲咗啦，即系今次嘅呢个交流会，包括里边有啲咩内容啦，咁会针对边一啲嘅产业，会有一啲即系专项嘅。会议啊，甚至会有一啲平衡嘅会议啊，咁上一期咧主要讲咗新能源嘅部分，咁喺上一期嘅最后咧，亦都吓同大家咧即系总结咗一下啦，过去嘅嗰一年啦，即系我哋广东啊吓，同埋东盟地区嘅一个贸易方面嘅一啲成绩单啦，咁都可以话咧，其实机制系越嚟越健全啦，对接方面咧亦都系越嚟越精准嘅，咁好似贸促会咁样样，其实亦都组织咗好多嘅一啲活动啦，希望啦一班嘅广东企业啦喺抱团出海嘅。过程当中可以用好吓呢一啲现有嘅机制平台，咁啊喺企业服务方面咧，亦都做咗唔少嘅一个工作嘅。咁啊，如果旧年，因为旧年嘅呢一个交流会咧就系第一届啦，咁啊今年啊，嚟到第二届啦，咁点样样可以将过去一年嘅呢一个成效更加放大咧，更加锁定咧？可能旧年有一啲成功嘅例子啊，今年点样去到复制同埋推广咧？咁呢一个咧就系可能系嚟紧吓最重要嘅一个任务啦。咁我哋咧记得啦。喺上一期节目当中啦，即系我哋请到广东省贸促会副会长嘅姚信敏先生啦，佢亦都提到啦，有好多嘅 RCEP 国家吓，即系其实佢哋咧有一啲所谓嘅优惠原产地证嘅。咁其实呢样嘢咧，其实可以为到所有嘅呢个企业咧，可以到悭到钱啦。咁从呢个企业服务嘅呢一个角度嚟到讲啦，喂，点样样去到用好呢方面嘅政策咧，晓露？
4: 我哋讲紧嘅呢个 RCEP 咧，佢系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嘅。咁啊，呢一个协定而家目前嚟讲咧，系全球规模最大嘅一个自贸协定嚟嘅，一共系覆盖咗15个成员国啦。咁啊，简单啲嚟讲就系你如果系一间制造业嘅企业啦，你攞住呢一个 RCEP 嘅优惠原产地证，咁你出口到欧盟国家嘅产品咧，就可以去享受呢个关税嘅减免啦，甚至最高嘅时候可以系零关税。例如我哋广东嘅一个电子制造业嘅呢个企业啦，佢嘅电子产品啦，就凭借住呢个 RCEP 嘅原产地证啦，佢个关税就直接从5%系降低到0%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间我哋广东方面嘅机械制造嘅企业啦，佢出口到泰国嘅呢个机械设备啦，亦都系从10%嘅关税啦，系一路减到去零嘅。咁今次我哋就会见到话，广东方面有21个地市都建立咗一个 RCEP 企业服务中心啦，所以喺我哋广东嘅呢一啲制造业企业，唔理你喺边一个地市都好，都欢迎你去关注一下我哋呢个 RCEP 嘅企业服务中心，去问一下自己嘅企业嘅呢个产品，如果要出海去到东盟嘅话，点样先至可以用好呢、这、一个就系真金白银嘅一个政策红利啦？
0: 确实系啊，即系你悭到嘅呢一个钱咧，就真系实实在在啊，去到减省咗咧呢方面嘅关税嘅成本啦。但系最怕嘅咧就系即系其实既然啊，即系国家喂有呢一个 RCEP 嘅咁，亦都系啊参与到嘅。其实明明你可以攞到红利。 利嘅，最弊就係可能好多人唔知咁樣，所以點樣可以做好呢方面嘅企業服務呢？咁其實貿促會都做咗好多嘅工作，但係作為企業你都講下，要自己多啲去到了解嚇，即係唔好盲中中咁樣嚇，到最後咧就真係啊蝕俾佢啊，蝕咗個關税俾佢，咁就得。

常失啦咁，咁啊跟住落嚟要關注下，因為頭先曉露都講到啦，即係譬如話RCEP 嘅國家咁，其實我哋去到攞到呢一個關稅嘅減免，甚至零關稅嘅呢個待遇咧，係憑藉住呢一個原產地證嘅。咁特別去到東盟嘅國家啦，係大家對於呢方面嘅互惠嘅協定都真係好多啦咁。咁啊而頭先亦都提到有一啲嘅譬如話機械嘅設備啊咁樣出口到泰國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咧，其實廣東同

0: 就專門針對某一個特定嘅國家嚟到做，就係、是、泰國啦。咁啊，今次點解要做一個咁樣樣嘅平衡會議啦？又有邊一啲嘅安排呢？我哋跟住落嚟先聽下咯。廣東省貿促會境外經貿代表處事務部部長蔡依樂先生嚇，我聽下蔡部長嘅介紹。
1: 咁啊，去年的交流會呢，我們是辦了一個印尼專場。效果很好，所以今年呢，我们也专门举办中国广东、泰国经贸合作交流会。那么主要就立足于这个粤泰两地深厚的这个合作基础、广阔的发展前景，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从合作基本面来看，粤泰经贸往来密切，潜力巨大。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153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4.4%，其中广东对泰贸易额占到了全国的1/4，是中泰经贸合作的重要力量。当前广东正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泰国呢正大力推动东部经济走廊发展，两地的战略对接和协同发展前景广阔，开展专场经贸交流正当其时。从产业和地方合作的维度，双方合作根基扎实，亮点突出。在产业层面，广东对泰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广西埃安泰国整厂工厂顺利投产，带动了大批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出海，传统医药、健康科技等新兴领域合作持续拓展，成为粤泰合作的新增长点。在地方层面，汕头与泰国地缘相近，渊源深厚，交往密切。本次专场会议特别设置了汕头经贸合作的推介环节，精准赋能赴粤东地区对接泰国市场，拓展两地的合作的覆盖面。本次交流会聚焦实效、精准赋能，设置了3个环节，全方位搭建粤泰的政企、企企对接桥梁。一是推介分享环节，邀请泰国工厂园区运营方、产业专家及龙头企业代表，权威解读当地产业政策、园区配套、市场经营，实现供需精准对接。二是圆桌交流环节，汇聚中泰两国药监部门、医药产业、跨境商贸、医疗服务等领域代表，围绕传统医药准入、中医药产业协同、跨境贸易赋能、产业链供应链共建等议题深入研讨，进一步凝聚双方产业合作共识，助推双边大健康与跨境经贸领域的深度务实合作。三是项目签约环节，覆盖了金融服务、经贸平台、数字贸易、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区、区域协作6大重点，实现传统贸易提质、新兴业态突破、平台机制赋能、园区载体落地的全方位布局，丰富双方的这个合作层次，拓展合作空间，推动粤泰务实合作走向深入。
0: 好嘅，唔该晒蔡部长嘅介绍啊，吓，即系嗱，佢话旧年就印尼专场啦，今年咧就泰国专场啦。咁咧先讲下啦，其实今年嘅呢一个泰国专场啦，佢都有提到啊，有好多嘅产业啦，咁当中可能比较有趣嘅好多医药啊，我哋其实知道咧，即系泰国本身亦都系一个医疗大国啦。咁其实医疗资源咧系相当之丰富嘅，甚至咧其实有唔少嘅即系境外嘅人士啊，其他国家朋友啦，我都真系见到，譬如我自己即系成日去泰国旅行咁样啦，都真系见到有唔少嘅外国嘅朋友会特登去到泰国去到做一啲医疗嘅项目啦，咁或者去做一啲治疗啊、诊疗啊，佢哋嘅私营医疗啊，包括一啲可能更加高端嘅吓，甚至咩基因研究啊嗰啲各种嘅呢啲医疗嘅服务啦，喺泰国都可以话好蓬勃、好发达啦。咁今次咧就特登提到一样嘢啊，就系同中医药相关啊，做呢一个传统医药嘅准入同埋中医药嘅产业协同啦。咁喺呢方面啊，点解要特登拣泰国咧？咁晓露你系点理解嘅咧？
2: 我觉得点解要揀泰国嘅前置问题系点解要揀东南亚。呢度有组数据，就系话截止到2024年嘅全年嘅数字啦。东南亚10个当中呢，已经有7个国家就将中医药系纳入到佢哋自己嘅呢个医保体系，或者话系允许佢合法去執业嘅。所以其实喺东南亚嚟讲呢，中医药嘅呢个市场非常之巨大嘅。咁但系啦，东南亚绝对唔系一个统一市场嘅，佢系10个监管体系都唔同嘅独立市场。咁例如好似新加坡咁样啦，对中成药佢系有个分类嘅注册啦。咁对于重金属嘅呢个要求系好高嘅。咁马来西亚嗰边呢，佢哋就要求所有嘅传统药物嘅都系要注册嘅。咁但系喺马来西亚呢，就系清真认证先至可以打入到呢个

0: 主流市場，其他嘅好似中醫藥就唔係話特別去到主流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就睇翻話泰國咧，佢會係我哋唯一嘅一個，即係喺東盟國家入邊唯一允許中醫師去合法執業嘅一個國家嚟嘅。咁所以我第一個我哋睇到呢度有好巨大嘅市場，包括嗰度有好多嘅華人，有好濃厚嘅呢個中醫藥文化嘅土壤。跟住同時我哋亦都睇到，就係其實各個國家對於中醫藥嘅嗰個管控同埋政策係唔同嘅。咁泰國呢一度咧就係屬於我又有市場啦，我又合規准入啦，跟住我個出海又可落地可規模化，所以其實就會覺得可能係泰國方面我哋需要去進行中醫藥方面更加深入嘅一個合作咯。
1: 嗱，其實既然咧，即係泰國有咁樣樣嘅，我哋稱之為一個本身喺中醫藥喺泰國當地嘅一個市場嘅廣闊啦，或者從法律框架方面有一定嘅政策嘅優勢啦，亦都有咁樣嘅認受性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我哋自己嚇，即係其實大灣區都有好多好優秀嘅中醫藥嘅企業啦，咁如果真係要入到去泰國嘅市場啦，有邊啲產業嘅機會咧？咁搞旅遊啊，定系甚至学校去教中医得唔得？既然你可以合法执业啦，系咪先？系咪有咁样样想象嘅空间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间翻嚟咧，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香港即係揦埋都去到20-30萬一方，咁咧咁嘅情況下可以住得幾大咧？咁尤其是喺呢個
1: 陳志成同哥哥陳志文係地道嘅香港屋村仔，佢哋發明咗摺疊空間，希望改善香港人嘅居住環境。
0: 通過機械嘅轉變咧，使成個物理空間進行一個變換。用人話嚟講咧，就係將啲家具整體可以移動，同時騰出空間嚟。
1: 呢一個技術喺內地獲得發明專利。而令到陈志成惊喜的是，广州空港小镇的一间中转酒店看中了这个专利。
2: 按照他们原先规划只可以做5间房，如果用了我们的方案之后，其实底价大概可以去到17间房。
1: 随着酒店开业日期临近，陈志成兄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
3: 有没有压顶？这个
4: 面上面有鱼空嘛，一平的。
3: 如果佢呢一部分，即係呢一個算係第一個 to B 嘅商業化嘅樣板啦。咁如果呢一部分 OK 嘅話咧，咁後邊其實就可以適應性咁覆蓋到好大量嘅機場過嚟消費。係咁就 to B 同 to C 始終唔同體量。
1: 內地廣闊嘅發展空間令到佢哋感到興奮。
2: 咁講真嗰句啊，即係如果我一路喺香港做嘅。哪有機會做酒店啊？如果不是過嚟，我怎知道這邊市場那麼大啊？
5: 有人說21世紀最矜貴的是人才，亦都有人說現在世道艱難，
6: 搵食更艱難啊！
5: 其實事無對錯，重在選擇。放眼大灣區，這裡有最充足的創業資源，最舒適的生活環境，
7: 有公開兼且有飯開，
8: 選擇哪裡不用想了吧。
5: 搵食大灣區，一流生活等你埋堆。
9: 符合条件的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0: 唔明啊，呢个又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1: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2: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搵食大湾区啊，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今日咧有政策解码，除咗小夫喺度之外啦，当然会有我哋嘅首席记者晓露啦。
1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2: 今日嘅我哋搵食大湾区啊吓，咁啊会同大家咧一齐讲讲啦，即系最近喺广州吓举行嘅一个会议啊，咁啊就系啦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咁啊我哋咧即系喺即系上个星期节目当中咧就已经讲到啦，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咧其实有一啲即系平衡嘅会。会议啊，系同步举行嘅，咁其中一个平衡会议咧，就系同新能源相关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专门为一个国家啊，就系、是、由泰国啊，去到做嘅一个平衡会议嘅，去到探讨啦，即系广东同泰国咧之间嘅一啲合作商业机会。咁其中咧，最为亮点嘅一个，就系、是、同中医药相关啦。其实呢个就系、是、可能大家一讲下泰国中医药下咩话咁样，可能第一反应就系、是、会系咁样样啦。不过头先咧，即系听过即系包括贸促会方面咧，即系姚会长嘅呢一个分析。以及咧，即系晓露方面咧，同我哋嘅呢个科普啦，都理解到啊，即系其实喺泰国啊，即系中医药确实系有一个独特嘅即系地位啊，同埋有咁样样嘅认受。

0: 性嘅。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從產業發展嘅角度嚟講，喂，我想做中醫藥喎，我要出海去泰國喎，喂，可以做啲咩呢？曉露，
1: 我覺得第一個可以做就係你頭先講嘅嗰個醫療旅遊啦，因為其實大家都好知道嘅，就係去到泰國一定要去體驗下當地嘅呢個按摩啦，咁樣。同時頭先我哋都提到話，其實中醫藥嘅中醫師係可以喺泰國呢度合法去執業嘅，咁有少少神秘嘅東方力量，好似拔罐啊，又或者推拿嘅，同即係中國中式嘅同埋泰式嘅呢個合作啊，亦都有好廣闊嘅一個空間喺度嘅，所以醫療加康養呢個絕對係一個非常之即係大嘅市場啦。咁同時我哋亦都可以睇到就係話呢個中醫藥嘅診療服務，因為其實好多人越嚟越去關注就係關於我哋講緊嘅西藥嘅或者話西醫方面嘅一啲耐藥性啊呢個問題，又或者係中醫治未病方面嘅一個領域嘅市場啊，所以越嚟越多嘅人會去關注話，即係我哋嘅中醫診所，又或者係我哋中西醫結合嘅一啲嘅診所，究竟係咪可以去提供一個相對嚟講綜合同埋全面嘅一個診療服務呢？咁喺泰國方面呢，佢其實係允許我哋中醫師去執業嘅話呢，我哋嘅即係廣東嘅呢啲中醫藥嘅企業就可以去到泰國去設立佢哋自己嘅中醫診所啦，又或者係同泰國嘅醫院一齊去合作，去開設呢個中醫嘅科室啦等等，即係呢啲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商機嚟嘅。咁仲有呢，就係我哋一啲中藥嘅註冊同埋銷售啦。咁其實而家目前嚟講，廣東已經有幾間嘅呢一個即係比較大嘅藥企啦，佢哋已經係攞到越南嘅呢一個藥品嘅註冊證書啦，亦都係喺馬來西亞嗰邊可以係本土化咁樣生產。咁其實呢一啲經驗都係可以去到泰國嗰度去複製嘅。咁仲有呢，就係我哋中醫藥嘅教育同埋培訓。之前我哋去採訪橫琴中醫藥產業園嘅時候，阿 Sisi 同我哋講過啦，佢哋其實亦都有項目，就係時不時都會去東南亞或者非洲啊咁樣，去同當地人做翻一啲中醫藥相關嘅人才嘅培訓嘅。咁仲有呢，其實泰國方面已經有好幾間嘅大學啦，係開設呢個中醫嘅專業啦，但係佢哋嘅師資又或者話佢哋嘅教學資源啦，其實唔係話咁匹配得上佢哋嘅呢一個需求，專業嘅需求，所以我哋都見翻。唔理係廣東嘅高校又好啊，定係話其他城市嘅高校，佢哋嘅中醫藥嘅專業嘅呢啲人才呢，其實亦都可以往呢一個方向去發力，係咪可以去開展一啲聯合教育啊，又或者師資嘅交流啊、遠程嘅教學啊等等，又或者啲在職嘅培訓啊等等，呢個都係可以嘅。咁仲有呢，我覺得係我哋最近比較大嘅一個熱門啦，就係跨境電商啦，因為有好多個呢個跨境電商嘅平台，佢都開通咗中醫藥嘅專屬類別，去支持我哋 B2B 嘅一個出口啦。咁包括其他國家嘅一啲大嘅電商平台啦，都係接受中藥類目嘅一個入駐，所以呢，都可以去關注下，即係我哋嘅藥企去睇下唔同嘅平台，佢嘅要求係點樣嘅。好似有啲平台佢需要你提供一個成分分析報告，有啲平台呢，你又需要去提供目的國嘅進口許可，有啲地方呢，又需要即係你提供你嘅保健功能係要符合當地嘅呢一個法規嘅嗰個描述。好似你嘅寶貝詳情啊等等各個方面嘅細則要點樣寫，即係其實唔同嘅國家都有唔同國家嘅呢一個需求。咁泰國方面呢，對跨境電商亦都係有相關嘅一個要求。咁我哋亦都可以就住即係泰國方面嘅呢、這個市場，跟住去研究佢嘅需求，研究佢嘅政策，然之後去打入佢哋嘅市場咯。
0: 咁所以咧，今次嘅呢一個交流會啦，可以話即係特登即係將泰國單列出嚟嚇，將呢個中醫藥嘅產業啊，即係結合埋咧呢一個即係國家嚇，即係專門嘅呢個需求啦，去到做相關嘅交流啦，同埋互動啦，咁係真係有咁樣嘅商業嘅機會嚇，同埋其實大家都真係可以留意一下，特別係咧即係大灣區嘅醫藥板塊。 單止係藥企啦，其實相關嘅呢個藥械都係啊，好似頭先曉露講緊嘅，喂，你真係要去做個話東方神秘力量咁啊，你拔罐咁講句唔好聽，我真係賣過拔罐個罐咧咁樣嚇，即係泰國可能都未必真係有啊，你話買到咩？咁其實呢類型嘅都可以啦。但我哋講緊話，如果中醫藥產業咧，佢哋真係咁嘅企業啊嚇，真係要出海咁計，仲同可能同新能源嗰啲可能又真係唔一樣啦。你話哦。

0: 我系啱脸色出海定系集群式出海，应该点样拣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1: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将正宗嘅香港味道带到嚟内地，所以而家就开始咗喺佛山嘅创业。
1: 一号桌，谢谢。
0: 佛山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系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0: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 本身有一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0: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在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2: 揾食是一门学问，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咧系一个汽车维修员，呢、這个士巴拿系攞嚟上螺丝用，系好合理。
2: 揾食是一项技能，
3: 正如我头先所讲啦，我身为一个汽车维修员，有个取旁身，亦都系好合逻辑。
2: 揾食是一种生存方式，揾食是一种生活态度。
3: 呢只系虚名嘅啫，就好似浮云一样。
2: 探寻湾区机遇，畅谈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4: 唔明哦，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5: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6: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揾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7: 休息翻嚟啦，继续揾食大湾区啦。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有政策解码，仍然咧系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嘅。咁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讲讲啦。我哋最近咧喺广州举行嘅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咁今年咧已经嚟到第二届啦。咁第二届嘅交流会啦，咁亦都有几个平衡嘅论坛啦。除咗有新能源嘅呢一个即系平衡嘅会议之外咧，咁另外咧亦都有啊，即系专门for泰国嘅呢一个平衡会议。咁今次嘅亮点咧就系中医药嘅产业啦。嗱，头先咧晓露都同大家分析过啦，喂，其实泰国嘅中医药产业咧可以话一片蓝海啊，好大嘅呢一个发展机会同埋潜力啦。咁而且有啲嘢咧，即系唔系净系话即系医疗旅游啊、康养服务呢啲，可能传统我哋对于泰国旅游嘅印象，包括咧即系诊疗啦、药品嘅注册啦，甚至系教育啊、培训啦，咁包括跨境电商啊、数字健康啊，类似嘅都可以成为一个赛道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啦，中医药要链式出海好啊，定集群出海好咧？呢方面晓露你系点理解嘅？
8: 我觉得喺泰国嘅话，唔同嘅药企可以根据自己嘅优势去选择。我觉得呢两种，即系你虽然我哋可能上一期节目讲紧嘅，唔理系链式嘅，定系话呢一个集群式，佢都系讲新能源汽车嘅。感觉上好似中医药同佢唔系咁拉间，但系又真系呢两种，即系佢系通嘅。嗱，我哋就以链式为例啦。因为你中药产业链你可以分为它的上游，也就是你中药材的一个种植，跟住你的中游就是你中药的开发和制造，就是中成药啊，或者中药的提取物啊、保健品啊这一种，跟住还有就是你的流通环节，这个呢就讲到我们的中药材或者说中药产品的一个贸易。那么还有你的服务，因为我们打树讲完之后打环的你的服务，就是说你的诊疗服务啊，例如你去诊所啊，或者说是去到泰国医院的中医科室啊，又或者去到一些康养的机构啊，又或者是一些康养类酒店入面的一些即是 SPA 室啊咁样。还有呢就是相关的配套，即是好像你的教育培训啊，你的标准的认证啊，你的数字化平台啊等等。即是你可以发现它其实亦都是有打树的一个上下游同埋打环的一个服务配套的。所以这五个环节你就会觉得话，既然制造业有，新能源呢边有，咁我哋中医药都系有嘅，所以佢究竟系要拣链式，一定系话拣佢哋嘅呢一种集群式咧，就完全去睇你呢间企业 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还有你的优势是什么。
7: 嗯，感觉呢就是你一旦将这种产业供应链将它这些的分析，或者你将它当成是一种商业模型陷入了你的脑里面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无论是新能源啊、中医药啊，定是其他的一些产业啦，其实感觉上无论是链式出海啦，定是集群式出海啦，你一旦梳理出你它的链式的结构啊，或者它那个整个包括配套服务的那个集群式的那个结构，你就很明白啊，是怎样去到进行出海，怎样去到适配，或者其实有多少的这个可能性啦。咁嗱，我哋今日呢就头先讲咗咁多关于中医药嘅部分啦。咁其实呢今次嘅呢一个交流会呢仲有一份 report 要发出嚟嘅，就係2026中国广东东盟供应链合作报告。咁其实头先呢亦都提到啦，即係包括话出海嘅呢个产业啊，咁样其实佢哋要做一个产业嘅联盟啊，或者讲合抱团出海、链式出海啊，或者集群出海咁样啦。咁如果你话我真係要将供应链去到当地，或者将当地嘅一个供应链融入到我哋自己嘅企业嘅供应链当中，可以点样去到合作咧？咁喺呢份报告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咧，即系唔同嘅内容啊，俾到大家嘅。咁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吓继续嚟到请到啦，广东省啊贸促会呢个贸易投资促进与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欧小斌先生。咁啊，等阿欧部长咧，同我哋一齐分析一下啦，呢份报告里边究竟有边一啲亮点，同埋咧呈现咗边一啲合作嘅新特点嘅。
9: 我们广东省贸促会这次呢，联合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共同编制完成中国广东供应链合作报告，立足区域经贸合作发展的新形势，系统梳理双方供应链合作的新特征还有新路径。那么从调研的情况看，广东和东盟供应链合作呢，可以说是迈入了提质升级的新阶段，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区域产供链的深度融合态势凸显，广东东盟技术优势和生产能力应该说互冲，市场条件和资源禀赋各有所长，双方逐步形成了区域协分工格局，依托各自比较优势开展分段的生产协作，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联动融合水平看到是在持续提升。二呢是重点产业的产供链协同模式日趋成熟，依托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优势产业，广东正加速向东盟延伸产业链条。我们可以看到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链式集群式出海，这个态势这个特征十分的显著。比如新能源汽车领域，广东企业立足本土总研发及配套优势，在东盟完成矿场开发、动力电池生产、整车组装、销售以及电池回收的全链条布局，可以说本地化运营能力是在持续增强。第三是合作载体和渠道不断完善，跨境电商、海外仓协同运营已经成越起开拓东盟市场的重要途径。那么东盟物流、仓储、数字支付等等的这些配套也在不断的完善，推动广东跨境电商从单一的这个商品出口向本地化综合运营转型。同时广东境外经贸合作区、国际合作产业园的这些载体功能也在逐步的释放，集聚两地的链组企业及细分领域的中小企业加快资本、技术、人才这些核心要素的流通，有效助力了两地重点产业集群跨境还有协同发展。那说到这份报告可以说呈现三个方面的亮点。一是数据支撑的扎实，依托海关数据还有企业调研的一手，全面展示了2025年以来广东东盟贸易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的情况，也收录了广汽埃安、中广核等龙头企业出海的一些典型案例，分析了广东总加东盟生产基地的分工模式，梳理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等重点领域供应链合作的一些新特征，明晰了东盟各国的产业连接比。二是政策梳理全面，系统解读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东盟一体化等顶层设计，梳理广东通关便利化、跨境电商等这些落地举措，完整呈现区域协同的这个制度红利。第三是可操作性强，从深化科创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发展绿色数字经济等五个维挖掘合作机遇，并且呢围绕完善综合服务保障、加强风险防控协作、搭建合作对接交流平台等方面出了可落地的建议，相信能够为企业布局东盟产业链供应链发挥 积极的参考中。
7: 好嘅，唔该晒欧部长嘅呢一个介绍啊吓，咁简单啲嚟讲咧，就系越嚟越深度啦。

0: 啊，唔係話簡單啲啦，咁啊俾生意你做啦，就係、是、咁簡單，而係話我真係同原有嘅東盟自己本身佢哋都唔好話哦，可能一定會比我哋落後定點樣樣。其實唔同國家都有各自嘅唔同嘅資源嘅禀賦啦，或者唔同嘅市場嘅點啦。其實你話從單從生產嘅角度嚟到講，或者單從呢個產業鏈嘅角度嚟到講，係一個互為補充嘅一個咁嘅角色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啦，咁樣樣對於我哋嚟到講啊，因為有唔同嘅。呢一个亮点啦，咁样对于我哋作为你想揾新嘅商业机会啦，有边一啲嘅新亮点系值得大家去到梳理嘅，或者单拎出嚟同大家分享嘅咧，晓乐。
1: 我觉得第一个就系真系要去睇佢嘅数据，即系话其实我哋喺前期已经系梳理咗好多你话链主企业又好啦，或者系先行仔企业又好啦吓，佢哋已经去到咗东盟呢一度，就系会有啲贸易或者系双向嘅投资，又或者产业合作嘅情况，去睇下佢哋真实落地嘅情况系点样嘅，去睇下佢哋嘅出海嘅呢啲典型案例当中。佢哋呢一種廣東總部加上東盟生產基地，佢哋呢種合作分工嘅模式，真正嘅盈利喺邊度，同埋真正嘅困難喺邊度，成本控制等等好多嘅呢啲真實嘅數據係好具有參考性嘅。咁啊，第二個呢，就係、是、既然一間企業出去，我哋其實上期節目都講到啦，一定要去關注當地嘅政策，尤其是係政策嘅穩定性。咁啊，呢份報告當中呢，就會係比較全面咁去梳理咗中國東盟自貿區3.0版，或者話 RCEP，或者話東盟一體化等等呢啲頂層設計當中，我哋嘅政策係點樣嘅一個情況，咁啊，同時亦都會去梳理，例如我哋嘅通關便利化、跨境電商啊等等呢啲落地嘅舉措嘅政策分別係點樣嘅？呢、这個對於我哋唔同嘅企業真正要走出海呢，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前置嘅參考意義喺度。跟住第三個呢，就係、是、我覺得呢一份報告佢令到我哋去睇到話，如果我哋要同東盟有更加深合嘅呢一種科創嘅合作啦，又或者一齊開拓呢種第三方嘅市場啦，又或者係去打造一個數字平台啊，發展呢個綠色數字經濟啊等等，即係從唔同嘅維度，我哋可以點樣去作更加多样化嘅个合作，而唔系简单咁样，我可能就去你度建厂，我可能就系去你度卖嘢咁样，而系真系将呢一种合作深化到佢系你嘅某一个生产要素，然之后你系真系可以利用到呢一个生产要素去叫做降本增效咁样去令到你嘅企业得到更加好嘅一个发展。
0: 总括嚟讲咧，就系吓，即系有生意就齐齐做，有钱就齐齐揾啊，即系反正钱咧就揾唔晒嘅，咁啊，不如互惠互利咁样样吓，先至可以咧令到彼此嘅关系更加长久啦，合作亦都更加深入，可以咧建立某种嘅互信关系之下咧，相信啊，即系其实我哋上一期都讲到啦，好多喺出海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啲风险啦，咁样样吓，或者会遇到一啲可能我哋前置要需要规避嘅一啲东西啦，其实亦都可以喺嚟紧嘅即系合作当中啦，喺不断嘅互信当中啦，令到大家彼此啊，即系更加了解对方吓，了解对方嘅一个行事嘅逻辑啦，市场嘅结构啦，又或者讲啦，即系理解对方嘅呢一个做生意嘅嗰个基本嘅嗰个规律吓，可以令到大家咧更加摸清楚吓，对方需要啲乜嘢嘢，亦都可以合作得更加愉快嘅。咁啊，但系吓，即系嚟紧啦。即系我哋真系要将未来要出海咁样样吓，特别系广东嘅企业，我哋大湾区嘅企业要出海东盟啦，咁样样，点样去到预防呢一类型嘅系统性嘅风险咧？咁当然啦，我哋叫做好多嘅机遇啦，咁但系仍然会有一定嘅挑战嘅。咁特别系头先晓露都提到啦，中国东盟自贸区而家咧就准备全面升级啦，3.0嘅版本啦。对比起以往嘅版本，有边啲新嘅突破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继续政策解码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

0: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 香港青年蔡訪程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2: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安全嘅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3: 呢个老
0: 啊，搬完啦，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蔡訪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2: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 2020年年初，蔡訪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4: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
1: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2: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2: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5: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唔明啊，符合条件嘅人士，咁条件系乜嘢啊？
12: 唔明啊。呢个有并且又或者，咁我算系并且定系或者啊？
13: 政策文件艰深繁杂，有我哋帮你解码。搵食大湾区之政策解码。
1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搵食大湾区星期四湾区 Easy 嘅时间，咁啊继续咧会有小夫喺度啦，会有晓露喺度嘅 ，Hello 晓露
1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4: 嗯，咁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啦一齐讲讲啊吓，早前咧喺广州举行嘅中国广东东盟贸易促进与供应链合作机制对接交流会嘅，咁今年咧嚟到第二届啦，咁啊其实一连两个星期咧都同大家讲咗好多嘅一啲商业嘅机会啦，而且亦都单拎咗两个唔同嘅产业啊吓，睇上风马牛不相及嘅两个产业，一个系新能源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同我哋嘅中医药系有关系嘅，咁啊即系分别去到唔同嘅地方做唔同嘅生意，但系咧嗰个普联出海嘅逻辑系差唔多嘅，咁因为如果从中国对东盟咁讲咧，而家系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的版本，即是对比以往的版本有哪些新的地方呢？如果你说展望未来，即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之下，怎样样可以令到大家出海更加安全呢？
15: 其实而家讲緊嘅呢个 3.0 嘅版本呢，我觉得佢係更加深化啦，其中有几以下几个方面嘅。第一个就係佢嘅覆盖嘅领域更加之广啦，以前可能就係啲传统嘅货物嘅贸易啦，又或者係服务嘅贸易啦咁样。咁而家呢会有数字经济啦、绿色经济啦，仲有呢个供应链嘅互联互通啦等等。佢都会有比较详细嘅呢个章节啦，去回应返我哋而家最新嘅啲需求。咁啊，第二个就係佢嘅开放水平係更加之高嘅。因为我哋之前都讲咗呢个 RCEP 佢係有攞咗张呢个原产地证嘅话係可以享受呢个关税嘅减免啦。咁其实讲起身係好容易一句说话，但係你真係去行通呢条路嘅时候，你就会发觉佢原产地嘅規則呢，喺对于唔同嘅製造业企业嚟讲，佢嘅呢個要求啊、限制啊、標準啊，係會有好多你都仲需要去叫做去翻譯，又或者去轉化嘅呢個過程嘅。咁喺 3.0 嘅版本咧，我哋就會去簡化佢相關嘅規則，令到我哋嘅企業更加容易去享受呢一種關稅嘅優惠。咁啊，仲有咧就係我哋會覺得佢成個合作嘅機制更加之完善嘅。咁例如我哋呢一種，即係如果你真係去到嗰度開企業啦，然後喺當地有啲點樣嘅糾紛啊，有啲點樣嘅呢個爭端啊，亦都會有更加之高效嘅一啲爭端嘅解決機制，而家喺度建立當中啦。咁亦都希望可以借助呢啲新嘅法律服務 可以令到我哋合作更加之順暢啦。咁仲有就係、會有相關嘅一啲服務業係一齊帶咗過去出海嘅話咧，亦都可以加強我哋嘅呢個標準嘅弧形同埋我哋規則嘅對接，令到我哋本身可能有好多嘢就喺可以前置咁樣去搞掂呢一啲規則方面嘅。叫做係阻礙啦，後期合作更加之順暢嘅。所以你話如果展望未來嘅話咧，喺呢個 3.0 嘅版本，即係佢即將落地咁樣嘅時間節點咧，我哋會覺得話未來嘅呢個合作嘅機遇係更加之好嘅。咁因為佢成個區域嘅制度型嘅呢種開放嘅水平係會更加之高嘅，方向係咁樣嘅。同時咧，就係你會見到東盟各個國家佢哋都喺度推進緊佢哋嘅數字化。咁所以其實我哋中國嘅企業嘅話咧，我哋可以將我哋嘅呢一套成熟嘅經驗複製出去，我哋嘅市場嘅空間係更加之大嘅。咁仲有咧就係、當然講咗咁多好處，我哋都要睇到嘅就係其實好多嘅地方可能佢政策嘅穩定性真係可以去決定佢一間企業係咪可以好好咁樣生存同埋好好咁樣盈利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去睇到就係話企業出海嘅一啲法律法規嘅差異啊。當地嘅呢個可能換屆啊，又或者係佢呢個政策嘅一個變動啊，仲有啲文化嘅衝突啊。

0: 包括你企業的 ESG 的合規風險啊等等等等，這些問題全部都是需要即係好似政府啊、機構啊同埋我哋嘅企業一起協同去共同應對嘅。咁啊，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即係諗定再開始啦。
1: 冇錯啦，即係雖然嚇，即係商機處處啊，商機亦都無限嚇，但係好多嘢啦，特別係一啲風險嘅防控啦，其實係一啲系統性嘅問題嚟嘅。即係其實只要大家咧，即係針對翻自己嘅呢個行業啦，去提前做多啲嘅諮詢啦，做足功課啦嚇，出海嘅過程當中咧就唔會盲中中嚇，亦都好順利嚇。咁啊，當然啦，亦都要即係多謝譬如話貿促會咁樣嘅組織啦，其實提供咗好多咧唔同。嘅呢一個服務啦，咁譬如話唔同國家佢哋會出一啲唔同國別嘅投資指南啦，咁亦都會有一啲咧，即係包括出海嘅一啲即係商發嘅服務計劃啦等等。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咧，可以用好呢方面嘅服務，其實咧即係平台係搭建好俾大家嘅，亦都希望咧大家咧即係識得揾到呢一啲嘅服務啦，提前做好相關嘅諮詢嚇，等自己咧出海嘅路途上面咧可以一帆風順，無往而不利啊嚇。以上咧亦都係我哋今日啦揾食大灣區節目嘅全部內容啦，我哋約定你聽日同一時間。搵食大湾区咧会有星期五嘅湾区 Locus 同大家关注一下啦，大湾区人嘅精彩生活嘅，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齐分享搵食秘笈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悠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中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今日的遇见博物馆系列报道，博物馆里过夏天，今日将会关注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的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
1: 文化探源的板块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今日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0: 跟住有声有戏将会从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睇传统戏曲如何创新。
1: 之后我哋将深入宁波，感受古城书香向海而生的活力，嚟听下粤瑶青词京欧儿歌的雅韵。即刻嚟开启今日的节目啦！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暑假期间各大博物馆展览集中上新，7月20到24号，今日中华节目推出系列报道《博物馆旅过夏天》，介绍各地博物馆暑期特色展览，讲述展品背后故事，带你云游博物馆。
1: 澳门第一批被评定的动产专题特展正在澳门博物馆展出。这次的展览从400件套评定动产当中精选大约100件套实物展出，展期是到8月16号的。
0: 是的，那贝纳殿奴仙拿菲南地市的竹荷挂帐，该套挂帐总共有5幅，本次是展出其中3幅的。那这3幅竹荷挂帐有什么特色呢？展品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来听我们总台大湾区之声记者严玲对策展人欧阳伟贤的采访。
2: 这3幅竹荷挂帐都和菲南地市相关，它在当年澳门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中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3年3月，菲南地市或葡萄牙王室册封为伯爵，当时省港澳共85位绅商名流联名送上2套合共6幅大型的精美贺帐祝贺。本次展出的3幅挂帐分别为祝贺宋词、致贺绅商名单，以及1幅饰有凤凰、仙鹤、雀鸟与各式花卉纹样的挂帐。
3: 那这3幅竹荷挂帐有什么特点呢？背后又有怎么样的故事呢？
2: 第1幅竹荷宋词，这篇宋词以孟子所说觉、耻、德三德庄为纲，也就是说天下公认的3种值得尊崇的价值，一为爵位官级，二为年长资历，三为德行品德。宋词称菲南地市3姐兼备，对其大加颂扬。在1892年澳门发生事端的时候，他尽力调处平息，令局势转危为安，深得双明爱戴。同时他常年乐善好施，40多年来持续行善，澳门绅商名流感念他的恩德，凭借这幅宋词表达由衷的敬意与赞颂。这份宋词带出了多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即这份宋词以孟子三达庄开篇，用宗师文体赞颂普生仆人，体现澳门中葡文化互相尊重融合共存的特色。二，证明近代澳门绅商名流和土生仆人核心精英长期互相扶持，和谐共生，维持深度融合的紧密关系。三，纵使反映澳门长久以来跨族群行善互助的公益传统，呈现19世纪澳门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群关系，凸显土生仆人精英的特殊地位。第2幅是致贺绅商名单，这份名单集结了当时澳门主要的绅商名流，当中包括卢九、何连旺、曹善业等，参与者还遍及香港、广东等地名流，如李玉涵、何启、刘学轩等，逐渐菲南地市交友广阔，也反映当时通商口岸乡人紧密的社交网络。值得关注的是，孙逸仙，也就是孙中山，也在署名名单内。这份名单带出重要的信息：一、菲南地市作为土生仆人精英，获封伯爵时，能吸引省港澳85位华商名流联名致贺。不仅体现了他个人交友广阔，更折射出省港澳的华商与土生仆人精英之间紧密的社交网络，以及他们在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二，孙中山约在1892年11月才从香港来澳门行医，仅短短几个月，这位超出

茅庐的年轻医生，便能和各地显赫华商名流联名祝贺，顺利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这不仅说明他具备极强的个人魅力和社交能力，能够很快融入澳门上层的社交圈，也侧面印证了当时。

0: 行，还能体现晚清澳门中西文化、新旧阶层彼此交融共存的面貌。第三幅是凤凰，仙客与各自花卉纹样的画像。凤凰传统月鸟，也代表德望与尊贵地位；仙鹤代表长寿安康、品德高洁，以此祝愿非南地市身体安康、德行长存。各司的花卉寓意富贵吉祥。总体来说，这是一件传统吉祥祝贺的卦象，祝贺非南地市荣丰伯爵、富寿长存、富贵吉祥。
1: 策展人欧阳伟贤讲到，本次动产专题特展展出大约100件套珍藏嘅克拉克瓷工艺品、书画、古地图、纺织品同埋雕像等等被评定嘅动产，整体呈现澳门历史同社会变迁，印证澳门曾经系中西方贸易嘅枢纽城市，折射出中西方文明喺澳门嘅深度融合。
0: 万历青花克拉克狮子花尾纹瓷盘，克拉克瓷是晚明中欧贸易盛行的外销青花瓷器。克拉克瓷源于16至17世纪欧洲人对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称呼。由于这种大帆船常运载中国生产的瓷器到欧洲销售，所以欧洲人将这些瓷器称为克拉克瓷。克拉克瓷的瓷型多为盘、碗、杯、瓶、钧瓷等，其中以盘最具代表性。克拉克瓷的纹饰较为繁复，多布满器物的表面。以刚刚说的展品为例，纹饰一般由盘底圆心和盘边两部分组成。盘底圆心多绘山水、亭台、草木花围、禽鸟瑞兽等，盘壁多见开光，有六、八、十等不同数目的开光布局，其中以八开光最为典型。开光中绘花卉、果实、枝叶、薄谷、杂宝等纹样，而在澳门隆松街、圣保禄学院遗址、高原街、大坑遗迹等多处地点，陆续出土明代克拉克瓷残片。这些残片以典型开光纹样的外销青花为主。作为当时中西贸易枢纽，澳门长期作为葡萄牙商船的停靠与转运之地，大量克拉克瓷由此转运至欧洲各地。这些考古实物直接证实，澳门是近代早期东西方瓷器贸易极关键的一个中转的枢纽。
2: 澳门第一批动产的评定，2025年12月16号系正式生效，标志住澳门特区首次将400件套嘅馆藏文物纳入到法定动产文物保护体系。咁第一批评定嘅400件套动产呢，都系澳门博物馆嘅馆藏，总共划分为24个类别，涵盖有考古物、祭祀器物、宗教器物、瓷器、陶器等。咁文物品类丰富，脉络完整，能够展示澳门嘅历史同社会变迁，彰显澳门中西文化交融、多元共生嘅独特城市文化底蕴。
1: 咁澳门博物馆推出展览主题嘅线上虚拟实景展览，届时观众可以通过澳门博物馆网页去观赏线上展览，读懂文物价值，认识文物保护意义，共同传承澳门历史文物。

0: 就欣赏自己，
1: 唔使下下都同人比噶嘛。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倪星，
1: 我系林千。唐代运河因为经贸活动嘅纽带作用，区域之间城市嘅联系开始变得越嚟越紧密，人员物资嘅流通以及纷纷崛起嘅城市，为成个社会机体嘅运转注入住源源不断嘅活力。
0: 系啊，咁我哋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日将播出《盛世气象》第三集。
2: 公元742年，裴耀卿漕运改革之后的第八年，在这片名为广运坛的水域，一场规模空前的盛典即将到来。望春楼下的广运坛里，从东京、汴州、宋州而来的两三百艘小船，载满了各地经隋唐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的贡品。扬州进贡的锦、镜、铜器、海味，润州进贡的灵山缎，越州进贡的罗、吴陵、绛纱，各地呈上的贡品琳琅满目，尽情地展示着漕运通畅的唐帝国前所未有的繁荣与自信。唐玄宗亲临现场，更是让整个盛会格外热烈。现场100多人齐声唱道：“德宝弘农也，弘农德宝爷，坛里传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德宝歌。”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这种情况啊，在唐玄宗以前的各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把所有的运力集中起来，都满足不了长安对粮食的需要，根本没有多余的运力呢去运输其他物品。广运坛呢，实际上可以说是大唐帝国繁盛的一个标志，各种各样的商品物品，再加上呢这种繁盛的气势啊，也充分地展示了大唐帝国的雄厚的国力。那么这些都和唐朝的水运体系的完善呢有着极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啊如此完善的漕运体制，唐朝的盛世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2: 扬州，公元753年，这里曾经是阿倍仲麻吕来到中国的第一站。如果一切顺利，距离扬州不远的黄四浦港口，将是这位57岁高龄的遣唐使告别中国的地方。即将与他一起乘船东渡日本的，是后世人们熟知的鉴真法师。在经过5次失败后，他将由此开启第6次传法之路。大运河在时间深处开枝散叶，到唐代，扬州不仅仅是隋唐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更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将大运河的水网系统纳入世界交通网。
3: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林留根：
5: 在唐代的时候，长江的渭海口啊比较近的是在镇江。

0: 河、扬州之间，这这块的江面呢非常的宽阔，有几十公里宽。瓜州、古渡这个地方，长江跟镇江、扬州之间的这么一段的这个黄金水道的一个交汇处，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的位置，实际上就是一个海港的一个位置，就是很多这个出海远行的这个船只，啊，都是通过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大运河里面，大运河的船只呢也通过这个长江进入到这个太平洋，进入到东海。
1: 无论是抵达扬州或是离开扬州，达官贵人、商人官员、文人墨客，甚至外国的使节，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人们都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乘潮水到达扬州附近的各个港口，再在扬州汇聚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那这个扬州呢，因为运河的这个开通，它不仅联系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陆，另外呢也通过这个运河跟长江的交汇，通过长江的粤海口，把运河成为连接世界的一个重要通道。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地方呢像个放大器一样的，就是面向海外，成为一个这个世界性的一个话题。
1: 我们很难说是运河的繁荣造就了大唐的极盛，还是大唐的极盛使得运河如此重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大运河以及它的延伸线，一头连着杏花春雨的江南，由此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兴起，一头连着胡马西风的西北，古老的陆上丝路依然商旅繁忙。这两条世界性交通路线因为运河第一次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圈。华夏版图内从未吹起过如此强劲的对流风，这种超远距离的交流与融合，把许多元素搅拌在一起，让我们的文明在一种动态的竞争与融合中变得更加完善和强健。河南省商丘市，这里是隋唐时期睢阳城所在地，由于地处河南安徽交界，自隋唐运河建成起，这里就是南方物资通过通济渠向西运输的必经之地。
2: 这个墙上简单挖挖又一个。
1: 考古学家在这里意外发现的一些特殊的遗物，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广运坛盛会后不久大唐帝国命运转折的开始。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红斌，
2: 这也是睢阳古城的这个发掘现场。在我们发掘到这个隋唐、唐宋的地层里边的时候呢，发现很多这种与城市包围战有关的一些工坊用的一些雷石。这个是城墙角的地方，我觉得战事应该是当时最激烈的一个场所。那么在这一块呢，我们发现不同种类的雷石大概有几十个。有石头的，有陶做的，甚至说有一些就是用砖头。很可能战事紧张的时候呢，他把周围的这个民房直接就拆掉了。
1: 公元755年，距离广运坛盛会不过十多年，安禄山用他的利刃在帝国的胸膛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安禄山的叛军从范阳出发，迅速荡涤了河北、河南，仅用33天就攻陷了大唐王朝的东都洛阳。灯火繁华的牡丹之都立刻变成一片血海。千钧一发之际，睢阳城守城将军张巡成为了改变历史走向的成百上千个原因中不可忽略的人物。
3: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文玉，
4: 安史叛军呢，他们也知道这个唐朝的经济命脉嘛，在南方嘛。

0: 他们也想南下，他南下的话，首先隋炀就把他挡住了。原来他们以为可能很轻松就把他攻下来，没有想到这个隋炀张勋这个防守得非常严密，等于说张勋一个人啊带领这么一支部队啊独立的守卫了这个隋炀这个城啊，守了这个城以后的话，这样的话就导致安史的军队呢，你要想长驱南下切断运河就做不到了。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对叛军的抵御，就使得唐朝的其他官员和军队呢可以及时的采取调整，着他的部署就进行调整了，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唐朝的这个漕运路线呢不至于中断。
1: 张勋与隋炀城守城将士前后经过大小战役400余场，牺牲12万人，他们保住的不仅是一座城、一条运河，更为唐帝国反击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供给了朝廷急需的粮草，同时为朝廷快速恢复南方漕运留下了基础。唐朝天下终得以保全。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全靠江淮的财富才得以维持，可当时因为战乱运河阻塞，漕运的效果大受影响，重新修复这条大动脉成为唐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安史之乱结束的前一年，一位名叫刘晏的官员被任为转运使，他所面临的是被战乱严重破坏的河道和制度。刘晏一方面重新疏浚河道，一方面展开一系列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制度改革，用政府专卖食盐的利润雇佣漕佣，以10艘船为一缸加强运输的保卫，同时恢复裴耀卿的转班法并加以改进，为每段河道设计专门的船只以适应不同的水文情况，并相应的训练专门的运输人员。刘晏改革后，隋唐运河运输效能一度恢复到岁转速110万担的运力，与裴耀卿时期3年约700万担相比，虽尚有不及，但却最大程度上减缓了唐王朝衰落的速度，使唐王朝又延续了近150年。历史总是不断向前，在残阳如血的晚唐，战争逼迫着帝国的经济重心继续南迁，控制着运河交通的汴州地位日渐重要，大运河的砝码也渐渐偏离了曾经辉煌的长安、洛阳两京，沉甸甸地落在了居于大运河体系中心位置上的汴州。而盛唐时期运河漕运制度的改革，运河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在此后每一个时代都依然是珍贵的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3: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3: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倪星，
1: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0: 系啦，前一段时间咧，荣获八项国际大奖金融小说首次授权嘅创新舞台作品《戏曲金融笑傲江湖》啊，首度喺广州上演。咁创新嘅演绎形式咧，令到现场观众大呼过瘾啊！呢次演出咧系2026年回归版本，以传统戏曲加艺术科技为核心，借呢个昆曲之雅、京剧之劲、南音之韵，重塑金融武侠经典《笑傲江湖》。

0: 飞船有划船，有一艘有船。
1: 奇曲金融笑傲江湖由香港剧场导演胡恩威策划导演，并担纲艺术科技装置设计，咁系金融小说首次授权改编嘅舞台戏曲作品。呢部剧自2024年喺香港首演以嚟，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并喺2025年横扫八项国际殊荣。咁点解会选择将金融嘅小说笑傲江湖改编成为舞台戏曲作品呢？胡恩威是这样讲到的。
2: 因为我从小就看很多金融小说嘛，还有我过去三十多年也跟很多戏曲不同类型的戏曲，昆曲、京剧、广东大戏都有合作过，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把金融的戏改成戏曲是很有趣的。之前也有一些做京剧的老师做试过，但是我就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形式，就是结合艺术科技跟戏曲的一个做法，那么中间也会跟一些武侠的效果跟那个戏曲里面的表演的功结合起来，我觉得会很有趣。几年前就想做一个项目，就比较先锋性的，还有比较就从一个创意的方式来做，所以呢就选了那个《笑傲江湖》。那为什么选《笑傲江湖》呢？因为它里面的人物呢跟戏曲的行当都很类似的啊，所以我可以丑生、武生、发旦，我可以拼在一起，就会跟戏曲的表演传统跟我们用那个来讲金庸的故事有一个很好的结合。
1: 呢次创作，胡恩威从原著里面揀出嚟最具代表性嘅人物，提炼戏剧冲突最强、性格最鲜明嘅故事线，构成《东方不败》《独孤九剑》《令狐冲夜奔》《笑傲江湖曲》及《说唱笑傲江湖》五个篇章。
3: 系啊，听个名已经好吸引啦吓。咁啊，昆曲《东方不败》咧就系由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老师担任戏曲导演及演出嘅。孔爱平首次挑战生变旦，即系仅以戴花同埋脱袍两个动作，就完成从魔教教主到痴情人嘅一个身份嘅转换，将《东方不败》喺权力同情感之间嗰种极致嘅矛盾啊，刻画得系淋漓尽致。昆曲曲牌懒或眉嘅运用，使到昆曲雅韵得以系原汁原味咁呈现。
4: 昆曲的舞台的话一般也是一座两椅，但是笑傲江湖也是用的昆曲的一座两椅，它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就是传统的一面，也是尊重传统的一个表演的一个手法。但是唯一的它的不同呢，一般我们舞台上的表演昆曲的话，它是一个综合的，比如说里面有三个角色或者三个人物，就用三个人物来表达它，然后我们会用一些舞台的锣，就是现场的乐队来伴奏演员的呈现，就是这一台剧的故事的情节的呈现。那传统的就是以我把个人的角色跟故事讲清楚就 OK 了。那现在舞台上呈现的是他用了很多手法，他的手法是通过你个人

0: 在表述的情况下，不光是你要讲述一个故事，更多的是启迪与观众，启发观众的一种思考。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就是话外的声音，念白触动打动东方不败，在回顾，在思考，在反思自己一路走过来的江湖的那个争夺的一个过程。所以传统和现代的这种冲撞，其实更加的可以把这个故事与当代人去理解是结合的。
1: 京剧《独孤九剑》是由青年京剧武生任家乐化身令狐冲，一把酒壶随身映照人物心境，由正入邪，由邪反正的反复拉扯。剧里面一段醉剑是以醉酒为引，呈现他收集魔教剑招那阵的内心挣扎。令狐冲超然物外的剑客风骨和潇洒的风姿，借由唱念造打的戏曲语汇得以立体呈现，赋予人物塑造无限的可能。咁任家乐认为呢部剧有住诸多精彩的创新看点。
2: 在2024年，我有幸参演这部剧，那我接触到了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在舞台上面，比如说运用到了一些背景音效，以及现场的一块幕布，是非常非常让观众可以让你身临其境的，真的是把你抓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当中，让你切身的感受东方不败，切身的感受任我行，感受令狐冲他们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我觉得非常的超前。这种思想，敢去想，敢去做，并且和传统和戏曲结合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部剧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看的看点，同时还有建平，我们的男音表演艺术家，他在剧中饰演任我行的同时，他会去辅助帮助孔老师，帮助我去完成我们的表演，帮助我们的同时塑造好了任我行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看点，以及争辩蛋。生变旦在这种新颖的艺术表演形式之下，通过戏曲的形式和艺术科技的结合展现，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
3: 咁除咗强大嘅演员阵容之外呢，戏曲金融笑傲江湖仲运用灯光、音响同影像技术，打破咗传统戏曲舞台嘅界限。佢嘅服装、插画、标志设计等视觉元素呢，都系由顶尖团队去操刀，呈现出充满当代感嘅武侠美学。咁此外呢，主办方仲特别推出戏曲手机应用程序，等观众以有趣而且更加贴近生活嘅形式，透过文字、图像及影片示范等多媒体，了解传统表演艺术。

0: 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魏星。
3: 大家好，我是林千。
2: 宁波古称为明州，明洪武十四年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更名为宁波。今天我们中午一起走入宁波，读一部无字大书。由明代梵音所建的天一阁，是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四百几载风雨，三十万卷古籍，不少宋元真本在这里安然栖身。北宋王安石自银兴学，南宋淳熙四先生开堂讲学，至明清王阳明悟道，以致良知照亮思想长夜。王宗羲高唱经世致用，工商皆本，其声铮铮叩响时代之门。
3: 宁波就出过一百二十几位的院士，同帝周、贝时章、谭家晶、陆永祥，院士之乡享誉全国，更有乐丈得主陶悠悠从古籍里面吸取灵感，提取青蒿素，挽救数百万生命。跟住落嚟，等我哋跟随住总台记者孙亚鹏一齐嚟感受宁波古城书香向海而生嘅活力，嚟听下粤窑青瓷敬欧儿歌嘅雅韵。
4: 这里是宁波的三江口，这里通江达海，让中国和世界连通。它撬动的不单单是宁波这座城市的商贸和经济，更因为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带着他们的书籍来到这里，为这里留下了非常灿烂且丰富的文化。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一直以来书都是宁波这座城市的主题，而我们这一次呢，也将循着宁波的书香来打开这座城市。
5: 以书为城市代言，宁波当之无愧，因为它拥有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
4: 这看似朴素的一处宅院啊，就是天一阁了。它享誉世界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是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现在这里仍然藏书三十余万卷，它是宁波人藏书爱书的一个象征。
5: 这栋八点五米高的两层建筑就是天一阁宝书楼，它有四百多年的历史。楼主范钦是明朝的一位官员，他的从政经历并无详细记载，而他收藏的书籍却留存至今，其中包括珍贵的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他们被安放在书库中。范钦一生视书如命，他曾在广西、云南等地任职，官职最高至兵部右侍郎，每到一处他都会广搜书籍。隐退后，范钦回到家乡宁波修建天一阁，他精心设计了书柜，并为整栋建筑打造了通风、防火、防潮的功能，才让这些古籍穿越五百多年的时光与今天的我们相见。
6: 天一阁古籍地方文献研究员涂建达。
7: 同治十二年这个会试录是王阳明那一刻的，他是会试结束之后，然后有朝廷礼部就发布的一个录取名单以及他的优秀作文选，这是首页，就是一般都是刊发一个圣旨。
5: 在公元一四九九年的那场会试中，人才济济，广东状元伦文旭、江南才子唐伯虎都同登科场，宁波王守仁夺得了会试第二，他就是此后广为人知的思想家王阳明。这册会试录收录了二十七岁的王阳明所写的两篇文章，
7: 答的
8: 为礼乐
7: 和造化之妙，故圣人曾制作之功， 盖礼乐与造化相为流通者也，有贯穿的一个道的，所以各种东西都可以相通的。礼乐跟天地阴阳都是可以相互相应和的。
8: 从会试录作为范清而言，他把它保留下来，他的用意是想把那个年代最经典的一些年轻学子的文章存下来。
7: 对，这有这一点，他就家风俱世，他可能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感受到读书人的荣耀，另一方面认真学习一下他们这个优秀的人是应该怎样写文章，怎样思考问题的。
5: 范钦收藏了明代洪武四年至万历十一年的52科进士与登科录，无一缺损，为明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7: 藏比较平常的书，做比较平常的事情，因为这个书在明代其实是很多藏书家不屑于藏的，这是属于一种类似于应用书一样的东西。高考那个模范
8: 优秀作文，
7: 优秀作文也没有几个藏书家会去藏这个东西。范钦就是藏这样平常的书，几百年之后就可以看出的价值来了。
5: 长叹读书难，藏书尤难。历史上的藏书楼大多在两三代人之后或遭遇变卖流散，或毁于战乱，而天一阁在范家手中传承了整整13代，范钦及其后代定下了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擅自登楼等严格的制度，约束族人共同守好这份财产。
7: 范家虽然当时其实也很穷了，我们看那个晚清民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穷到去给人家做童养媳，但是范家始终就是不肯把这个书卖掉，这个是有赖于这个天一阁完善的管理制度。范家不仅是为他们祖宗守产业，也是为我们所有人类守这个文明的火花。
5: 犹如一个坐标，天一阁引领了历代读书人的精神走向。20世纪初，范家无力支撑天一阁，宁波文人挺身而出，成立委员会帮助范家保管藏书，许多人还捐出了自己的收藏，让天一阁从私人藏书楼变身为公共博物馆。命运仿佛也格外垂怜范家人，400多年来，这座藏书楼在各样的患难中都得以幸存。
8: 天一这个名字啊，来自于《易经》，天一生水，藏书嘛，最怕的就是着火了，所以给他起了这样一个名字。天一阁呢，从建成之初到现在，从来都没有遭遇过火灾，仍然矗立在这里，照亮着宁波这座城市。
5: 江南文运之盛得益于藏书，距离天一阁不远处就是月湖，这里曾经书楼林立，书院遍布，浙东学派、四明学派在此诞生，王安石、黄宗羲、全祖望等诸多名士都曾在月湖讲学。受益最深的要数宁波的孩童。
9: 林下园，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未以专。
5: 在月湖之畔诵读《三字经》再恰当不过，因为这本著作就诞生在此地。《三字经》的作者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
6: 宁波文博研究者裘艳平。
10: 王应麟出生在我们寒暑的念书巷，车刚贤父在家的时候，他用他的学识编了一本《三字经》，这就是我们中国的蒙学之冠。通过《三字经》启迪了很大一部分的宁波的学子。
8: 我们现在都很重视，从胎教开始了哈。
10: 对，
8: 这个启蒙教育很重要，但是这个蒙学大家，他就出生在月湖这儿，小朋友从小就胎窍了，
10: 开智了，再到书院去学习，再到或者说县学去更进一步的培养。从这里开始，一大批的人走出了宁波。
5: 宁波历史上走出了2483位进士。这股学风传承至近代，让宁波成为院士之乡。截至目前，宁波籍的两院院士已有122位。追溯宁波的经典，我们不禁感叹于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8000年前的井头山，7000年前的河姆渡，向我们讲述了宁波人在这片土地上的创造。慈溪的上林湖则展示了宁波人创造的巅峰。这里是越窑青瓷的中心产地，它起源于东汉，唐代达到全盛并出口世界，成为海外制瓷技艺的引领者。这一抹青绿的釉色倾倒世人。
6: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11: 能够把你对大自然的这种理解、你的人生的追求、你的精神的境界和这样的一个器物的审美可以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它长期受到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跟中国文人的美学追求非常一致的。
4: 他把大自然那种苍翠留在了他的色彩里。
11: 对。

唐诗秘色乐器和慈禧青瓷瓯乐，带我们从视听两个维度进入越窑青瓷的世界。

0: 据记载，唐宋时期江南一带盛行用陶瓷器皿做乐器演奏，史称击瓯。这支乐团经过20多年的研究，复原了瓷盅、瓷熏、瓷碗、瓷片琴等乐器，再现了千年前瓯乐的演出盛况。他们如今带着青瓷瓯乐去到世界各地演出，收获一片赞叹，让全世界听见乐窑青瓷。
1: 慈溪是青瓷瓯乐代表性传承人王希。
2: 中国的瓷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音乐唐宋文化，就单是一种它就已经足够的震撼全世界了。
3: 当他们叠加在一起走向世界的舞台，所以大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领略感受到的那种冲击，
2: 对，就更强烈。
0: 如何让青瓷融入当代生活，让传统文化影响下一代，是慈溪人一直思索的问题。当地学校开设了青瓷体验课程，组织研学活动，让孩子从情感上产生文化认同。
1: 慈溪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立川：
4: 我们慈溪大家现在都知道是一个工业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其实青瓷在当年它也是工业制造业在历史上辉煌的一个代表。我们可以说精工细作，包括它的这个销售，我们体现能商善贾，这些的这个我们文化当中的基因，它在千年前和千年后完全是呼应的。
3: 哦，您说的太好了哈！品读它背后的文化价值和内涵，能够感受到一座城市的发展和它的这种精神品质。
4: 是，
3: 它在千年之前就是经典，
4: 对，
3: 到现在更是经典。
0: 经典具有穿越历史时空、震撼人性的力量。如何让经典著作和古代哲学思想被孩子们理解？余姚人做出了新的尝试。
5: 龙泉山脚下有一户人家，瑞云深腾处，白墙和黑瓦。500年前有位老先生，曾在这长大。
0: 1472年，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降生在这里，并且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思对现代的孩子来说并不高深，因为他曾写下凝结着他思想精髓、通俗易懂的《示现儿》：
5: 幼儿曹听教诲，勤读书，要孝气，学谦恭，循礼仪，节与时，戒游戏，无说谎，无贪利，无论情，不斗气，无责人，但自治，人下人，事有志。
0: 这是王阳明写给儿子的家训。他主张蒙以养正，认为人要从幼年时就接受良知教育。
6: 地树果，心是地，地若坏，果必坠。
3: 也要不要斗气，不要任性，然后也不要轻易责备别人，但要自治，就是要
7: 自律，
3: 就是严于律己，宽于待人的这个意思哈。所以你们觉得王阳明说的对不对？
8: 对
3: 的哈，那起码认同，这个挺好的。
7: 对，
3: 因为他们从小背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理解，但是心里会先种下知识的种子在心里哈。
7: 对，
0: 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将内在的良知扩充到事物的方方面面。他也践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做到立德立功。

0: 李炎，后世称其为真三不朽。纪老师写下了王阳明思想的核心，也是对知行合一的解释。知始行知始，行始知之成。
1: 浙江良知阳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纪文渊：
2: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这个知是不是知识的知？
3: 良知的知。
2: 是良知的知。心中有良知的前提下面，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天理，就是由心而发的。这是良知的知。
3: 那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穿越了这么多年的时光哈，为什么到了现在他的这些思想还这么适用啊？
2: 这句话就是用王阳明讲的话，一句话已经说明问题。千圣借过瘾，良知乃我师。一千个圣人一刹那就过了，但是良知是永恒的，没有时空的限制。
0: 无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王阳明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家乡人，激励他们追求世界的真知和永恒的真理。在宁波各地，人们用不同的主题活动陪伴孩子阅读。象山县花坳岛上，一场别具特色的海岛伴读正在进行。
4: 天地玄黄，
5: 宇宙洪荒，
4: 宇宙洪荒，
5: 日月盈仄，晨秀列张，
4: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5: 润鱼成穗，绿缕调阳，
4: 云腾致雨，露结为霜。
0: 近1500年前的启蒙读物《千字文》浸润了每一个人的心。岛上孩子的父母大多是渔民，从事远洋捕捞。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学生李思雨：
6: 我爸爸在船上的，总是一出去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见不到他，基本上想他的时候看一下自己造的船，我自己拼的想象着爸爸在上面工作的样子。
0: 在海天之间读经典是海岛儿童的特权。学校的老师说，孩子的教育格外需要社会力量的帮助。
1: 宁波市象山县高唐学校老师张启业：
7: 虽然我们地处海岛，各方面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拥有相同的阅读的能力，所以我觉得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孩子更大的改变。
3: 在这件事上大家都是同步出发，
7: 对，
3: 一同起航的。
7: 对对，
3: 诵读来到海岛上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故事，因为我看到老师们在跟孩子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励志又筑梦的过程，而诵读这个过程就为他们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这种精神的力量。
8: 宁波是一座需要读懂的城市，所以啊，沿着它的书香和文脉进入宁波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为这里留下了非常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我们也看到了现在的宁波人很用心地传承着这些文化的经典。又到了这个和宁波分别的时刻，很想用此行收获的两句诗来和宁波告别。它出自于曾在宁波为官3年的王安石怀念宁波的一首诗：人间未有归耕处，早晚重来此地游。

0: 各位听众，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亦都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是的，主持人林千倪星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晓东，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音两天青，四海讲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南家今日周末天一点钟，我是建吉。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在今次个周末内，来用尽生活摆，就算是温酷听的，为了播报这组新闻执行。
5: 上呢，你将收听到的是高温为大暑，
6: 龙大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小暑大暑，渐蒸而至。多数啊，作为海葵最后一个节气，正当三伏酷暑回升着，是一年来半暑气上升之时。直到无空调、无电风扇个春天岁月来半，可能你是病得卡死，从耳滴、耳骨、眼角、颈动等方方面面，造出了无数小数好物，把超级酷天啊过得清爽雅致。
5: 嗯，确实哈，今天呢，咱就送点文物史料、唐诗名画、文经史诗，作者阿拉居所，常同咱老祖宗生活当代床头清凉装备，边头都属于大暑个冻食拿凉地回咯。
6: 春经一路来陪在戏剧，我家呢是明年数百年就不断改更当地方剧集，加雅兰舞牌更当音乐，即当第二位雅兰三少，更享有南国红豆的名额。2009年，我家呢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5: 嗯，下到香港呢，这边乡野山坳地基，抢先直接挪景，这边横线或者景点景物，已经是成就了主流在前面的直接先界生活方式了。今日的长经记录就将咱作者爱走近香港青年或者阶段聆听诗，今日或者到香港界先生。
6: 今日嘅节目，我为大家安排了叠双风情画家霞红英雄版。
5: 喜欢叠家嘅朋友，快关注我嘅叠家唱邓双版咯。
6: 欢迎你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 A 叠金或者是冰带听碟，来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回放内容。
5: 好，下播开始，咱今日嘅湾区听碟。
7: 湾区听碟，
5: 湾区听碟。欢迎收听湾区听点，作者来自九华港澳。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日前何个派接待会，欢迎来自葡国各界本会官方代表团交换交流。本次参访活动自7月廿号起为期两日，今天公布内容详细。葡国各界本会官方代表团随后就访广州、葵青、沃尔、青岛下泽区及澳门本地，实地探访特色汇聚文化项目。本来想一基地，前日了解我港澳大湾区文化保护、传承而重新发展成果。地关介绍大湾区前九届文化队伍及大湾保养界发展分会，为当铺文化互通互鉴，积累实战基础。此次活动由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和澳门特区政府两下主办，指导在澳门加强和葡国嘅创方会互利合作，要求提升当铺平台共领责任。
6: 记者入职后，从东华产业进步协会了解到。澳青初场社区客厅日起启动仪式，22号到红磡威澳签

0: 到下泽库内火石库个家，我请两地约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我请初场石库客厅是工业省澳门产业产业红宝平台，一起以古尼个七月结拜会员。东华产业进步协会负责人表示，随着业主企业提速增长，平台完成自己空间升级改造，拿起总建筑面积达9000平方米，全新正式标准户录音厅、双边电视库、独立接谈室，引起目标接住百个澳洲产业企业，打造规模户产业产业接住库。据介绍，自加班以来，平台累计收到80多个澳门产业产业项目入驻申请，成功孵化超过40个澳产初创企业，企业存活率超过90%，涵盖数字科技、跨境商务、农产管理等多元赛道，累计服务澳金产业拿出500多人次。江南省南明政府会签为我签到下泽库江泽办公室副主任魏义公表示，希望平台提速优惠资源经济，引入多元客人，铸造通电一大整体力度，全方位为澳产初创企业纾困解难，提速拓宽澳门产业形势，扎根会签独门多元区的通道。
1: 青洞通道地处零顶烟，横跨广州、青藏、东沙三地，先年受台风、暴雨、大雾强对流侵蚀。记者从广东省气象局获悉，立足青洞通道负责运营环境，直头壮缩气象波强新模式，现已应运而生。广东省气象局介绍，青洞通道强升通车后，会破得跨区域气象服务壁垒。2025年，广东省气象台两下东沙市气象局逐渐壮行壮棒，用下在鹰探测二波技术，产生高强3G11L四级变换气象服务机制，拍通气象预警和交通应急两档两调。据了解，3G11L模式会照灾害天气从生命周期实地空中播降聊天。提在沙子硬盘动态灾害措施，二楼创作在地防灾时间，每日展望那次针对六大关键区等发布定点整水和二宝，另近方向获得提在直销师发布节水装束二景，二景启动后每集空间更新实施更直销格，形成长期二盘日线定点二宝，另近转行二高高频实况静态界王者比方。实现气象信息和交通观控标准精准匹配。广东省气象局表示，从当天播种经验到行业通用研判，沙子一零模式改变传统区域普食二播模式，针对社改革跨海节水跨区域极地天气差异大等通电，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大型临水交通监听气象播种聊天。
0: 近日，广州市金融派、广州市工业化信息科技研会、金融集团广州市生物伟业商业会议日间出席，聚焦生物伟业全商业链推出12条模式举措，以金融化作精准互联商业体制升级。本次政策打造五大特色生态体系，全方位拍通商业发展多点。亦是强化信贷保险整体，提供对重点企业界信贷补贴比例，建立税款保双边目录，依托日企更加规划为企业提供覆盖全生命周期界金融业综合服务。二是基金互联商业发展，引导多数三物唯一基金优惠投资布局，联动天使博基金等精准对接商业链优质项目。三是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三物伟业企业跨牌前期后备企业库，支持三物伟业前期公司开展并购等组，生态化组织商业到融资对接活动。四是发挥地方金融责任，引导政府省融资担保机构创新民间投资转行担保贷、科技创新担保贷等双边。我是建立联动监察机制，建立金融集团三物伟业商业发展跨部门联动监察机制。除此之外，广州市接住三物伟业企业跳6500家，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2家，上市公司30家，高新技术企业跳13家。
1: 最新消息显示，今年前半年，大王市货物贸易进出口8,15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8.8%，稳居全国外贸第五名。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单期新高。大王市进出口规模以21%的渠道保持增长，今年自渠道进出口规模达2025年是渠道以来的新高。其中六月份进出口直赛559.1亿元，增长17%，粮食入口的月保持增长。
0: 好，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高文话大叔，我是金吉。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志雄。一龙大小叔大叔钱正儿子呀，大叔就会系佢最后一个出气哈啊，即系特指嘅三福曲数。那第说呢，三福曲数啊，逆魔邪度，所以那是非常非常弱啦哈。
0: 是，这是整呢单暑期上升嘅时钟哈。直到登超博空调博电荒时嘅彩泥水鬼灯，那系老祖宗呢病只的整卡嘅卡斯，从之嘅沙口啊、恶骨啊、影子啊、镜头啊，慌慌明明哈，看来但是造出了无数嘅小数项目啦。
1: 大家恶骨我先讲两支灯呢，会先接嘅呢，
0: 破灯鬼，
1: 是不是高难嘅小数神奇呢？
0: 有类似嘅哦，可以等下那个老祖宗是把只抽只嘅福天鬼搞请上雅地嘅咯。
1: 诶，点知啊？那就系同一只诶，到本末十六。平时名物诶，本经史诗啊，就是对本咧来解说，请到高经生活来讲解，全套请张装备来边谈独属于罗素嘅东西，纳凉地去。
0: 所以从下一个穿搭配起哈，就那个 OOTD 咯哈，
1: 时尚穿搭啊，
0: 对哒。那在我呢再介绍行白王都行摩出头嘅物件，素色等衣，堪称是高度轻薄透气系衣嘅天花板咯。
1: 其中一件哈，即的哥嘅素色等衣，这件登山阔裤哈，当然是一件二不比。人拿只手呢，也是那点开的喂，一块米糕
0: 啊，哇哦、
1: 一块真大一件衫，但是大家知不呢？真四十九尺了，
0: 我五九尺了。日领我今日行下子个乞个个宿舍等于如今天只十八尺了。那今日个宿舍等于拢五九尺了，等真正个做够了，不如上亿轻日影步，程度肯定是通头透气。我现在可能变啊，现实在点咩？变是明亮或如今清亮了。
1: 南京红叶研究所某某修复专家叶爱威。
2: 这件衣服能感受到它特别特别的轻薄，我们在采样文物的时候啊，必须要非常小心地去说话，如果说一旦声音大一点，或者说不戴口罩，呼吸稍微重一点的话，那个面料就能够被我们的呼吸给吹得飘起来。
0: 这只个素色等于能够做到一身极地的轻薄，提升呢对于西行独舞界三面才师。
1: 嗯，咩个是三面才师呢？
0: 佢嘅时钟啊，那老祖宗赐嘅菜呢，请五三次、六三次配，所以嘅才师呢，非常之水。烹出来嘅才师，请换咱头毛师嘅六红子只个，
1: 哇，
0: 九百米灯嘅才师了一灯。
1: 哦，呢个应该就轻啊，贵轻，所以呢，就变捧出啊，非常非常薄嘅布，就变做非常非常轻嘅衫裤。
0: 对答，九百米灯嘅彩丝，请直脚等啲啊。然后这个长嘴的粗水呢，只是那形式在下开，真系叫穿这个薄薄嘅丝骨嘅长嘴嘅衫裤子质量。
1: 你那九百米正直脚等，一是那等北京啊，拖掉只丝线来去到上海。按这只格力来测算的话，总嘅重量也就是直穿五百克，也就是三斤重左右呢啲。
0: 哇！
1: 一件嘅材质，包括呢织出来嘅面料呢，就会越轻越透气。
0: 嗯，可以，但是听讲嘅只多只嘅降温嘅 buff 咯哈。
1: 前先百姓嘅鞋子穿搭应该就无叫啊，那点会配嘅啊？只两件素衫白就会只轻薄了吧？
0: 嗯，对的。前先百姓嘅鞋子穿搭，点解呢？呢是只嘅摄影朴素嘅路线哈。
1: 嗯，
0: 老宅嘅时钟爱穿直正，叫做独片宽嘅裤。啊，就是能留做中好似请两个多口哈。
1: 哦，呀，真系多口依个兴字咗，叫做兴啊。啲俊你嚟介绍，大家能就听我明白，听我清楚呢。
0: 叫独片宽哈，即系独呢，就是古独嘅独，古件嘅意思，古件嘅片先生嘅口，就是多口。
1: 我明白了，啱住好似跨坑啲，
0: 所以
1: 好似透气啲啊。
0: 对的咯。
1: 呀，其实相款嘅鞋子穿搭，又是咩声嘢只嘅造型呢？
0: 非常随性自在下，老太子嘅北宋嘅清明节可都嚟帮助领个推教，嚟帮是王家嘅老宋咗病家百姓嘅清凉穿搭咯。应该嘅制作小款啊，跑腿上回嘅制作简单啊，大多数穿嘅是只嘅薄五嘅跨冷背心，然后呢搭配件好似宽松嘅多口，可以但是活动自如，算下只成熟嘅啦。
1: 呢只冇咁样显到呢，啊昨天是就是只咩嚟哪样先穿嘅生活衫多，
0: 背心多口啊是。
1: 所以件思路是不帽子黑嘅吓。
0: 确实吓，一对到衫裤之光呢，能留足中嘅小数神器也是欢迎摆出嘅咯。其当呢上古之嘅本金也出嘅就是老彭彩呢嘅滴胡精。
1: 滴胡精，滴解胡精吗？

0: 诶，迪虎精不是低调的虎精哈，这是直况还是个清凉好盘了啦。
1: 嗯，
0: 伊是用非常的粗水跟温解滴掉，拍完到根根骨骨，然后呢跟温解平子出一个当空的圆条体，烫、起来呢就简单实在个破精蛋耶，搞得当当骨。
1: 这是东西米破当骨，就是破阿迪虎精了，你懂是吧？哦，我明白了。
0: 也可以打下今天刚端的设计，你打造出了结果卡式的，非常用个许多的降温神器哈。而个清凉呢，主要是够三大法宝个。
1: 嗯，也是算第一个导致气候非常改嘛吼，对外个温度变化呢，反应比较慢，所以伊到昨天时啊，可以保持第一环境温度个触感，所以你听下的时候觉得哎凉滴凉滴的感觉。你潜水个高呢，伊多空并以这个寒液个吸收个整合。
0: 哎，所以大家就是出差讲究，看起来就非常清凉又透气哈。另外呢，这个的苦精伊是扁熟来个嘛。一个一个一个慢硬笨那个，哇！遐方透过来哦，两粒两粒。
1: 这个时候放下来无夹嘛吼。
0: 是。
1: 所以以前就能够帮助咱人体循环质量嘛吼。一去了春季时阵就形成了类似一只春等荒之生也好过。
0: 啊！你前头破解破精还是破解当归？一方而去破解的苦精，一方就是啊两粒两粒哈。
1: 但是那是贵有智慧哈，因为的苦精呢，我能够 DIY 定制。
0: 哎。
1: 唔当帮忙呢，随心搭配。唔多本身就系识改构造，点会打过吓？啊，非常嘅清凉，清凉度。那么啲古精呢，我可以下过他家只错两金嘅 buff， 又就是两金咪就配件落去啲。
0: 比
1: 如嗱，嚟波呢，你可随家见那个气候啊，啊，帮落只薄荷啊，
0: 白
1: 泥啊，或者小木顶顶之错啊，爱烹计啊，食物啊，或者是花。一下子生意呢，食物嘅香薰令我祈求提升青脑质型啊，要令个人就自己哇，非常舒适嘅感觉。真系啊！等等，心在自然凉嘛哈！
0: 哎呀，
1: 这个清清淡淡的香味呢，瞬间增加起来就整落来，那自然呢也就有一个非常好的睡眠质量了。
0: 嗯，未得啊！恁听见这只轻音啊咪，幸福的马上跑进那个的裤子。
1: 好，老家人来听一下，这间金花盆安贵的偏奇怪，会做团成人当爱拼一个介绍。
2: 那屠夫人这东西，因为它这个孔洞都比较大，然后人抱着的时候，它里面那个空气流通比较顺畅，所以就会把我们身体产生热量带走，然后会让人产生凉爽的感觉，这也算是古人的一种智慧吧。
0: 嗯，可以等下从古至今的苦精可以是难见难挨。现在呢，上早的关于的苦精的资料出现在这个探讨，那当时的通用称呼是叫做的脚赤。哎，就是可以用来破啊，可以用来跨卡咯。
1: 呀，唐代诗经咩叫做《历古梦》啊，有一篇文章以的脚赤增加雪梅来本来就解答。那在的文章奈是令吹光红的苏天东，别写个就是那的脚赤啊，光泽翠绿，非常清凉啊。可见当其时，初当呢已经导致个饮食界昨天时啊，形成了。的叶赤了，
0: 哎，遐大概来到这个宋代时阵哈，的叶赤这个名呢就独将被这个的苦精所取代了。
1: 嗯，
0: 跟这个大文豪苏东坡啊、李益啊、朗道士泽登有提过这个的苦精个。
1: 嗯，啊，苏东坡伊就写啊，老话当惊目见咗，长官无个的苦精。
0: 哎，这李益哩道士当下教平脚定阶脚道士，空称神片。的苦精
1: 啊，下趟嚟呢，嚟到了唐宋时中呢，大家呢就已经啊，或者呢，的苦精啊，嗰是小吃嘅凉品了
0: 哈。对啦，哈，一啲江南行走仔呢，只嘅普洱就能够感受到清凉嘅的苦精，也是清朝大家人嘅喜爱咯。依作为中国风习俗嘅直正根据变啊，先至是营销到海外，将的片记盖直正传统汇聚是福音广大嘅。
1: 嗯，所以欧洲嘅面前可以大量嚟采购只的苦精，
0: 空调倒也爽了。
1: 一今次啊，也是昨天时，大家呢啊，松快嘅关键选择之一哈，
0: 嗯，
1: 此句呢是昨天时嘅讲述，其实一水道从汤到清呢，拢总有些只啊此句，呀，古今拍末以官昌嘅宋廷烨白腰海子句，就是其他嘅代表了。
0: 嗯，来听当国讲嘅美术大师廷烨写字几句唐诗呢，彭永辉嘅介绍。
3: 此枕呢，它在炎热的夏季也具有啊消暑解热的功能。海尔枕呢，为什么说它复杂呢？第一，它的设计要非常的合理，既要符合我们人体的这种结构学，枕面向中间挖一点，这样人躺在上边，我们头转起来才会非常的自然安稳。第二个呢，一般的枕的高度不超过三四寸，气壁非常的薄， 在经过1300度高温烧成以后，胎脂呢坚硬，因为它过于薄，它呢很快的就能把我们头部的热给散发出去，它导热性非常快。哎，这样呢，我们睡在上边就感觉非常的清凉舒适。
1: 一有了枕头之光，我哋有这个的确啊，
0: 哎呀，
1: 的确呢也是纳凉界耳囊之水啊。
0: 嗯，的确可以打豆角算是非常之强解哈，学汤学果，哎，拢自多凉意。
1: 这到古人时代嘅呢个作品呢，阿先啊豪华版地位就是只前嘅凉切了。
0: 哎呀，
1: 等先啊，打的确也好，前嘅凉切也好，应该打住红圈油囊咯。啊，每个人呢，拢家己人识配嘅，直成啊，孩子嘅傲骨。
0: 嗯，一多数可以打下是性质能耐嘅。人那个老祖宗呢，都是个英杰正解，小树卡斯当然是令人称奇解。
1: 哎，叫我先啊，核心神奇就是有一个饼干，
0: 哎，
1: 这就相当于高人世界饼干咯。
0: 嗯，未得，来听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介绍欧明俊的介绍。
4: 冰界春秋战国时候就有了，这个冰界呢，它是用青铜制成的。
0: 哦，
4: 那青铜制成的呢，它这个传热比较快，所以呢容易融化。所以到宋代呢，就用木制的冰界。那木质冰剑
5: 导热慢，
4: 就是改革了，就改进，效果更好。
1: 不要这个饼干吼，伊整体是上硬中空的结构。嗰张呢就帮啊，当天是加仓个只饼果，那张呢就帮着青果啊、我酒醉啊、啊带烟啊，就身体呢留有这个透气的小孔。既能够来冻结食物，但是呢，奶气我应可能够降低食来个只温度。
0: 哇，生硬噶，又是空调又是冰丝，
1: 应该那是没进去，个凉气呢冇浪费。
0: 是，热爱性的图从饼果个温呢，做滴功能，老祖宗个长饼地回流。
1: 一道子个事件，冰封切过来，本来无尽是孤的。那二则日拆命重重，三则日纳以灵验。
0: 诶，
1: 意思呢？这个别墅个呢，就是高冷下图从边个个造化了。
0: 嗯，边个呢？可以但是少数醒目哈，高兴就再学习半夜哈。一道治病技术不得个故事中呢，如何将当天世界病图冲落来，留够自己曲数，能来个孩子来适应呢？
1: 嗯，哎，破过自己秘密的哈，那来听一下，先使先报告一次，红香库拍门棍刚只能温雷鹅一个介绍。
6: 《周礼》中记载了，藏兵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活动。专门设置有官职伶人来掌管这一项活动，而咱们在姚家港宫殿西侧发现的这一处灵婴遗址呢，就完整地再现了当时的藏兵设施。灵婴的建筑设施非常的低矮，它的屋顶上还覆盖有厚厚的稻草和泥巴，这样呢就可以更好地避免日光直射。
0: 一道子个详细报告，红香库个城南哈。为请用下瑞智的土胎之爱，就是这个灵婴瑞智了。
1: 哎，一只瑞智下到春秋时期，就是跟前经同来向人家大兴的第一饼家了。
0: 哎呀，
1: 这饼家子大呢哈，用的是190立方米啊，是我过来设计的，为生人饼家早期食物例证。
0: 嗯，遐有了这个饼家的家体之后呢，宋代改偷做当时的红米创新的万安银饼，叫做香银子了。啊，可以等下这首乡音之谱呢，就相当于那形式在
1: 讲，
0: 奶袋谱背的。
1: 记得当时是这首啊奶袋跟咪口鼻哈，那么听下在东南大学南部学院教授严武一个介绍。
7: 宋代特别流行的一种消夏的饮料，它一般应该是由草药、水果、香料来熬成的，可以消夏消暑。
0: 哎，这个甘草瑞智所应刷汤力道离几个顶顶挂着正口鼻是应该朝拜。
1: 哎，不拍卵了啦哈。
0: 嗯，
1: 我个啲咧等斋应该基本是把个旋律啊演绎出来了，阿先啊再夸张的个件的永春学成为等起先哈，就不断循环播放个广告。甘草瑞智所应刷汤力道离几个，
0: 不会见边讲来边点，只靠改数有清容。
1: 呀，这条火焰哈，确实是未输很多嘅，就难饮啦哈。
0: 哎，
1: 一大件呢，就系素食呢啊，要解简单解心头好。另一只咩解呢？
0: 另一只咩解啊？我直古人娘都听咯，烧鹌饼碗藕，藕话 饼红手，哎，就当那，真正见手红红起的一关，这个饼来搞，哈，你就讲哦呢，这个饼来搞，这是饼个，当啊，真正见手呢红红，
1: 呀，酷暑这个热浪。

0: 哎，来老祖宗是用了边个来讲翁，并且李英子嘅边个开辟出了个只美味嘅奶盐作为啊避暑嘅良方，但是之初方式啊，只能是静思改术嘛。祝你将能够消散空气来，本来节气呢。
1: 家族的来同白鸽以上现在来了。当时啊，白鸽以是被变到自己更招，然后伊到老山个呢就见到一座草灯，这草灯四边拢有山崖，所以呢就突发奇想，将自己滴举落来，然后扑开，盖到自己空灯，将自己山崖顶边个山砖下送的自己滴光捞落来，到自己触顶，桥顶落好半夜，直接抓抓嘴，哎，到自己草路之讲呢。狂下热气啊！哎呀，超路来，每天就搞老好办耶，乘凉个唔多都系打、空调棒、子午丁。
0: 我在现在在会出地方呢，我说家庭哈，也是营销方式，就是系降温。之后呢，通常这些水呢从林子顶部分跌落来，一方面呢也是从视角之内让你降温。然后触顶温度降落来之后呢，这种那其呢夏天也是外家的呐，出来啊。做应降温的位置的声音，
1: 是这个植物顶里面王林呢，来听北京交通大学物理化学的讲天学而介绍，中国物理学会科普讲座委员会副主任邓晶，是做你大概。
2: 有关这个自雨亭呢，它的散热原理啊，其实我们今天都还在用。我们经常会在公园或者游乐场啊这样的地方发现，在天比较热的时候，就会有喷水的装置。它的道理和我们出汗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利用水从液体变成气体的过程中，虽然它的温度并不升高，但是要吸收大量的热，用这种方式来把热储存起来，那我们的环境温度就可以降下来一点。
0: 最近期呢，多走了啊，几位个节气呀，等来呢，最近就凉风习习哈，暑气春宵了。
1: 这房价装修界限量，但规模是比较植物顶住更宏大界，真的是藤香中等时下七个字小讲解，直正空调崩落。
0: 呀，顶半呢蛋糕之外，顶半上多山片，又是转水都沿着顶呢来接住，住呢啊来搞了这触顶真的还捞落来。呀，多之个黄金来半坐你啊，把住升高之个内顶半落去呢？
1: 多之个内片头就见到一个巨型个水车，将这个转水提升到触顶，然后顺风个捞落来，水流更旺，搭配这个水车，这个转起来加速了空气个流动之后，可以达是上顶尖呢，
0: 好贵气啊，
1: 未达头型量哈。
0: 要从清波入部的宿舍当一啊，当波整清的的湖景高边干边顶的送到香烟者流水山荒的植物顶直家直末直起直读，哎，拢总是肯定那老祖宗送人听诗，小鬼书籍个生活的哈。
1: 确实下大部订了钱呢，个彩泥成系，那个老祖宗是无刻意去对抗这曲数，就是只因只系彩诗啊、的笔啊、行边看流水，看但是宋时者威，包括写本只个大书，贴个成了青年吉义个热线，更是将前些个制作小书起末，或者诗意压处，看但是将后天个抽折成熟了。稳招嘅够稳咯，
0: 会好会好吓，确实也是更低团啊，更稳爆了。
1: 是
0: 一支红橙多，烟花嘅气味，加梦境时事来搬嘅灯光，清亮智慧，化为农村观念，融固呢特定人岁岁来变态。

0: 城市街车水马龙，乡村街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给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经记录，我是金玉，
2: 我是志雄。我今日是民营数百年日不断改更当地方剧情，加岭南话派更当音乐，即当来比二位岭南三首，更享有南国红豆真个美儿。一到2009年呢，我加被联合国家绘本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十名录。
1: 到香港呢，这边上野山坳地基抢先直接拿镜，这边横线往脚个景点。

0: 给阿妈看一档已经成就了，就在做在前面先的直接生活方式了。
1: 老家那做不走跟香港青年为夹名段林廷熙来念了为夹到香港的先生。

0: 请坐。香港新一代外加人往聆听时，正大家己个工作室粮食外加抢钱，两公家在强梁阻打，惊风流罪。伊大家己个外加世界当强的行强，无的能力。
1: 从小我父母就很喜欢粤剧，那时候还没有光盘，买录音带，每天电女花循环的听。妈妈怀着我的时候就一直听。
2: 落花满天蔽月光，满天落花遮蔽了月光。
0: 落花满天蔽月光，借一杯护情红太监。王传碑设计上录唱诗，强凭公主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我夹背后响古嘅当局通通崩溃，拢清清嘅延续到凝视听嘅童年记忆当。我夹生在了一界直线所 Q。
1: 我整个生活都是在粤剧里，一起床就是跟粤剧结伴。粤剧是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遗产，我从小就被粤剧的诗词歌赋吸引了，唱段呢也是很悦耳悠扬的，所以婴儿期、少儿期，就到青年期，一直就以粤剧为终身职业了。
0: 最后，请受我家文化晋江界林思婷、宋丽成将界进行了更当我家学校学习。而且古来的天湖和群雄结构的声音，让伊迅速到舞台的比赛当取得了自我。2007年花卉正式毕业，年仅16岁的林思婷做凭借优秀的成绩，自教了香港演艺学院到来的加拿大。
1: 很多剧团也知道我没毕业，他们就说，哎，要不来我们剧团吧，重点培养你。但是当时香港演艺学院去广东招一个优才的学生，那我就很幸运的也考上了。我就说，哎，我还是想去增值一下自己。那时候我跟我爸爸妈妈连过关也不会过，真的，一个完全没有亲戚朋友在香港的小女孩，拿着水桶，拿着面盘，行李箱拖着过来。我就想，哎，我要在香港这个地方，我要有自己的一个事业吧，就不要辜负他们的培养。
0: 从懵懵懂懂来到香港，到如今受到王明昌、罗家英等业界前辈的捧顶指点，或者给年轻时带来了事业的发展，伊也接受香港制作电影，将我家文化推向世界。
1: 这边是一个中西交融的艺术之地，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不同的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他们也是很尊重我们的艺术的，很希望感受一下乡音乡情乡愁。他们见到我们是很亲切的，那些移民了很久90多岁的老人家拿着拐杖过来，哎呀，真好，你过来这边演出，给我们带来这么专业的表演，这么好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用粤剧来唱响中国故事。
0: 到我家电影能我敬师界小人来见，聆听时我家的学在我家的片谣戏迷，还有电影制作外宿策划方面的专业能力。后来有人想空摊界是我家是能生，更是一份无法刮下界骨头清清。
1: 南粤公祠这个地方就是我小时候每天坐公交车都会经过的地方，就在那个越秀公园的对面。广州的朋友们都知道，主演欧凯明老师，就我之前有跟他合作过《泪战与七叔》女主角嘉怡，我们两个经常在艺术上还有人生上交流。看了这部电影，我觉得很替他们开心。在香港看到家乡很多的熟悉的面孔，我觉得很亲切的。
0: 到香港留着半人界记忆当，两人文化是不可缺少的精心执念。传统画家几乎人人拢能够很强挂顾，可惜伊退戏更是香港留着半个热线。画家文化团伴推动者，知青媒体人也加报答。香港甲内地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直凭当世教育界党汪文化热土，让画家的政治如红更冷。新界广政群体甲团伴方式，也拢呼唤着画家的心声。

0: 特别现在是大湾区九加二嘛，部分年轻人去过大湾区内地，真是感觉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以前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学粤剧，但是现在很多小孩子从小都学粤剧，粤剧跟文化、跟历史、跟音乐啊，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它是个综合的表现形式。经典之外，我们也是要创新的，不同的元素、不同的题材放进去。啊，这年轻人都来看，让他的寿命、文化特点不断的流传下去。
1: 我就是一个女将军，莫桂英。
2: 做桥灯也该帮手打解。如今，如来如在喜爱我家界后生人阿家子甲我家文化团伴生日当来。大学校学新文章一届香港大学生邓希珠，到毕业后变成了三名手。到台前，伊会成宋秋能将军。到台下，伊有接着专业职称，通过电波传递我家姊妹。
1: 在做一个电台的主播的时候，除了去播放粤剧，还可以分享我们的生活给听众，他们就能够更全面的了解粤剧是什么背后的故事，怎样去欣赏这门艺术。我很享受在舞台上表演的每一分每一秒，希望可以在我80岁的时候还在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
2: 有千年一代的决心，有业界新秀的努力，更有社会各界的支持。回归祖国之后，香港特区政府积极促进外交发展，随后设立了外交发展咨询委员会及外交发展基金，以资助有关外交发展的研究、推广等工作。创作抗墨乐器、歌牌、工业语音、开牌、外交快灯、制作文创刷屏。聆听时，借助香港党安文化舞台有时，以到外交这条路径步步生辉。香港两岸西至山下，回想起初入师门的时阵，是百个硬汤身价。聆听时觉得，无论如何发展，外交永远离不开从百年来静脉相生的动画文明的根。
3: 手眼身法步，师傅教了我很多。他教育我学戏之前要先学做人。我们德艺双馨，德也是先行的。粤剧是南国红豆，很多人都有听过。红豆生南国，我们南国红豆是慢慢的去培育的，每天去浇水啊，用爱心去培植它，需要时间去酝酿传统文化，要植根在心里。
2: 好，听众朋友，今日曾经记录嘅戏剧活动做上一陪教之讲。
4: 虽然是第一双红尘话，
2: 天一点睛欢迎你提速关注，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好当，收听精彩天一点睛嘅精彩节目。
5: 第一双多领袖，红尘热话来。第一双红尘话，
6: 第一双红尘话。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地震节目，我是建基，来到咱今日嘅第一双风情话环节。今日呢，让咱坐在来宾席地招小姐重病。
7: 历史嘅节目，向我继续大大嘅坐力到清规矩行，来宾席最古物显土特色嘅闽江小姐。陪到咱地招嘅闽江小姐，好多朋友都爱马上嘅写到了重病。重病不更大是咱地招咱嘅最爱，而且呢也是吸引了好多外地嘅游客。所以好在外地人来到咱潮州游玩，行了拜访国的时候呢，都是爱冰雪而饮作的葱饼。葱饼作为潮州传统的名小姐，伊是由潮州高档闽江小姐演变过来的。清代以来，到潮州大街小巷成日的直正小姐，就是叫做薄饼搞炸虾，即就是用薄饼皮搞的炸香的虾，只要呢用点些这生意来吃。直正小姐主要就是路边的小摊档卖帮老家食的。到了清代的末年，直正小姐的牙由炸虾改为是菜头丁加多力粒。到了1911年，潮州名店敖饮庄的创始人敖饮松和敖江庄两个兄弟，导致的几少节又把直正小姐改成为直直流传到现在的潮州葱饼。也关于潮州葱饼，好一个家传的传说。接下来，咱请出潮州本色镇的张楚林张老师，大家听闻拍一拍。
8: 葱饼北方人做个叫做葱卷，潮州人所食的葱饼，如果严格爱来

0: 面啊，伊条头上的加加一个炸字，叫做炸葱根。伊葱根甲葱饼黏个大葱有区别个。但是咱把葱根一般改叫做薄饼，食薄饼就唔是食葱饼。遐薄饼做你做呢，也是用葱饼好点薄薄个面皮啊，切半半块，切一粒一长长蒜头，大几瓣个，大好个叶个，啊，做去蒸个，哎，来做呢呢。就用那个青个蒜苔，伊头先开始割去个蒜头啊，你个嘴巴用那去个正滴个，用个盐钱或者是其他沙茶钱，落去个薄面配好定个灰骨啊口，然后只半袋夹好做青菜或者是绿菜，要加起来搞，加起来包包料，哎，先生来加来吃，这就叫做薄面。如果经过油炸，伊只叫做葱饼，所以北方人伊叫个炸字叫做炸葱羹。食葱饼这个习俗，有蛮显可口个。啊，可以打从晋朝南北朝就开始有了。南北朝一位姓庄叫做庄林啊，伊是后一本经初学时期，迄代就配到这个炸葱。一面叫做炸葱，葱葱就是葱天，葱天就是客家啦。啊，是个影响等意义的拿法，就达到立春日，把将五斤大新落米个青菜来包到薄饼配好袋啊来吃，因为五斤青菜洗半个半袋，所以叫做五新半。先应该有只无固定个听食，都离唔开大新落米啊，啊葱啊、蒜啊、韭菜啊、啊咩辣椒啊。啊，甚至是其他什么嘢芥菜啊，咩嘅啊，总之就看落当地出产咩嘅，凑够啲牛羊新来柴灾，摆那半袋，用薄饼皮来搞，即个叫做牛新半。一搞好啫，即个新系阴啦，系咩嘅就是新谷的新，春天就是直呢，当然一概开在嘛，所以就是新呢。所以等到搞好来搞的时候。伊就加葱就意味的啊，哇，人心事故啊，这个意思。所以立春日，正山来吃葱羹，伊就叫做加葱。加落搞好在这个五心就是辛苦的心啊，心就是包含葱，当伊个可以做啊，所以叫做加葱。那葱饼啊，就这样叫个。
1: 早到古道，其实咱就有吃葱饼的习俗。遐到古怪时候，葱饼又称为是葱饭。相传是个现在植在600多年左右冬至的时候就有了葱饼了。葱饼这就是到立春这个时候用蔬菜、薄饼、果饼、糖果等会做成饼，开张前后相当的一年开始吉祥如意的意思。正道有运动造五成饼的打法，一号的时候是用大蒜、韭菜、红菜和温水等五种红心的蔬菜，到了糖道葱饼的内容也就有了变化了。各位是用青菜的葱饼，到了元旦就出现了薄饼和鸭子熬，再用油炸的方法制成了葱饼。
0: 咱第一次的葱饼如炸是如蒸水，后来咱就觉得请用五种新落的菜吃起来固然有这个海鲜鲜的含义，但毕竟不适口啦，所以慢慢这个习俗啊这种观念啊，伊就大好啊，咱就改做咩啊？改做呀，用做绿豆去调配啊，你就用那个绿豆杯来加生花，那生也是鲜嘛，所以伊像我多即个大点呢啊，等于红心半个蕊葱。就将火气下味，这个绿豆啊来加这个生花，生花什么真系讲究，就是后半个青叶磨银，青银头针去个生白去个白啊，做一样样。这个生花个味，加这个绿豆啊是非常下味，真系讲究啊！啊，加一个香菇丝，加一个直条五花肉丝，甚至可以加一条青虾，也就是美味可口。
1: 葱饼传到更大，由演变成葱饺甲葱饼饼饼，是一种潮州闽江著名小食。不过饼皮拖得更加薄，搅入鸭料封口之后，再放到油锅火里炸成金黄色。那么现在不更在立春的时候吃，食呢是可以好多朋友都喜欢吃。谢谢大家，到葱叶浓浓的红袄，只要你泡着一壶叠山钢锅饼，做一个挂起叠州甜糕，鲜鲜挂着香脆可口的葱饼。

确实是别有一番味处噶。香港地主葱饼有什么产业界特色？伊个制法又有什么产业界讲究？甲其他地方个葱饺有什么唔同个地方呢？当爱得起个什么做当，咱个一起来聊个。

0: 从欢喜向国瑞，但还有人落脚水。
1: 台灯年小插队，为全民带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统一地灯地色向阳白。
1: 小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白。
2: 社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欢迎各位继续听天的金针麦，我是金益，
4: 我是志雄，来到了社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3: 听到爱话解答，故乡相通，马上开菜。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吴斌，今次讲过的三套米分别是几三样个？对头面明明有路标，对头是行到东山路，行到东山路，对二条是池塘大城来呀，池塘大城来呀，拍电影荧光剂。对二条面是文章山水美，村庄依炉背，炉就是炉，拍山头地面剂，山头地面剂。对三条面是挖弯卡用蒸豆盖，挖弯卡用蒸豆盖，就是吹豆，豆是水豆的豆，挖弯卡用蒸豆盖，拍。糯米对，对个是龙叶丝，对一个是松果。英文老师了哈，
6: 龙斌老师。
5: 今次个对头米面面糯掉，对掉是行到东山路，对一掉是池塘大城来呀拍，电影荧光直接拍咗。
6: 哦，拍咗生豆林，咱头掉了，咱一家接回东山路哈，咱就咱就要个跳参参吹吹掉哈，咱即个东山，东山那同伊做啊，升东山，就升东山路，同伊做啊，升岛那了，惊到后就是该啉咧，哦，啉就来到啊，就叫

0: 装豆奶，但是钓来单呢，哦，就是市场大城来呀，咱市场大城来呀，也拍到装豆奶，大概多，一市场大城算五块，就要算，了只下倒出去一路
1: 笋
0: 拿，落
1: 啊，
0: 水，那我来了啊，吼、哦，算五块，那我来了啊，吼、哦，就这意思。
1: 是，
0: 哦，生豆奶咱会知，也名叫生鱼凉。咱泡几条米就是确实着香气，做老一辈外熟鸡，即系外熟鸡低劲吼。
1: 是，
0: 只老外熟鸡，佮拢总是直装多靓吼，伊、哦、能对外熟
1: 个，对 Q
0: 个对 Q，我留下个一啲精神财富也非常在啦。
1: 是，真是唔得样。
0: 有啥物事有嗰度冇咩计嘅，吼、哦，佮啲啊拄着一偷仔三百两话学出来，啊，我同佮现学学早就通
1: 用不消息的电话，
0: 用不消息的电话，咋充钱喂？哦，咋充钱喂？嗰时啊，就去历史啊，佐料啊，就肉嘅疾病，你个搬上两毛，咩事嘅疾病山崩，嗰时啊，到时嗰偏到只电影《起活时》嘅救命啊啦，
1: 是，
0: 人家好在人无病真系咩？
1: 好，要来谈谈第二条谜，个是“本章山水每春在，一路不害怕，山头地面在”，
0: 叫做山江龙。
1: 哦，确实也是
0: 真
1: 顺
0: 利哈，真顺利哈嘛。咱啊，稳住哦，驾照做文章哈，这真顺利哈，甲驾照爱发懵啊。哦，稳长就来到做文老个章者，山水阳起三点水啊，山么就只个山山字哈，山江龙。咱当然知这个字，这个字甲正确读就读到山，但是咱读了都转音读到山啊。啊，一村仔呢么就个北。来两条同只顶摆个文章来写文章啊，章就合作章者咧，章是话章咧。了只个
1: 一
0: 如一是叫如
1: 羊
0: 茄，如是叫，但是你只个是羊茄，你啊只一字呢都如果背去只一来暗茄都叫，然后都如背去，就只个如字呢变做路，怎么样？山江路
1: 啊。
0: 啊，山江路来，但呢应该当到民国初期就有个，就通往这个镇里嘛，通往镇里这条路。
1: 哦，所以这叫做山江还是？
0: 那叫山江的山是山头哩，
1: 人
0: 叫做江就唔是到镇里。
1: 啊，
0: 当时山江路来，但呢当时话是叫做轻便车。山江路最山囝嘛，唔也讲呢是一直条路来，那山了嘛，我再改做改只银行只公路。最算只轻便，
1: 就有开也是
0: 有开。听到个站长啊，这站长看看声音啊，佮佮我同声啦，等我查唔到资料。伊用开了，用落行路啊，了咱左部就咱过啊，咱了就多几只叫做一个工具啊，车顶摆了几个咱用来搅搅伊惊咧就跳起去，跳起叫了迄头停落来，伊又就来了。
1: 哦，
0: 条路是少生个哩啦，又陕西市啊，山江路啦，所以讲咱能在开啊扩大哈，已经扩大到第二个去啦。一阵时做咱左道，咱南左啊，乜菜啊，你就
1: 伊就叫叮当，叫叮当，叫光神，
0: 叫光神，行路啊，行开个。往里个那火车咪行开，哦，但是伊用人工去推动伊。
1: 就讲咱攞大卡车开始就抢了条鱼。好，来睇睇第三条是我往开用蒸豆具。拍内面都系一个农业师，一个是笋哥，点样去猜？
0: 头个农业师是叫做杂食症，即系去笋哥拍到卖正件变酸件了。这条米最先来呢，也是啊养好生生去做嘅，做条米是做到我往开正料盖，料来拍笋哥拍到卖正件变酸件了。啊，也是要卖成行公算行那种朋友啊。哎呀，那算来那几个店，我就了几个杂食症，我就那几条米，我只要米用几个店，加条熟鱼白毛，当时就哎呦缺陷就下嘛。因为做呢呢，伊几个米啦，但呢无个主体，无米的主体，两那在规则落配几个只去发开条咪啊，有主体嘛。伊发开。来，但系面都系主体，就是夹波嘛，也夹波声嘛，吼。你只系断波，伊就等嗱啦，嗱上来讲只故事就，当时我往高乡比阿只去，我往看书啊，吼，回到伊家啲
1: 领
0: 土过去之后，伊就冇做哦，正常但离征土地中边嗱学国，啱啱拄着我国冇做见，嗱都识笑嗱，识笑含七正冇边捞。摸住来个照咩挖掘来，那呢照证，照证啊是种黄历个文证，摸住个惊个心事，双出好好个大大粒啊，了是双去个彩色，了笑伊，

0: 包罗的菜嘛，给贵当过去啊。
1: 嗯。
0: 哦，按照央行剩下意思就那根个这个故事，就那不会整硬变来太算硬只要牛来对，也说得通啊。
1: 嗯。
0: 我就讲那几条米来，但那就抓进来主体，行位的主体呢？哦。朋友只要农业师来，但呢，我是我家寄落，因为我原早我个秘名唔是叫啥，我秘名叫做呐牛人挖挖石，
1: 嗯，
0: 也是当时个故事段，哦，我就呐，哦，我就应该归作这个做意思就呐，只要米每亩有历史，有伊个文化含量，有做文化信息，当时是呐从米里上来呐有这个欠缺，
1: 嗯哼，
0: 哦，应当对哈，要唔当个一个米对。
1: 好，这是今天的三道米，也是向林海老师。
2: 叠叠向等双盘，
3: 这个是天爱叠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环节，叠叠向等双盘。
4: 今天大家上述讲的是叠叠摩根安登的双灯，乐会圣诞怀动车，希望你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新了解收听噶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天开后端小数天一点钟，或者是边低听啲收听嘅最精彩嘅节目内容。我是建益，
3: 我是志雄，每一届等一时间，天一点钟，等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滨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6: 听众朋友，我是嘉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地的不地的，听起新鲜事发本地。
6: 就等起客场拉下来，等下咧听下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地方？我哋听下来听家乡的歌，福卡卫视。
6: 以上就是今天的《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步收听，或者回听完整节目，同到精彩片段。
7: 唔抵唔抵的，
8: 抵的乜嘅？
7: 诗海客家话。
8: 哦，抵的，运气通梯客家小事。
7: 诗海客家话唔抵。
5: 客家乡亲，我哋先听下来分享七二玄奘法得闸的故事。
6: 七二玄奘法得闸，河南省濮阳人金子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生，三十多年来，基于当官铺就应该能吃亏的朴实信仰，带领乡亲等人行出了一条涉体穷苦的乡村振兴之路。接下来，我等听下来去分享李连生的故事。
5: 前久，西新庄村的农业产业人多，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的樱桃番茄，今年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的村民王凤凤讲到：“
9: 方便村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0: 村民等人话，佢哋村咧烟头饭头，唔单止系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一开39年前啦吼，西新庄村遍地都系盐干，人均年收入还唔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生开始喺盐干铁路嘅摸索，搞石材大棚。78年下来呢，佢就创了17万人。基本村民等人推荐为村党支部书记。上月的第一日，李连生就把自家屋卡最好的2座石材大棚，无偿的分村内头的2家贫困户去经营。李连生讲了讲道：“
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0: 1994年，西新庄村的石材大棚发展到了40个家。李连生想再搬村内头的好拓宽赚钱的门路，甚至开办一家再生纸厂。不过村民的人呢又鼓励，当时只有12户愿意谈谈营业股。头三的天津人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的人一到时候呢纷纷都想入股，而12户下方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0: 做同样的思想工作之后，李连胜把四重、枯干、两百多万人的再生资产，以六十八万人的代价交本存续体系经营，等每家每户都成为股东，人人有分红。明年李连胜有大量的前村涉资发展纺织、智能、机械一条高中端企业，其四处去考察项目，拼抢提升人员。西兴中村的村民李殿兵今天讲到，
1: 九七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六天，花了四十块钱。
0: 其他西兴中村的不单止农产品卖得相当的丰富。村畔企业的生产档案也排得相当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胜把西兴庄村发展成为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的人的生活也是更来更幸福。

0: OK，雄心，接下来我再从下来关注有关铁路运输方面的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11万次，同比增长5%，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友好拉动沿线本地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详细情况，我等通下来去了解。

0: 今年的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还创了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同旅游部同国铁集团一道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发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型客流，有效的拉通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深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的经理杨丹平今日介绍讲，
1: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0: 佢同本人过来嘅死人狗铁，本人暗参嘅客流带来面上的变化。往人查参客流年系以本地同群上午出行嘅人群为主，见下旅游出行成为嘅客流嘅主力。国铁试验出人暗查乌吞，人暗参参葬高峰头，跟住介绍讲。
1: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胜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跨境铁路运输呢，也有比较好的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广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

0: 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桥陈准北仓值班参长魏良义今日介绍讲，
1: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药、中蒙、中草各自厉害列茶，以他的促进呢跨境人员往来同检疫交流。国家过境门前政策带来的下流增长，所有人前国铁路发送外协厉害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好，各位亲，以上的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等人留言互动。
1: 接下来，一首好听歌曲之后，是客场那一类的板块，欢迎继续留意。

0: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1: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2: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3: 我是来自毛里游子的客家人，
4: 我是你的客家人。
5: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情，
6: 冲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7: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8: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9: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0: 来自思绪的客家乡音，是时辰暖人心的节目。
11: 思绪客家，
12: 好多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绪客家，接下来听下听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13: 客从埃耶来，
14: 思绪为客，思绪为家。
12: 喺广东买咗嘅钱嚟啦，有一套传统嘅客家甜点，叫做鸡姜饭。佢唔单单以独特嘅形状同东江嘅口感，诶，使得佢十分出名，更加可以讲系承载客家人对生活嘅热爱同追求。接下来嘅节目，大家等听听阿松姑从何到买咗嘅钱嚟，去分享一套当有特色嘅客家甜点鸡姜饭。
15: 鸡姜饭，但听听到伊名啊吼，都令人一好奇哦。虾米在形状好像鸡姜件呢？确实系咁样诶，因为鸡姜饭做出来形状啊吼，像鸡嘅姜件，细长，同到有绵绵弯曲。制作诶鸡姜饭嘅原料啊，主要有糯米粉、杂米粉喺度。嗯，今天的节目吼，我哋通下到梅州新南，可能是呢。陈国斌师傅很用的作为鸡姜饭的。我在见到点心师傅陈国斌的时候啊，他已经准备好了制作鸡姜饭所需要的材料：糯米粉、杂米粉、白糖同得坚果一条。陈师傅给我一条材料啊，吼，看起来好像就一简单。不过你想要制作出一套相当好吃又相当剔透的鸡姜饭是有讲究的哟，要求制作人对面粉的比例掌握还有比较定分的。
16: 放个糯米粉，放个牛肉片，面粉都裹着，有白的，基本上都裹着，白白的也裹着。那水糯米粉呢，做出来就比较软，把它面粉是还是就比较软嫩一些，口感感觉不好，要证明老给人。
15: 陈师傅把两种粉，也就糯米粉同杂米粉啊，吼，同水进行混合，同那里不同的可彩的面粉，使佮你变成光滑的面团。诶，加水的过程呢也相当讲究诶，先爱加你系猪肝诶烧水，喺彩的过程当中呢，还要根据面团的油润程度，添加适当的烧水。
16: 差唔多嘅啦，就彩金润差唔多嘅。
17: 这样咧有点软软咧，但是又唔会话是滚粘住。

0: 海绵团油菜好的时候呢，他也不就会把海绵团，然后那菜绳开一点破一点，就会把面团那拆开来，拆破来，拆成面皮然后现场。给拆好了之后，陈师傅呢就准备好把锅台好，那热烧来，热来后，给他把一些拆好的面皮啊，我冰啊油锅度的，我煎一下呗。
1: 放点油，放点油，根据方便。
0: 所以煎制的过程当中啊，陈师傅很爱不断的和扑打面皮，啪啪啪啪啪啪。哎，按照扑打面皮，又会有嘛效果呢？陈师傅给介绍，给把按照扑打面皮啊，吼，还会把面皮打完又过扑来，煎到又过均匀来。面对诶温热的油啊，吼，面皮呢就会慢慢的膨胀。实际你出

0: 将麦由白色变成金黄色，诶，同时呢，佮香味也好，也慢慢的飘散开来，十分的诱人哦。到位一铺啊，一做鸡蛋版的面皮，就算系做好诶。接着下来呢，就要添加馅料诶，就看到陈师傅把之前先煎好诶鸡嘅薄饼，也就头先一块面皮啊，吼，饼啊好诶，安板上。有卷卷咧，味上炒香嘅饭头水、芝麻同埋白糖，再把伊嘅薄饼呢煎成长条。一只时候吼，鸡蛋版嘅形状呢，就系吃铺想象出就会吃起来嘅。煎成咧长条之后，再用刀呀，把佢长条呢。恰切是类似好像鸡蛋的一色汤一色汤的，给一头下咖啡甜点嘛吼，到的时候就算是制作好的，看到的每一块鸡蛋板啊，都会呈现出诱人的色彩，同它丰富的馅料，就大家按照看哦，他们的色都看得出是相当的好色，也相当的诱人哦。陈师傅介绍讲，佮鸡蛋板啊，唔单止系一套秘密嘅佳品，更系客家人文化传承嘅重要嘅载体。佮话喺1920年嘅咸丰版呢，一下物质系比较缺乏的时候，糖曾经系一种比较紧俏嘅物质，能够享用一套鸡蛋板呢，系一件十分幸福嘅事情。而且到今日下话吼，每逢节庆。家家户户都会忙碌起来，制造一些传统的美食，传递美好的意义。
1: 代表一家的家庭的甜甜蜜蜜，逢年过节啊，都会做的鸡蛋饼。
0: 到这点的是，给我买同那品尝鸡蛋饼的顾好，我不爱在地。鸡蛋饭唔单止一好食，同埋你还包含的韩式世界内的美好的记忆。米白就爱去转到家乡，多食一口鸡蛋饭，感受一下家乡的味道。
2: 有这个小时候的味道，外酥里嫩，很香哦，特别好吃。
3: 是的，鸡蛋饭做了那些食品中，深恋家乡的味道，那让相识了。啊，小时候经常让我父母做的啊，那么如父母的做的这蜜桃，家乡的蜜桃。
0: 加上一块鸡蛋饭，饼啊最多的，汤汤一翘，又香又甜，满口留香。牙齿同三毛之间有一股死甜的蜜桃，可以流通存行。而蜜桃呢，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只有亲自品尝之后，吼，才能够领略诶当中的美妙。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家对美食的追求呢，也不断的提升。传统的制作方法，也在时光的流转当中，慢慢的去进化。其他一道餐馆或者是家庭研制出改良版的鸡蛋饭，融入新的色彩同埋口味。比方讲，要凤头抹茶一道嘅口味，也系吸引人见来见到嘅后生人的目光。陈师傅给话一种创新啊，可以使得更多嘅人了解同埋中意一道传统嘅客家美食，使得鸡蛋饭继续嘅流传，系一摊值得欢喜嘅事情。陈师傅还介绍讲，佮把鸡蛋饭如果系同客家擂茶搭配起来吼，佮就切皮哦，一润一炒啊，真真好，真顶分。食得鸡蛋饭之后，食一碗客家擂茶，正好可以清热解腻。而搭配啊，系客家人热情咧接待客人的一种礼仪。如果唔中意擂茶的口味，又或者诶唔甜有擂茶。也可以泡一壶烧茶，食定香甜可口的鸡蛋饭之后，食之后感受悠长的本地的绿茶，其丰富的色泽的秘密要亲一解腻，可以讲是冷爱热饭的滋味。

0: 客家乡亲如果有机会到广东来作为新人的话，可以不妨品尝一下一剔透又一有特色的客家的甜点鸡蛋饭。
1: 听众朋友，今天呢客场内嘅另一板块就先老人分享到嘅。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便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点听精彩片段。那可以在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哦。
0: 接着下来便送出一首歌嘅，歌嘅过后你系进入到哪个立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收听。

0: 艾希客家年，
1: 艾希客家年，
2: 艾希客家年，
3: 客家年，客家年，
4: 客家年，
5: 客家年。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海嘅客家乡情，
7: 来自思海嘅客家乡音，非时顺暖言善语节目，
8: 思海客家。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我是阿松姑。
10: 我是家乐，接下来是拿个里冲的时间，我们冲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家戏。
7: 往拜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拿个里冲，温习国土谈客家。
9: 客家乡亲，今天我们通下来分享我们客家人的地方习俗采茶戏。采茶戏好是流传在闽西龙岩、宁化、秦岭、长汀、连城同闽北的广赤、真佛、江洛的一带的习俗的特征。当然，其实在南方好多省份也有，包括在广东河南。佛品也有佛品的采茶戏，根据老年人的传说就说采茶戏的源头呢是在江西甘南的九龙山。明末清初的时候，九龙山流行茶歌、灯舞和花鼓，茶农的人呢每场时都会酿成水会或者是欢庆风俗，都会载歌载舞通宵到天光。明天呢，会查个灯舞同花鼓的几次行，结束东河汤同到飞塔的表演艺术，出现形成的一种小戏。此期呢，戏图太多是去表现民间生活，一般呢只有三十或者五十的角色。在清末以后呢，采茶戏去发展迅速，戏班然后遍布到各地。好，下个星期接下来我们先冲下来分享甘南采茶戏《扮狗跳》。

个相亲，早上好了，我再继续来分享采茶戏。采茶戏啊，和是从民间歌舞发展起来的一种特种，保持着茶歌、灯舞同花鼓、醉歌、醉舞的一种特点，清新明快，发白又美。采茶戏歌声呢，一开始也比较简单，太多是呢都是一声一旦，或者是一出一旦那种对子戏表演。明年出腔增加，除了小生、小旦、小出之外呢，还有老生、老旦、花旦、彩旦、太花一道，号称八角头。跟每只角色然后都有一天呢表演动作同它基本功的哦。单个的基本步伐呢是水步，不过呢有快慢姿势之分。小生小出的步伐呢有高步同矮步。基本功除了矮步、三呢、竖拍之外呢，还有撒花扎、撒板凳、撒棍呢、撒花鼓一道功夫。表演呢，通常呢是细腻夸张、形象风趣，往往是利用花束拍位还有彩扎位作为套器，通过男女角色的对舞说唱，表现出优美的身段同大动作。下个星期，接着下来，我再听下来分享采茶戏《吊拐》。

大家相信我得继续来分享采茶戏。采茶戏的音乐呢，是以茶歌同小调为主，南音同吐异同。演唱一般用当地的方言，大部分用当地的客家话来进行演唱的。吐调呢有几十种多，每只曲目用一两只吐调，往往呢以戏名作为吐调的名。给为表达人物感情的时候，往往好多采茶戏会根据人来扮色进行改编，重新成新的曲调，或者把后脚的曲调和连来冲下，以表现人物感情的复杂变化。采茶戏的乐器呢，一般比较简单，伴奏乐器有胡琴、二胡、三弦、小尉、唢呐等等，打击乐器有鼓、板、泰锣、西锣、太拍、西拍的调。好，下个星期嘅节目内，我哋听下来分享一段经典的采茶戏《阿婶打铁》。

穷花鼓啊，早早起呀呀滚，年年鸭子难填。

0: 哎呀，你腿都干高了，供需啊，看就会供造，祭祀了，这就会听到回响啊。阿三，
1: 喂，
0: 阿三在，
1: 喂大哥喂。
0: 哎呀，你们喂他是喂哟、哦，快点去进好嘎子，要通神了。
1: 晓得。
0: 哎，阿三，我记得那了，走开嘞。
1: 晓得。

0: 师傅啊，你空有哪个东西啊都要带着了，那他就腾神走吧。
1: 嗯，没错，那么今后干啥事就腾神走啊。

0: 铁火就靠祖好，
1: 非一好火就靠命狗。
0: 阿山年少就自己高，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我是阿尚姑，
1: 客家乡亲，我是家乐。家乐，我等听下你分享四楼个四楼妹突然石嘅童谣童谣，
0: 听下落去谈故事学童谣。

0: 真好，收听我的客家话节目的小朋友、大朋友。首先，我的通下来分享以冯开小朋友为我的带来的一有搭十的客家话故事《五虎同魔鬼》的故事。
1: 五虎同魔鬼的故事，从前。有一位老五虎家住的十分穷，他打鱼有一家五口人，按照人来以每年只杀四次鸟。有一年五虎杀了天一次鸟，马鬼都没，又杀了天一次鸟，结果黑家做么奶杀了牙工，他又杀了天三次鸟，将拉下来的垃圾，他十分伤心。最后一次他拉上了一只铜瓶，铜瓶一放后空跟着所罗门的太阴，五虎十分好奇，打开一瓶的封后，突然铜瓶突然冒出一次强烟，身在宫中变成了一只十分大的魔鬼。魔鬼十分恶，他说我要杀他，来犯人马爱追，我得到安永的报应啊。所罗门把人装一瓶儿，飞越太海，西班牙国牌都没人来救来，那就反同时没人来救起来，那就杀他一滴。五虎心多小，我用鸡跳来对付他，然后就对魔鬼说，我有一天是五行尺，和我死之前一千万把你搞清尺来，俺是一瓶儿，用来总爱喊俺太一声的呢，你坐一坐不敢看好吗？魔鬼唐家鸟过就变成一层强烟，慢慢的转你们平了。五虎等到强烟全部都你们平了，就轻快拿起乖的一脸下风，把平了紧紧的封死，然后泰山的说，魔鬼你去我肚子一次出下去呢，我要把所有人的不会再把你放出来耶。公平就把平的飞入了太海。

0: 小朋友、睇朋友，从下分享嘅有搭十嘅故事过后，接下来我哋从下来分享客家童谣。分享到嘅一首童谣呢，喊做《鸡渡歌》。听法是你前期唔好去赌博。
1: 鸡渡歌。时候爱用最快言，赌博太闷莫起业，赌博最怕赌上瘾。年年呀呀归迷心，赌博只言说言心，杂杂都是浪贪心。百万家财赌赌抢，家到人前上版本，输的人前不甘心。跳计摸够强检验，念财量恐活离心。事后犯非发神经，要冲要喊计空照，跳水当天目连连。风看君子爱看钱，根本世事好做人。
2: 四方那样最发人，赌博太闷莫喜热，赌博最强赌上瘾，年年呀呀归民心。赌博太闷莫喜热，赌博最强赌上瘾，年年呀呀归民心。

0: 都是龙胖子八万加水赌赌枪加到云前上版本所谓云前不讲心还有给某给的穷金云人才两恐怖的心是还有倒霉发生的又冲又香大风走口水龙到木林林公探君子爱看清金盆色素做好你
1: 小朋友、大朋友，接下来我哋听下来分享一号汤也要搭十个客家歌谣。一首歌谣喊做《西二猫》。

0: 听众朋友 ，A10 台呢是海峡的脚趾面上诶，主持人阿松姑加洛感谢你的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并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

0: 后为您服务。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通勤点唱机。

0: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谭其川。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由 JC 陈咏彤演唱的《复杂事情简单化》。《复杂事情简单化》发行于2023年的，是陈咏彤展现出了令人惊喜的音乐新形态。她继承了一贯的都市女性情感观察的一个主题之外，其实在今次的这首歌里面亦都展示了自己的成熟声线，以及就对待情感的那种洒脱。好了，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由叶子晴带来的《广州南》。
1: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广州南。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啊 ，Flammy 啊，咁其实咧英文译翻嚟咧就系有敌嘅意思，亦即系话朋友同敌人。其实我哋成日都所讲咧就系好矛盾啦，听起身，但系亦都有人会形容为咧就系亦敌亦友嘅。尽管有根本嘅厌恶或者系咧就敌对，以及咧就系与人友好啊，或者系将朋友同敌人嘅特征咧就结合埋一齐啊。咁啊，大家听到呢一首歌之后有冇呢一种感觉呢？好啦，听听下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容祖儿带嚟嘅《分身术》。

啱啱听到呢一首《炼金术》啦，系由黄伟文作词，伍乐成咧就作曲，杨千华咧就演唱歌曲嚟噶，收录喺咧就专辑《电光幻影》当中，发行于2004年啊，亦都系咧电影《瞻仰三宝》嘅主题曲嚟噶。好，听听下一首歌 ，Winger 陈咏嘉带嚟嘅一手造成。

多謝你持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後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啱我哋聽到呢一首歌《夢》，係麥浚龍嘅一首咧粵語歌曲嚟噶，由黃偉文咧就作詞，徐繼忠作曲，收錄喺咧就《Walking Under Murph》當中。发行于05年的12月的。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了，《伊先生爱人执照》，由吕卓安演唱。

啱啱听到呢一首《无他》系洪卓立嘅歌曲嚟噶，由张楚乔咧就系作词，由徐浩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4月份。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啦，吴林峰带嚟嘅《现在进行式》。

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许靖韵演唱嘅《别为我好》，亦都系由咧就张楚乔咧就作词嘅，林奕康作曲，发行于2020年嘅3月份。接住落嚟听听陈卓妍嘅呢一首《仍在》。

刚刚听到这一首《敏感神经》啊，描述的就是一种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一定经历过的感觉啊。然而这一种因为就是深爱而产生出来的情感，却很轻而易举地成为了摧毁感情的第一步伤害的。因为激情而敏感，亦都因为敏感而丧失激情。而这一切对一个天生过敏的男生来讲更加是无所适从的。好了，是时候听这个时段最后一首歌了。这首歌叫做《追风仪态训练学院》，由冯允谦演唱。

多謝你繼續鎖定我哋嘅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台大灣區之星台香港之星都會播出嘅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係主持人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聽到有陳柏宇演唱嘅《一千種戀愛》，呢一首歌發行於2010年，收錄喺專輯《Put On》當中。聽聽下一首歌《最初的記憶》啊，由林允喬演唱。

刚刚听到这首《高山低谷》是林奕康演唱的歌曲，由陈永谦作词，林奕康作曲。这首歌发行于2014年的4月份，收录在专辑《三》当中。再来听听下一首歌，吕心如演唱的《你死我活》。

啱啱听到呢一首歌《十年如当日》啊，系由林若玲作词，由咧就 Kenneth Cham 张佩莹咧就作曲，由李杏霓演唱嘅歌曲嚟噶，收录喺专辑《Here I Come》当中，发行于2011年啊。再嚟听听下一首，呢一首歌由 Yuta 带嚟嘅《时分秒》。

啱啱听到呢一首由薛凯琪演唱嘅《此时此刻》，呢一首歌咧系2012年 TVB 电视连续剧《命换望族》当中嘅片尾曲嚟噶，收录喺同名专辑《此时此刻》当中。好啦，听听黄浩儿嘅呢一首啊，《逃生门》。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我們的頻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呢一代大灣區之星和香港之星都會播出的音樂節目《千千阙歌》，我是譚其川，歡迎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阙歌》，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啱先聽到呢一首歌《看開些吧，女孩》，是張學友的作品嚟噶，收錄喺咧就係2021年發行的專輯《學友熱》當中。好啦，聽聽一首有趣的歌曲，許冠傑歌神演唱的《佛跳牆》。

啱啱听到呢一首《真的爱你》系 Beyond 嘅歌曲嚟噶，收录喺咧1989年七月发行嘅专辑《Beyond Four》当中。咁啊，呢一首歌亦都系歌颂咗伟大嘅母爱嘅。咁啊，歌词当中包含咗对咧就母爱嘅感恩咧，同埋对母亲嘅祝福噶。好啦，听听下一首歌，由陈奕迅带嚟嘅《苦瓜》。

安碗椅，盘中透着那味意，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年。

生境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过，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由李克勤填词，梁咏琪作曲，由李克勤演唱的《告妹》，收录在 Let's Celebrate 专辑当中，发行于2022年。两个钟头的音乐时光来到这一刻去到尾声了，是时候要送上今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揀选有同我们节目同名的歌曲，陈慧娴的《千千阙歌》。亦都欢迎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6: 呈现流行的先锋，
7: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6: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7: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薛凯琪演唱的歌曲《立春》，雨露屋檐敲醒春光，枝桠秋芽漾起新生。这首歌唱尽了春日入边的人间烟火气，阿婆的火塘炊烟绕住温柔，泥土入边的种子盼住暖阳，从而私语唤醒大地。少年把心花和满心希望都游进奔赴天涯的脚步当中。精选潮流热歌《渠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今日节目嘅主题：音乐自然间，风穿过林间，黄昏掩满天边，星河缓缓升起，虫鸣喺耳畔低语。嗰啲藏喺歌曲入边嘅自然元素，随住旋律轻轻落下，给予我哋温柔嘅陪伴。继续听到嘅歌曲嚟自黄子宏凡嘅演唱《那些喊俾天空的》。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音乐自然间，头先听到嘅系陈粒演唱嘅歌曲《草木人间》。陈粒嘅歌声清澈柔软，吟唱住山林松野嘅生机，同同名电影当中母子深厚嘅情感交融。呢、这个唔单止系一首音乐作品，更系创作者对于生命观嘅诠释。等我哋喺陈粒嘅歌声当中去感受嗰份对生命嘅敬畏同珍视。继续嚟听黄月安嘅歌曲《蝴蝶落在他肩》。

0: 剛才我們聽到的是周筆暢演唱的《辭青》，音樂人通過柔和的聲線和古朴的歌詞，勾勒出晚雲忽秋水、風林知霞披的詩意畫卷，營造出兼具傳統韻味和當代審美的聽覺體驗，既表達出對時光流轉的感慨，又寄託了對人間長情的祝願，展現了中華文明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哲學思考。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汇聚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今日节目的主题音乐自然间。

听到的是郁可唯演唱的《无歌》。郁可唯用细腻温情又满含治愈感的嗓音演绎了这首温情之作，那些饱含遗憾和伤感的画面都需要用温暖旋律消解苦涩。歌曲采用了童谣风格创作，旋律轻柔舒缓，既保留了怀旧质感，又令到温情治愈自然融入了各类的离别场景当中。继续听到的歌曲《燕子》《上山下》。

0: 听到是周深的演唱《冰凌花》。冰凌花生长于深山旷野，绽放于冰天雪地，象征着生命的坚韧和勇敢。周深作为贵州人，将行云流水的苗族唱腔融于流行音乐当中，自然本真的歌声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音乐自然间，风穿过林间，黄昏染满天边，星河缓缓升起，虫鸣喺耳畔低语。嗰啲藏喺歌曲入边嘅自然元素，随住旋律轻轻落下，给予我哋温柔嘅陪伴。继续嚟听李宇春嘅演唱《乘着风》。

听到的是许巍的歌曲《旅行》，这是一首能够令人孭起行囊奔赴山海的灵魂之歌。歌曲旋律悠扬舒缓，许巍有着沧桑感的嗓音，好像在诉说着旅途中的故事，将自然之美和内心的宁静娓娓道来。

好啦，节目最后要为你送上嘅系张宇彤阿细嘅演唱《桐花》。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 P P。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曹阳。
8: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呢，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邮箱地址咧就系 dwqzs@cctv.com。亦都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所遇到嘅问题，以及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8: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

0: 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交通。生活当中啊，关于交通的表述很多，怎样坐车，怎样搭乘地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这些场景呢，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会经历的。
2: 没错，关于交通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也会有一些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1: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组对话。房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2: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1: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2: 真方便。
1: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2: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1: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2: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1: 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2: 那还是很多的，比如坐车，粤语一般会说搭车，比如说搭的士。
1: 也就是说普通话当中说坐，那粤语当中一般会用搭来表达，是这意思吗？
2: 没错。
1: 其实啊，关于打车，咱们现在说的最多的还是打的。那我知道啊，这个说法最早也是从粤语来的。
2: 确实是，打的这个词很常见，意思就是打车。出租车在香港和广东较早出现，于是粤语中就有了搭的士，后来传到了内地，渐渐的普通话就说成打的了。还有公交车，粤语就是巴士。
1: 普通话当中的巴士哈，往往指的是大巴或者小巴的意思，通常指的是长途公共汽车。公交车呢，往往是城市间的交通工具。那这点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区别呢？
2: 没错，在粤语里，巴士指的就是多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并没有明显区分长途和短途的区别。
1: 好，那么关于交通工具啊，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发音对照，请大家仔细来听。火车，
2: 火车，
1: 火车，汽车，
2: 汽车，
1: 汽车，地铁，
2: 地铁，
1: 地铁，飞机，
2: 飞机，
1: 飞机，轮船，
2: 轮船，
1: 轮船，公交车，
2: 公交车，
1: 公交车，自行车，
2: 自行车，
1: 自行车，出租车，
2: 出租车，
1: 出租车。好，刚才呢是交通工具的一个发音对照啊。那么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啊，也有一些词语呢，粤语表达和普通话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对照。普通话的进站，那粤语会怎么说呢？
2: 买站，
1: 坐电梯，
2: 搭 lift。
1: 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坐和搭，这是普通话和粤语的一个表达上的不同哈。路程，
2: 车程，
1: 走到头，
2: 行到尾，
1: 行到尾，这个意思啊。普通话说开车，
2: 揸车，
1: 晕车，
2: 晕车浪。
1: 为什么粤语会说晕车浪呢？
2: 大概是汽车刚出来的时候，经常走到不平的路面上，会有出现忽忽悠悠的这种状况，左摇右摆的，大家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海浪上飘，所以呢就用了晕车浪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贴切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状态
1: 啊，还是很形象的哈。好了，那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啊，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房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2: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1: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2: 真方便。

0: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1: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0: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1: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4: 美在。
6: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6: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
7: 我是韩毅。今日这个板块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加入，我们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
0: 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5年级的李泽远同学。泽远同学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5年级的李泽远。
7: 欢迎李泽远同学，今日想同我们分享什么内容呢？
8: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中国古诗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让我先朗读这首诗吧。《登幽州台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0: 泽远的普通话很标准，读音也准确，读得很规范，一听就是经过了训练，声音具有穿透力，情感表达也比较充沛，能够把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感传递出来，整体还是很不错的。
7: 《登幽州台歌》这首短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寂寞无聊的情绪，语言苍劲奔放，富有感染力，成为了历来传颂的名篇。这首诗意思就是说，往前看不见古代昭然的圣君，向后不见后世求才的明君，只有那个苍茫天地悠悠无限，止不住满怀悲愤热泪纷纷。你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首诗的背景。
8: 这首诗的历史背景是诗人陈子昂当时以右拾遗的身份参谋军事，随同武攸宜出征。武攸宜为人轻率急躁，结果兵败。陈子昂请求率领万人做前驱，又不断向武攸宜进言，但武攸宜不仅不听，反而将陈子昂降为军曹。陈子昂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有一天他登上幽州台，感慨无限，于是写下了这首传颂千古的名诗。怀才不遇是古人常写的题材。这首诗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能将这种感情放在苍茫悠远的时空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0: 这首诗通过描写登楼远眺、凭金吊骨所引起的无限感慨，抒发了诗人抑郁已久的悲愤之情，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遭受压抑的境遇，表达了他们在理想破灭时孤寂郁闷的心情，具有深刻的典型社会意义。
8: 诗的前两句写时间，后两句写空间。时间是无穷无尽，空间是无边无际。站在高台上的诗人

写得格外寂寞。从时间方面来看，像古代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贤明君主诗人已经无法得见，而今后将要出现的贤君则还没有出现。而从空间来看，天下之大，自己

0: 淋漓尽致地写出了报国无门的孤独悲伤，因此这首诗得到了天下后世无数人的共鸣。
1: 这首诗是没有对幽州台作一字描写，而只是登台的感慨，却成为了千古名篇。诗篇风格明朗刚健，是具有汉魏风骨的唐代诗歌的先驱之作，对于素随齐梁浮艳纤弱的形式主义诗风具有拓疆开路之功，在艺术上其意境雄浑，视野开阔，令到诗人的自我形象更加之鲜亮感人。全诗语言奔放，富有感染力，虽然只是短短的四句，但是在人们面前展现出了一幅境界雄浑、浩瀚空旷的艺术画面。
2: 上两句每句五字，三个停顿，他的句式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后两句每句六字，四个停顿，句式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前两句的音节比较急促，传达了诗人生不逢时、抑郁不平之气，后两句各增加了一个虚字，就是之和而，多了一个停顿，音节就比较舒徐流畅，也表现了他无可奈何慢声长叹的情景。全篇前后句法长短不齐，音节抑扬变化，互相配合，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
0: 登幽州台歌不仅是一首表达孤独与豪情的诗，更是一幅描绘历史与人生的画卷，它让我看到了宇宙无限，人生却是短暂，诗人渴望以有限的生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所以这首诗让我深刻感受到历史的深邃与生命的伟大呢。我的分享结束了，谢谢大家。
2: 说得真好，我发现啊，来我们节目分享的同学们不仅诗读得好，更能够从不同的古诗当中沉思并联系当下，把中华传统文化赋予现代意义全新解读进行传承。感谢每一位同学，也谢谢你的分享。最后，让我们再一起读一遍这首《登幽州台歌》。
3: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前鼻韵母，也就是前鼻音的发音方法。鼻韵母分为前鼻音尾韵母和后鼻韵母。前鼻音尾韵母指的是鼻韵母当中以呢为韵尾的韵母。那么普通话当中的前鼻音尾韵母呢有八个，分别是安、恩、音、温、依安、乌安、于安、于恩。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具有中国园林艺术瑰宝之称的苏州园林，去看看那里有着哪些设计巧思、独特意趣。内地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课文，节选自当代著名作家叶圣陶的文学作品《苏州园林》，当中这样写道：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
4: 苏州园林是著名作家叶圣陶1979年为一本苏州园林图片册写的序，原名为《绝症园林寄心卷谈苏州园林》。叶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仲被称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1894年出生在苏州，22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闲暇之余经常同好友游览苏州，对苏州园林的情趣和特征有深刻的体会。而这个序名正是叶圣陶对苏州园林眷恋心情的自然流露。

0: 和生动描写。他从游览者的角度概括了苏州园林的共同特点。这篇文章就好像是一把锁匙，打开了苏州园林之美的奥秘之门。
1: 接下来，总台记者将带着同学们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跟随苏州园林博物馆副馆长程洪福老师一起探访叶圣陶先生笔下的苏州园林。
2: 程老师您好。
3: 老师好。
4: 你们好，欢迎大家到拙政园。我们苏州拙政园呢，是中国私家园林的经典。在我们苏州园林当中，拙政园呢是我们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园林。
5: 拙政园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始建于明正德初年，朝廷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还乡，在苏州大洪寺原址的基础上拓建为园。整个园林的修建处处都体现出主人淡泊名利、活出自我的情怀。建筑是苏州园林的一大要素，亭台轩榭是苏州园林中重要的建筑形式，错落有致的布局，巧妙融于自然的设计，是成就苏州园林的重要原因之一。程老师首先带大家来到了位于拙政园中部花园东侧最著名的一个亭子。
4: 我们对面看到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我们拙政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亭子——五竹幽居亭。
2: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特点呀？还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6: 我觉得它的外面是由柱子构成的，而里面呢是由白色墙围着的。
4: 对，
2: 哦，是
4: 的，
2: 里面是用墙，
4: 这个很好，对，嗯，观察力很好。
2: 还有没有？
6: 屋顶是向上翘的，翘得很高。
2: 哦，就是四个角是吧？翘得很高。
4: 就是这一个建筑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它的建筑的特征，它叫亭子。顾名思义，为什么叫亭子呢？就是停下来赏景的一个地方。再看我们这个建筑的这个顶，它就是四个角汇聚到最高点，集中在一起，四个角我们叫腔角。
1: 刚才啊，片中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词语，咱们正好一起来对照看一看。拙政园这个词语，你知道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吗？大家可以跟我再读一遍啊，拙政园，长出来了吗？对了，园的韵母是乌安，它就是前鼻韵母。正是后鼻韵母，嗯，之嗯，正。同样啊，还有前鼻韵母的有扩建的建，积案建，它的前鼻韵母是一安。自然的然，前鼻韵母安。好，那么关于带安的前鼻韵母啊，我们再放到一起对照，再来看一看它们的发音要领。首先，安发音的时候呢，起点元音是前低不圆唇元音啊，舌尖抵住下齿背，舌位降到最低，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啊。那我们从前啊开始，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舌面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在口腔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由开到合，舌位移动比较大。安，哎，我把这个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发的细一些，大家可以仔细听我的发音哈，从前啊开始，安，哎，我发的比较慢。那实际我们发安的时候呢，不用这样的慢哈，让你感受到啊到呢的一个变化，直接我们发出安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声音呢，是从鼻腔里发出的，大家可以跟我练一组例词啊，参战。
0: 参战，
1: 反感，
0: 反感，
1: 烂漫，
0: 烂漫，
1: 好，下面呢我们来发一安的发音。发音的时候呢，从前高不圆唇元音一开始，舌位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半低前元音 i 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后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最后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大家可以跟我来感受一下啊，一安，哎，这三个音发完整，我们每一个状态呢都能知道它的音的流向，当然最后一定还是要归到鼻音呢才算是发完整。好，大家一起来跟我来发下面这组词。艰险，
0: 艰险。
1: 简便，
0: 简便。
1: 连篇，
0: 连篇。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安。乌安的发音的时候呢，是从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口型迅速的由合口变为开口状，舌位向前迅速滑降到不圆唇的前低元音啊的位置呢就开始升高，发啊后软腭下降，逐渐将鼻音色彩增强，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部，最后抵住上齿龈，发出鼻音呢的状态。看啊，大家感受一下从合口改为开口状的状态，弯，是不是先从合口，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开口的状，然后最后尾音的时候呢，是要到达一个鼻腔，发出一个鼻音呢的状态，弯，哎，它就发完整了。好，大家依然跟我来读一组词啊，贯穿，
0: 贯穿。
1: 软断，
0: 软断。
1: 酸软，
0: 酸软。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吁安的音。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吁开始，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前半低元音 i 略后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之后呢，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至上齿龈，再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来跟我感受一下啊，冤冤。好，大家一起来跟我发下面这组例词。源泉，
0: 源泉。
1: 轩辕，
0: 轩辕。
1: 涓涓，
0: 涓涓。下面继续纵游中国。亭起源于周代，在古时候是公行人休息的地方，亭亭也，亦人所亭集也，一般在水边、道旁、山腰等地方较为常见。苏州园林入边嘅亭，除咗驻足休息，仲需要具有观赏性。从亭入边睇外面嘅景色要美，从外边观赏呢座亭亦要具有美感。咁所以园林入边嘅亭一般体量细，大多成为咗园林景观中嘅点睛之笔。
2: 我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这个亭子为什么会开四个圆的这样的一个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4: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圆洞门它的作用是什么？
6: 我觉得这样四个圆洞门的话，这样比较好出入。
7: 古代人们信奉天圆地方，这边就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
8: 从各个角度观赏美景。
4: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它开的口，所谓的口叫圆洞门。
2: 它其实我能理解成为就是像一个我们相机一样，它是我们这个圆的这个镜头，
4: 对，
2: 从这儿就能透出不同的景色。
4: 对，它就是一个相框。它开圆洞门的作用是欣赏我们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景色。然后我们往那边看，站在那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哦，那个地方就是赏我们春天的景色的一个角度。夏天我们看这个荷花开花，秋天站在那个圆洞门的位置，我们往这个角度看，叶子红了。
2: 后面 边这个紧挨着就是一个长廊，这个看什么也没有景色。
4: 透过那个圆洞门看过去，上面有雪景，一层就是黑和白的一种光线的对比。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顾名思义，五竹幽居亭，前面四个字，有两个字都是提到的植物，青铜，然后种竹子。
5: 唐代文人杨士鄂曾写下诗句：萧条无竹下，秋雾应园庐。意思是在梧桐和竹子掩映下的幽静居处，体现了主人想要大隐于世、独自静思的一种淡泊心态。看完了亭，同学们最好奇的就是轩了。到底亭台轩榭中的轩有哪些特点？陈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拙政园中部花园，来看看这里最著名的亭与轩。
4: 在这个地方夏天很炎热，是一个休憩纳凉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到里面去感受一下。
2: 好，我们一起进去感受一下好吗？
1: 好的，刚才这段片中啊，多次出现了一个词圆洞门，大家可以找出来这个词的前鼻韵母吗？对了，就是圆，前鼻韵母是乌安，一个是门，它的前鼻韵母是恩，哎，也就是这三个字里有两个都是前鼻音。再跟我读一遍啊，圆洞门。好，那我们再来对照的看一下恩和乌恩的发音要领。我们在发 N 的时候呢，起点的元音是央元音 ，舌位是中性，中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高不低，不前不后，它在中间，舌尖接触下齿背，舌面隆起部位受韵尾影响略靠前，从央元音 ，开始，然后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舌腭这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同时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呢，舌面的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口腔中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是从开到闭，舌位的移动比较小。好，我把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发音给大家演示出来。是不是开始呢是开口的，到嗯的时候呢，最后口型是闭住的，舌位的移动是比较小，它几乎是不动的。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所有的前鼻音最后的归处都是在鼻腔。好，我们再来读几组例词。根本，
0: 根本。
1: 门诊，
0: 门诊。
1: 人参，
0: 人参。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恩。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向央元音阿的位置滑降，然后舌位升高，发阿后软腭下降，增强鼻音色彩，舌尖移到上齿龈，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唇形由圆唇在向中间折点元音滑动的过程当中渐变为展唇。好，来跟大家演示一遍啊。温，能找到这种感觉吗？好，大家跟我读几组例词。昆仑，
0: 昆仑。
1: 温存，
0: 温存。
1: 温顺，
0: 温顺。
1: 在这儿要特别注意的是，汉语拼音方案当中规定，韵母乌恩和辅音声母相拼的时候，受声母和声调的影响，中间的元音，也就是韵父啊，发生弱化，写作温。中间的三个字母乌、阿、呢，去掉中间的阿，只写乌和呢。比如说啊，论，论文的论，我们拼音呢是了问论，而不是了乌恩论，哎，要把那个阿去掉啊，这一点要特别需要我们留意，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正确性。
0: 哈斌， 继续纵游中国。

0: 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而作为一种建筑形式来讲，高而敞是它的特点，气宇轩昂中的轩就是高的意思。原野中说，轩室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移至高敞，意思是说轩这种建筑形式像古时候的车，比较通透宽敞。
1: 我现在一走进来就感觉屋里边特别凉快，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2: 有，
3: 是
1: 吧？老师，这跟它的整个建筑风格是不是有关系？
3: 对，我们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要做到两点，第一点让自己心安静下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听雨轩纳凉，怎么来纳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建筑，比如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门窗，下面是镂空的，它的空气可以流通，可以进来。我们四周的花窗，它都是通透的，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它们的空气流通是非常通畅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夏天比如说太阳很大的时候，打在那个墙上呢，可以看得到火辣辣的阳光，但是那个墙面上呢，有很多的绿色。绿色它可以降温，降温降下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哦，看到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凉快的时候。
0: 无论是北京的颐和园还是苏州园林，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国园林艺术融于自然的特点。园林设计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与自然相得益彰的和谐之美，还可以享受到置身山水之间的那一份悠然自得和赏心悦目。
4: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的这句话，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这句话当中带有前鼻韵母的字是哪几个？你知道吗？好，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啊。轩、传、建、板。
5: 再帮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的苏州园林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始建于前六世纪。苏州园林层次门类广，项目多，它既是园林建筑内不可缺少的部分，又是烘托装饰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建筑结构较长，通常用长廊连络贯穿，廊间除设置各式楼窗，中留好多粉墙素壁，易受风吹雨打。

0: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1: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0: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2: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3: 正确答案是什么？
4: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西游记》的故事《三打白骨精》。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呢，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三打白骨精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故事之后揭晓答案。
5: 三打白骨精。
6: 话说白骨精又变化成一个老太婆，第二次来骗唐僧，又被孙悟空一眼识破。悟空举棒要打，唐僧一把拉住他，结果呢，让白骨精又一次趁机逃跑了。悟空急忙起身要追，却被猪八戒上前一把拽他。
7: 哎呦，猴哥呀，猴哥，你要上哪儿去啊？你打了人就一走了之，丢下我们可咋办？
8: 放手，八戒，放手。
7: 师傅，我要
8: 治妖怪。
7: 猴哥打了人还想溜，
8: 放开，
7: 倒是管管他呀，管。
8: 放手，妖怪都已经跑了，你快放开，放开。哎，快放手！
7: 师傅，师傅，
8: 哎呦，放开，放开！
6: 唐僧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喘了老半天粗气，才吼出一声：“逆徒！”
8: 啊！师傅，徒儿只想去抓妖怪。
9: 妖怪？他们一老一小，哪里有半点妖怪的模样？哼！分明就是你野心不改，无法无天，这还了得！
8: 师父，你想啊，您看看这四周，山高路险，方圆百里没有人烟。一个年轻的小女子，怎么敢独自一人在这山里行走？那白发苍苍的老太婆，又是怎么走进这深山野谷里来的呢？师父，您也该动动脑筋才是啊。
9: 一派胡言，我进得了山，他们怎么就进不了山？我偏不信。
8: 啊，这师父啊，师父，您不信我也没辙，就请饶过徒儿这一回吧。
6: 沙和尚也上前为悟空求情。
10: 师父，

0: 唐僧赶忙拦住沙和尚的话头，
1: 行了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悟空，为师这次暂且不念紧箍咒了，可下回你再伤害无辜，休怪我不认你这逆徒。
2: 啊，徒儿记住了。
0: 唉，你起来吧。可怜那两个无辜被伤的好人，为师实在为他们难过呀。
3: 唐僧走到老太婆和小媳妇儿旁边，对着两具假尸首叽里咕噜一阵子念经，

0: 就这么着，师徒四人又上路了。孙悟空啊，一边走一边琢磨，嗨，又让白骨精给溜了，这家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是我再打他吧，师父念起紧箍咒来，我哪受得了啊，可不打他呢，师父准会遭殃，这可如何是好啊。哎，不如俺老孙抢先一步去找到那个妖怪。
1: 哎，师父，带我去看看前面。

0: 这时候，白骨精正躲在一个山头上，心里搓火得不得了。
1: 连出两招都没骗过孙猴子，看来想捉住唐僧还真没那么容易。不过，那猴子两次打我假身，已经把唐僧气得够呛。看来他还真是个善恶不分的呆子，我不如再去挑拨一把，骗他赶走那猴头，事情不就好办了吗？
0: 想到这儿，白骨精就摇身一变，又变了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2: 有道是事不过三，施毒计挑拨离间，只等他师徒闹翻，好让我美梦实现。你变第三遍，变个老汉我下了山，再骗那唐僧糊涂蛋，撵走猴头啥都好办。老汉我今年63，家有闺女和老伴儿，谁和谁也碰不着面儿，因为都是我一人变我一人。
0: 白骨精正得意着呢，远远的迎面来了孙悟空。
3: 哈，老孙正找你呢，休走。停。
0: 不料那妖怪撒腿就朝着唐僧那边跑。
4: 救命啊，哎呀救命啊，快来人呐、啊、哎呀、哎、救命啊，哎呀长老，哎呦长老救命啊。长老救命，你可得救救我呀。哎呦，
3: 师父当心，他就是那个妖怪。好你个大骗子大坏蛋，砍吧呀。哎呦，
0: 逆徒

0: 你给我住手！
1: 哎呀，天哪！你这徒弟心肠好狠啊，害了我的女儿和老伴儿，现在又来害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你是他师父，莫非是你支持他这样为非作歹的？
2: 不！
0: 哎呀呀呀！你这妖怪竟然如此惊扰我师父，俺老孙绝不饶你！看俺老孙一棒！住手！就算他是妖怪，也不准你打！
3: 老头一看，这不就有门了？嚯！立刻火上浇油开了。
1: 哼，你们把人当成妖怪打，伤天害理呀！你们这样祸害百姓，连老人妇女都不放过，天理不容啊！你们说我是妖怪，我看呢，你们才是害人妖魔大坏蛋。
4: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现在我们要揭晓正确答案了。三打白骨精，哪个字是前鼻音呢？对了，答案就是三字，它有前鼻韵母安。你答对了吗？
5: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4: 倾听。诗词歌赋，鉴赏倾听。我是主持人雅文。
6: 我是主持人曹阳。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首词，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
4: 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作者李煜。朝代五代十国。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6: 孤独的人默默无语，独自一人缓缓登上西楼，仰视天空，残月如钩。梧桐树寂寞感孤立园中，忧心的庭院被笼罩在清冷凄凉的秋色之中。那些剪都剪不断，理亦理不清，令人心乱如麻的，正是亡国之苦。这样的离异思念之仇，而今在心头上，却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滋味。
4: 好，我们来看一下《无言独上西楼》当中一些重点字词的意思。锁清秋的意思是深深被秋色所笼罩，清秋又是深秋的意思。离愁指的是去国之愁，别是一般指的是另有一种意味。
6: 这首词在于亡国之后，书写深切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作者归宋后被宋太祖软禁，与王胜身为国君时不似天壤之别。他因境生情，离乱之仇、亡国之哀顿生，难以自解，所以在词的下片发出韵味悠长的感叹：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词浅意深，变抽象为形象。
4: 李煜又称李后主，是南唐的末代君主。他虽是一国之君，然而史书称其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其前期的诗词也多写富丽奢华的宫廷生活，言辞多温软绮丽，卿卿我我。李煜在亡国后被俘北去，被封为命侯。此时李煜的词多写家国之恨，拓展了词的体。

0: 遗才，感慨既深，词意悲壮，使其成为后世称颂的词人。后世以国家不幸，诗家幸，画道沧桑，于史公来称赞他。
1: 咁亦都同大家出一条题，我哋嚟巩固一下今日学习嘅普通话前辈韵母。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呢首作品当中一共有几多个前辈韵母呢？
0: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见、欢、言、深、怨、简、断、乱、班。你答对了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嗯，
0: 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拜拜。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晓华，
1: 我系伟斌，好开心同你相逢喺节目当中吓。嗱，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就话啦，番禺咧地处物丰富饶嘅珠三角地区啦，番禺人对美好生活系有住执着嘅向往同追求，所以就决定咗佢哋咧对饮食品质有好精益求精嘅追求噶吓。
0: 系啊，
1: 但无论点变化都好啦，几千年嚟所形成嘅番禺美食喺创新当中咧依然系保留住嘅。
0: 用料广而精啦，仲有配料多而巧啦，味道就注重清鲜爽滑，讲求镬气啦。尤其是哇，用啲小镬嚟到炒著称噶。
1: 系啊，而调味方面咧就有酸甜苦辣咸鲜都有吓。咁啊，菜肴咧就有香酥脆浓肥之列噶吓。咁啊，另外咧五滋六味俱全，被食客所推崇噶。
0: 哇，伟斌讲到呢度，我已经流晒口水啦，我嘅脑袋入边咧已经系想象到啊，喺嗰个大火上边有一个镬喺度抛下抛下咁样咧，红红声炒餸嘅嗰啲味道出嚟啦！
1: 哇，睇嚟真系食在广州啦，而揾食咧去番禺吓，真系好嘢啊！
0: 嗱，尤其是我发现番禺嘅饮食文化当中有一大特色，就系好多美食嘅名咧都起得好有意头嘅。嗱，譬如财源滚滚来，黄金万两，生财有道，遍地英才。呢啲咁好嘅意头都成为咗番禺嘅美食名称。咁究竟呢啲名咁好意头嘅美食，佢哋嘅原材料系乜嘢呢？又系点样烹饪出嚟嘅呢？不如我哋嚟听听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同埋大厨崔学良嘅介绍啊！

0: 土法番禺参其实就最简单来讲的就是清蒸胶笋
1: 哦，清蒸胶笋。
2: 那这个胶笋呢，为什么叫它番禺参呢？因为番禺是水乡地带，
1: 是
2: 河涌交错，
1: 嗯，
2: 其实那些胶笋取材，就取材于当地的河涌，涌边种植的水生植物。
0: 制作方式呢其实很简单的，清蒸就 OK 的了。
1: 清蒸就
0: 系、OK、啦，我哋只需要斩头斩尾，
1: 斩中间，
0: 中间唔需要斩噶，
2: 中间唔斩。
0: 我哋系先蒸咗佢出嚟、然后再帮佢剥壳，染咗我哋酱料就可以入口噶啦。
2: 佢嘅食法咧，其实系几十年前就已经有呢种食法嘅，系农村农家里边啊，就咁原条蒸，大壳嚟到原条蒸，
0: 系啦。
2: 上碟的时候呢是圆条上。
0: 没错。
1: 整条上。
2: 咁圆条上呢外边是翠绿色，里面呢是雪白色。所以就是上碟的时候我地睇嗰个颜色就已经是垂涎欲滴了。
1: 是啊。是啊，我想起番禺的美食当中就有一款叫做财源滚滚来啊，指的又是什么呢？
0: 俗称就是香炸鲤鱼球嘅，咁喺鲤鱼嘅肉上面咧，手打啦，手打翻佢嗰个鲤鱼嘅肉碎啊、再将佢折成一个肉丸咁样。
2: 财源滚滚来咧，佢系将
1: 鲤鱼
2: 、搞成鱼球，达到呢个鱼球咧，佢系比较爽嘅，加上鲜，呢一个菜式咧，其实手打。手刮
0: 系啦，冇错、
2: 用人工嚟刮同、用机搞咧，食法口味完全唔同。
1: 系啊，
2: 顺德话讲咧叫做差天拱地啊，
0: 系啦，差天拱地。
1: 拱地。另外喺番禺嘅美食当中，仲有一味叫生意兴隆，系嘛？咁名咧相当之吸引人，咁究竟又系乜嘢咧？
0: 好多人会睇到个名咧，会觉得佢系生嘅咁、但系。在这里解释返这个是熟食嚟嘅。只不过佢係过咗冷。
1: 过冷河。
0: 係啦，俾返嗰个冰盘上返。咁样佢就会先可以有咗嗰种独特嘅口感喺度。去代替返呢个我哋番禺南番禺比较鍾意食嘅鱼生啦。
2: 借用咗粤音嗰个谐音。生鱼同生意呢好相似。
0: 咁其实兴隆呢两个字呢亦都同撈起呢兩個字係比較匹配
1: 嘅，係啊，所以起名都好講究啊，嚇。
0: 係啦，冇錯。
1: 仲有一味話生財有道啊，都好吸引人嘅、哦。
0: 呢個生財有道咧，咁原材料嘅生菜啊，
1: 生菜，
0: 生菜就叫生財啊嘛。
1: 咁
0: 有道點解係有道咧？生菜裏邊咧放一啲蜆肉，用蜆肉撈製而成嘅一個。
2: 好似炒粒粒，
0: 系啦，冇错，滗咗入去嗰个生菜里边，然后将佢卷埋，就一啖入口，嗰一种感觉咧，儿时嘅味道咯，系儿时嘅味道，
1: 重拾翻儿时嘅记忆系嘛？
0: 系啦，冇错、
2: 生菜有道咧，个名生菜同生菜系谐音，佢呢个有道咧，其实系讲生菜包里边系内有乾坤嘅，嗰个乾坤咧。就是各種各樣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所以叫生菜有道、這個菜呢應該說在南番禺、在整個水鄉、珠江三角洲、都很流行、特別是盛產蜆肉的那些河涌、當地農村呢每個年過節、都喜歡做這個菜，不過做起來呢就是各有特色，就看看你那个有道里面那些馅料，
0: 没错，
2: 是搞得怎样、你那些到底蜆肉的质量是怎样、这个就好讲究了。
1: 是那我们珠三角呢很多桑基鱼塘的嘛、这个词都成为了菜式之中的一品，是吗？
0: 没错的，
2: 其中一个菜式。
0: 桑基鱼塘呢其实也都是会用桑叶去、將個魚片滾咗湯佢，以前啲魚塘啊，周邊圍

0: 住嘅都係嗰啲商業嘅維基啊，嗰啲係啦，佢、
1: 嗯、
0: 就啲維基上面全部掛滿曬嗰個商業喺上邊，咁、
1: 嗯、
0: 所以咧，我哋就會就地取材桑基魚塘。
1: 誒，朝林起雨咧，好似係一首廣東音樂嚟嘅喎，係咪啊？
2: 係係，
1: 啊，咁佢嘅原材料又係乜嘢啊？
2: 因為喺番禺啊，
1: 嗯，
2: 亦係喺水生邊咧，
1: 嗯。
2: 在水邊呢、這個水生植物來的，它的原材料是番禺、嗯、大家都知道很多蕉樹、
0: 嗯、
2: 有桑基有魚塘、
1: 嗯、
2: 又有荔枝基更有蕉林、
1: 嗯、
2: 所以呢其實是用那些蕉芋和蕉裏切絲來到蒸魚墊底蒸魚來到蒸的一條當地生猛的鰭魚亦好啊，或者呢、這個
0: 取材其實一
2: 收水大頭亦好啊，
0: 一般係會用翻呢個鰭魚咯。
2: 鰭魚，
0: 鰭魚，因為佢鰭魚係會比較甜啲咯，佢嘅魚身、嗯、有一個弊端就係鰭魚咧好多骨，亦都會好考個廚師嘅一個刀法
1: 刀工啊，
0: 刀工問題。
2: 我哋唔好忽略嗰個起字
1: 起。
2: 點解起魚呢？因為呢個鰭魚啊，加咗芋合，加咗蕉芋合落去咧，係有機咁結合，調出嚟嘅味道咧，係更加鮮味，更加吸引人嘅。
1: 先我哋听到咗美食评论家刘学增老师同埋大厨崔学良嘅介绍、嗯，真系食指大动啊！搞到我哋
3: 系啊！
1: 呢个时间我哋都必拣嚟由我哋本土歌手东山少爷演唱嘅呢曲《广州好》送俾各位。

0: 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
2: 呢杯茶凝聚岭。

0: 南艺术精华，
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3: 唔该晒。
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在今天的岭南文化博览，我们同大家介绍一种传统的岭南工艺——佛山墨鱼骨雕。讲回墨鱼骨，它的骨是白色的，而且质地是比较软，是有天然的接状纹理，材料是便于雕刻。所以以这些墨鱼骨制作的雕刻品自古都有了。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广东的佛山艺人梁次就将墨鱼骨经过漂洗、雕刻、漂棒、镶嵌、装配、制作、雕刻各种的工艺品。经过几年的摸索，他新开发的墨鱼骨雕品种是达到几十种那么多，主要是以动植物和风景为题材的。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墨鱼骨雕的品种已经达到300多种，有挂屏、屏风、座屏、摆件等等，产品是远销国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接下来我们都是有请嘉宾主持骆慧如同大家介绍佛山墨鱼骨雕这种传统工艺。
1: 自古以来，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劳动人民更用他们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流传古今的工艺手作。骆骆成为你整理讲述岭南工艺名录，同你一起感受这份在岭南地区早已生根成长的工匠精神。我们国家民间利用这个墨鱼骨去雕制的工艺品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咁而佛山的墨鱼骨雕刻艺术呢，就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当时的一个工艺大师梁次先生的首创的。咁究竟佢是点样成为佛山的一种好具特色的工艺美术品呢？嗱，呢样有段故啦。话说当时呢，梁次大师去睇病，执一剂中药翻嚟煲，煲完之后发觉，以为啲中药里边有啲墨鱼骨、哦。呢啲骨嘅话呢，啲质地嘅洁白㗎，有天然嘅层叠嘅纹理。喂，如果能够克服啲墨鱼骨呢，因为啲海水浸泡带有咸味，并且呢个骨质松脆呀，容易烂咁样嘅问题嘅话，一定可以成为相当之好嘅工艺品原料嘅。於是呢，梁次大师同其他嘅工匠呢，就进行探索同埋尝试啦。咁首先用啲清水呢，就漂洗墨鱼骨，退咗啲咸味先。然后选择呢啲骨片大啲嘅，按照佢自然嘅层叠嘅纹理，咁因材施艺雕刻各种嘅物品啦。雕好之后呢，再进行呢个漂白同埋硬化，按照设计呢进行呢个镶嵌啊、装配啊，咁最后呢整成咗一件完整嘅墨鱼骨雕艺术品啦。咁经过咁一搞，呢个墨鱼骨雕艺术品呢就成为咗呢个洁白好似象牙、结实好似塑料、纹理嘅自然脱扑、盈润如玉的工艺品。当时啱初创的时候嘅呢，墨鱼骨雕只有5-6个款式嘅啫。啲骨雕呢亦都系啲细件嘅工艺品，细嘅只有1-2寸，雕成大工艺品基本冇乜可能㗎喇。咁但系啲工匠呢就利用其纹理自然层叠嘅走向进行呢个镶嵌，雕成咗巨幅嘅墨鱼骨雕艺术品。咁尤其以呢个名胜景观作为主题嘅，好似万水千山啊、成昆铁路啊、井冈山、七星岩等作品呢，喺1978年啊，我哋广东省同埋全国嘅工艺美术展览当中嘅话呢，获得咗好评嘅。咁经过佛山工匠嘅探索同埋创新，呢个墨鱼骨雕嘅作品嘅种类啊，从以前嘅简单嘅款式呢，就慢慢有立体嘅浮雕嘅方罩啊、圆罩啊、座屏啊、挂屏啊、屏风啊等等，大中细件达到300多个款式，种类相当之多啊，粗细各异，咪成为咗佛山独具特色嘅艺术品，咪同时系远销日本啊、新加坡啊、德国啊、英国啊等等嘅国家同埋地区啊。佢嘅创造同埋发展係正正体现咗我哋岭南嘅工匠们博杂采精为我所用嘅嗰种精神。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

0: 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2: 其实我都好鍾意听古仔㗎。
3: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八头位去听古仔㗎啦。
4: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囉。
5: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6: 不知不觉又翻翻到我哋今日嘅岭南处处有段古呢个环节，今日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嘅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87集。
7: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8: 各位，上回讲到唐玄宗临阵换将，杀咗忠心耿耿嘅高仙芝同封常清，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元帅，领兵守护潼关。嗱，咁本来呢，若然守住潼关，安禄山嘅叛军就入唔到长安嘅。等到其他各路勤王嘅大军一到，呢一场叛乱就有机会尽快得到平息噶啦。但系偏偏喺呢个时候呢，哥舒翰同宰相杨国忠嘅矛盾就越嚟越严重，军方个人就觉得杨国忠系呢场叛乱嘅罪魁祸首，将佢杀咗就一了百了啦。而嗰边厢杨国忠又觉得军队系越嚟越唔听指挥，随时系咬翻自己一啖嘅。呢个情况表面上睇呢系哥舒翰同杨国忠嘅私人恩怨，但系背后隐藏住嘅就系大唐帝国深层次嘅弊端啦。嗱，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李林甫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另一方面也都出于边疆地区的实际需要，大量地任用韩族藩将做节度使。那这个做法一开始呢就没什么问题的。当其时大唐王朝中央政府威望够高，经济能力又强，各地都受中央节制的。但是时间一长啊，这些节度使在当地兵权、财权、人事权一手揽晒，靠着边境贸易和屯田等等办法呢，逐渐就形成独立的财务能力了吧。中央政府对于他们的掌控力呢就越来越低了。而唐玄宗年纪大了之后啊，先是将政务交给李林甫，继而又交给杨国忠，再都没有治国的心思了。那日子一长啊，那些边关首长重兵的节度使就渐渐发现自己的辖区怎么搞都好，皇帝似乎都不多过问的吧。那自不然是越来越自把自为的啦。那么李林甫时期呢，李林甫份人精明能干，大家都仲有啲避忌嘅。到咗杨国忠时期啦，大家见到一件蛋散都居然身居高位，心里面就梗係唔平衡嘅。同中央呢就更加离心离德啦。所以呢个时候啊，造反嘅虽然只有安禄山一个节度使，咁但係其他啲大将呢对于中央政府，尤其係对于杨国忠啊，都十分之不以为然嘅。咁呢个感觉呢大概就係一个企业一班高管都是跟老闆打江山的老臣子，现在老闆年纪大不理嘢了，找了个舅仔出来做 CEO， 那你说一班高管是怎么服他才行。而杨国忠虽然身为宰相，但他心里面也都很明白这班大将根本看他不起。他份人无赖出身，正所谓三岁定八十，虽然做到很大的官，但是性格都依然如故的。大家知道无赖最喜欢是争啖闲气，最憎人是看他不起的。从心理学上分析呢，大概是因为自己都看自己不起，所以零舍敏感就是了。所以一旦觉得人家看他不起，他就很容易失去理智，连自己的利益都顾不到，要对对方实行报复的了。当然了，杨国忠也都知道现在哥舒翰首掌重兵，自己是奈他不何的，能够对付他的就只有安禄山而已。所以唯一消灭哥舒翰的办法呢，就是逼他出潼关和安禄山决一死战。这个时候的杨国忠啊，可以说到几乎失去理智的了，将国家的安危抛诸脑后，完全都不想下喂哥舒翰打输了自己怎么算的。国忠这个名字真的改得好啊。事实上这个时候啊，时间对于安禄山的叛军就很不利的。哥舒翰稳守潼关，在河

北地区呢，郭子仪同李光弼啊大败史思明，安禄山啊进退两难嘅。只要唐玄宗沉得住气，以郭子仪同李光弼嘅能力，再加上大唐朝廷嘅号召力，相信安禄山嘅叛军唔使几耐咧就分崩。但系好可惜嘅系啊，唐玄宗啊沉唔住气，呢位七十几岁嘅老人家，早就冇咗当初嘅英明果断，亦都冇当年迎难而上嘅勇气啦。一心啊想手下啲人快快手手将啲事情搞掂晒，将叛乱平息翻，等佢同杨贵妃可以好好地继续过日子，完全就唔去谂呢件事背后有乜问题嘅。而佢身边嗰个杨国忠呢，就更加系加油添醋啊，话哥舒翰明明可以尽快平叛嘅，吓偏偏守住个潼关拥兵自重，心里边都唔知打咩嘢算盘嘅。咁当然啦，安禄山亦都唔系食斋嘅。佢嘅情报战亦都如火如荼进行之中嘅，佢又放出风声，话喺闪棍驻扎嘅叛军得几千人嘅啫，而且全部都系老弱残兵不堪一击嘅。佢自己呢就扮到一副醉生梦死嘅样，喺洛阳称帝之后就夜夜笙歌。唐玄宗一方面被假情报迷惑，另一方面又听信咗杨国忠嘅说话，再加上安禄山叛变啊，亦都打击咗佢对领军大将嘅信任。结果呢，他就决定下令要郭舒翰出关迎击安禄山。郭舒翰虽然不算什么特别高明的大将，但是毕竟都久经沙场的，马上就看出安禄山的花样了。他就上表向唐玄宗解释说，安禄山筹谋叛乱已久，有没可能放到老弱残兵在这里毫无防备才行，分明就设了个氹等着我们去踩的啫。况且叛军长途奔袭就利于速战，朝廷的大军占据潼关就利于坚守，只要时间一长，叛乱不得人心，必定是内讧的。到其时河北的大军南下，潼关的大军东进，必定可以一举击败叛军的。这一番分析可谓有理有据，从后面的发展来看，叛军也确实频频出现内讧，只要稳住形势，安禄山真的很有机会不战自溃的。而远在河北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亦都十分之同意郭舒翰嘅建议，但系弊啊弊在唐玄宗啊听唔入去吧，起势咁派人催郭舒翰出战，一时之间咧，来往喺潼关同埋长安之间嘅使者不绝于道，甚至后面嗰个咧都可以睇到前面嗰个嘅。你话唐玄宗几心急先得啦？郭舒翰冇计噶，违抗皇帝命令啊等于叛变嘅，咁若然要叛变呢场仗唔使打啦，自己走去安禄山嗰头好过啦，系嘛？冇计啦。他又大喊一场，率领大军开出潼关，寻找安禄山的主力决战了吧。就战斗力来讲，安禄山的东部边防军本来就在郭舒翰率领的西部边防军之上的，而从战略层面来讲，更加有心算无心，有准备打没准备，这一仗未打呢，胜负经已分明的了。郭舒翰的大军在六月初四出关，初七那天呢，就同安禄山座下嘅大将崔虔又喺灵宝嘅相遇啦。灵宝呢个地方南面靠山，北临黄河，中间有一条七十里长嘅狭窄山道嘅。崔虔又预先将精兵埋伏喺南面嘅山上，喺初八嗰日咧就率领军队同唐军决战啦噃。两军相遇之下，叛军啊连连败退，将唐军引咗入山道里边，然之后伏兵四起。啲雷木滚石好似落雨咁喺山上面系咁掟落嚟，跟住又放火塞咗条山路，搞到唐军进退不得，死伤惨重。最后啊，郭舒翰嘅十几万大军一战之下，几乎全军覆没，佢自己呢就俾两个部下绑咗喺马上边，投降咗安禄山。灵宝会战一败涂地，咁潼关啊当然守唔住啦。潼关陷落，长安就冇险可守噶啦噃。咁俾叛军攻陷啊，亦就只系时间嘅问题啦。潼关失陷呢、这个时候，杨国忠啊终于知惊啦。不过佢都仲系帮自己留一条后路嘅。佢又劝唐玄宗去四川避祸。杨国忠系喺四川起家嘅，又做过剑南节度使，喺当地有一定嘅实力，而且巴蜀之地呢易守难攻，都算系个避难嘅好地方嚟嘅。杨贵妃对呢个建议亦都好赞同。事关嗰度亦都系佢嘅乡下，唐玄宗呢个时候亦都冇乜好办法啦，冇理由坐喺长安等安禄山嘅叛军杀到噶。结果喺六月十二嗰日啊，佢仲信誓旦旦话要御驾亲征嘅，六月十三就唔见咗人啦。
带着太子飞奔王子。

0: 王孙和几位近臣在禁军统领陈元礼的护送之下呢，偷偷地离开了长安，直奔四川而去。那天早上，那些老实的官员还去上朝，宫门一开，皇帝就不见了影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收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我是扎斯传承人钟家超，
2: 我是港古佬彭家智，
3: 我是东山少爷，
4: 我是红木工灯技艺传承人罗超亮，
5: 我是岭南古琴传承人谢东少。
3: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6: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工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继续韵味岭南的节目时间，我是伟斌，
1: 我是晓华，是啦，咁接落嚟嘅时间咧，我哋精彩再接。
0: 嗱，正话呢曲《夜月琵琶》咧，大家都觉得旋律好熟悉啦，
1: 冇错，
0: 佢就嚟自我哋嘅《彩云追雨》，吓咁经过陈锦明老师填词之后，由我哋嘅著名粤曲琵琶弹唱艺术家陈玲玉小姐同我哋琵琶弹唱嘅。玲玉姐你好。
2: 你好，晓华你好，伟斌你好，
1: 系啊，欢迎玲玉姐，系啦，咁初见玲玉姐咧，真系非常之惊艳啊！玲玉姐
2: 太过奖啦，
1: 系非常之有风度，咁而且咧，其实最令到我哋佩服嘅就系玲玉姐数十年如一日咁对琵琶弹奏事业嘅嗰种系执着嘅追求啊！吓，
0: 系啊，佢唔单止琵琶弹奏得好啦，唱啊仲好啊，既可以弹得一手好琵琶，又可以唱，所以咧系相当之难得嘅人才嚟嘅，
1: 非常之犀利。咁你话如果净系识得弹或者净系识得奏、识得唱，咁呢个系唔稀奇。咁但系有识得奏又识得唱嘅，其实呢个真系好少有嘅。
0: 系啦，我哋阿晓华都话咧，一见到玲玉姐觉得好惊艳啊！
1: 咁当然系
0: 啦。咁其实玲玉姐咧，佢嘅年纪咧，大家猜唔出嚟嘅吓，因为咧佢每次一上台咧，哇，真系
1: 惊艳登场啊！
0: 俾我印象最深咧，玲玉姐咧睇佢嘅演出就系赏心悦耳嘅吓，粤语就系唱得好听啦，弹得好听啦，咁啊赏心咧，因为咧就系。佢著嘅衫又靚啦，舞台效果又靚啦。你嗰即其實你都好貪靚啊，係咪啊？
2: 其實我從細都好貪靚噶啦，嗬。咁加上從藝咗咁多年啦，一直都好接觸同啲時尚界有接觸啦。咁即係我希望喺我哋新一輩嘅曲藝人當中咧，就唔好俾人成日都感覺我哋。唱粵曲啊，做粵劇嘅人都係好老土啊，咁希望我哋嘅包裝係時尚啲。我哋唱傳統嘅曲，但係。在視覺上是俾人一個好時尚的感覺咯。
1: 咁的確係嘅。咁其實之前啦，多次咁喺電視上啊，或者係舞台上睇到玲玉姐嘅形象啊，的確咧帶俾我一種係無論係視覺上、聽覺上都係一大享受嘅。
0: 係啊，玲玉姐，你經常同一啲咩設計師一齊合作一啲演出咧？即係你啲衫咧都係經過佢特別設計嘅係嘛？
2: 一直我嘅演出服啊，對舞台嗰個包裝啊，我都係好嚴謹啊，每次都要求自己係要。要好亮丽啊！当然穿着又要同我演唱嘅曲都要有少少吻合啦，但系都系我最紧要讲一个就系都系要靓啊！俾人出嚟，我希望我一行出嚟，人哋觉得哇好靓啊咁咯，系啦系啦，再唱先，哎呀！都幾好聲，再唱啊都唱得幾好，希望係咁三部曲咯。
1: 哇！真係內外兼備喎、啊。咁其實啦，玲玉姐即係作為女性啦，我都好好奇啦嚇。一個人咧，即係睇佢嘅整體，主要睇氣質。你氣質非常之高雅啦。咁其實你追求嘅係一種點樣嘅風格咧？喺衣著方面。
2: 當然啦，即係話係衣著只係配合我嘅演出嘅藝術啦。其實咧內涵呢個係比較緊要啲咯。

0: 因为我哋从事艺术嘅人，特别我哋从事传统艺术嘅人都系细个就开始出嚟从艺啦。可以讲话读书都系唔够多啦，可以咁讲。特别我哋嗰个年代，仲系未读大学，我哋只系读到中专。咁系你个文化知识各方面系唔够嘅，到你出嚟社会用系唔够嘅。咁因为要细个出嚟从艺啊嘛，咁就要后期要自己去努力，自己不断去充实自己去读书。咁你先系可以增加你嗰个知识量啊，同埋嘅见识啊，咁你先有内涵。先系点去理解嘅曲情？咁但系你如果你做得靓靓，你唱首曲完全都系唔识嘅，去嘅情感去处理啊，理解错嘅人物情感啊，咁都出嚟表现唔好嘅。咁呢个就系要我哋后天去补足，去努力去学习咯。发掘自己嘅唱腔艺术之外咧，仲要系。增强自己嘅艺术修养啊，艺术内涵啊，咁啊，
1: 演员佢自己内在嘅素质咧系更加重要嘅。咁其实咧，点解你要最初会选择去做弹唱呢个门类嘅咧？嗬？
0: 我从艺嗰阵时，初初考曲艺团咧，就系广州市文艺中专学校招生，我系最后一个学生。其实咧。招我嗰阵时应该系过咗期噶啦，应该系截止噶啦，但系好啦，都最后一个收埋啦咁。
2: 哦，即系你系最后一位报名啫，系嘛？
0: 系老师去收，唔系报名，系去考复试咁。咁我当时系唱民歌嘅，我唔识唱粤曲嘅。
2: 哦。
0: 咁但系我系已经识弹琵琶噶啦。咁因为我妈咪嘅老师佢系一个台山一个。琵琶音乐家嚟嘅，咁佢话：咦，不如俾你个女学下音乐啦，等佢有啲音乐细胞啊，同埋等佢入女仔学琵琶咧，嗰、那个
2: 气质
0: 会好啲啦，嗬。就系咁，我当时都唔系话十分好中意嘅，我就系中意唱歌啊、跳舞啊咁，嗬，都系应酬妈妈啦吓，应酬妈又学就系比较紧张啦，咁啊，加上嗰时学校宣传队啦，咁我嚟到曲艺团先开始珍惜，我要好好地学琵琶啊咁，嗬。
2: 咁你一开始咧，其实系因为妈妈嘅原因，先至勉勉强强咁接受去学习呢个琵琶嘅学习嗬。咁其实嗰时会唔会有一啲排斥嘅心理噶？
0: 学琵琶咧系好枯燥嘅，比一般乐器都会枯燥，因为佢系弹拨乐当中系最难嘅一件乐器嚟嘅。咁你要练功，佢基本功要练得比较多先得噶吓，即系平时只手啊，要成日都要练啊，咁所以好枯燥咯。咁初初真系唔识珍惜，系应酬啊妈妈嘅啫。但我嚟到考到曲艺团之后，咁我好崇拜我嘅师傅李丹红老师。但系佢咧，佢系以唱为主啦。佢学琵琶系好大年纪先开始学嘅，佢应该系差唔多到40岁先学弹唱嘅。但系佢好勤力。即系我每日都知道佢落班唔翻屋企就咬个面包就喺度练功啦。咁佢嗰个刻苦嗰个态度系感染咗我嘅，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努力去学。虽然我唱民歌啫，但我都要好好学嘅琵琶。但系后来我慢慢我又中意咗粤曲，咁就改唱粤曲啦。
2: 系咯，伟斌啊，我感觉咧，阿玲玉姐啊，佢从佢一开始唔系好接受呢个弹琵琶，然之后到慢慢咧系深深爱上咗呢个行当，呢个过程咧真系经历咗好曲折、好复杂嘅一个过程。咁正所谓系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喎，吓。
1: 冇错啊。其实玲玉姐，你喺练琵琶过程当中，有冇受其他嘢吸引啊？比如啊，我又不如去弹下古筝啊，或者做下其他嘢啊咁噶。
0: 我后来都有弹古筝，我细细个就比较对于我自己嘅方向会定得会比较好嘅个定位啊。我觉得我系要从事乜嘢，我要学乜嘢，我就比较坚持去好执着去学一样嘢。我唔会话好心散，我要学下呢样，学下嗰样，唔会嘅。我比较对自己嘅前途比较清晰嘅，
2: 比较执着。
0: 我又觉得如果我30岁，都一啲成绩都冇，喺呢行一啲成绩都冇，我可能会转行嘅。我唔会话即系将自己好似一啲都觉得呢方面冇发展前途啦，咁你都仲继续喺度挨落去啊，我就唔会咯。所以我相信我自己，如果系做乜嘢，我都会系好坚持去做，好坚持去努力去。

0: 學習去做好，認真去做好咁啦。
1: 咁其實係咪喺主修呢個琵琶之餘咧，你亦都會修一修古箏啊等等其他嘅一啲樂種咧？
0: 有後來有後來即係我有古箏，我記得我第一次嘅演唱會就好大膽，係請咗高胡演奏家余其偉老師，仲有琵琶演奏家係方錦龍老師，同我三重奏，我就係彈古箏嘅。咁樣我學古箏嘅時係跟古箏演奏家姚玲新老師學嘅。咁佢又好鍾意我，就話我好聰明啊！即係我學咗一個月就彈到好多首獨奏曲啦。咁呢個呢就係即係因為我琵琶底，我彈琵琶有基礎，所以因為彈琵琶係比古箏難好多嘅。所以而且啲手指系都系咁差唔多啦，所以一学完琵琶，我个琵琶有咁多年功底，一学古筝就好容易啦。
2: 咁你练咗咁多年琵琶咧，会唔会手指有时会出血啊、粗糙啊，或者系
1: 起茧啊？系嘛？
0: 有啊，个手系个手指系起茧嘅。我系最记得就系我个仔仔细个嗰阵时写一篇作文，就话嚟接妈妈落班，就睇到佢即系喺度练琴琵琶，即系话。言上大血啊，写得好感动啊！即系佢又睇到妈妈，因为经常嗰啲弦线咧，因为我哋手皮薄啊，呢啲弦线咧割只手啊，都降丝弦啊，系真系又会损会有血嘅咁。但你练到佢咧，练到佢起晒疹就唔会噶啦，吓！即系如果你继续系仲系流血咧，证明你系未够功，未练得够功。
2: 系啦，嗱，我哋倾咗咁多之后咧，我哋不如听翻一支小曲先啦。
1: 好啊，
2: 嗱，呢支小曲咧就系吊寄红烛泪嘅烛光啊！我哋知道红烛泪咧最早听咧系阿红线女老师咧用指喉唱噶嘛，但今日听呢个版本好特别咧，就凌玉姐咧用平喉嚟唱呢个烛光。
0: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呢首曲，就因为阿卜察明老师咧将佢编配得好好，特别段副歌写得好好。咁呢首曲我都尝试过喺我嘅演唱会系用指喉唱出嘅，因为以前我从来都冇唱指喉，就因为我本身嘅人咧唔系中音。咁我咧就好怕我唱咗之后系影响我把声唔够厚啊，唔够实正啊，所以一直都唔敢唱之后。到依一年纪慢慢大啦，即系有咗扎实嘅基本功啦，咁我先开始去尝试下有啲曲目可以用之后去演绎啊，好似十八相送啊，我唱祝英台嗰阵时候我就可以唱几句之后啊咁咯。
2: 系啦，咁啊凌玉姐点解会唱平喉？因为咁靓嘅靓女会唱平喉唔唱之后，要唱男人唔唱女人咧？听完呢支曲之后话俾你知吓。
1: 好嘅，我哋稍后再见。

0: 系啦，啱先嗰位听到嘅一曲咧，系林玉姐独唱嘅一曲，系《烛光》当中嘅选段。嗱，咁呢一曲啊，咁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听出意由出嚟吓。
1: 嗯，冇错啦。嗱，咁我都话以前咧就听女姐唱啦吓，身如流水咁啊，而家咧就林玉姐你用平喉唱啦。林玉姐，点解你会唱男人嘅咧吓？
2: 其实嗱，我初嗰时候，因为我唱民歌啦，我唱民歌我系用真桑子嚟唱嘅，嗰时唔识用假桑嘅，同埋咧，我入曲艺团嗰时候，我系1977年入曲艺团嘅，咁系自由好多，那个年代咧系冇乜人唱平喉嘅，咁但系曲艺好得意嘅，系。全部都紅平喉噶，你哋數下嚇，全部都係好似李少芳啊、黃少梅啊、李丹紅啊嚇，即係全部都紅啲平喉嘅咁，加上好少人，咁我自己係諗，哇咁多之後人哋咁好聲，我自己條件又唔係太好，咁我不如唱平喉咧。而且主要就係李丹紅老師去台山演出嗰陣時，佢係唱《沙田夜話》，男音説唱《沙田夜話》，啊聽完之後我好中意，咁就好崇拜李老師。所以问我嗰阵时，咁你想系跟崔凌霄老师学民歌啊，定系跟李丹红老师学平喉咧？咁我话我跟李丹红老师学平喉啦。咁当时因为我系性格比较内向，比较怕丑嘅，你问我你唱咩喉噶？咁我就好怕丑啊。我唱平喉嘅，咁即系好细，因为我把声都系属于比较奀，咁就开始要从。讲话开始嚟学啦，专登要把啲声要变粗少少啊，要大声啲啊，咁就好勤力去练咯，真系好勤力练功咯。
1: 系啦，咁啊，正话林玉姐咧就讲咗，佢后来就决定咗跟李丹红老师学啦。咁李丹红老师喺教你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徒弟噶啦，应该系嘛？
2: 冇嗰阵时都唔系好多人学平喉嘅，系两个人学两个。咁依家嗰个就已经转咗行啦，那个师姐嗬。咁就当时未咁兴话要拜师啊，要乜嘢咁，系作为团任务咁嚟教我哋嘅。到后嚟先拜师咁咯嗬。咁我就好正嘅，成日跟住李丹红老师咧，佢演出，因为嗰阵时佢好红啦，又好忙啦，根本系冇时间教我哋嘅。咁我哋以前演出好多个落香，我成日就坐喺雞翼旁边睇佢演出啦。所以所有李丹红老师嘅曲，我都学晒嘅。咁我记得我仲未毕业，咁李丹红老师咧就系、是、因为身体嘅原因要做手术，我系顶佢个位啊，去省内巡回演出嘅。
0: 哇！
2: 咁嗰阵时系半年到，就好似我学咗半年到。
0: 哦，即系跟咗李丹红师傅半年时间。
2: 系啊系啊，咁就好受欢迎。咁我记得我唱佢嘅《琵琶壮烈歌》，我唱得多过佢咯。咁佢有时听电台播咧，佢都话我都要企定定喺度听系你唱定系我唱，因为细细个嗰阵时系模仿嘛，就系模仿老师啦，到慢慢先有自己嘅曲啦，开始慢慢就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啊，咁啊都要经过一段时间咯，
0: 系啦，咁所以人哋都话咧，机会咧总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咁我谂啊，即系喺关键时刻，你能够系即兴咁啊顶替上去嚟到演唱嘅话，咁其实呢啲同你平时嘅刻苦系分唔开嘅。
2: 因为我一入曲艺团咧，就系、是我好勤力噶啦。即系当时因为我条件真系系冇条件唱平喉嘅，所以好多人话：，陈李可能系走后门入嚟噶啦。咁系因为佢爸爸妈妈又做咩，可能就走后门咁。咁啊，其实我听到之后，我又好好强嘅。咁我又好怕丑啊，成日都匿埋练功啊。当我突然间参加学员比赛嗰啲咧，哇！人哋啊，陈李。原来唱得咁好，系唔知道我会即系话唱得咁好咁，因为我匿埋练啊嘛，
0: 默默咁努力，
2: 所以我系喺嗰班学员当中系脱颖而出嘅，所以我就好早就排头位噶啦，已经系喺嗰班学生当中，亦系都顺理成章选去参加即系话定系李丹红老师去演出啊咁咯。
0: 嗱，陈玲玉女士嘅艺术人生咧就相当丰富，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就讲唔晒咁多，喺听日节目嘅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邀请陈玲玉女士作客我哋嘅节目，再接精彩。
1: 好啦，今日节目嘅尾声咧，我哋听翻一支就系吊机卧马摇铃嘅唐伯虎画观音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4: 中山、
3: 江门、
4: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2: 大湾区之声，
0: 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2: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音。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音。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6: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0: 在
1: 探世界，
0: 探世界。
1: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2: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昼四点，
6: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4: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咁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
4: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我想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4: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5: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7: 听揾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音乐嘅魅力经常藏于节奏嘅变幻之中。头先听到嘅《摩天动物园》用古典演绎精彩，邓紫棋极具穿透力嘅嗓音配合住呢极具张力嘅古典，将对人性嘅观察同思考融入其中，令人深思。大家好，我系朱刚，每个清晨用好歌叫醒你嘅耳仔。今日嘅音乐主题系浪漫古典节奏，俘获你嘅耳仔。曼尼达演唱的 For You 歌曲中每一次古典的跳动都好像是爱的心跳，跟着下来就等我们沉浸在这个浪漫的古典当中，去感受 For You 的甜蜜魅力。

吴莫愁嘅《在你左右》系用古典嚟诉说心意嘅一首佳作。吴莫愁极具辨识度嘅嗓音，配合呢个富有层次感嘅古典，将陪伴嘅坚定同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歌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通过红色魔鬼同白色天使嘅意象对比，刻画咗暗恋者既渴望突破关系，又担忧失去嘅复杂心理。罗曼古典是最动人的旋律催化剂，跟住落嚟嘅歌曲《一加零》，陈伟霆极具磁性同爆发力嘅嗓音，配合住呢多变嘅古典节奏，将爱情当中嘅甜蜜同坚定诠释得更加鲜活生动。

当浪漫古典同新情旋律碰撞，会擦出点样嘅火花？方大同嘅《狂潮》用极具感染力嘅节奏俾出咗答案。歌曲当中，古典如浪潮般层层推进，强劲又富有韵律，仿佛能够直击心灵。方大同标志性嘅嗓音喺古典嘅烘托之下，诉说住炽热又细腻嘅情感。跟住落嚟就等我哋走进爱嘅动人世界，莫文蔚独特生雅又饱含情感嘅嗓音，搭配住充满诗意嘅古典，将爱嘅复杂同纯粹诠释得淋漓尽致。

王岩的两个月亮隐喻社会剧变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探讨孤独和理解的永恒命题。歌曲当中灵感的古典又好像月光流淌，节奏舒缓又充满故事感，和王岩温柔又略带空灵的嗓音交织，勾勒出细腻的情感世界。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朱刚，今天的音乐主题是浪漫古典节奏俘获你的耳仔。跟着下来为你带来埃尔敏和林志源的爱我，旋律婉转深情，歌词围绕爱侣的付出与依赖展开，将恋人之间的羁绊诠释得非常动人。

0: 周杰伦嘅《浪漫手机》系一首融合流行同 R&B 风格嘅抒情小品，歌曲以短信时代为背景，细腻刻画咗暗恋中唔敢发嘅信息、等待来电的忐忑同浏览聊天记录嘅温柔，将数字通讯中嘅微小悸动升华为一种克制而真挚嘅浪漫。喺音乐嘅世界入边，浪漫古典系情感传递嘅密码。跟住落嚟为大家带嚟歌曲《可一可再》，用古典编织出回忆嘅网，将心情娓娓道来。
1: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衣。

袁咏琳的《为爱战斗》用浪漫古典奏响爱的战歌，歌词探讨了爱情中的控制欲和自我成长议题，展现了情感关系中常见的挣扎和无奈。袁咏琳富有爆发力的嗓音配合极具张力的古典，将为爱全力以赴的坚定和热血诠释得酣畅淋漓。最后要送出陈雷演唱的歌曲《不想回家》，歌曲中的古典好似轻柔的耳语，节奏舒缓又暗藏力量，诉说着对当下时光的眷恋。用这首歌来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主持人朱刚。